0: 路上小心驾驶。想有新的路况提醒我们，又或者想查回路况，欢迎你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承包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里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等于不用10元鸡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里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些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
4: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2: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4: 城市俏佳人，
2: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早晨啊，各位，早上时间8:06啦，又系全新工作天嘅开始啊！嚟到星期三啊，翻工路上咧遇雨水，估计可能你今日咧都系俾啲雨水嘈醒噶啦，因为可能你都未认真撑开对眼，就已经听到窗外滴滴答答，甚至打雷嘅声音，系啦，雨水到啊！今日嘅天色唔系咁好，雨量应该都仲有好多嘅，所以希望咁多位出门嘅时候关好门窗，在路上赶路嘅时候注意驾驶安全同埋出门嘅安全啊！向你问好啊，开启今日嘅城市俏佳人，风雨无阻，继续会有城市俏佳人相伴。你好，我系方可晴，欢迎你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又或者系稍后时间方可晴嘅视频号直播间听节目、睇节目直播。

0: 用呢首歌开启今日嘅城市俏佳人啊，唱歌嘅系吉子妹，会有呢一个版本嘅胆小鬼。哇哦，佛山加花生互动版面收到有好多好多朋友嘅留言啊，全部清一色都系提醒大家今日出门咧一定要小心驾驶，因为雨水真系到啦。好，读下大家嘅留言先啦。龟速船长就话：早晨啊，可晴你个打卡，一早出门就遇上咗呢一场橙色暴雨预警啦，有啲狼狈咯，最后对鞋同埋条裤都系湿噶，有冇放多套衫喺目的地又或者喺个车度啊？幸福空气就话早晨啊，可晴，西桥一大早已经落咗场大雨啦，今日又系阴雨绵绵的一天啦，又要搬砖啦。Ivy 就话大凉嘅天色好黑啊，都准备落雨啦。番禺嘅成成就话打卡108号啊，等我今日都大落透透透气吓，咁早。禅城嘅 Kimmy 话今日6:30钟翻工嘅时间已经开始落大雨啦，而家出门。派件又是落雨，不过好彩我们是全副武装的，咁所以快递冇湿过，大家唔需要担心，自己都冇点样湿。听住可晴嘅节目，满满的正能量又开始啦吓，特别醒神啦。Claire 就话早晨啦，禅贵呢一边咧，桂华县啊已经开始停雨啦，早上嘅雨其实几大嘅，而家慢慢个天开始见到有少少蓝天嘅感觉，请问系咪可以停雨咧？咁样 ，Eva 就话可晴第一次留言啦，可唔可以呼吁下大家开个灯嚟睇一睇啊？因为真系睇唔清楚啊！遇上特别大雨嘅时候，请大家打开轮廓灯及大灯啊！
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嗨，早上好
3: ！Hello， 大家早上好。
4: 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8:00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4: 养出健康生活，
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4: 新起点。
0: 系啦，无论系你哋嘅留言提醒啦、上图咧，定系而家你眼见嘅天色啦，都系雨啊！部分区域可能雨势仲会比较大吓。睇翻预警信号方面，禅城系悬挂紧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噶。咁而南海同埋顺德咧，亦都生效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顺德区方面同时悬挂嘅系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25度啊，比寻日同期足足下降咗接近4摄氏度。今日出门。感觉到凉啲嘛？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阴天到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吹东南风2到3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1度左右嘅啫，相对湿度介乎65%-95%。最近雨量都多啊，喺开学之前个天好似想落晒啲雨咁。但可能雨水分分钟都会延续到下个星期开学周，各位家长、各位同学仔都要做好准备啊！长时间啊，同雨水共存。路面交通状况开始论尽嘅，大家要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

哇，今日清一色收到大家的留言，全部都是同雨水有关。未见过大家咁积极嚟留言嘅，互相喺度提醒紧。喂，我呢边大雨啊，我呢边有积水啊。趁住呢一首李宇春版本嘅《我得意的笑》，人都有时候真系好难笑得出嚟啊！有朋友话我今日上班迟到啦，打唔到嗰张卡。

0: 嚟啦，读下大家嘅留言先吓，多谢大家粒粒乱嘅。早起翻工路上都仲要嚟打个卡，同埋话俾我知你哋嘅情况。V 咗个 R 话嚟到星期三嘅一大早，至少三水西南系一场倾盆大雨，拉开一天序幕嘅。西潮嘅小杰佬就话：可晴啊，上班听你节目算系比较舒服嘅选择。好的。不是本人就话落雨翻工打个卡先。稻花香就话等我冲翻壶柠檬水，准备去搬砖啦。红运咁你就话可晴我已经到岗啦。南庄嘅小学鸡留言话可晴陕西大道好多地方有积水，提醒咁多位嘅司机朋友，路过积水路段请减速慢行，注意周边车辆及行人感受。Love 石就话第一次上嚟打卡，唔知会唔会被翻到呢。手机尾数6425呢位朋友话落雨搞到我足足迟咗半个钟头先至到埗。三水小俊就话我哋呢一度都系天阴阴啊，再加上落雨，真系凉爽咗唔少。
1: 属于城市早高峰，总有佢专属嘅仪式感。车水马龙，塞车等灯，逼地铁等公交。
2: 重点小得陪你风雨同路嘅方可晴，湾区早晨嘅美好祝愿，翻工赶路嘅动力源泉。
1: FM 92.4，城市俏佳人陪你过好每一个早晨。
0: 蚊姐去旅行留言话：早晨啊，可晴，落雨天啊，赶住出门啊，最起码要提早20分钟啊。番禺嘅婷特登嚟打星期三嘅早班卡，今日又是一个雨天。阿 Mel 都话：今朝早一大早上班搬砖嘅时候咧，见到到处都乌云啊，落咗一场一场雨，但系远处又见到有一丝嘅蓝天，系咪落完雨就会蓝天噶？而家坐标系落重啊。有朋友话倾盆大雨啊，可晴，娃娃亦都话：哇，大雨得真系好。紧要啊！Yoko 亦都话广州都喺度落紧雨啦。兜兜话官窑嘅朋友见到彩虹、啊。OK， 今日早班翻工准备嘅所有资讯咧，都系放埋另外一边啦，系嘛？准备咗啲乜嘢都唔紧要，最紧要系读晒大家嘅留言。你睇下，大家翻工都接近迟到啦，同埋哇，真系有时候塞住喺度喐都唔喐嘅状况之下，仲想上嚟同我打个招呼同埋留言。你哋嘅留言几重要，系咪？感谢咁多位，令到我哋感受到唔同状况、唔同地方、唔同时间点嘅做生活点滴。早上时间8:19，我哋听听广告客户声音。
3: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4: 9月20日，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2: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4: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2: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4: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捉女86234800。
5: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为肉砖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2: 8月30日，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5: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悭35%啊！
2: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5: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2: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先报名。
6: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7: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6: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7: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6: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8: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早起是一种能量。
9: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8: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9: 城市俏佳人，
8: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继续翻嚟直播进行时嘅城市俏佳人啊，佛山到处都落雨，但系亦都有唔落雨地区嘅朋友上嚟打卡。边度咧？中山嘅朋友话中山冇雨仲可以晒皮，江门嘅朋友亦都话我哋呢度都冇雨，唉，真系令人羡慕啊！冇雨嘅地方赶路真系轻松同埋方便好多嘅。新嘅一天开始，希望大家都可以顺顺利利啊！有朋友话为咗要睇你做直播，特登开咗个流量包，张大妈欢迎你啊！方晴嘅视频号直播。继续啊！有朋友话发现今日嘅机位唔同咗，系咪有啲新鲜感咧？今日咧翻工嘅时间到处都落雨啊！嚟饮多两杯水，定一定经啦，各位。饮完水就出门啦噃。嚟讲到饮水啦，你屋企有冇装净水机啊？装嘅过程有冇纠结好耐咧？又或者系担心售后服务唔靠谱，换滤芯会唔会系一个无底洞嘅费用？呢啲所有问题咧，几乎系每一个想改善家庭用水环境都绕唔开谂嘅问题嚟嘅。而家唔需要担心啦，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八月份嘅福利你一定唔好错过，因为厂家嘅福利免费安装到家可以试用15日啊，满意嘅月付198元，连续付12个月，唔满意嘅无条件退翻部机，而且而家订购仲可以享受买一送十嘅豪礼。你要唔要认真考虑下？又或者呢个时间就可以打电话400-828-6721帮到你。首先送你一台价值1180元嘅智能高级管线机，四个档位嘅水温可以满足你日常冲奶、泡茶、饮咖啡唔同嘅需求，一件就可以出到你想要嘅热水啦。仲送你价值299元嘅静音空气循环扇，夏天必备降温啊，而家仲用得到噶。另外仲有一部咧高端嘅负离子护发吹风机，负离子氧化护发系人都知啦。仲有一床品牌嘅空调亲肤被高端定制嘅晴雨伞，仲有增压过滤花洒一套，同埋加赠3套嘅花洒专用过滤芯，全屋用嘅水都被净化啦。所有嘅嘢咧都系家居嘅必备好物啊！另外今日前30位打电话入去嘅朋友仔，仲可以享受免费3年更换滤芯嘅重磅福利。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八月份嘅福利，千祈唔好错过啦！呢个时间就可以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享受多重好礼。厂家活动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嘅月付198元，连续付12个月，唔满意嘅无条件退翻部机。第3年免费都更换滤芯噶噃，所以接近第5年先至喺度考虑紧再换耗材嘅费用。计起身呢5年可能平均买支矿泉水啊，费用都贵过使用费噶。而家咧仲有管线机啊、空气循环扇啊、吹风机啊、空调被啊、晴雨伞啊，同埋过滤花洒啊，3套过滤花洒、过滤芯啊，都送埋俾你啊！仲有3年内免费上门安装更换滤芯嘅服务呢？有需要嘅朋友可以揸紧时间啦，而家就可以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

0: 揸紧时间读埋大家嘅留言建议，就话翻到公司啦，啱啱吹干条裤，好彩听到你话打卡，
1: 差啲唔记得啊，打个卡分分钟真系迟到啊，搞到今日。
0: 广州佘诗曼留言话：广州海珠呢边啱啱落完雨啊，可晴。美洋洋嘢都话啱啱落完一场大暴雨，又酝酿下一场啦。坐标系九江沙头。诶，喺中山晒紧被嗰个系杜花香啊。Sarah 520就话番禺都暂时冇雨，可晴。小高系化都噶，化都都落紧雨，未出发就落大雨。小心小心再小心啊，驾驶在路上。小舒话今日嘅歌单 OK 啊，可晴，多谢你。思晴话舒舒服服的一天开始啦，凉爽咗。稍后时间会转播大湾区之声方晴嘅视频号直播继续。今日星期三，俏佳人严选安安洗护专场，嚟享受几十蚊嘅快乐。

0: 威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没多前印发，为扩大中医药开放发展，规划部署了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建设、深化内地与港澳中医药交流合作等建设任务。十四五时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广东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了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建设方案2020至2025年。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成为中医药特色服务引领者、中医药教育改革先行者、中医药科技创新示范者、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者。为实现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规划提出的相关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大湾区中医药高地建设具有很多先天优势的，首要因素就是岭南中医药文化底蕴深厚，深入人心。咁家阵正系处暑节气啊，喺大湾区大家都讲究顺时而食，药食同源。咁近日咧，广州有一家试营业嘅中医馆兼职做起咗餐厅噃，供应立秋套餐同埋处暑套餐，分别系唔同嘅汤料搭配上唔同嘅饭餸。咁立秋套餐咧就选用咗玉竹、银耳、山药，侧重养肺润燥。咁处暑咧就搭配五指毛桃、干贝、石斛，主打补气养阴啊。广州市民周先生，
2: 食出健康是好多地方冇，因为一个你出面食嘅油好多好多，糖油盐都好多，但系呢度咧系好清淡。
1: 广州市民杨小姐，
3: 平常在广东都会很经常煲这种药膳的，都会加一些什么当归呀，那种中药材的那种。但至于这种很专门这种药膳嘛，就没吃过。
1: 店内服务人员不少都具备有药学专业背景的，市民有养生疑问的话就可以现场咨询，正式营业之后还将会安排中医坐诊，根据个人体质来定制食疗方案。负责人就介绍了，套餐的搭配就不单止讲究中医药理，也有现代营养学的考量，每一餐都有充足的淀粉、蛋白质、果蔬等营养元素。这家医馆的品牌拓展部经理陈女士介绍说，
4: 就我们本来是医馆，这边是有那个医生也有药师，厨师呢现在我们也是单独聘请的，根据时节也根据大众的一些身体问题他去做那个开方，而药师呢他会一定要选择道地药材啊，哪种药材药效好，还有呢也要去比对一下哪些是药师同源的，结果跟个药师跟医师他们两个就磨合完之后，他有个配比，这配比给到那个厨师，那厨师就想办法能让他有适口性。
1: 同样是没多久前，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组织福田区国家医院将中医药夏日养生集市搬入了当地的核心商圈，以中医药印章打卡为创意形式，将中医药智慧融入到衣食住行当中，引导前来游玩的国内外游客在中医药沉浸式体验当中建立顺时养生、未病先防的健康认知。在大湾区，中医药就不单止是融入到日常生活了，在这里科研和产业的集聚发达，为发展中医药积累了雄厚实力。深圳作为科技之城，所以深圳这次举办的中医药夏日养生集市就特别设有中医 AI 机器人体验区，成为全场最吸睛的打卡点之一。市民游客只需要面对机器人， AI 系统就可以即刻快速对你进行面诊，结合中医大数据算法进行智能体质辨识，并且帮你给出个性化的养生调理建议。还有智能艾灸机器人体验区，有不少市民游客排队体验，他们都对传统中医药和现代人工智能的融合创新连声称奇。 AI 机器人的加入令到古老的中医药文化焕发出现代科技的新活力。在澳门，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就是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一加四重点产业之一。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表示，根据澳门三五规划的要求，将会深化澳门研发加横琴转化创新机制，聚焦中医药领域，推动科研成果在合作区落地转化，依托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推动澳门注册加横琴生产模式，助力中医药产品开拓海外市场。 咁记者日前从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了解到啊，2023年以嚟啊，产业园累计签署133个项目租赁合同，园区企业234家，入驻企业131家，入驻澳门企业64家，占比48.85%。中医药大健康企业58家，占比44.27%，已经初步形成以中医药广东省实验室、横琴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为主的中医药研发机构群，以及由众多入驻企业分别组成的中医药研发制造企业群、大健康产品销售群和医疗器械特色产业群。截至到目前，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累计批出的32款澳门监造、澳门监制、澳门设计标志的三澳产品，都是该园区企业拥有或者生产的。还有值得一提的就是，产业园内的高校中医药区域技术转移转化粤港澳大湾区澳门分中心，就是全国唯一以中医药为方向的转移转化中心，联动政产学研金的力量，实现科研成果从书架走到货架。咁喺中医药跨境创新方面呢，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牵头协调广东省中医院5款院内制剂跨境由澳门镜湖医院使用，填补院内制剂跨境使用嘅空白，目前累计推动咗10款嘅院内制剂跨境使用啦。咁喺助力中医药走出去方面呢，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又累计为多家企业嘅总共26款中成药以及大健康产品喺海外成功注册，其中喺莫桑比克有14款，喺巴西有12款。咁下一步呢，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将会聚焦建设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高地同澳琴世界级肿瘤诊疗中心，深化中医药加跨界融合发展，打造具有鲜明澳门特色同中医药特色的国际化高水准医疗健康产业园。
0: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在大湾区有众多知名的中医医院和知名的高校中医学院中医专业，他们互相交流，共同进步，扎根本土，面向世界，共同构成了中医药产教研的生态闭环，正在为建设大湾区中医药高地注入蓬勃动能。在香港今年以来，中医药迎来一波发展热潮，其中香港首家中医医院在去年的12月投入运营，香港中医医院及政府中医药检测中心也在今年1月揭牌成立。在揭牌仪式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积极配合国家规划，全力融入和服务国家中医药发展大局，会全力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并充分发挥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令香港成为中医药走向世界的桥头堡。咁李家超仲提到，特区政府喺去年嘅12月公布咗香港第一份嘅中医药发展蓝图，勾画咗中医药发展嘅长远愿景。香港中医医院同政府中医药检测中心将会配合蓝图规划，带动中医药服务、人才培训、产业科研等不同领域发展，将为香港构建一个从院校到医院、从科研到产业环环相扣嘅中医药生态系统。咁下边咧，我哋就嚟连线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教授，请佢为我哋作相关嘅介绍啦。卞教授您好，香港中医医院启用以来，整体运行状况如何？对香港及大湾区中医药发展有何重要意义？
6: 香港中医医院自2025年12月11号运作至今，有8个多月的时间。在香港特区政府医卫局、香港浸会大学和香港中医医院董事局的领导之下，香港中医院的整体运作还是非常顺畅的。目前呢，医院开展的医疗服务包括中医的全科门诊、中医的分科门诊、中医的日间病房、中药房、西药房、 X 光检查和综合专责医疗服务。然后从今年的7月份开始呢，我们也开展了中医的专病中心的服务工作。我们今年年底呢，将按计划会提供24小时的住院病房服务。香港中医院呢，是一个面积16万8000平方米、共9层楼的一个综合建筑，会提供400张这个住院病房，由政府出资兴建。以前呢，在香港中医只有门诊服务，没有中医的住院服务。香港中医院的建立啊，它不 只是标志着香港中医药正式纳入香港的公营医疗体系，它也标志着香港的中医从过去只是提供门诊服务的基层医疗服务，向提供专病、提供这个病房服务的第二层、第三层医疗服务的迈进，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香港中医院的建立呢，它也是香港中医药教育的一个里程碑，它呢同时为香港中医药的本科的学校，包括香港浸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的中药学院的本科生提供临床见习和实习的基地。过去的香港中医的本科学生的临床见习是在中央政府支持之下在内地完成的，包括深圳啊、上海啊和广州。香港中医院建成之后呢，中医的学生的实习工作就可以在香港进行了，这对香港的中药教育也是一个跨越式的发展。除此之外，香港中医院的400张病床当中，我们有20张专门用于做临床试验和科研的病床，它可以完成药物的第一期、第二期的临床新药试验，也可以开展其他类型的临床研究，这对香港中医药的科研工作也是一个重大的发展。香港中医院是香港特区政府出资兴建的一间医院，由香港浸会大学成立的香港中医医院有限公司营运，作为香港的中药发展旗舰，推动香港中药在本港、粤港澳大湾区及国际的发展，同时呢，也担当着一个转化者的角色，促进香港的中医医疗服务、教育培训、创新和科研的发展，并且呢，也是政府在中药发展政策上面落实和执行的一个重要抓手，它承担着医疗教育啊、教育培训啊、科研啊、多方协作的工作。我们也会将善用香港作为一个国际窗口的独特优势，助力国家推动中药走向世界。所以对香港来说，对大湾区的中药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1: 好的，那医院目前与内地开展了哪些重点？

0: 步的推进当中。
1: 嗯，那医院在中医药数字化、智慧医疗领域有哪些最新的探索与成果？
0: 拥抱数字化、拥抱智慧医疗是我们在医院建设过程当中的一个重点设计方向。那实际应用呢，包括我们很多的这个机器人啊，移动机器人的应用，像医院的清洁啊、物资运送啊、中药房的整体运作，都使用了这个智能技术。我们在医院的设计过程当中，以中药房为例，我们有配药的机器人，它可以由机器帮助配送草药跟颗粒剂，也有包药的机器人，像草药要包的过程当中用机器人来包药，包好的药物送到药房的时候，送到病人的床头，由我们送药的机器人。这些过程当中呢，都大大的提高了工作的效率，减少了出错的机会，同时也让科技能更好的融合到医院的整体运作过程当中。
1: 那对于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以及其中的大湾区中医药高地建设任务，医院将如何助力落实？
0: 香港中医院非常重视国家在中医药振兴发展的十五规划及大湾区中医药高地建设的任务。香港中医院呢，位处香港中西文化交融的地方，而且有背靠祖国、灵通世界的优势，会努力把国家中医药振兴纳入医院发展的主要的工作任务当中。香港中医院将会在特区政府的领导之下积极努力，希望能够为中药振兴贡献我们的力量。2025年年底的时候呢，特区政府公布了香港第一份中药发展的蓝图。这个蓝图啊，要求香港中医院能够充分发挥香港中医药的优势，利用国家在中药发展这么多年的历史经验，推动香港中医院成为本地中药发展的旗舰，在国家中药走向世界的能够好的角色。在医疗服务的层面呢，我们将努力练好内功，同时与内地的中药的医院一起通力合作，发展好中医药。香港中医院在医疗层面上，我们会努力推动三个方面的医疗服务。一方面是推动全中医的医疗服务，第二种推动是以中医为主，第三种是中西协作。我们说全中医为主呢，是指这个单纯用中医传统的辨证论治、望闻问切的方法解决病人的诊断和治疗问题，而中医为主的诊疗方法呢，只是在中医的望闻问切、辨证论治解决病人的诊断和治疗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结合一些西医的检查化验的方法来帮助病人，而中西协作的模式是在诊断和治疗的过程当中，以西医密切结合，解决一些临床过程当中比较棘手困难的治疗的疾病。我们也希望啊，在通过香港中医医院的医疗实践，摸索出一条在诊疗过程当中，特别是在中西协作的香港模式。中国内地在中西结合方面做了有非常多的工作，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也帮助了很多病人。但是香港呢，因为中医注册跟西医注册的制度不一样，中医注册跟西医注册是分开的。在香港中医医院这个平台上，我们希望探讨出一条香港特色的中西协作的模式，它可能是另外一个不同的路径。这个对国际上开展中西协作，对推动中药走向世界，可能有它的好处，这是第二层面的工作。第三个方面呢，中医离不开中药，对中药的研究与发展呢，我们香港中医院也希望能够发挥其独特的这个作用。中药发展过去有几千年的历史，在临床诊疗过程当中也能够治疗很多非常复杂的疾病，像过去的 SARS， 刚刚过去的新冠，它证明中药实际上非常有疗效。包括屠呦呦先生通过青蒿素的发现，作为这个治疗疟疾的一个全球广泛使用的药物，它证明中药在作为药物研发的一个基础，对疾病诊疗、对药物研发有非常大的贡献。在中药的研发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发挥香港中医院的优势，把临床前跟临床工作能够连接得更好，与国内

0: 力的产学研界多方结合，为中药走向国际做好我们的工作。这是第三层面，我们希望香港中医院能够发挥的作用。另外在教育层面，香港中医院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为中药的教育与国际上的医疗机构协作，与国内高校一起联手，把香港中医医院发展成为国际中药的教育中心。总体而言，在国家发展规划当中，香港中医医院希望能够发挥本身的优势，结合国家的发展规划，把香港中医医院发展成为一个推动中药发展的重要桥头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一直以来，国家都高度重视儿童青少年健康中医药相关工作。中医药通过汤剂、推拿、药膳食疗等疗法，为儿童青少年全周期健康管理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相关部门发挥中医药在儿童青少年健康当中的促进作用，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也就是烂牙等的防止，还将0到36个月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纳入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包。中医药振兴发展需要久久为功，所以向儿童青少年传播中医药文化和科普知识也显得更加重要了。咁广州持续推动中医药文化进校园，将中医治未病理念融入到中小学生健康教育，为湾区中医药发展培育群众根基。下面我哋嚟连线广州市教育局下辖嘅广州市中小学卫生健康促进中心嘅主任戴秀文女士，了解大湾区中医药发展嘅教育同文化根基。戴主任您好，向儿童青少年传播中医药文化和科普知识，大湾区有哪些天然优势？
3: 在岭南大地，中医药早已跳出诊室的围墙，沉淀为代代相传的生活范式。比如说像药食同源、顺势调摄、煲汤养生、因时而食等等，这些深入人心的民俗，它早已不是书本上的理论，而是根植民间、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文化实践。这正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医药高地得天独厚的禀赋。我想这份地域优势体现在三个维度。第一个是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中医药融入百姓日常生活，群众的认知基础比较好，接受度也高，为我们中医药文化向下一代的传播，进校园、进家庭提供了低门槛、可持续的社会环境，更为高地的建设积蓄了广泛的民间共识。第二呢，是得天独厚的资源聚合条件，特别是广州集聚岭南名医、南药的资源，中医科研和医疗机构，那么医教融合的链条很完整。第三呢，是穗港澳同源的文化纽带，粤港澳地缘相近，民俗相通，养生文化也一脉相承。如果能够依托这一份共同的文脉根基，可以打通青少年中医药文化的交流，凝聚文化认同，形成共享共建的湾区中医药发展合力。
2: 好的，那为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目前广州在将中医理念、中医健康知识融入中小学健康教育和体质提升方面，具体落地了哪些工作？
3: 广州市教育局已经连续实施了两轮的中医药文化进校园专项提质工程，覆盖了近300所中小学，持续推动中医药健康教育的制度化、常态化。同时呢，也依托卫生健康副校长派驻机制，把省市优质的中医专业力量常态化的下沉到校园一线，不断夯实校园健康育人的制度基础。那么从我们中心的实践来看，始终围绕健康管理、健康教育两条核心的主线，做体系化持续性的深耕建设。具体呢，有四方面的落地项目。一个是扎根校园，建好本土的骨干力量。我们持续培育了两批中医种子校医队伍，让学校里有既懂中医又懂青少年成长规律的健康守门人，把专业的预防性健康服务能够稳稳地落在校园日常。第二个具体的项目呢，是立足岭南，建立本土化的养护标准。今年我们联合了广东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量身编制了 中小学生岭南

0: 特色膳食营养健康指导手册，刚刚已经发布了第一期。那么这个手册呢，是结合岭南的地域气候、各学段学生成长特点、不同的体质特征，推行了顺时调养、因人施养这个理念，打通校园家庭一体化的科学食养体系。第三项具体的工作呢，是科技赋能，做精准的健康管理。我们中心今年自主研发了少年中医侠。中医体质辨识的 AI 系统，建立了青少年专属的中医体质评价标准，希望能够从饮食、作息、运动、情志四个维度，对学生身心状态进行一个动态的管理和个性化的干预，让传统治胃病的智慧更能贴合现代青少年的成长需求。第四个具体的落地项目是浸润肠井，丰富育人的载体。我们用了5年的时间，依托中医的道法术器，完整的一个逻辑脉络，重构了校园健康科普体系，打造了健康科普元宇宙“少年君子游”这一个线上的育人平台，把节气养生、情志疏导、传统的导引功法等等融入到日常的教育场景，准备今年推出。同时，我们还牵头推动成立了穗港澳中医药文化教育的共同体，实现湾区的资源共享。文化共育，经过多年的实践与全域的推进，全市累计有超过500万人次的师生深度参与了各项中医药健康培育、体质干预和科普研学，特别是专项试点学校培育等一系列常态化育人工作，使得我们学生的健康认知与行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当我们看到孩子们主动的去不摄入过多的这种高糖、高盐、高脂，特别是冰冻饮料等等，从被动接受健康知识转变为自动自律的调养，科学管理身心。我们想，中药文化在孩子们心中种了种子，转化为行动之后，确实是带来可见、可感知的成效的，同时还能带动家庭成员来践行岭南顺时养生的理念，逐步实现健康素养的深度浸润和代际传递。这也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成效。那与此同时呢，我们广州市还培育出一批中医药文化传承、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特色示范学校，而广州的实践也得到了教育部、省教育厅的充分肯定。这一实践纳入了广东省健康学校建设的特色板块，为更大范围的中医药健康育人、校园身心的源头治理提供了扎实可落地的广州样本。
1: 那立足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可以怎样创新模式，让中医文化健康理念更好扎根青少年群体，助力大湾区中医药高地的建设？
0: 我认为，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建设的全局和长远发展，未来的核心是跳出单点科普和单项服务，应该走向文化守正、范式创新、湾区共生、育人铸魂的全新阶段。中药文化的创新呢，归根结底是文脉的创新、人才的振兴和健康生活方式的振兴，而我们青少年这一代正是这场时代变革最核心的根基和未来。基于这些，我有几点思考：第一是以思维传承为根本，实现从知识普及到生命素养的升维。未来，我们对于青少年的中医教育，不能再停留于碎片化的常识介绍。而是系统传递中医整体观、治胃病、形神供养的东方生命哲学。我想，孩子们习得的不只是养生方法，更应该是尊重自然、平和自律、身心和合的处事与生活智慧。要把中药文化的内核沉淀为湾区青少年独有的生命底色和文化自信。第二呢，是以科技范式为创新。实现从经验养护到精准预防的迭代，新时代中医药文化进校园，要借力数字化、智能化的手段，把千年的传统智慧转化为适配现代青少年的科学育人方式，要他们能接受。所以，我们实施标准化的体质辨识、动态的健康监测和个性化的干预闭环，让治胃病的传统经验变成可量化、可分析。可溯源的现代化校园健康治理体系，希望能够为全国青少年的健康治理提供湾区创新的范例。第三点思考呢，是 以湾区联动为格局，

0: 实现一域推进到全域共荣的融通，粤港澳文脉同根，养生同源，民心相通。未来我们要依托湾区独有的区位优势，构建资源共享、文化共研、体系共建和人才共育的这样的一个中药文化育人共同体，能够让岭南的中药智慧在湾区流动、交融共生，以青少年文化认同来夯实湾区融合发展的人心根基。那最后一点思考呢，是以全域生态为闭环，实现从校园实施到家校社、长校育人的延伸。我想中药振兴一定不是一时之举，而是长久民生工程，未来需要构建制度化、体系化的医教社协同生态，让中药真正走出课堂，融入生活，浸润成长，希望能够让顶层设计的振兴蓝图一步步落地，成为万千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实景。
1: 好的，多谢广州市中小学卫生健康促进中心戴秀文主任的分享啊。咁以上呢就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咯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倪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2: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3: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贴加，单品至高悭35%啊！
2: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3: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2: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先报名。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2: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5: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6: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们一起千人大合唱吧。
2: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容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

0: 时间嚟到9:03，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啊！今日翻工路上咧就多雨水啊，希望大家都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啦。所以路面上面咧，大家开慢咗咧，车又多咧，都多换慢路况噶。桂丹路嘅罗村立交路段往广州方向，桂丹路嘅谢蝶大桥自桂岗立交往广州嘅方向，现时都多车排紧队啊。佛山大道陆景路至到佛山大桥一段双方向好多车，桂华路、灰旗路以及南海大道几乎全线多车繁忙中。滨江路桂华园路段往返汽车站嘅方向，顺德快速容桂路段往返高赞大桥嘅方向都显示车多排紧队。高速方面，佛岗高速的勒流龙眼路段往返大力的方向，广佛高速被冲至到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现时都是车多中的。现时打开交通导航，见到有很多路段都是橙色甚至红色的，希望大家就要给多少少耐性选择适合的路段驾驶。如果已经塞在其中的朋友都不要着急了，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前行。查路况又或者有新路况仲想补充话俾我哋知，欢迎你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尊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蜂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保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FM

落雨多咗，有朋友话一个月之后就中秋，可唔可以中秋嘅时候唔好落雨？今年好难得会翻到家人身边赏月，所以喺呢度就发起一个愿望，希望雨水喺中秋前后唔好嚟。哇，呢、這个愿有啲远啊！不过话远又唔远啊，因为一个月之后就已经系中秋啊。

0: 每一个雨天都必须要听呢一首歌，沙沙的雨，吕方再加上伦永亮嘅合唱，系啦，伦永亮真系一个非常之优秀嘅音乐人，我自己都好中意啊！每一次见到 Sandy 林忆莲演唱会嘅时候，你都会见到佢特别多谢我嘅音乐总监伦永亮先生。咁近呢几年咧 ，Sandy 嘅演唱会咧，亦都多谢咗一个音乐嘅高级顾问，就系常石磊啊，我哋自己国内嘅一个非常之优秀嘅音乐制作人。咁佢同时亦都系之前一档综艺叫做《国乐无》。无声的音乐监制创作非常之优秀，是一个很腼腆的可可爱爱肥肥地的大男孩。Sunny F 留言话：早晨啊，可成一早落咗$200单嘅安安，安安我哋佛山自己嘅老品牌老字号，我都好耐冇用过呢个产品啦。记得好细个嘅时候抄佢哋查佢哋嘅爆擦灵，搏命喺度查，因为真系好香啊！早上用营养打开新一天，晚上用运动结束一天，已经养成习惯，同你晒下单。多谢你嘅支持，亦都多谢你俾我有机会见证你每日嘅健康生活。系啦，今日系安安专场收户，系安安呢一个品牌上过央视，亦都系我哋佛山咁多年自己嘅老品牌。有朋友话安安仲喺度，好的呢，好的呢，有人哋有300多个 SKU 啊，有300多个产品。咁每一次我哋上嘅时候咧，都会因为我哋自己本地嘅品牌啦，又喺本地主播嘅直播间啦，所以优惠都系。至低噶啦，所以大家闭眼入咩$49两支洗头水，$59两支洁面泡沫，系嘛29.9三支洗面奶啊，仲有你哋想重温一下、怀念一下嗰个经典嘅青瓜洗面奶。12.5都有，咁啊，佢哋每一个产品真系认认真真做产品，唔会立乱开价，真系噶，就算我唔打折，佢。挂喺放喺商场嗰度，你都觉得佢系一个良心价，更何况我哋系优惠限时进行，系咪？所有时间9:30嘉宾上线，嘉宾到咗，我哋就会有福袋抽奖。欢迎咁多位入到嚟方程视频号嘅直播间，点开购物车，睇下有啲咩自己中意嘅，先拣一拣啦。
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8:00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2: 养出健康生活，
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系啊系啊，最近咧直播都多噶，刚才有朋友讲到话中秋，中秋月饼开始进入零售阶段啦。系啦，因为月饼都系噶，早啲送先至馨香，咁所以你见到佛山宾馆嘅路仙饼屋其实都已经开咗啦，方便大家去提月饼。真系每一年都有好多朋友会沿用呢一个习惯，我要去佛山宾馆去皇冠假酒店门口嗰度提月饼。咁佢哋嘅月饼已经到位啦，大家亦都可以同步打开放心好物嘅商城小程序，见到佛山宾馆各系列嘅月饼都已经上线。咁有好多朋友都话啦，哇，而家啲月饼真係好多款啦、佛宾如果真係要揀嘅话，揀边一款送礼会又好睇又性价比高呢？嗱，听我介绍，因为我已经帮佢哋做咗开箱啦，听日喺节目就可以听到开箱嘅采访。佛山宾馆联名 HEA， 大家知道嘛 ?HEA 嘅呢一个狮子头。嗰、那个醒狮系列嘅原创潮创系列，咁佢哋已经连续合作咗3年啦。今年佢哋嘅和月系列月饼个礼盒好靓仔，而且嗰个礼盒上边仲有冰箱贴。你知啦，而家啲年轻人特登要去一个地方都特登要买冰箱贴㗎嘛，文创产品㗎嘛，佢哋已经附埋喺呢个礼盒嗰度啦。所以大家一定要揀和月系列，知唔知啊？橙色嘅包装设计。高级国际橙，你懂得。跟住做咗好多我哋岭南嘅特色，骑楼风情啦，跟住做咗一个粒特嘅额纹设计啦，烫金啦，广府嘅韵味十足，跟住仲要附赠埋嗰个醒狮桂月冰箱贴。咁和月系列呢有两个唔同嘅礼盒款嘅，一个呢係6个饼装嘅叫做迷你月。一个呢是四季款，即是4个唔同馅馅嘅大啲嘅。咁你就可以去揀咩广式双黄白莲蓉、素心果仁、柚子桂花、牛乳果仁，仲有低糖白莲蓉蛋黄月饼，好健康咗，黑松露流心。仲有我哋自己佛山嘅滋味，就真係佢哋用咗牛乳去做嗰个果仁月饼啊。 好浓郁嘅牛奶味，小朋友好鍾意。大家有机会攞到黑色嘅嗰个黑松露流心放入去微波炉嗰度叮佢十秒钟再攞返出嚟。哇，嗰、那个流心真係爆浆啊，简直喺你嘅口腔当中。所以唔同嘅款式，有健康人士嘅低糖款啦，跟住亦都有素心果仁款喎。是咪有传统嘅广式双黄白莲蓉都喺和月系列当中啦，大家就按需去揀。咁但如果送礼嘅话，你可以两盒一起买，因为两盒又会平啲嘅。睇返而家和月四季系列原价要198元，原价小贵系咪，但係网上价其实113元就可以买单啦。就算你话我要和月六福，即系六个装同埋和月四季嘅组合，两个组合买埋两盒都系396啫。嗯，唔系喎，呢个系原价喎，线上价而家系213，哇，5.5折喎，各位，系咯，有需要嘅朋友，寄送嘅朋友，上到去放心好物商城嘅小程序嗰度抢购就 OK 啦。咁因为我有开过佢哋嘅礼盒啊，所以我自己都非常之鍾意啊。睇我哋可唔可以申请听晚黑星期四啦。听晚黑我哋喺放心好物做一个专场嘅直播。大家到时如果要嚟睇和月系列，又或者係佛宾系列其他嘅月饼，我哋到时喺听晚嘅直播再同大家去分享。好嘛。咁如果要自提嘅朋友留意啦，线上埋单都可以自提。如果你选择自提方式嘅话，放心好物嘅商城会俾一个核销嘅二维码俾你嘅，你就攞住呢个核销嘅二维码去到佛山皇冠假日酒店门口旁边嘅露鲜饼屋嗰度俾佢做核销就 OK 啦。每日嘅提货时间系早上嘅9点到晚上嘅9点。8月26号，八月份未结束，九月份准备开始。其实嚟紧嘅周末时间，你哋都可以去送月饼噶啦。记住呢一句话，月饼。

0: 早啲送先至矜贵。
1: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2: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1: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2: Like Music 面膜套组，蚬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1: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试好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翻屋企，
3: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 醒仙亚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3: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1: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4: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5: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2: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6: 陵园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2: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7: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8: 真係？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㗎。
7: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㗎，係我放隻无人机去搵到嘅。
8: 啊，咁咪即係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囉，我唔去㗎。吓、
7: 啊、点解呀？
8: 嗰啲区域啊，地形複雜，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9: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10: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是最悭钱的自我投资，坚持运动是给未来自己最好的礼物，发现美好更加是生活随手可得的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11: 城市超家人，健康
10: 生活新开始，
11: 健康生活新开始。
0: 好啦，介绍完啊，该介绍的我们听回两首歌先啦。今天的歌单全部改晒啊，因为落雨天。这一首都是很经典的歌曲来的，问下大家知不知道这一首歌叫做什么名字，还有唱歌的这位朋友是谁？

日是有风有雨，听呢一种 jazz 同埋 bossa nova 嘅节奏，会唔会有啲唔系咁习惯？唱歌嘅呢位朋友李乐士，重新编曲嘅呢一个版本《Fantasy》，雨夜的浪漫啊！

山家有朋友留言话：月饼只可以自提吗？唔可以快递吗？当然可以啦！欢迎你选择佛山，欢迎你选择放心好物小程序。系点开链接，你就会发现哦，可以快递嘅。其实刚才讲到啦，今日有风有雨啊！听完雨，我哋嚟听风啊！

0: 时间嚟到9:30，留意实时路面情况。今日因为落雨嘅关系咧，路面嘅交通状况咧都会比较繁忙少少嘅，希望大家咧就预松啲时间在路上啊。现时见到桂丹路罗村立交路段往广州方向，海柏路车城路段往广州，佛山大道江湾立交双路段嘅双方向，佛山大道腾冲路段往大沥咧，以上嘅路段咧车流量都系比较大嘅，长时间都有条小车龙喺度镇住啊。桂华路方面同南海大道嘅交界路口各个方向都好多车。贝奇路潘村路段往石湾，广珠公路大良大自然公园路段往返去顺德汽车站的方向咧，都有条小长龙啊！广珠公路伦教江滨公园路段往大良都多车缓慢紧。高速方面啊，沙涌到沙贝路段往广州方向咧，都有条小长龙啊！大家今日加车都谨慎咗啊，咁减慢咗车速之后咧，就大家行得都慢少少，唔紧要啊，最紧要安全啊。想查路况又或者想新路况提醒我哋，欢迎你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啊！各位在路上小心驾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留意天气情况啦。早上8:00嘅时候咧，都悬挂过唔少嘅预警信号噶。再一次刷新气象台嘅气象消息咧，就发现气象预警方面咧就减少咗唔少啊。咁但系部分嘅路段咧，依然都系湿滑啦，落雨啦。今日嘅雨水咧都会比较明显嘅，希望大家唔好大意，要持续做好防雨嘅安排。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已经系有25.8摄氏度啦。但系呢一个温度咧，比寻日同期咧接近降咗4度啊。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阴天到多云，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吹2-3级嘅偏南风，阵风6-7级，最高气温只得31度嘅咋，相对湿度介乎65%-85%。天雨路滑，大家要注意驾驶安全，注意防御啊！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呢、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承包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边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就系瑶柱糯米鸡啦，软糯嘅泰国糯米里边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系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

0: 做而成嘅港式大大大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系顺德品质出品嘅，仲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嘅 XO 酱捞面，就系、是、为咗冇乜胃口又肚饿嘅人量身订做噶。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唔易烂，捞埋秘制嘅 XO 酱喺屋企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而家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啲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FM

0: 时间嚟到9:35，欢迎大家上线方程视频号嘅直播间睇直播，因为我哋嘉宾到咗啦，一见嘉宾喺度就代表有福袋。欢迎来自安安品牌的推荐官 Carmen 上线节目。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rmen， 今天带了很多安的好物大家分享。
0: 是啦，安安刚才有朋友说、啊、安安还在这里啊，好真啊好真啊。是啊，刚才都说喂安安有成300多个产品。
1: 是没错。
0: 哇，那我们今次大部分呢其实都见到是安安金纯系列啊，呢条金飘带、嗯，其实你哋而家有几多个系列咧吓？
1: 其实我哋除咗有安金纯最经典嘅橄榄系列之外啦，仲有我哋最新嘅一个深海组系列，仲有大家非常之中意嘅芦荟系列嘅，
0: 系有好多唔同嘅系列，有好多唔同嘅产品。嗱，呢个组合咧，我刚才8:30喺直播间咧都冇办法展示到俾大家睇嘅3号链接，因为啱啱我哋嘅嘉宾先至带嚟嘅啫，佢系属于咧安安金纯嘅深海组系列。咁我点样可以帮到大家呢？同埋我哋今次都上咗好多新嘅产品同埋新嘅优惠俾大家，包括佢哋喺网上边卖得好好嘅温热发膜，系自发膜啊！笠咗上头之后，佢会自动发热，系啦，跟住就可以帮你去护发，终于都唔需要喺 salon 嗰度坐几个钟啦，各位，自己屋企就得啦。咁到底点样用呢？欢迎大家嚟听直播，亦都欢迎大家咧嚟准备抽我哋嘅福袋。刚才有朋友话，满咗200。之后可唔可以再有加赠？嗱，今日前20位满200嘅加赠咧，我哋好早就已经满咗个名额噶啦。跟住总监今日有上线、哦，总监唔该啊，你哋考虑一下，俾3分钟你哋考虑一下，如果可以再加名额嘅话，通知我哋喺线上可以同大家分享。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搜索方可晴视频号嘅直播间，咁你就会见到 Carmen， 见到我，见到稍后时间嘅福袋啦。OK， 好 ，Carmen， 讲一讲我哋手头上边嘅呢一个深海组系列先啦。因为呢个深海组系列之前我哋第一次做直播嘅时候咧，其实系有少量上线过嘅，
1: 系有
0: 朋友话又到秋冬啦，又系时候要嚟复购啦，因为里边都有支精油喺里边嘅喎。
1: 系啊，呢支系精华液，佢系水油嘅结合体。
0: 系啊，
1: 佢唔系传统嘅精华油，亦都唔系传统嘅精华液。它是水油結合在一起，我們用了特殊的一個技術，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水和油是不可以融在一起的，
0: 是
1: 我們是用了德國巴斯夫的一個技術去令到它融合在一起，
0: 它真的沒有分層的、哦
1: 嗯、不需要搖，也不需要有任何使用技巧，直接上面用就可以了。
0: 是因為有很多產品，有朋友說、哎、我也有水油啦、嗯、用的時候熬一下它、
1: 嗯、
0: 那它就會混合在一起就用了。你們不是，你們是直接已經做到它混合，
1: 是啊，直接上面用就 OK 的。特别是针对我们皮肤啊，如果有毛孔大啊，或者是皮肤粗糙啊，包括有些细纹啊、干纹这些地方的话，我们就是特别去查一查，就是着重护理一下的话，这个位置会蓬弹起身。因为我们都有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的。4周之内呢可以令到你的皮肤会更加紧致饱满啦，提升你皮肤的一个胶原蛋白。
0: 是，那它有一套啦，就是里面有水啦。嗯

0: 有面霜啦，有乳液啦，同埋有呢一支嘅精华液啦，
1: 咁四件套
0: 系啊，佢可以点样帮到大家咧？适合咩年龄层次嘅女性使用？
1: 佢呢一款嘅话比较适合25+以上，即系轻熟肌或者系熟龄肌，特别系我哋熬夜比较多嘅，以及咧就系我哋皮肤换季容易敏感啦，同埋我哋嘅一个晒后容易敏感嘅肌肤，即系适合敏感肌、皮肤敏感人群，同埋我哋嘅熟龄肌人群，
0: 系即系敏感肌都可以大胆放心用。
1: 因为佢入面咧系专门提取咗我哋嘅三重嘅一个藻类成分啦，而且我哋呢个套装咧系同佛山南海嘅中科院一齐去联合打造嘅，所以咧会比较有一定嘅专业性同埋安全性喺呢度，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0: 系佢里边有啲咩专利成分可以帮到大家？
1: 佢入面有个褐藻，
0: 褐藻
1: 系啊，佢系深海草当中嘅一个藻类成分，佢系可以帮我哋舒缓皮肤嘅一啲干痒敏啦，同埋我哋皮肤嘅话一晒就红啦，呢啲问题可以好好咁帮助我哋皮肤去退红啦、消敏嘅，
0: 系 OK。各位喺方程嘅视频号直播间有冇见到左上角？我哋已经有个小礼物袋吓，已经出现咗啦。倒计时3分钟之后就会开奖，咁送出嘅咧会系我哋嘅旅行套组啊！就大家如果被抽中嘅话，就会有呢个旅行套组。
1: 系入面有三件套，
0: 里边有三件套，里边系咩先？应该系咪都系我哋深海组系列嚟？
1: 系啊，都系深海组系列嚟嘅。
0: 哇，里边有好多嘢喎，
2: 唔系攞错咗，攞错咗。
0: 呢个唔系嘅，呢个系
2: 等阵俾大家嘅小惊喜嚟嘅。
0: 小惊喜嚟，
2: 小惊喜，小惊喜，攞错咗。
0: 呢一套先至系，差啲倒晒出嚟。真系三件套，俾大家睇下先。有呢支油喎，原来
1: 系啊，有呢一支精华液嘅。佢入面嘅话咧，就系核心嘅一个三件套，咁样大家可以去使用一下，感受体验嘅。
0: 系嗱，福袋里边就装住呢三件套，到时大家抽奖之后咧，我哋就会直接免费包邮去到你的家吓。大家点一点之后输入关键词，咁你就可以参与抽奖噶啦。刚才讲到话呢一系列可以敏敏肌都可以用啦。咁有朋友话：哎呀，我系人妈妈，可唔可以咧？
1: 人妈妈嘅话咧，其实我哋系建议即系有啲B B 咧，佢喺怀孕嘅一个周期当中，佢皮肤会相对于嚟讲会比平时会敏感好多啦。
0: 系
1: 你可以使用喺你嘅手腕啦，或者以后你去感受一下。如果你觉得冇问题嘅话，系可以正常使用嘅。因为我哋呢啲都系植萃嘅一啲成分，除咗有三重嘅一个藻类成分之外啊，我哋仲有我哋最经典嘅三重嘅橄榄，因为其实人妈妈嘅话，佢喺怀孕嘅过程中，佢都会攞橄榄油去做mask。去按摩，所以我哋呢款嘅话，除咗有三重藻类，我哋仲有三重嘅橄榄啦，比较橄榄油、橄榄果同埋橄榄叶嘅一个成分，可以清除我哋皮肤嘅自由基，令到你嘅皮肤会更加通透。
0: 系有朋友话我已经50几岁啦，其实适唔适合呢？
1: 非常之适合，
0: 因为呢一套其实系
1: 抗衰同埋抗老
0: 嘅一个组合嚟嘅。安我都话咧，有时候佢哋做产品咧，真系好良心啊，咁样一 set。先至卖紧200几蚊啫，系200几蚊，仲要系同中科院合作，跟住有专利嘅成分，仲要系抗衰抗皱嘅呢一个系列。咁所以如果大家要入手一套性价比好高嘅产品，可以重点考虑。佢里边有乜嘢呢？一支。
1: 呢个系精粹水，佢系380ml 嘅，
0: 380ml
1: 系超大用量，380ml 嘅一个精粹水，同埋一支98ml 嘅一个精粹乳液啦，系呢个系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嘅，就算你冬天用唔完，你夏天可以继续用，
0: 系
1: 仲有55克嘅一个精粹嘅乳霜，我哋系做嘅乳霜，因为好多人会反馈啦，其实传统嘅面霜你会感觉到比较油腻啦，同埋你上面会感觉到肤感可能会冇咁好，咁呢个乳霜嘅话咧，佢是可以令到你吸收速度会更加快，而且你用完之后你的皮肤会感觉到它不是那种油润，而是那种即是比较绵润，会感觉你皮肤是绵绵滑滑的。
0: 看这个它是一个乳霜，
1: 是有啲似黄油的膏体。
0: 即如果不喜欢说我上面之后那么立刺刺，
1: 就可以用呢款啦，
0: 就可以用呢一款，而且佢哋真系配咗一个乳霜同埋一个乳液，即系话而家你就可以用乳液，再冻啲就可以用乳霜，
1: 系啊，可以分开用，
0: 系啊，敏敏肌可唔可以用啊？有朋友问。
1: 呢、这个就是专门为敏敏肌研发的。
0: 我觉得深海系列我自己最赞最赞，因为所有的功效型的东西其实你都要持续使用一段时间你才可以感受到。但我觉得它最赞的一样东西就是你们调的这个香气好好闻。
1: 好清新，不会说非常之浓烈。
0: 是啊，因为安有很多朋友说包拆零来到今时今日没改的这个配方是那种老味道。
1: 因为我哋用嘅香料一直都系进口嘅瑞士嘅一个奇华顿嘅一个原料嚟。
0: 你哋都用奇华顿嘅。
1: 系啊。

0: 见面泡沫其实系咪同一个系列？
1: 系同一个系列噶，其实佢哋着住同一件衫。
0: 哦，系、哦，佢哋嘅疤其实呢一个系咪都有专利成分喺里边？
1: 啊，系噶，佢入面我哋呢一些系列全部都有喝咗呢个成分嘅。
0: 哦，咁、就真系啱啦，各位。所以点解话我第一次去使用呢一个见面泡沫嘅时候，我觉得佢使用感受好好。
1: 系咪觉得佢洗完之后唔会好紧啊？唔会好痕，
0: 唔会痕，同埋我好中意佢嗰个绵密嘅程度。
1: 嗯，
0: 同埋 Carmen， 我想即系话俾你哋听就系，你哋做呢一个见面泡沫真系好大胆、嗯，因为好多品牌做见面泡沫咧，其实佢个包装唔会系透明嘅，睇、唔到佢里边嘅水大概就咁多嘅咋。
1: 而且佢其实会有啲可能洁面泡沫嘅话，因为佢技术成分嘅话会比较复杂一啲，所以有啲洁面泡沫佢容易氧化，你用耐咗之后你会发现佢个液体会变黄色嘅。
0: 系
1: 啊，即系你可以打开屋企嘅洁面泡沫，可能你用剩半支嗰阵时佢液体已经变黄啦，但系我哋呢款嘅话咧就系、你从头到尾你都可以见到佢个状态。我哋嘅产品咧，因为藻类成分佢本身抗氧化嘅能力就好强，所以你唔会担心产品氧化呢个问题。
0: 哦，所以你哋呢一个系列嘅包装全部都系透明噶。
1: 系啊。
0: 系啊，佢嘅水啊，佢嘅霜啊，雨啊，包括呢一个嘅、叫咩话？
1: 精华液，
0: 精华液、水油精华液，
1: 我哋
0: 全部都系可以睇得到。咁所以大家如果要配一套，可能喺办公室啊，或者喺家居啊，都要经常使用嘅性价比高嘅护肤组合。可以重点考虑一下安安嘅呢一套系列，而且佢哋个盒都特别靓，你睇下。
1: 系啊，送人或者系送自己都非常有仪式感。
2: 系咯系咯，
0: 咁啊呢一套系列咧，如果真系要用嘅话，好似呢啲嘅水油产品啊，系咪每个早上或者夜晚都适合用
1: 嘅？其实呢个嘅话，其实睇我哋嘅年龄段啦。如果你目前状态，你觉得皮肤嘅状态咧不是那么的满意，或者系你觉得你呢排熬夜比较多啊，皮肤嘅话可能比较粗糙嘅话，你就早晚一齐用。但系如果你觉得你其实呢排皮肤维护得还可以嘅话咧，你主要系抗衰抗老嘅话，令到皮肤更加紧致，你可以夜主要是夜晚用，
0: 主要是夜晚用，系、即系再干啲，可能你朝头早你都可以用，
1: 即系早晚一起用。
0: 我要试一下你哋呢一支水油系列先，睇下系咪真系唔油先，因为佢哋完全系唔需要摇嘅，
1: 唔需要，
0: 系啊，已经全部系做好晒噶啦，还好嘅，很容易吸收嘅，
1: 系啊，
0: 佢摸上去嘅时候系有水感嘅，
1: 系啊，会有水感，
0: 但系佢又系精华油嚟嘅，
1: 佢延展性会非常之好，
0: 系啊，系啊，系啊，喂，唔中意黐粒粒嘅朋友仔。
1: 生
0: 气也很好，不错，表扬表扬，即系会呢套嘅产品会刷新你对于安安嘅印象啊，各位，真系啊，
1: 佢系小分子嘅，其实我今日系嚟得非常之急，所以唔记得带，嗰支即系我哋攞其他做产品去做对比啦，我哋攞自己嘅一款经典嘅，即系可能以前比较经典嘅产品去做对比，佢分子细到咩程度咧？即系攞我哋之前嗰款产品去对比咧，我哋呢款你可以肉眼所见嘅，
0: 睇到咩 show 俾我哋睇。哇！
1: 佢系非常之细，
0: 非常之细，即系嗰个泡泡系咪？
1: 系啊，即系如果你普通嘅精华液嘅话，佢嘅泡泡系比较大嘅，
0: 系。所以呢个代表咩咧？
1: 呢个容易俾皮肤吸收，即系可以令到你嘅毛孔真正吸收入去。
0: 哇，好靓啊！嗱，而家加咗支灯之后咧，大家可以通过方城视频号嘅直播间可以睇到，就系、如果你屋企都有类似咁样嘅水油产品，你不妨都可以摇下佢，
1: 系啊，去试试，
0: 去试试。即当如果你摇嘅时候嗰、那个泡泡
1: 唔够密集，
0: 唔够密集，咁、
1: 嗯、
0: 就代表其实佢嘅吸收程度其实会慢啊，
1: 系会缓慢一啲，即系特别系你皮肤本身吸收情况唔系咁理想嘅情况下，你用嗰啲大分子嘅佢就好难去吸收，所以点解而家市面上我哋大家都愿意去做一啲小分子甚至系微分子嘅一啲精华液，去令到皮肤更加好去接受。
0: OK， 各位，我哋又开咗福袋抽奖咯，第一轮抽唔到嘅朋友，而家快啲嚟抽啦！点开我哋嗰个福袋嗱，呢个位我手嘅呢一个位，点开咗佢之后，你就可以输入呢一句话啦。老朋友安安有嚟啦，被抽中之后咧，就会有我哋嘅旅行装三件套俾大家，就系咁样有个袋仔装住嘅，里边就可以试到呢一套嘅深海藻系列三件套，仲有刚才我哋展示俾大家睇嘅呢一个水油精华液都喺里边，你睇好可爱。上次我哋第一次做直播嘅时候，好多朋友其实抽到之后就放喺自己嘅手袋仔嗰度。
1: 啊，系啊，
0: 平时用嚟擦手。
1: 系啊，
0: 系啊，系用嚟擦手都非常之好。即系如果你话啊，我今日冇化妆，你随时就可以用嚟擦面。但如果你话我面上咗妆，但我又想滋润嘅话，其实你擦手都 OK。咁有三支嘅产品啊，全部都可以一 set 放喺个袋袋度，免费包邮到你家。希望个福袋大家可以快啲去抽奖，抽到你啦！我哋听听广告后，会先翻嚟之后再讲一讲安安其他嘅一啲好产品，包括我用到非常之。

0: 满意，而且真系好抵，20几蚊就已经有蓬松效果嘅控油蓬松洗头水，你哋一定要入哦！
1: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2: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2: 精巧还原，发光树脂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1: 一份留得住的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2: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中5年草龟龟板加10味草本食材熬制的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是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4: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3: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4: 养出健康生活，
3: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继续翻嚟直播进行时嘅城市俏佳人，仲有9分零钟，继续会有嘉宾作客。今日会有安安嘅品牌推荐官 Carmen 上线。早晨 ，Carmen。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Carmen。
0: 系播广告嘅时间，我都嫌佢有啲短啦，因为我仲喺度谈判紧啊。今日我哋安安专场洗护上线，8:30就已经开始啦。就话啊，满200蚊前20位嘅朋友，我哋会加赠多一个旅行装嘅套组俾大家嘅。今日总监上线。加完又加，加完又加，佢从20份加到50份，再加到而家嘅70份。今日满200蚊，前70位嘅朋友都可以加赠，仲有需要落单嘅朋友仔，凑够200蚊一齐落单。而家仲有少少名额，有需要嘅朋友，方程视频号直播间购物车帮到你，记得要一次过落单。刚才那份小礼物是怎样送的 ,Carmen?
5: 刚刚那份小礼物的话，你说是
0: 好多嘢嗰份
5: 咧，好多嘢嗰份，
0: 唔系俾我噶嘛，系嘛？
5: 啊，俾大家，大家都有，
0: 系啦。点样送噶？点样送？
5: 就系啱啱我哋嘅深海组嘅套装4件套咧，今日嘅话我哋会送一 set 所有嘅试用装俾大家，即系可以令大家即系可能有
0: 无忧试用，
5: 系无忧试用，即系你可以先试用产品，再开正装嚟用。
0: Come on， 咁其实使乜加赠啫？直情就拍呢一个就送正装就系啦，各位嗱，反正你哋可以满200单嘅，我哋加赠旅行装；你满唔到嘅嗰70嘅200单，如果你拍呢一个深海组系列嘅话，都直接有呢一个里边全线嘅试用装，
5: 有5件套
0: 提供俾大家试用。你先开咗个试用装用先，唔满意嘅退翻个正装俾我哋，系咪咁嘅意思？多谢你，所以话我唔敢倒出嚟一套，你睇下里边好多东西，
5: 有洁面啦、爽肤水啦，同埋乳液啦、乳霜同埋精华液都有，
0: 全部都有晒，
5: 都有5件套，
0: 5件套啊，各位，哇 ，OK， 哇，有3支油噶、啊，
5: 系呀。
0: 咁如果我退翻个正装俾你，
5: 即系相当于你到手一支正装嘅水油。
0: 咁我如果我退咗个正装俾你，我留呢一份嘢得唔得噶？
5: 大家如果系即系。可以试用一下安的话，我觉得是 OK 的。
0: 好吓、啊，真的噶，咁都接受。
5: 因为你用了之后，我相信我的产品可以打动到你。
0: 你会翻转头系咪？
5: 冇错。
0: OK， 好啦，他们真的很豪爽，里面有7样嘢，连油都有3支。各位有需要的话就去拍啦。这个套组不是3号链接，是6号链接。6号链接。好啦，套组讲完之后，我哋揸紧时间嚟讲一讲自发网，因为自发网知道你哋卖得好好、啊，线上有好多朋友买，但今次我哋喺方程视频号直播间。接近五折是69.9就有7片的自发膜。它是怎样用的呢？有什么好处？怎样帮到我们？
5: 佢呢款嘅话系我哋咁温热发膜嚟嘅，其实我哋屋企都会有发膜类嘅产品啦。但系你发觉其实佢系冇办法去自然加热，可能你需要包条毛巾啊，或者再用电吹风咁样先可以达到你想要嘅一个效果，甚至可能效果唔系咁好。咁我哋呢款温感发膜咧，首先佢系分1+1嘅，佢系呢一个袋入面咧，佢上面系有一个发膜嘅。正常我哋洗完头发之后，可能擠干头发嘅一个水分啦，就可以擦上去噶啦，唔需要擦。所以抹干水，擠干水就得啦。就抹搽上去之后咧，就可以戴起呢个发帽。发帽 戴上去之后呢，大概一到两分钟你就会感觉到你头皮温温地，有啲发热嘅状态。咁呢个过程中其实就好似模拟我哋喺发廊入面
0: 笠住一个大盖。
5: 係冇错。咁令到你嘅毛鳞片，头发发先嘅毛鳞片打开。咁样入面嘅一个角蛋白呢，会令到你嘅头发更加好咁样去吸收。相当于做一次嘅话，可以当做十次嘅普通发膜同埋二十次嘅一个护发素。
0: 哇、嗯、我而家摸住佢呢，其实佢都系暖噶，
5: 系因为入面佢有甘油，佢接触到空气之后，佢就会自动发热嘅，所以佢系非常之安全嘅，你唔需要担心佢嘅温度一直持续升高，佢唔会，佢系接近我哋人体嘅温度嘅。
0: 系，哇，咁啊呢一个就是、第一个悭时间啦，同埋悭钱啦。有朋友话我去买欧字头嘅嗰个品牌嘅自发膜，好贵啊一个咁样，你睇下真系有成本嘅，佢里边系成个帽喺度啊，你睇下，跟住仲有佢哋嘅护发素咧，跟住仲有呢啲精油咧，
5: 系。
0: 全部成
5: 隻手都是，髮膜入面是有精油的。
0: 是啊是啊，有需要的朋友记得来拍啦、嗯。拍一就有七，拍一到手就有七个啦。OK? 好，咁我哋仲有三分钟嘅时间啦。呢、這、一个呢就係我哋秋冬一定会上嘅自发膜俾大家。戴几耐呀其实要。
5: 我因为佢其实说明书上面係寫七到八分钟，我个人嘅话会戴十五分钟。
0: 是啊是啊，我都戴十五分钟。
5: 因为我哋染头发。因为我哋电头发。其实你电头发染头发呢，你头发嘅水分同埋你蛋白呢会流失得更加快。
0: 是。
5: 咁呢个时候你嘅营养嘅话，时间可能会加长，效果会更加好一点。
0: 是 ,ok, 69个9咗各位记得要拍啊，有需要嘅朋友就拍两份、嗯。尤其系有染头发啦、电头发啦，好似可晴咁样每日都要夹头发嘅炮仔。咁、嗯、最后呢，我哋就一定要讲下可晴非常之鍾意嘅呢一支廿几蚊就已经可以立起发根嘅控油蓬松洗发水。有朋友话系咪真系得噶 ？Carmen 系咪真系得？
5: 呢款嘅话，我哋系有添加双重氨基酸，即系好似我哋以前用嗰啲皂基嗰啲洗发水啦，你会发现洗完之后头发非常之干，好似其实我啱啱嚟嘅路上，我喺车度一直听紧你直播，
0: 嗯、
5: 即系有朋友仔问上油下干点算？其实用呢款洗发水就非常之好。普通嘅洗发水可能你会觉得用完之后你头发成头都好干好涩，但系呢款咧佢系打造你嘅发根直立。令到你的发丝柔顺嘅，咁我哋呢款都有添加到我哋嘅一个专利成分聚氨酯，可以令到你嘅头发咧企起身。
0: 我以前成日都觉得佢讲笑，
5: 真系可以令到你头发企起身。
0: 佢哋系真系有实验嘅、哦，呢、嗯、个专利成分系即系正常洗头，跟住正常吹头，系你嘅发根嘅呢一个位系会离开你嘅头皮，
5: 可以提高三公分左右，即系你唔好话太夸张，真系三分即系三厘米啊，
0: 三厘米、啊，
5: 三厘米左右。
0: 所以点解话用咗佢之后，你明显个头发系轻松咗，系真系松啊！
5: 即系唔会觉得好似黐住个头皮，
0: 系
5: 而且黐住头皮嘅话，对于女仔嚟讲会显得块面，好似我呢啲面比较本身就比较圆嘅人就会显得更加圆。
0: 阿Carmen今日真系好赶时间啊！听下佢真系好赶时间。我系每日都要即系训练我嘅头发要立起身啊，咁、
5: 嗯、
0: 样。咁有咗佢嘅帮助，其实就算你夹头发好似我咁样咧，每日都夹头发都好啦、嗯，都系会最起码悭翻五分钟，系悭翻五分钟。当然洗头水唔会将你嘅头发真係变成好高嘅颅顶，但係佢离开你嘅头皮做到松嘅效果其实已经好难得。同埋只要头发一松，你嘅头发嘅油就唔会咁明显，同埋唔会咁容易痒油，唔会咁容易邋遢。你懂我的意思吧？
5: 係。
0: 就是呢个洗头水即係因为我哋係两支装49.9讲緊。即係平均一支系廿几蚊嘅啫。
5: 冇错。
0: 去边度搵啊？两百几蚊嘅洗头水。效果都唔上下嘅啫，各位。
5: 所以平时线下买嘅话，可能系一支嘅价格，今日系两支。
0: 系咯，记得要带走啊，各位一号链接啊，咁啊，因为今日我哋都上咗好多安安系列嘅产品啦，我都话啦，安安嘅产品咧实惠，老朋友真系认认真真去做产品，所以每一个产品都有佢自己嘅功效喺度。如果我哋今日喺在线直播嘅过程冇答到大家嘅朋友唔紧要，稍后时间方程视频号直播间 ，Carmen 仲会上线半小时。有需要问问题的朋友，我们方程视频号直播间见。今天城市潮家人的节目就到这里啦，听日再见，拜拜。

0: 尽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上正一百二一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五字头。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急购叉烧包啦！
5: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6: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5: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6: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5: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6: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924路方，
9: 十点钟睇睇路况。高速方面，留意到广佛高速被冲至到沙背路段往广州方向，目前是车多啰嗦的。佛山市区缓慢的路段亦都是见到啊，佛山大道江湾立交路段往大力方向唔靓仔。桂华路同埋南海大道交界路口各个方向都系塞滞嘅。灰旗路湾华路段往平洲礼计啲啦，岭南大道市一医院路段双方向系排紧队，亲人路佛山中医院路段系有逼迫嘅。广珠公路三红旗大桥路段往大良咧，依家系有啰嗦吓。龙洲公路江川大桥路段往伦教系礼计嘅，咁啊亦都系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
10: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11: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10: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12: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啦！

我愿能一生永远护护你。君君，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嘿呀嘿。

0: 内战，全城起源，我起。
1: 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华坚啊。今日个造型相当喜悦啊，因为系 Pink Man 啊，唔系 Pink Lady 啊 ，Pink Gentleman 啊，咁样吓。咁啊，大家可以上到嚟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嘅视频号啊，睇我嘅今日嘅 look 啊。咁啊，穿金戴银加上呢个 Pink Pink 地嘅造型啊，应该都可以喺呢个落雨嘅时分啦，俾到一啲嘅阳光俾你哋啊。OK， 咁啊，亦都咧。欢迎大家呢上到嚟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评论区一齐倾偈啦，係咪咪琴日呢嗰一个真係年轻人独有嘅爱情故事嘅各种嘅斗葛吓，咁亦都令到大家呢好似呢就梦回返当年青春嘅时代啊。好似啊禅城 Kimmy 呢就话早晨啊萧坚打卡撑场啊，又辛苦佢呢做咗两张嘅呢一个 AI 嘅卡通头像俾我啦。下一个呢就係、琴日我同张家伟一齐做节目啦，另外就係琴晚上到龙少嘅节目嘅一个现场嘅实况吓，哇啲发量真系充足啊 ！AI 将我整到吓，我都想有咁多头发啦吓。佢话今日想点一首《爱在记忆中找你》，因为偶像除咗萧坚同埋范总之外咧，就系林峰啦吓。咁啊，除咗林峰你见唔到之外咧，9月19号啊，你啊好彩啦，今次你发达啦吓，因为咧可以系见到我同埋范总吓限时合体啊，喺呢一个《港乐男神时代曲》嘅呢个音乐会度吓，咁啊大家未买飞咧。快啲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二啦啊！跟住有范总强势加盟，同埋咧，即系如果我两个一齐嘅话咧，唔会系斋合唱一啲歌，或者系斋系啊范总会合自己独唱，其中会有一 part， 我相信系会同我同阿范总咧会进行呢、這、一个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呢一个主持。即系嗰 part 我同范总系合力去助攻嘅，哇！呢下嘢真系冇得顶啊！好啦，嗱咁啊，跟住呢位匿名用户咧，唔知系咪当事人啊？佢话琴晚翻去听完呢一、个信啊，即系我哋讲嘅嗰个 case 啦，咁样好典型学生时代高佬同靓女嘅爱恨纠缠嘅故事，当时都见过唔少啦。琴晚听到本歌本咩？听到本歌布林，心生妒忌，泪流满面。想象咗下佢哋嘅形象吓，呢、一个咩阿周怡阿苏怡咧，就系呢一个嗰、那个叫咩啊？哎呀死啊！叫咩咩田希薇系嘛？系啦，系唔好意思，依家啲新晋小姐姐咧，一时间唔系好记得清。阿欣咧就系阿连诗雅样，唔系魏诗雅吓。跟住咧，阿男主角咧就系呢一个林盛斌。啊、即系当然不是林盛斌啦，是周柏豪的样啦，咁样啊，咁啊又突然间俾你搞到好具象化吓、啊，我谂当事人都觉得有少少唔好意思啊。好啦，咁啊，既然系今日继续都系呢个练歌时间啦吓，琴日咁啱咧，其实系准备咗有8首歌，咁但系最终因为大家要听古仔关系咧，就净系唱咗4首嘅啫啊，咁啊唔紧要啊。咁啊，剩低呢4首咧，我哋今日唱埋佢啊，咁啊完全冇问题嘅啊。OK， 咁啊，啱啱既然啊 Kimmy 啦都点咗《爱在记忆中找你》啦，咁啊，不如今日就将呢一只《爱在记忆中找你》吓、啊，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啦，好唔好啊？咁啊，亦都系今日呢个开声之作啊，送俾大家呢一只《爱在记忆中找你》。咁当然啊，今次揀嚟嘅呢啲歌咧，全部都唔会喺9月19号嘅音乐会里面去送出嘅，即系话买飞去到现场睇 show 嘅朋友啦吓，嗰一啲嘅歌系喺节目里面未出现过噶吓，系、你哋观众专享嘅。

0: 哆啦 A 梦话好似听到震音，唔系啊，我震到咁样样，你先话好似听到，我好 hit 哇！
1: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2: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3: 你现在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呀喜呀喜呀！我系激情说谎嘅李老板，又系激情嘅一日。
0: 好啦，今日开声之作爱在几钟找嚟啊，咁啊亦都送俾阿 Kimmy 啦啊，咁啊琴日拣咗有几只歌嘅吓。其实呢都如果故事可以再铺长时间少少呢，有几只都啱唱埋㗎，但係唔紧要啊，今日呢喺度补返俾我哋嘅男主角。我相信呢琴日呢就睇完呢一个古仔之后呢，大家都有少少意犹未尽啦啊，同埋呢即係有少少抽离唔到啊，而且突然间諗起当年嘅那个他咁样样啊。越战越勇呢就话啦，你的震音早已太熟练，我多谢你啊。呢位 friend 啱啱听觉得今日电台声差啲，可能信号问题啦，係啊。可唔可以嚟首谁能明白我，慢慢嚟下呢个练歌时间有排嘅下个礼拜都会即係一个 keep 住都会继续嘅。咁有啲 friend 就话今日系张家伟嘅生日呢，所以唱首生日快乐歌，即系嗰只给所有的烦恼说拜拜，给所有的快乐说，我唔唱。好啦，嗱咁啊，睇到大家嘅留言啦，其实都好有感触啊，你哋啲留言啊。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故事听到嚟呢度，好同情两位嘅主角。咁重大嘅经历，阿欣心里面早已经容不下其他男朋友。其实我系觉得，佢未必话完全容不下其他人嘅，但系你冇办法话取代到个男主角，取代到阿男主角嘅地位咯，即系你其他人，可能你系某啲位置可能同我有交集嘅，我都喜欢你嘅，咁但系佢系特别嘅，系咪？咁呢个就系咁样，我觉得对双方嚟讲都系咁啦。喺男女主都冇错嘅情况下，被逼屈服于家族责任，门当户对，好似情歌王子同赌王公主嘅故事前半部分啊，系、哦、真系俾你咁样讲，又好似系即系阿 Danny 仔陈百强啊。其实我觉得又唔完全系家族责任，门当户对嘅，即系嗰位男主角嘅妈妈，佢分析嘅呢啲原因，其实都系话俾阿仔听乜嗱，未来你哋依家大家未开始啊，永远保持嗰一种如果开始会点样样嘅呢一份嘅遐想啦，或者期待啦，系会再加埋你哋咁多年嘅感情啦，会令到你哋两个一定好想试下喺埋一齐。但系喺埋一齐之后，大家都知道啦，呢个世界永远都系咁噶嘛，系嘛？即系当你嘅对对方嘅爱去到70分，或者对对方喜欢啦，唔好讲爱啦吓，去到70分嘅时候，你哋就会好有冲动喺埋一齐。然之后喺热恋嘅时候，你会一路喺度加分，系咪？一路从70加到75、80、85、90，一路加到99吓，甚至系100、101啦吓，即系爱到加01啦，系咪？好啦，然之后呢一个阶段，呢、这个热恋或者系叫做加分嘅阶段，可以去到几多年？系咪？去到咁上下嘅时候，不可避免地就会开始减分啊！有啲人系减到直头最后要减到要分，系咪？有啲人就减翻去一个都仲维持到彼此嘅关系，或者系嗰种超越咗爱情嘅亲人之间嘅关心啊，又好咩都好，可以减翻到去嗰个位啊，但系 唔一定咯，系咪？好多人就反正一定系减分噶啦，冇可能话哎呀，我同佢结婚十年，越嚟越爱佢啊，仲劲过啱啱追佢嗰阵啊。基本上呢个概率系好低嘅。好啦，咁当你嘅嗰个分数喺爱呢方面啫，吓、啊、爱呢方面已经减到系一个大家只能够啱啱维持住呢一种亲密关系嘅呢个阶段嘅状态底下，有其他嘅外力或者有其他嘅啲负面嘅嘢包裹住你哋呢一段关系或者你哋呢个家庭嘅时候，你要减嘅分可能有时候就系唔关爱情嘅事噶咯，系嘛？啊，你细佬又咁系嘛？啊，你自己嘅身体又咁啊，我点样顾得掂咁多啊？系嘛？咁我如果要有后代嘅话，又会点啊？吓、啊，即系有好多呢啲嘅减分项系喺爱情以外嘅嘢，咁所以阿妈嘅考虑。其实更加多是当你们激情退却之后，当时即是以后真的要过日子的时候，这么多现实的困难摆在你们的面前的时候，其实都是阿仔，我不想你即是揀一个叫即是打游戏机这样，我不想你揀一个最高难度的模式去玩而已，是吧？你可以玩入门级，是吧？或者有我们家庭的托底，你可以玩一个 normal， 是吧？即是正常级，正常难度。你唔好玩地獄級啊，係嘛？即係你呢個未來係有機會地獄級難度嘅噃咁樣。所以無論係唔係門當户對豪門，即係大家將心比心。如果嗰個係你嘅仔，係嘛？依家佢有一個好好嘅即係青梅竹馬也好，或者點都好嘅一個異性啊。但係佢身上邊可能將來嚇、啊、會有好多令到呢個家庭会有压力啊，有隐患嘅嘢，你又于心何忍？想佢即系要个仔去做呢一个选择咧，系咪？或者咁讲，你个仔有冇强大到足以去面对呢一啲嘅情况咧？或者爱呢个人爱到咁样样咧？咁如果你讲一番说话，已经令到佢会有动摇、有犹豫啦，系嘛？咁即系话未来真系好多不确定性吓、啊，所以呢个同。门当户对其实没有太必然的一个关系、啊。好啦，咁啊返到现实。空调用电池管理员继续讲啦。得不到家庭祝福的婚姻是不幸福的。是啊，我好认同、啊。要男主为爱情放弃家族都是不负责任的。选择对年轻人太沉重啦、啊。年轻人需要天生一对，家族要门当户对，双方有各自道理、啊、基本无解咁样。是啦，咁所以就话、啊、天涯何处无芳草啦，是吧？都是那句说话啦。可能有一啲人就係、是、啊，其实好啱唱一隻歌啊，但我今日冇准备伴奏啊，就係、是、Eason 嘅嗰隻落花流水啊，听日唱返俾大家听好嘛。差不多冬至话想听我唱张学友嘅留言，好留返去听日啊。呢日亦都係我中年好声音嘅晋级歌曲啊。OK。过去你说过什么，仍是每周夜一宣布。王子话你咩料啊？萧坚唱到一啲距离个距字，试下用顺德话唱会涨粉嘅。我同学聚会经常咁唱，我同顺德同学都会心一笑。即系点啊？我们亦有一些距离咁啊？

0: 要咁样玩啊 ？OK， 睇下先啊。阿 Kimmy 话无法取代位置，即使拍拖都系想替代啫吓、啊，不过最后都替代唔到嘅吓。系啊，皇冠520啊，讲得啱啊，时间一长会减分啊，系啊。老胡话啦，唔使讲啦，父母唔同意走唔落去嘅，男主角根本冇处理呢一种事情嘅能力吓、啊。如果搞得掂佢父母，就唔使一齐十年都冇一齐啦，咁样样吓。咁好多朋友赞我件衫好睇啊，多谢大家先吓。系啦、身边系咪即系永远只有呢一种咧？咁又唔系噶噃吓。其实都有一啲朋友系可能好细细个已经即系出咗去大城市度打拼啊，咁样嗰啲系真正好独立嘅，即系无论佢选择乜嘢伴侣咧，可能家长都会觉得佢得嘅，佢搞得掂嘅吓。但是可能对于在温室度长大也好，或者自己照顾眼皮底下照顾住长大也好，可能真的没那么多的信心。
1: 你和那谁那天分手，你泪痕像条绿色的手，顽固地种在眼睛一角，直到永久抹不走。但是否又在生活乱流，你那新生你又必须接受。

0: 讲起你没再吐苦水。
1: 哎，今天就争了一把剧场版旁白的女声，是不是？不用怕，到时我们剧场版再返场啊。
0: 有时你还觉得温馨，这泪流像存在的表情。

到日月穿山水，尚在恨那谁？谁曾无坚不摧，摧毁的废墟，一早便做了满山青翠，敏感。

0: 四路方。
1: 十点半钟睇睇路况。缓慢路段留意一下啦，佛山大道落松小埗路段往大沥依家系缓慢。佛山中医院周边嘅分江路、亲人路都系见到论尽啊。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对开路段系逼迫嘅，咁啊，广珠公路三红旗大桥段往大良都系有啲扭搞啦。广佛新干线装饰城路段往丹灶方向礼计啲。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被冲至到沙贝路段往广州吓，都系走走停停。同时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加花生板块咧，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转头继续全城喜悦唱歌时间。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FM 九十二点四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九二四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FM 九十二点四，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5: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6: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5: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7: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们一起千人大合唱吧。
6: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用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抢。

感谢神婆，感谢妈妈呀，山好在方言，愿与那佛的爸爸的金箔，谢耶哈切，奶奶奶些，总有呀些，神去去把我推些，老帅哥真好，小孩子单车。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记得翻嚟今日嘅全城喜悦啦！我系萧华坚啊，咁啊，琴日嘅嗰一个卦咧，令到好多朋友意犹未尽啦吓。如果唔知道我讲紧乜咧，可以上到去萧华坚全城喜悦嘅视频号睇翻我哋寻日嘅一个整期嘅回放啊，相当之腰心腰肺嘅。好咁啊 ，Kimmy 话咧，我都谂起初恋，最爱而不得啊，咁样。有时真系想问一问大家啦，你哋经历过嘅，可能即系或者吓，即系唔止一段感情嘅朋友啦，自己谂翻，你有边一段嘅感情咧，觉得唉好彩分咗手啫，咁样吓。定系话真系每次都无疾而终啊？谂翻都系觉得其实佢都几好啊，咁样。有冇啲话唉，真系你而家俾我翻转头，我死都唔会拣佢噶啦，咁样。即系嗰啲可能会好啲啊。你会觉得哎系咯，佢曾经系我初恋，哎唔好话俾人听啊，影衰我啊咁样。即系如果系嗰啲，你可能好容易放得低，因为佢真系一段好容易割舍嘅。但系有一啲真系无疾而终啊，或者系真系因为一啲不可抗力啊，又或者你系爱对方啊，系嘛？但系嗰阵时大家都太要面啊，太倔强啊，因为一啲。某一啲嘅分歧吓，争执不下嘅而咧就分手，分手之后大家冷静期嘅时候，突然间又有其他人乘虚而入啊，最后就吓、啊、变咗留低一段遗憾啊，系嘛咁样咯，系嘛咁啊，其实都攞命啊，即系都攞命啊，好似前一排有个 friend 同我讲，佢话喂，我琴晚发咗个梦啊，佢话我问佢发咩啊，咁佢话。我梦见我前女友，咁我梦见前女友，咁冇咩特别啊？咁佢话唔系啊，我梦见前女友咧，带埋佢个女嚟见我。咁我然后咧，佢话佢个女好中意你啊，咁样。佢话虽然我唔可以同你喺埋一齐，但系我女交俾你啊，咁啊。佢话唔系啊，你估我系呢个咩啊？殷离庭咩啊？殷六叔咩啊？同呢个杨不悔咩？唔系，佢话喺梦里边。佢个前女友同佢讲，话其实个女系佢嘅，唔系佢老公。我话你，哇，即系你内心要对呢一个前女友个执念去到几强，先至会幻想到呢一步咧？定系你朝早刷抖音刷到嗰啲咩亲子鉴定嗰啲专家号？咁我话你醒翻之后，你有冇想去揾你嘅前女友去求证呢？咁佢话咁啊冇，系嘛？咁即系都冇咩，冇咗个联系方式啦。咁样咁啊得啦。咁你唔好再谂咁多啦，谂坏脑咁样。唉，阿 Johnny 话占有欲升华到咁紧要嘅阶段，吓咁样。咁而初话我就冇啦，唔知道对方会唔会啫？咁样。诶、hey, ，你都唔 care 啦，咁啊，理得佢会唔会啊？系咪啊？佢就算话觉得啊，呢一世人最失败就系同过你喺埋一齐都唔关你事啦，佢唔会行到你面前同你讲嘅，系咪先？啊 ，Johnny 话烧 CPU 啊，兄弟咁样嘅。附近见到你就寻日嗰封信先系经典，听到我紧张系啦。啊，而且呢个故事仲有下集噶嘛，系嘛？佢只系发展到去一个小高潮嘅部分，一个转折点，系嘛？至于后续。仲有好多嘅难题啊，九九八十一难等緊呢一对嘅小冤侣，係咪点样去解决阿妈唔係好支持嘅呢个问题，係咪同埋两个人相处落啊，做咗咁多年朋友，到真係男女朋友模式嘅时间，会唔会有啲嘢啊，乜原来你咁嫁咁样啊，有啲嘢都係咁喎，你未去到嗰一步硬亲密都好啊，你永远都係睇唔到佢同你相处嘅亲密程度升级之后嘅一啲嘢㗎嘛，係咪啲姑仔好正，佢就话咩此时此刻应该嚟一首农夫嘅我连婚都个胆结咁样啊。有啲离谱啊你啊。OK， 跟住呢姑仔好正，佢就讲啦，经历过婚姻入去鬼屋都瞌眼瞓，我哋最勇敢嘅人啊，即係就係嗰、那个我连婚都个胆结，係咪杏仁露，我睇下先啊。睇下先。佢话谂起认识嘅一个人，出身大家族，第一任嘅太太系同学，当时全家人都反对，觉得个女仔人品唔好，但系男仔勇往直前，搬嚟屋企同个女人结婚，结果不出几年就离婚啦。咁样系啊，即系有些时候讽刺就讽刺在。你觉得自己已经未水中墙吓，你话俾你嘅屋企人听，你哋嘅选择系错嘅。
你唔知道佢到底有几好啊，吓，只有我先知啊，你唔可以阻止我呢个选择啊，咁样。最后原来都系屋企人四个字，看人真准吓。佢话不出几年离婚，听讲个女仔呃咗个男仔好多钱咁样。第二个太太咧就系、是、去整头发嘅时候识嘅咁样样吓，系真正正经整头发啦。OK， 咁今次咧肯定屋企又唔同意啦，系嘛？出埋男仔嘅老友一齐劝，结果个男仔咧都系同第一次勇往直前咁，带埋个女仔翻屋企住，结果又又系不出离婚嘅老路吓，留低个女。

诶咁样啊，唉，所以呢啲就系两个字任性，系嘛 ？OK。社会别人专称慧姐，佢话呢段关系好难嘅。首先男主住别墅，阿欣嘅原生家庭差距太大啦，得唔到家庭嘅认可，以后婆媳关系都难。咁我觉得呢个又唔系完全好绝对嘅，即系大家又唔好谂到咧，只要一定系豪门嘅一个太太啊，就一定会对啲新抱秒嘴秒舌啊，觉得门不当户不对啊。即系睇下佢系点样嘅豪门咯。我即系身边，尤其系广东啦，我哋见到好多朴实嘅一啲家庭，咁佢都系由可能原先家庭比较艰难啊，自己慢慢白手起家又好，系嘛，一步一个脚印挨到依家咁样样。即系如果佢发现呢个未来新抱嗰个特质同佢系一样嘅吓，都系一个好踏实、肯挨、好有好挑剔嘅一个女仔嘅话，咁我觉得佢会欣赏嘅嗰种同频啦吓。最惊就系你一睇到佢。又喺你嘅仔身边就系卿卿我我啊吓，嗰种爱嚟爱去啊吓，嗰种啊，但系咧其实你睇唔到佢除咗系同你个仔之间嘅感情以外嘅一啲闪光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阿欣正如好似阿张家伟所讲啦，好似成个古仔里边冇描述到阿欣有冇对男主角阿匿名用户一啲嘅关心啊，或者一啲无可取代嘅。即系令我哋可以睇得到佢系好爱阿匿名嘅呢一啲行为咧，好似就真系少啲。阿永远佢都系佢只系好愿意喺呢一个男主角面前示弱，系嘛？我喺你膊头喊一粒钟啊，吓、有咩惨嘅嘢第一时间揾你啊，勾起你嗰种保护欲啊，咁然后咧呢种保究竟你系？呢种我见犹怜吓，跟住不自觉就变成一种爱意啊，变成一种习惯照顾，可以当佢系一只猫仔咁啊。定系其实呢样嘢系相互嘅咧？咁可能站喺阿妈嘅角度睇咧，会更加清晰啊，就系、是、觉得系咯，系啊，佢好似都几斯文嘅，几乖嘅，几靓嘅咁。咁但系咧吓，佢平时对得你点啊？系嘛？佢话佢系佢系一个好女仔。咁但系可能呢句说话都系。喺你面前派一张好人卡俾你心仪嘅对象啫吓，喺、心里边，我觉得阿妈都未系好确认呢个阿欣究竟系咪一个好女仔吓、或者未来会唔会一个好嘅太太啦，或者一个家庭嘅好嘅女主人啦吓，阿妈系完全未有答案嘅吓。咁所以呢个其实都唔系关话豪门我一定系对人哋秒嘴秒舌，唔系啊。如果呢位阿妈自己本身吓、都系一个努力吓，同、老公吓、一齐打拼到今时今日咁嘅身家嘅一位嘅女士嘅话，佢可能会更加欣赏过一啲同类嘅女仔，系咪 ？OK， 跟住睇下其他 friend 啊，其他 friend 讲咩啊？西潮要仔啦，佢就话啦，俾着我啊，拍先算啦，系嘛？哪怕最后分手都爽过嘛啊！咁啊，呢样嘢其实我都觉得啱嘅，但系可惜佢哋个时间节点拖得有啲耐啊！即系你话如果早多五六年啦、你唔好讲十年八年啦，系咪？你早多五六年，俾阿欣同阿匿名可以试一试，真系喺埋一齐。咁话唔定三几年之后或者一两年之后佢两个已经可能就分开啦，系咪咁各自搵返即係往住结婚嘅对。但喂唔系喎，你蹉跎咗咁鬼耐，系咪依家大家都已经一个问住三张，一个已经搭三啦，咁样嘅时候嗰种紧迫感同埋目的性就变咗强咗好多啦、变咗大家个余地呀，个走盏空间严重被压缩，你明唔明呀？所以变咗就冇啦，好似你呢种状态啦，即至少可能阿欣嗰边唔可以啦，唔可以接受咁样啦，你明唔明啊？巴拉巴巴巴嘅，其实佢屋企人都系话唔赞成啫，冇好反对，讲到尾都系佢自己咬底啦。系，所以我琴日都系讲，其实系都系唔够爱咯，系咪啊？好啦，咁啊，无论爱唔爱都好，我哋一定要爱我哋嘅屋企人啊！屋企里边有冇啲未装净水器嘅朋友仔咧，或者系正系为拣紧边款而纠结咧？或者担心售后服务唔靠谱咧，唔紧要嘅吓。换滤芯会唔会一个无底洞啊？呢啲问题啊，咁啊，几乎咧每一个想改善家庭用水嘅朋友都兜唔开嘅。咁而家唔需要担心啦吓。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八月福利系送到俾大家嘅吓，一定唔好错过啦吓。免费安装
港度假试用15日。

400-828-6721 享受多重好礼五日。咁亦都满意嘅话呢，就係月付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唔满意呢无条件退机嘅。第三年呢免费换完滤芯、啊、接近第五年呢先需要换付费更换滤芯嘅啫。计落嚟呢就係一日比一日买一支嘅矿泉水仲要平下。而家呢仲有管线机啦、空气循环线啦、吹风机啦、空调皮啦、晴雨遮啦、过滤花洒啦、三套嘅花洒过滤芯等緊大家嘅。咁仲有呢个三年嘅免费上门嘅免费更换滤芯嘅服务。啊，咁亦都揸緊时间拨打 400-828-6721 400-828-6721 啦。Ultra Ivan 话失恋唔紧要，最紧要装咗净水器。彩虹之问话寻日冇听到结局啊，最后点嘅啫。咁最后就系双方都决定放弃自己现任，嗱、啊、想尝试下喺埋一齐咯，吓、啊、就系咁啦吓。不过有时候我哋又觉得咧，阿匿名佢最低限度屋企人劝得听，系咪？咁佢自己系真系会方方面面综合考虑吓，唔系话好似头先讲个 case 咁啦吓，任性两个字吓，不撞南墙啊，心不死啦。又或者讲，遇到一个佢命中嘅黑星，喺佢面前要将自己降到最卑微、最卑微啊，俗称叫舔狗吓。唔知点解佢就真系好似前世争落呢一个。呢、这、一个另外一半咁样样吓，将自己做到真系好似地底泥一样，系咪？所以今日咧，亦都准备咗呢一首歌同大家去分享啊。

0: 紧9月19号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由小弟做主唱，由马俊杰老师担任音乐总监，由我哋范琪范总做我哋当日嘅表演嘉宾，仲有张家慧作为当晚嘅剧场版嘅声音演绎，再加埋一个新嘅场地，靓嘅体验吓，现场嘅 live band 带俾大家都系120蚊同埋150蚊嘅票价吓，我相信系完全绝对系一个一期一会物超所值嘅一个音乐嘅开心 party 嚟嘅，希望大家咧可以喺当晚嚟到现场一齐感受一下，仲会有我哋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嘅几个现场发生嘅惊喜嘅故事，会俾大家喺现场去见证啊！所以如果你都想嚟到现场感受呢一系列嘅正嘢，哦系，当晚仲有佛山家嘅现金红包仲要派埋啊！哇，啲亮点真系 bling bling 系咁喺场 show 里边一嘴过俾晒你啦！咁所以如果你当晚都得闲，9月19号。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等紧大家过嚟，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快啲抢飞啦吓，门飞咧已经系可能剩翻三分一到啦吓，大家快啲去将佢买翻个靓位先吓，其实个个位都差唔多咁靓噶啦，所以唔需要担心吓，最主要当晚真系我相信会令到大家非常之难忘、感动、开心同埋各种嘅共鸣满满啊 ，OK。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等大家嚟支持。
1: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杀价，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3: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2: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3: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2: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放。
4: Okay.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0: 风迷乐天嘅话，子华神话斋试拍拖，跟住试分手咁样样吓。杏仁露话咩？补充一句，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其实我觉得当局者都唔会特别迷嘅吓、啊。如果真系迷嘅话，已经开始咗啦，系咪？只不过有啲嘢就係心瘾啊，你唔去解决佢呢，始终啊呢一样嘢都系一个永恒嘅遗憾啊，但当然永恒的遗憾也是相当的浪漫哦，系咪？咁我睇下佢哋点啦啊，接住落嚟嘅故事啊，都期待住会有一个令到我哋意想不到嘅、好嘅方向发展啦，系咪？嗱好啦，咁啊讲到好嘢啦，就要同大家分享埋啦，咁多位嘅街坊啊，好多人咧每日烦恼嘅事咧就系、早餐唔知食乜啦吓，咁啊今日咧仲为大家推介呢个红樽五大鲜点广式早餐嘅组合吓。嗱、啊，讲到红樽咧就系、属于佛山街坊都会好喜欢嘅一个扎根顺德30几年嘅老牌企业啦吓，亦、都系佛山老字号双认证，深耕呢个速冻茶点多年嘅呢一套超值嘅早餐组合咧就系、一次到手有5款经典广式茶点吓，有呢个香滑嘅干蒸烧卖啦、鲜肉云吞啦、韭菜猪肉大饺啦、藜麦叉烧包同埋原味生肉包嘅，咁啊咸香面点全覆盖啦，适合咧日常嘅三餐同埋宵夜嘅吓。咁啊呢一、个招牌干蒸烧卖咧系精选整块嘅新鲜猪腿肉去制作嘅，皮薄馅靓吓，蒸完之后咧呢、个肉汁咧非常之饱满吓，每一啖咧都系爆汁呢个肉粒嘅吓。咁啊鲜肉云吞咧亦都用料扎实啊，面皮加入呢个足量嘅蛋液咧去油制吓，亦都好襟煮，唔会爆皮嘅咁样吓。饺子咧就有呢个韭菜猪肉大饺，堪称饺中嘅巨无霸吓。咁啊，同埋咧注重健康饮食嘅朋友咧，就系、可以首选呢个藜麦叉烧包啦。啊，特别添加三色藜麦咧，均衡呢个膳食营养吓，亦都遵从呢一个3:7肥瘦比例嘅呢个叉烧啊，所以非常之正嘅吓。咁啊，五大健全套组合咧。都系需要69.99啫，咁啊团一次啦，够屋企食大半个月啦，日日咧都系换住口味食吓，咁啊大家咧就系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专区，入到去红樽老牌茶点组合咧就可以购买噶啦，系啦，咁呢个时间今日最后一首歌为大家送上呢一只， 好多朋友都呼吁我要唱呢位歌手嘅歌啊！头先有啲 friend 话唔使咁多震音嘅，咁冇办法啦。阿安仔原本就系咁震噶嘛，我唔系点咁唱，点揾得翻自己咧？帮佢啊！所以呢只歌唔系我做错，系一条咸鱼，系个原唱都系咁。我哋忠于原唱 ，OK。好啦，跟住呢一只都要忠于原唱啊！好啦，嚟啦喎！

0: 好啦，咁啊，交俾跟住落嚟，给所有的烦恼说拜拜，给所有的快乐，你同佢 say 个 hi 嘅嗰位女主持人啦。
1: 早上十一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4: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3: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4: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3: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5: 开车的你是不是都有这样的行为啊？电话来了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看，等红灯那阵你就拆下手机。
6: 十次事故九次快，还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看手机的时候，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的23倍啊。
7: Oh no！
5: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6: 唔好分心，唔好盲驾，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8: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3: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8: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9: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们一起千人大合唱吧。
3: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用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抢飞都计时。
10: 9 2 4号房

0: 时间嚟到11:02，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广佛高速沙贝立沙贝路段往返去广州嘅方向有慢嘅。佛山一环狮山立交路段往返去官窑嘅方向咪摩。广佛新干线小商品城路段往广州嘅方向啰嗦。佛山大道江湾立交路段上向例牌慢嘅。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需要你俾啲耐性。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对开路段比较湿滞。广珠公路三红旗大桥路段往返去大良嘅方向咯，亦都系唔多靓仔嘅。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安全嘅状况之下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伟家家有礼。
0: 系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0: 来来来来来啊！诶，见到有朋友问紧今日仲有冇瓜食啊？咁样应该食得差唔多啦吧？如果冇新嘅进展，应该系啦，暂时都唔会有新嘅瓜上到嚟啦。睇下先啊！有朋友咧匿名发帖啊，回应翻应该系琴日件事嘅，都系有自己一啲经历喺度啊。佢嘅字比较长，我决定望一眼先。呢位匿名发帖嘅朋友咧就话，琴日听完个古仔，觉得真系好浪漫嘅。谂起我老婆其实都系高中认识，虽然嗰阵时咧想同佢喺埋一齐，但系高中嘅时候咧，大家都努力准备高考，填志愿嗰阵咧都觉得自己咧唔会同佢喺埋一齐嘅，所以结果呢就同老婆啦分开读唔同嘅大学。但係喺大二嘅时候，有一日翻起 QQ， 见到佢嘅头像呢，就忍唔住想问佢傾下聊下吓我以为你係傾偈个傾添，结果真係聊啊。聊咗两下我就直接表白啦，但係被拒绝咗。咁收尾呢我又唔死心喎，继续搵佢喺 QQ 嗰度傾偈啦，约下佢出嚟啦，咁慢慢呢就走埋一齐啦。咁经历咗大学嘅异地恋，佢唔舒服时候嘅陪伴啦，出嚟社会工作，再到而家结埋婚，仔女都有埋啦，身材样貌都冇晒啦。你点可以咁讲嘅呢？啊，真係佢永远喺你心目当中真係最靓㗎嘛，永远的十八㗎嘛，係咪先。好彩你匿名咋，真係啊。咁啊，琴晚咧同佢分享咗呢个故仔，我话真系觉得好浪漫啊，而佢咧就话我咁大个人啦，仲讲咩浪漫咁鬼无聊啫，柴米油盐先至系生活噶嘛，咁样。嗱，呢啲咪叫做好老婆咯，系咪先？等你仲话人哋身材样貌都冇晒，真系啊！自打嘴巴啊你。咁但我认为呢，就算后面生活淨係即係只係有呢一个柴米油盐啦，至少係同自己最想过落去嘅另一半过啦。咁直到而家我都係好感谢当时追老婆咁鬼厚面皮㗎，咁鬼唔理性嘅自己㗎，好感谢当初就算被拒绝依然死缠烂打咁样搵佢嘅我咁样。即是你執到啦，是不是是不是这种感觉啊。跟住他说亦都想同男主讲一声啊，接落嚟呢一定要大胆啲。有时候呢顾虑太多反而咩都做唔到。虽然呢男主嘅父母可能系比较大嘅挑战。但系男主嘅父母总体嚟讲呢唔系反对而系理智。相信只要你明确自己嘅諗法。并且呢等佢哋意识到无论后面遇到乜嘢挑战你哋都可以捱得过嘅，都系愿意接受你哋嘅。祝你哋有情人终成眷属啦，咁样。即系以过来人嘅身份话俾你知，有啲嘢呢唔好即系同自己留遗憾啊，大胆去马啦，咁样。而家諗返都仲系觉得当初嘅选择好正㗎嘛。咁其实你都几浪漫啦，系咪先。其实我喺度，即系我琴日一路喺度读嗰个古仔咧，因为琴日节目时间嘅关系啦，冇得展开太多啦。我都好期待佢哋，即系最后系真系有情人终成眷属咯。因为身边有太多嘅例子咧，就系个顺序调转咗嘅，即系有啲一嚟初恋就系两个互相即系大家都觉得好默契嘅人啊，咩都倾得埋嘅人啊，咁样。咁但系因为有时候咧，即系男仔咧好花心噶嘛，系咪先？就系觉得哦，唔可以净系拍一次拖噶咁。虽然两个好啱倾，但系到最后咧都即系咩闹掰啦，系嘛？即系向后拜啲 friend， now bye 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佢哋系先经历咗一啲佢哋认为即系真系唔系太啱 key 嘅人，再同一个佢哋觉得大家知根知底，大家彼此了解嘅人一齐，可能个结局又唔一样啊吓。咁但系都系嗰句啦，父母嗰关咧都系要过嘅，都系要用真诚啦嚟到换真心嘅，系咪先？ 咁啊，讲到咧，即系过日子啦，都系柴米油盐啦。咁啊，都有一啲咧，即系日常嘅好物推荐俾大家吓。我谂好多人咧，每日都烦恼嘅柴米油盐咧，就系早餐唔知道食乜嘢，落街茶楼排队咧又太耐，外卖咧又贵，早起自己整早餐又即系要即系好早啦咁样。咁今日咧就同大家推介一款咧懒人必备、地道粤味嘅早餐神器——红樽五大鲜点广式早餐组合。咁啊，一次性啦，集齐五款茶楼级嘅茶点，轻松解决啦全家人嘅早餐难题。咁啊，讲到红樽咧，佛山街坊都好放心嘅。呢个咧就系扎根顺德30多年嘅老牌企业，手握广东老字号、佛山老字号相认证。咁啊，深耕呢一个速冻茶点好多年噶啦，口碑品质咧经过街坊多年认证啦，真材实料、地道工艺，全家老少都可以安心食用。咁啊，呢一套嘅超值早餐组合咧，一次到手足足五款经典嘅广式茶点，口味丰富不重样啊！分别咧就系呢一个香滑嘅干蒸烧卖啦、鲜肉云吞啦、韭菜猪肉大饺啦、藜麦叉烧包同埋原味生肉包、咸香面点咧，全覆盖嘅，适配翻日常三餐同埋宵夜。咁啊，重点同大家咧拆解一下每一款嘅王牌美味啊！首先咧就系呢个招牌干蒸烧卖，精选成块新鲜嘅猪腿肉制作，坚决唔用碎肉泥嘅，皮薄馅足，蒸熟之后咧肉汁饱满，每一啖咧都系爆汁嘅肉粒。咁啊，蒸8分钟咧就可以复刻到啦茶楼地道嘅风味噶啦。咁而鲜肉云吞咧用料扎实，面皮再加入足量嘅蛋液啦，去差嘅，咁啊，襟煮啦，唔容易话嗰个皮烂晒啦，咁样肉馅咧，亦都系呢一个鲜肉啦，非常之饱满啦，蛋白质都系丰富嘅，10分钟就可以煮出一碗啦。鲜甜暖心嘅早餐啦，悭时又营养。咁啊，中意饺子嘅朋友咧，一定要试一试佢嗰一个咧，就系韭菜猪肉大饺，堪称咧饺中巨无霸吓。鲜蔬搭配鲜肉，咁啊，然之后咧皮薄，而且咧系有嚼头嘅，蒸啊、煎啊、煮啊，样样都合适，一口爆汁，亦都系非常之满足。咁啊，注重健康饮食嘅朋友咧，首选藜麦叉烧包，特别添加三色藜麦，均衡翻膳食营养。叉烧馅咧，遵循翻黄金嘅3:7。嘅肥瘦比例，面皮咧亦都系松软啦、绵密啦、饱腹感十足嘅。咁啊，仲有经典原味嘅生肉包，经过多次压面、慢发酵嘅工艺啦，极速锁鲜，肉馅亦都系清新而唔会话觉得滞嘅。无论系早餐啦，定系深夜嘅时候加餐都非常之合适。咁啊，全部茶点咧都系手工包制，足料足称嘅，唔需要复杂嘅厨艺，10分钟、8分钟咧就可以搞掂噶啦。咁啊，五大件嘅全套组合只系需要69.99嘅啫，团一次咧就够屋企食大半个月噶啦，而且咧日日都可以换住口味嚟食吓。想入手嘅朋友咧，可以去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入手呢、红樽老牌嘅茶点组合啦。记得系旧意思欢乐球嘅专区啊！
1: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中5年草龟龟板加10味草本食材。

0: 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2: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1: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3: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们一起千人大合唱吧。
2: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用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抢飞都计时。
4: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了。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卫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5: 记得换蜜桑汁啊。
2: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6: 来来来来来啊，这里是家家有礼，我是张家卫。见到荷包有钱往中坑，哇！你个名都几得意啊，就话喂瓜皮都有块瓜，咁又真系俾咗块瓜皮俾你嘅今日系嘛？咁啊食得多瓜咧，即系耐唔耐咧都要吓、啊、清一清个口腔噶系嘛？因为瓜咧太甜啦，所以咧需要一啲咧好纯净嘅水啦嚟帮你咧净化一下吓。咁啊，所以咧今日咧就会同大家咧带嚟一场咧超大力度嘅一个惠民净水专场活动啊！捉住八月份嘅尾巴啦，捉住呢一个八月嘅重磅福利啦，冇套路冇门槛，真正等大家咧可以使最少嘅钱啦，用呢一个高品质嘅干净好水嘅。咁其实好多家庭饮水啊、用水啊，一直都有顾虑啦，自来水有杂质啊、有鱼氯啊、有重金属啊，煲开嘅水仲会有水垢，唔单止口感差啦，长期饮用或者系使用咧，都会影响屋企人嘅健康嘅。咁啊，今日咧唔需要纠结，亦都唔需要高价，直接将呢个高端嘅净水设备免费送到家。咁啊，有请咧我哋1509殷凡心系列净水器嘅嘉宾玲玲。
7: Hello， 大家上午好啊，我系玲玲。冇错啦，今日呢一场八月嘅专属嘅火爆特惠活动啦，系我哋厂家啦年度最大力度嘅回馈嚟嘅，亦都系我哋所有听众朋友嘅专属嘅一个福利啊！咁好多朋友啦，想买净水器啦，最主要都系担心嗰几样啫。啊，要么咧就呢个效果唔好啦，要么就担心使钱啦，怕踩坑啦，或者担心呢个售后又冇保障咯。咁今日啦，全程由我哋厂家直接兜底啊，同大家推出呢个15日嘅一个免费上门安装、免费到家试用嘅一个超级政策，真正做到零风险体验啦。所以好唔好用啊？水质干唔干净啊？你都要亲自试过先知。
6: 咁呢个咧亦都系市面上边啦，好少有嘅，可以俾你咧即系免费试用半个月嘅净水活动啊吓。咁啊，先同大家咧去画个重点啦，讲清楚呢一个核心嘅惠民政策嘅。咁啊，大家认真啲听啊，因为咧呢个福利咧都真系几劲爆嘅。首先，全程系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整机系上门安装调试到位，唔需要大家花一分钱即系包括话嗰啲咩安装费啊、人工费啊都唔需要俾嘅。咁啊，15日试用期间啦，全家人嘅直饮水啊、生活用水啊，全部同你升级晒，日日咧都可以饮到咧超市瓶装水级别嘅直饮水，口感清甜、干净无菌嘅。
7: 系啦，而且呢一本净水设备啦，可以等大家告别呢个浑浊嘅一个水喉水啦，再都告别呢啲咩烦人嘅啲异味啦，或者一啲消毒水味啦，同埋嗰啲烦人嗰啲水垢杂质啊，真系可以全方位做到啦，守护老人家啊、细路啊、孕妇嘅一啲用水健康嘅。
6: 最关键咧就系全程零风险啊！15日试用结束之后咧，满意嘅话再俾钱，每个月咧只系需要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得啦，冇首付压力，亦都冇高额嘅 存款，大家都可以轻松负担。咁如果试用之后，15日过后觉得都系唔满意，水质达唔到预期，或者系屋企都唔系咁需要嘅话咧，系无条件免费退机嘅，唔收取任何嘅拆机费啦、折旧费啦、服务费啦，真正系做到等大家啦放心体验、安心选择嘅。
7: 咁大家啦，亦都要话知一知道我哋一啲产品嘅品质啦，亦都唔系呢啲杂牌劣质嘅净水设备嚟嘅，而我哋机器咧系拥有呢个国家嘅一个正规涉水认证啦，同埋一个国际嘅 MSF 权威认证啦，加埋水龙头全程系无伤风 A 认证嘅三大硬核资质啊。咁好多低价一啲净水器啦，材质劣质啦，过滤唔达标啦，可能仲会释出呢个有害物质嘅，危害屋企人嘅健康。咁我哋呢一款设备咧，真系可以通过全球嘅一个严苛嘅 MSF 嘅国际检测啦，无论呢个过滤精度啦，定系呢个过滤嘅一个水质效果啦，材质安全性咧，都系达到国际嘅高标准嘅。咁国家涉水认证加持啦，同埋呢个净水资质嘅合法合规啦，加埋全系水龙头涉水零部件等等啦，都系零伤风 A、零有害物质嘅。咁母婴级别嘅安全材质啦，可以等老人家啊、细路啊长期用水啊、直饮都可以完全安心。
6: 嗯，资质齐全啦，品质过硬啦，政策兜底啦，今日嘅福利咧更加系直接拉满嘅。咁啊，今次啦八月火爆专属活动啦，系重磅推出买一送十嘅超级豪礼，落单订购直接系十大豪礼免费带翻屋企啊！件件都系实用，件件都高端嘅。咁我同大家咧逐一盘点所有嘅赠品，福利系真实，而且全部都系免费送。咁首先咧就系免费赠送智能高端管线机一台，就适配呢一个净水主机嘅，而且咧佢系即热即饮，有多档控温啦。然之后咧，饮水亦都唔需要话煲啊、再等啊咁样嘅，非常之实用。第二件咧就系免费赠送呢一个品牌空气循环线一台，立体送风、静音节能、居家避暑必备啊！第三件就是免费赠送负离子吹风机一台，恒温护发大风速干，屋企的一个刚需好物来的。第四件就是免费赠送这个品牌空调皮一床，亲肤透气，四季可用。第五件就是免费赠送高端定制晴雨两用遮一把。第六件就是免费赠送这个过滤花洒整套，是一套啊，跟着就可以过滤那个冲凉的水质啦，无论是对于皮肤啊定是头发丝啊都是非常之好的。重点加码啦，就是花洒咧额外再加赠三套专用嘅过滤滤芯，就长期免费更换使用嘅，即系冲凉水都帮你谂埋啦。
7: 系嘅，今日唔止呢啲啊，仲可以活动专属限时加码福利咧，有呢个前20名打入电话抢占名额嘅听众朋友，系直接加送多三年来免费滤芯更换服务嘅。咁用开嘅朋友都知道啦，呢个净水器嘅滤芯先系主要嘅一个核心耗材嚟嘅。咁单独更换嘅话，成本比较高，但今日前20名的一个幸运用户直接帮你悭晒三年的一个滤芯开销，全程由我哋厂家免费上门更换啦，同埋免费售后维护嘅，斋呢度免上门费啦，都悭翻唔少啊！性价比直接同大家拉满嘅，
6: 福利咧真系诚意满满啊！想要抢占名额免费试用领取十大豪礼福利嘅朋友咧，而家即刻拨打400-828-6721，专属订购热线啦，再同大家重复一次吓，记清楚啦，400-828-6721，名额非常之有限，前20名专属福利啦，抢完即刻截止噶啦，冇抢到嘅朋友咧就冇呢一个三年免费换滤芯嘅福利嘅，嗰度都真系大字签啊吓，所以咧大家一定要揸紧时间啦。
7: 系嘅，我再完整啦，同埋清晰咁同所有嘅听众朋友啦，复盘一次今次八月份嘅一个火爆活动嘅全部政策同埋福利啊！保证大家可以听得明白啦，亦都唔会错过任何优惠嘅。首先咧就核心嘅一个试用政策啦，免费上门安装整机度假试用15日，全程系零费用啊、零套路嘅。15日嘅一个体验期入边咧，全家饮水啊，或者你刷牙洗面啊，都可以全方位嘅净化。直饮水咧系同超市嘅高端嘅瓶装水咧系一样嘅，咁全方位升级呢个居家用水品质。
6: 15日嘅试用结束咧，双向选择嘅。 即系你满意嘅话，可以分期付款。咁每个月咧只系俾198蚊，连续俾12个月，冇压力、冇利息、冇隐形消费。试用唔满意，效果唔认可，即系呢15日过后咧系无条件全额退机，唔收取任何费用，真正嘅零风险购机啊！咁同时咧，产品本身系全程保障嘅，整机拥有国家涉水认证、国际 NSF 权威净水认证，过滤效果经过全球严苛嘅第三方嘅检测，可以有效过滤水当中嘅重金属啦、鱼氯啦、细菌啦、杂质啦，净水标准系接轨国际嘅。咁而全系水龙头以及系涉水部件啦，都系通过无双分 A 认证，而且系无英级嘅安全材质，从源头啦杜绝二次污染，全家用水系更加安心嘅。

0: 而且今次活动啦，专属嘅买一送十豪华大礼包啊，只要你落单就全部免费赠送啦，包括呢个智能饮水机啦、品牌空气循环扇啦、负离子吹风机啦，同埋品牌空调被，加埋定制雨遮同埋过滤花洒套装，额外咧仲送多三套花洒专用嘅一个过滤滤芯啊。除此之外咧，前20名打下电话嘅朋友咧，仲可以独家赠送多3年来免费更换滤芯嘅服务，所有嘅礼品咧全部都系现货直。无需等待，名额咧就先到先得啦，抢完即止。想要嘅朋友咧，就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
1: 系啦，咁啊，再次提醒大家啦，所有福利、所有政策就仅限呢一次8月专场活动享有嘅啫。活动结束啦，即刻恢复原价，赠品亦都全部取消，免费试用政策亦都系同步终止嘅。所以啦，想俾屋企人升级健康净水生活，锁定全部豪礼嘅朋友啦，揸紧时间拨打专属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
0: 系啦，可能有啲朋友咧中途入嚟嘅，冇听到全部嘅福利啦。我最后再完整咁复盘一次全部个活动政策啊，包括呢个保障嘅品质啊，同埋呢个专属赠品啦、啊，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啊。高端净水设备咧，重磅惠民啦、啊，核心优势咧就系零风险试用、低门槛拥有，同埋呢个豪华礼品入免费赠送，加埋呢个高品质嘅净水啊。首先第一点俾到大家啦，就系体验无忧啦，免费上门安装调试，15日嘅一个免费居家试用，真实体验呢个净水效果，饮干。干净嘅直饮水，用过滤嘅生活水，亲自去感受呢个水质升级。第二个咧就系付款无忧啦，试用满意之后咧，每个月付198蚊，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啦，超低月供，普通家庭都毫无压力啊。第三个就系售后无忧啦，试用有任何唔满意，无条件免费退机，全程都系冇任何扣费嘅，真正嘅惠民冇套路。第四个咧就系品质无忧啦，三证齐全，硬核保障啦，国家正规涉水认证保障合规安全啦，同埋呢个国际嘅 MSF 权威认证保障呢个过滤精度啦，同埋呢个净水品质嘅，全系净水水龙头啦，涉水配件系零伤风 A， 无毒无害嘅，冇英式用，每一滴水都会更加安全同埋健康。
1: 咁啊，福利方面啦，依然都系超值买一送十嘅重磅礼遇啊！落单啦，就会送呢一个智能管线机啦，品牌嘅空气循环扇啦，负离子护发吹风机，亲肤品牌嘅亲肤嘅呢个品牌空调被啊，以及系晴雨遮，跟住仲有呢一个咧全套过滤花洒，额外仲会附赠咧3套花洒专用过滤滤芯。咁而压轴嘅重磅福利啦，就系呢一次活动前20名打低入电话抢占到名额嘅朋友啦，直接系赠送3年免费滤芯嘅更换服务。咁啊，3年核心耗材免费换，免费售后维护啦，即系帮大家悭到一大笔嘅养护成本啊！所以呢个福利力度咧，亦都系非常之大嘅。
0: 系嘅，我都要再同大家强调一下啦，呢个活动嘅一个紧张性啦，因为我哋个厂家嘅咧控成本咧系比较压得好低噶啦，已经，所以咧名额系非常之稀缺啦，同埋礼品库系有限嘅。咁前20名嘅一个滤芯特权咧，更加是秒抢状态啊！所以活动一旦结束啦，免费试用啊，同埋分期政策、十大豪礼啊，加埋呢个3年滤芯福利啦，全部都会同步取消嘅，再都冇咁抵嘅一个净水惠民活动啦。
1: 冇错啦，健康用水唔等得吓，屋企人嘅饮水健康啦，日常嘅用水安全啦，关乎到全家人嘅身体健康嘅。与其话啦，常年使钱去买瓶装水啊，或者系忍受劣质嘅自来水啊，不如咧就趁呢一次嘅超级惠民活动啦，零风险试用，低价入手高端嘅净水设备，全家畅享成年嘅健康好水。咁啊，想要锁定最后嘅名额，抢占全部嘅豪华赠品，攞低3年免费滤芯专属福利嘅朋友啦，即刻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咁啊，热线咧系持续开通当中嘅，工作人员咧亦都系全程1对1登记名额，预约免费上门安装试用。
0: 系啦，都要提醒大家，我哋嘅所有政策咧系真实有效嘅，三证齐全，品质有保障，免费试用咧系冇风险，分期仲要还款冇压力，十大豪礼免费送，专属特权就限时抢噶啦，唔好再犹豫啦，亦都唔使观望啊！打得入电话抢占到名额嘅朋友咧，真系赚咗唔少啊！可以抢俾全家人都送上呢个健康嘅好水。
1: 系啦，咁啊时间咧过得非常之快啊！我哋今次净水专属福利名额咧，已经唔系剩翻好多嘅啫，前二十名三。

0: 年免费换滤芯嘅专属特权啦，剩余嘅名额咧亦都系剩翻冇几多，仲未有拨打热线嘅朋友咧，最后揸紧机会，15日免费试用，月付198元超低嘅门槛，无条件退机嘅保障，10大豪华赠品，再加埋3证硬核嘅品质保障，所有福利全部叠加，就只限呢一次8月火爆专场活动
1: 嘅
0: 啫。
1: 系嘅，冇任何嘅套路，只为咗普惠千家万户啊！等家家户都可以用上呢个国际品牌嘅干净好水啦，饮瓶装级别嘅直饮水啦，同埋用过滤级别嘅生活水啊！守护屋企老人家啊、细路啊、全家人嘅一个用水健康。咁最后啦，再次放送呢个专属嘅订购热线啦，400-8286721，400-8286721，抢到名额就系赚到啊！福利唔等人，好礼更加唔等人，健康亦都唔等人。捉紧时间抢占最后个福利啦！
0: 好，今日唔该晒玲玲，
1: 拜拜。
2: 中午11:30。

0: 方。
1: 时间嚟到11:32，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同济路段往返落松嘅方向有慢，桂华路雾江路段往南庄嘅方向咪摩，岭南大道市一医院路段往返祖庙嘅方向要排一排队，广珠公路三红旗大桥路段往返大良嘅方向啦，都系唔多好走嘅。龙洲公路大良河桥路段往广州嘅方向扭计。再来望一望高速方面，目前呢广佛高速恢复返顺畅，可以放心通行。但是广佛绍高速吕水立交路段往返去广州的方向依然都是有阻滞。更多的路面状况，欢迎你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同你刷新翻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27.8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上升咗0.2度。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啦，佛山系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今日气温呢是介乎于26到31度，相对湿度最低65%，最高98%。咁而预计听日后日开始啦，降雨会减弱，气温回升。近期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比较高嘅，需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
3: 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4: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5: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4: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6: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啦！
5: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容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抢飞都计时。
7: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8: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7: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8: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7: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8: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5: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1: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咁啊，见到阿 Buck Yellow 咧，就话如果有埋阿欣嘅角度就正啦，肯定好浪漫啊！咁样等下啦，我觉得。咁啊，但系咧，今日都有一啲好浪漫嘅嘢啊！今日咧就直播室都好热闹嘅。送走咗玲玲之后咧，亦都迎嚟咗一位老朋友啊，嚟自南海中旅嘅金牌领队有权。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系嚟自南海中旅嘅领队代有权啊。
1: 系，咁啊，有权唔系第一次上节目啦，咁同埋咧都大家应该唔陌生嘅，因为咧喺我谂下先吓，大西北啦系5月份啦，
9: 系冇错，
1: 跟住咧就喺啱过去嘅
9: 7月份
1: 咧就去咗越南，系啦，咁啊今次咧。 就唔系同我一齐出发啦，但系咧都带嚟咗一条咧非常非常之正嘅线路啊吓，就系、是、由范琪啦范总出发嘅一条，哇真系睇秋色嘅，唔系佛山秋色啊，系秋天嘅景色，系啦，北方嘅、秋景嘅咁样一条线路，哇真系秋天嘅景色非常之难得嘅，我觉得，因为靓啦，同埋咧系非常非常之短暂，
9: 冇错啦，因为咧呢个秋色歌咧一年当中咧就只有嗰二十几日嘅啫，所以咧我哋系差住时间去嘅，
1: 冇错。咁啊，今次系去边度咧？
9: 嗱，咁呢次咧去边度咧？可以同大家简单讲下啦吓。咁我哋咧会行到咗我哋嘅承德嘅避暑山庄啦，去触摸百年历史底蕴，一路向北再穿越塞罕坝嘅百万亩人工林海，再奔赴去乌兰布统嘅七彩草原，再入原生态嘅亚热藤莱牧场。咁仲有咧尖子山啦，咁沉浸式咁去感受我哋嘅游牧烟火，驰骋中国最美草原公路达达线，喺贡格尔草原咧邂逅嘅无边绿叶，喺达里湖咧驻足观赏万千候鸟嘅翩飞，最终咧仲会登顶大兴安岭嘅制高点，深入黄冈岭大裂缝冰川峡谷，探寻地下五彩森林嘅梦幻秘境呢条线嘅，咁就系统称为咧我哋嘅霸上五日啦。咁呢条线咧，我哋唔单止会行到长城啦、皇家园林啦，仲有林海、草原、湖泊、冰川峡谷，好多景观都可以一次性打卡晒噶。
1: 系，即系睇一啲好靓好靓嘅自然风光啦，一轮嘴已经讲晒成条线出嚟啦。
9: 系啦，冇错啦。
1: 其实我见到佢咧就有一个主题啦，就叫做塞北醉金秋咁样，其实就系睇翻北方嗰边嘅草原啦，仲有树林啦、湖泊啦，跟住咧就系、是。哇！深入到佢哋嘅呢啲景色当中，我相信咧，其实秋天嘅景象咧，就真系好似一幅画咁样嘅。
9: 系啊，
1: 跟住再你自己亲身入到去，再加埋咧有范总带住大家出发咧，大家知道其实范总咧就系一个摄影嘅
9: 发烧友，
1: 系啊，佢影出嚟嘅相非常之靓，再加埋个景靓，再加埋跟团嘅大家都咁靓，系嘛，所以咧就真系非常之能够出片嘅。咁啊，我哋逐样逐样嚟啦，今次呢个塞北醉金秋啦，个最大嘅亮点系乜嘢咧？
9: 如果俾我哋讲嘅话，我觉得最大嘅亮点咧，首先一个咧就系黄金时间段啦，因为咧我哋拣嘅呢个排期咧就系、是可以讲话最大机率去睇到呢个金秋秋色嘅一个景观啦。咁第二个咧就系、是、我哋咧独家安排咗我哋嘅即系丰田霸道或者系坦克山脉嘅越野车去穿越呢个林海嘅，所以系非常之靓嘅。咁除此之外咧，仲会我哋去到我哋嘅即系私家牧场啊，即系呢啲咧就佢唔系对外开，即系完全
1: 即系散客。如果系你自驾游嘅话咧，就去唔到嘅。
9: 系啦，冇错啦。咁啊喺里边咧，仲有安排我哋嘅私家旅拍啦，咁啊各方面都会有嘅。所以呢个咧系我哋呢个行程里边咧比较大嘅一个亮点咯，我觉得。
1: 系啦，咁啊睇翻个出发日期啦，就系、是、睇秋即系秋季嘅一啲限定嘅靓景咧，就系九月下旬、
9: 中下旬到十月嘅上旬，
1: 系
9: 就系呢二十一嘅时间啫。
1: 咁然之后我哋嘅日期系
9: 同范总一齐出发咧，就系九月二十号。系啊，咁我哋而家咧二十号咧，其实已经成团成咗三团噶啦。而家系咧，因为反应太过激烈啦，所以系增开咗一团嘅。所以咧，二十号啊，而家系仲有位嘅，
1: 系，但系都唔多嘅，
9: 唔多噶啦，
1: 系啊，即系因为。

0: 仲要锁嗰个机位啊嘛，
1: 冇错啦。
0: 咁啊，另外仲有19号嘅日期啦。
1: 19号咧，排期咧，其实都 OK 喎，系同我哋一齐，而且咧都有机会同我哋啊樊总可能有晚互动到嘅。
0: 系，咁即系就系9月19号同埋9月20号出发都有呢个排期嘅。
1: 系，
0: 咁我哋就系佛山广州飞啦。
1: 佛山广州飞，港口咧就未定到，而家就但系咧机位就锁咗噶啦。
0: 系，咁啊，即系点解话选择呢一个9月份去咧咁样？
1: 咁都系刚才讲嗰个咯，九月嘅中下旬同十月咧系最佳嘅观赏期，咁呢个时候咧，森林咧就已经逐渐咁变色啦，包括草原咧都系，咁啊森林加草原咧，咁啊相互映衬，咁啊呢个时候咧系亦都系进入咗候鸟迁徙嘅高峰期，咁啊成千上万嗰啲天鹅啊、大雁啊都会喺我哋呢个位置去停歇，咁啊所以相对嚟讲咧就会比较啱咧，而且咧又过咗暑假啦，人流量冇咁大啦，咁呢个时候出去玩咧，就系、是、真系去欣赏最纯粹嘅嗰个金秋景观噶啦。
0: 而且即系唔似得我哋呢边啦，九月份咧都仲系好热啦，咁、
1: 啊、
0: 去到北方咧，真系咩叫做秋高气爽，去到佢哋嗰度先感受得到嘅，咁系啦。咁啊，另外咧，我又见到咧有一个咧就系特别安排嘅，就系开住呢一个霸道啦，或者系坦克300啦，去穿越嗰一个嘅黄冈梁啦。其实点解会有呢个安排咧？去睇啲乜嘢咧？咁
1: 呢个咧就系睇主要睇咩咧？安排霸道同埋或者系坦克300去咧，就主要系穿越呢个森林秘境啦。因为呢啲线路咧，我哋普通嘅旅游大巴咧入唔到去嘅。
0: 哦，
1: 因为咧比较小众，而且咧景色比较靓，比较原始。咁啊，我哋去呢边咧，会上到我哋大兴安岭嘅一个最高峰啦，叫做黄冈梁呢个最高峰。喺山上边咧，系可以一眼睇到一边咧系森林景观，一边咧系草原景观，系非常之震撼嘅。
0: 哦，系啦，即系一次过咧可以睇到好多唔同嘅一啲自然嘅景色啦。
1: 系，冇错啦。
0: 咁另外我见到咧，仲会有一个咧就系黄冈梁嘅大裂缝啦。
1: 系啊，呢个已经系亿万年前地壳撕裂形成嘅一个叫做奇观啦，地质奇观啦，咁啊可以近距离咁去感受呢个第四纪嘅，即系第四纪嘅冰川印记
0: 啊。咁另外咧，仲有一啲咧就系、是、我哋印象当中咧，对于秋天嘅嗰个印象就系、是金黄金黄啦。咁、原来唔系个噃，因为我见咧仲有安排一个咧就系、是、地下五彩童话森林，即系啲叶系可以五颜六色嘅。
1: 系啊，即系有黄叶啦、红叶啦，咁啊仲有少少绿。咁样即系影衬落嚟咧，嗰个感觉咧系唔一样嘅，而且再喺地下嘅话，佢有嗰个潺潺流水，咁啊两边咧有一个唔同嘅森林景观，咁啊我哋喺里边去漫步徒步咧，嗰种即系叫做真正系行入咗原始森林嗰种感觉系唔一样嘅，
0: 真系好羡慕范总啊！即系每一年咧都喺秋天最靓嘅时候出发啊吓，系咁啊，
1: 所以话呢个排期咧就大家真系要揸紧时间。
0: 系啦，咁我见到咧，今次嘅行程里面咧，仲会有安排一条叫做达达线嘅公路嘅，咁亦都咧即系听过下啦，就叫做呢一个中国最美草原公路啦，咁样呢一条公路有咩特别之处咧？即系点解话哇佢系最靓嘅咁样咧？
1: 咁啊，点解话佢系最靓嘅咧？首先咧，呢条公路咧，佢全长咧有成130几公里嘅，咁成条公路咧都系穿行喺贡嘎尔大草原上面。咁啊，呢条公路咧，好笔直咁伸向天际，两边咧系即系叫做大草原啦，咁变色啦。咁啊，啲羊咧，即系喺度喂养嘅时候咧，就好似天边嘅白云咁样。咁中途咧仲会经过咧，而家现存世界上即系可以讲话唯一嘅沙地白桦林。有雲杉林啊，係雲杉林啊，咁啊有草原啦、森林啦、沙地啦、湖泊啦咁樣，所以話咧穿越喺呢條達達線上面咧，就可以體驗到唔同嘅一個自然景觀，所以話被譽為咗最美嘅草原公路啦。
0: 而且我見到咧，即係網上一啲嘅旅遊博主發翻出嚟嘅嗰個視頻咧，真係哇視野非常之開闊啊，所以真係哇心曠神怡嘅感覺啊嚇。咁另外咧，我見到仲會行呢一個嘅達里湖啦。
1: 咁達里湖嘅話咧，佢係我哋內蒙古嘅四大內陸湖之一嚟嘅，咁亦都係叫做內蒙古第二大嘅內陸湖啦。咁達里湖咧，蒙語嘅意思咧就好似大海一樣嘅湖泊。系啊，咁而且呢个湖咧环湖一圈嘅话有成8公里嘅，每年咧有成千上万、几十万嘅候鸟喺度栖息啊，咁系名副其实嘅百鸟乐园。 咁啊，听讲呢度咧仲生存咗啊100多种野生嘅鸟类，系、我哋北方咧比较重要嘅一个候鸟湿地嚟嘅。
0: 系，即系平时咧有研究开嘅朋友啦，或者行开行埋，我就真系想放空一下自己啦。其实呢条线路

0: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1: 咁你发达啦！
2: 江南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3: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们一起千人大合唱吧。
0: 范总萧谦限时合体，不用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都计时。
4: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5: 记得换蜜桑汁啊。
0: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6: 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我冤埋路的司机喎。咪姐为咗唔请我食蛋挞，连留言都唔复啊嘛？睇到嘅，你啲留言全部睇到晒啊！多谢晒大家嘅祝福啊！咁啊，今日亦都会带嚟一条咧非常之正嘅线路啊！由南海中旅策划啦，然之后咧9月20号啦，会有范总带住大家出发啦。同样咧，9月19号出发咧，都有机会见得到范总嘅一条线路。我哋今次咧就系去呢一个坝上啦、承德啦咁样，睇秋天非常非常之靓嘅景色。咁啊，继续咧就同南海中旅嘅金牌领队啦。有权啦，倾一倾啦。今次咧，头先开头嘅时候都有提到咧，就话喂会去呢一个避暑山庄，即系避暑山庄有啲咩好劲嘅嘢先？
7: 避暑山庄，佢其实咧系我哋明清时代，其实主要系讲清朝时代整嘅一个叫做皇家嘅一个后花园嚟嘅。佢、主要都系康乾盛世嗰时候整嘅。咁啊，始建于康熙年间，历经三朝皇帝而整嘅。
6: 系啦，整咗成89年，系啦，
7: 系典型嘅皇家园林，同我哋嘅岭南园林咧有少少区别啦，因为佢更加大气啲。
6: 系
7: 咁啊，成个山庄咧就好似一幅微缩版嘅中国版图咁样。咁东南园区咧，佢就对应咗江南水乡啦，北部咧就复合咗蒙古草原啦，西北山地就模拟咗我哋嘅叫做塞外群山，120几组嘅园林景观藏于山水之间，佢系集咗江南水乡嘅秀美同埋北方嘅雄浑大气一体嘅。当年康熙同埋乾隆皇帝咧，系每年夏天都去嗰度避暑宁静嘅，同埋接见啲蒙古嘅皇宫啦，巩固北疆民族嘅团结咁样嘅。
6: 系咁啊，所以咧，其实今次呢条线路咧，即系你会见到咧有好多好靓嘅自然风光啦，亦都有一啲咧好有历史沉淀嘅景色啦，都会有带大家去嘅。咁同埋即系避暑山庄，我觉得喂我哋南方人咧九月份嘅时候都仲系夏天噶嘛，盛夏嗰种感觉噶嘛，
7: 系好热嘅。
6: 系啊，你而家去到避暑山庄系真避暑啊，
7: 真系避暑。是已经明显感受到凉意，是很舒服的那个季节。
6: 咁同埋咧，即系佢哋里面仲有一个殿咧，据说系成个殿都系用呢一个金丝楠木去整嘅，就话斋一条柱咧都成27亿嘅咁样。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咧又系非常非常之值得去睇一睇啦，而且亦都有安排到喺行程当中啦。咁而讲到咧非常之有呢一个历史沉淀嘅景色啦，除咗话避暑山庄之外咧，仲有呢一个金山岭长城
7: 系。咁啊，佢亦都系被誉为万里长城金山独秀啊！咁因为咧，佢依山而建，咁啊比较多嘅滴流密集啊，咁啊视野好开阔，而且咧冇过度嘅商业化，系摄影爱好者公认嘅长城天花板嚟，
6: 系
7: 啊，因为佢始建于明代戚继光。即系驻守边疆嗰时候，城墙咧比较高大坚固，垛口啊、瞭望孔啊，同埋射击孔啊，全部都有嘅。咁啊，可以企喺长城上边咧，可以睇到远眺群山连绵，既可以触摸到明清边关嘅历史烽烟，亦都可以影到我哋长城横卧群山嘅大片，所以相对嚟讲咧系比较靓嘅。
6: 哇！真系每一个景点咧都系非常非常之值得大家去行一行嘅，即系唔会话有一啲咧就系、我哋5日嘅时间咧就要充斥下啦，冇呢啲嘅，全部都系好值得睇，同埋咧真系会你忍唔住拎手机出嚟影嘅一啲景啊吓。咁而今次住宿方面点？

0: 样咧？
1: 住宿方面咧更加靓啦。点解咁讲咧？因为咧我哋安排咗两晚喺乌兰布统去住公，即系喺公主湖嘅蒙古包度假酒店啦。
0: 系
1: 咁啊，因为呢个酒店咧系坐落喺公主湖旁边，早上咧可以睇日出，夜晚咧可以睇晚霞。
0: 哇！
1: 如果天气好咧，仲可以数埋星星添，
0: 太正啦！嗱，点讲咧？有啲朋友咧听到蒙古包咧就惊嘅，但系呢个咧其实佢系酒店式嘅蒙古包，即系佢系咧
1: 外形似蒙古包，实际里边咧就系一间现代化嘅酒店嚟。
0: 系，即系佢就唔系嗰啲真系建喺个草原上边嗰啲，佢就系成个嘅蒙古包嘅主题酒店啊！咁、而且系连住两晚，即系有一晚你又唔使执行李啦。咁另外咧，我见到其实
1: 喺承德咧仲升级咗一晚五转嘅品牌酒店。
0: 系咯，即系都住得几好噶，每一晚都咁。跟住食方面咧，亦都有一啲特色嘅餐食嘅。
1: 肯定啦，去得蒙古肯定要安排我哋嘅烤全羊啦，
0: 系
1: 呢个价值2880元嘅烤全羊。
0: 系
1: 咁啊，然之后仲有我哋嘅非遗嘅演绎餐咧，一边欣赏蒙古嘅歌舞，一边咧品尝我哋嘅塞外佳肴。
0: 啊，佢哋嗰度真系好兴咁样嘅。
1: 系啊，冇呢
0: 好热闹啊，
1: 好热闹噶嘛。啊，咁啊，然之后仲有我哋嘅乔家满族八大碗啦，因为呢啲系承德嘅老字号嚟嘅，系经过咗岁月打磨嘅宫廷佳肴嚟嘅。咁仲有蒙餐啦，以及我哋长城脚下嘅农家菜啦，咁各种真系当地嘅口味，我哋都有安排到。
0: 系咁啊！呢条线路咧就非常之靓啦，住宿方面咧亦都系非常之正啦。咁而餐食方面亦都系非常之有特色嘅。咁喂，团费方面会唔会好贵先？
1: 三字头开始有噶啦，
0: 三字头就有啊嘛，
1: 玩
0: 双飞五日，
1: 双飞五日
0: 系咁啊！想报名嘅朋友点样报先？要重复多次啦。
1: 嗱，可以通过我哋南海中旅嘅各个门店啦、官网啦，或者拨打我哋嘅热线电话86234488嘅。咁我哋而家嘅排期咧，主要就喺19号同埋20号啦。咁当然啦，其他日期都有嘅。咁啊，包括中秋啊、国庆啊，呢个排期都有嘅。当然啦，呢个假期咁啊，价钱肯定会适当上调少少。
0: 冇错，
1: 因为机位同埋酒店都会贵嘅。
0: 但系景色系真系唔等人吓，大家知道秋天非常之靓，但系亦都非常之短暂。所以咧，想捉住呢一个啦，九月嘅尾巴或者系十月初嘅呢一个秋景嘅话咧，咁就真系可以揾一揾南海中旅吓，揾一揾佢哋嘅门店啦，或者系直接打电话86234488去报名。今日唔该晒有权，期待下次出发啊！
1: 好嘅，下次一齐出发，
0: 拜拜。
1: 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客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5: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6: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7: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6: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8: 全球每年大概有1/3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9: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咧现时嘅路面情况。见到缓慢路段有谢边立交桂丹路转入广佛高速位置，山大道同济路段往乐松方向，岭南大道市医院路段往祖庙方向，需要大家收收油。广珠公路三红旗大桥路段往大良方向缓慢当中，敬请留意。特区高速方面，佛岗高速潘村立交路段往北滘方向，目前亦都系放紧慢镜，敬请留意。欢迎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定于8月27号至31号举行。
3: 阅读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2: 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双向相融，让书房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让求知不分年龄，不限场所。
3: 在文字对话中看见世界，放下浮躁，捧起书卷，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
2: 相约南国书香节，以书香滋养生活，以勤学奔赴梦想。
4: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5: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4: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5: 啊，那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不去的。
4: 蛤？点解啊？
5: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6: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7: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8: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7: 啱啊，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8: 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7: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9: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1: 公主，且慢啊，公主。
0: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好啦，时间嚟到咗8月26号星期三啊，中午12点钟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钟，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音乐游乐园嘅抖音号啦，同埋视频号啊，咁我收睇我现场嘅直播，大家可以搜索翻呢五个字音乐游乐园，源自系圆碌碌嘅圆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仲可以通过我哋两个常规嘅渠道嚟点歌互动嘅，包括有佛山街 P P 上面嘅花生板块啦，仲有就系有趣魔小程序啊，朋友有趣味嘅趣 M A L L 有趣魔小程序，上到嚟揾到一个游乐园板块就可以发帖互动点歌。喺呢两个常规板块入边咧，会优先为大家读出。咁啊，落播之后，如果想添加我哋嘅小助手微信，加入我哋嘅粉丝群聊啊，进行节目交流嘅话咧，都可以通过我哋嘅小助手微信 DJDJYUAN DJDJYUAN 备注入群就 OK 啦。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过呢一种体验啦，就係、大扫除嘅时候呢，你会翻出一盒啦，你读书时期用嘅啊，嗰种电话啊、小灵通啊、一张过期嘅收据啊、票据啊，或者演唱会嗰啲咩门飞啊等等，仲有就係嗰啲可能长落嘅一啲中学嘅校服啊等等等等，即係好多嘢呢都係已经成为咗过去式啦，成为咗即係冇再用过一啲旧物，但係呢当我哋一搵到嘅时候呢，又涌现返嗰陣时嘅情绪，嗰陣时嘅美好嘅回忆，所以好多嘢呢都唔捨得抌嘅。有研究都係专门解释过呢一种嘅现象，叫做人喺面对有情绪价值、有情感价值嘅旧物嘅时候，会自然浮现出同佢相关一啲美好嘅记忆。所以今日同大家倾倾一个话题呢，就叫做你屋企会唔会都存留住一啲呢可能已经用唔上，但係就係唔捨得抌嘅一啲嘢呢。比如话呢，你可能放喺柜桶入面嘅一啲旧嘅手机啦、小灵通啦，又或者係寫满咗涂鸦嘅，比如话學校啲校服啊，或者係一啲笔记簿啊，或者係一啲旧嘅书本啊，有好多你嘅以前嘅笔记啊等等。又或者係某一次好重要嘅演唱会啊、音乐会嘅一啲票根，你流传落嚟做纪念嘅呢，都可以同我哋一起倾倾偈嘅。

0: 听一首歌叫做《旧街角》啊，嚟自连诗雅嘅一首歌。今日直播间除了大家可以倾倾互动话题，屋企流传住乜嘢再都用唔上但又唔舍得抌嘅一啲老旧物品之外，仲会有音乐朋友上线嘅，同我哋一起倾偈啦，唱一唱歌啊！介绍下今日嘅嘉宾先啊，我哋嘅另一位同事明谦。
1: Hello， 大家好。Hello， 小圆圆。
0: 你要唔要自己介绍下自己？
1: 你刚刚喺直播间里面已经介绍咗我有一个好长嘅 title
0: 世界五百强，
1: 系
0: 腾讯企业旗下微信优质用户啊，
1: 同埋 Luckin Coffee 首席品鉴师咁样。
0: 某行嘅呢个首席品鉴师，其实就系日日做牛。所以呢我觉得出门在外真的身份是自己给的、
1: 你可以写到十个头衔都可以的、都自我介绍一下先啦。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明谦。
0: 系啦，明谦咧，咁平时可以喺边一啲即系账号上面见到你呢？因为你平时系成日都要拍视频啦、出镜啦等等。
1: 系嘅，系嘅，咁我呢边嘅话咧，就主要负责系一个叫醒目文娱嘅一个矩阵吓，咁啊视频号同埋抖音搜醒目文娱都可以见到我嘅。咁同时嘅话咧，我都系喺呢个佛山新闻啊、醒目视频上面咧都会播新闻嘅。
0: 都其实跨界比较大嘅，会唔会又要播新闻，但又要做娱乐板块？
1: 六边形战士咁样。即系人格分裂。
0: 平时做啲咩视频会比较多啲？
1: 平时嘅话，我觉得平时做嘅视频同今日嘅主题系非常之符合嘅，就系、是、一啲旧物啦。
0: 文化类嘅，
1: 文化类嘅一啲古早嘅宝藏嘅视频啊，咁同埋一啲明星嚟到我哋佛山嘅一啲演出嘅资讯啦，咁同埋佢哋嚟到嘅时候咧，都系我做访谈嘅。
0: 会唔会成日都要跑出去跑跑趯趯咁样？
1: 明星嘅精力係非常之充沛嘅，咁你就要陪住佢非常之有精力，
0: 一日
1: 走十几个通告，即係你自己好似一个明星咁样啊！因为
0: 你係明星嘅助手系嘛？
1: 系我係明星嘅助手，
0: 大
1: 明星小跟班咁样啦，系。
0: 最有印象或者最近嘅一次系边一次啊？
1: 最近嘅一次讲翻系最攰嘅一次先啦，最攰嘅一次我觉得系之前阿信啊，苏建信啊，
0: 人哋叫苏建信，唔系叫阿信啊，
1: 系信，
0: 系信，
1: 系啦。咁咧，佢就嚟到咗佛山，咁当时佢团队就同我讲话，喂，可唔可以体验下一啲佛山啲文旅嘅嘢啊？咁然之后咧，我就列咗一个表俾佢啦。然之后佢嘅助手话，哇，好似有啲少喎，我话救命啊！已经从上午到下午，下午又有你嗰个访谈啦，跟住晚上佢仲要去四围走下咁样，我话少，佢已经一把年纪。
0: 即系从我哋叫做因应翻用户感受出发咧，系咁样安排嘅。但系咧，可能对面就觉得系应该要充分利用啊咁样。
1: 系，其实我觉得真系做艺人嘅话咧，真系要有非常之充沛嘅精力啦。而好我哋呢啲咁啊，就真系咖啡品鉴师啦，每一日都要做。
0: 唔系、真系、人哋你睇下人哋，即系佢信企埋喺隔篱嘅时候咧，你会觉得佢系。真係好有壓迫感，因為1.93米。
1: 係啊，我只去到佢嘅心口咁樣。係
0: 啊，同埋咧，佢應該係有做健身或者係有做運動。
1: 有，我印象最深刻嘅就係佢第一晚跑完嗰個通告之後咧，晚上係喺健身房嗰度做咗2到3個鐘頭嘅健身，
0: 係
1: 一路喺度出汗啊，跑步咁樣。因為之前唔係話佢。撑不上去
0: 要扎阵咁样。
1: 系啊，咁啊，讲到呢个系近期一个艺人啦，咁啊，讲翻我哋嗰个醒目文娱先啦。醒目文娱嘅话咧，其实更加多系一个粤曲啊，粤剧嗰啲。
0: 哦，粤曲
1: 系咁啊，粤剧嘅话咧，其实我做下，一开始系唔系好理解嘅，咁后嚟咧，即系好似近期一个帝女花咁样嘅嗰个热度咧，真系超乎咗我嘅想象咯。
0: 系咪啊？
1: 系啊，
0: 系点样嘅一个热度啊？即系喺短视频上。有人唱啊，亦还是有啲演出啊咁样。
1: 即系原本我哋以为只系一啲比较古早嘅物料，可能话有啲上咗年纪嘅朋友先会话中意嘅。咁但系咧，我哋做帝女花嗰个宣传嘅时候咧，发现好多甚至有00后嘅小妹妹
0: 哦，
1: 系佢由小学开始就话中意戏剧，然之后去学嘅一个中大嘅小妹妹
0: 哦，
1: 系啊。
0: 咁嗰陣時係即係係咪有一個咁樣嘅相關演出
1: 呢
0: 而家
1: 係呢一個呢就係佛山粵劇院嘅咁呢主演呢就係蓋明輝老師同埋李淑勤老師。
0: 哦都好熟悉啊。
1: 好熟悉啊。
0: 啲名字都好熟悉啊。
1: 係蓋明輝老師嘅話可能之前我哋呢一輩呢對佢嘅印象更多係佢演電視劇。
0: 港片。
1: 係龍陽君係咪
0: 係呀。即係佢有演過觀音嘅。
1: 係。
0: 係嗰、那個齊天大聖孫悟空入面定係邊一個位置係演過觀音 观音
1: 嘅，同埋就龙阳君啦，同埋金牌兵人里面嘅嗰个角色啦，
0: 即系佢好多男装。
1: 系，跟住我同佢倾偈嘅时候咧，佢系话其实咧演戏系比唱粤剧简单嘅。
0: 哦，
1: 系啊，
0: 粤剧其实系需要好深厚嘅功底、功架，
1: 系亦都同嗰个精力有关啦，因为佢话今次嘅呢个帝女花咧系两个多小时，已经系缩短咗精华版嘅，咁平时一般呢啲大戏嘅话咧，就要四五个钟头，
0: 四五个钟排练啊？
1: 唔系喺台上嘅演出，
0: 喺、哦、台上已经要四五个钟，
1: 系，所以我觉得系舞台剧又好啊，粤剧嘅演员都好，演唱会嘅歌手都好啦，其实佢哋嘅精力都系要保持好高度嗰种集中咯。
0: 确实，我觉得而家咧，粤剧或者戏剧等等啦吓，呢一种咁嘅形式，比较传统嘅文化形式，都有好多嘅年轻人系接受嘅，即包括我自己，好似喺嗰个短视频平台上边会唱一啲咩求神啊，跟住咧仲有帝女花啊，
1: 停车场歌后啊，
0: 然之后咧佢就会有几多朋友仔，佢会中意呢样嘢，会点赞啊咁样，所以咧，我觉得粤剧对于我哋嚟讲咧系。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文化形式，还有也是好好地传承下去的一个文化形式，
1: 即是也都跟今天主题有关，非常有情怀的老爷、
0: 非常有情怀的经典、
1: 是经典
0: 经典经典永不过时、
1: 啊、那我们都
0: 看看、看看大家的留言先，有朋友问你有没有点好、想关注一下，明谦咧暂时系即系冇个人嘅单号嘅，你可以关注佢啊喺
1: 醒
0: 目文娱嗰度，
1: 同埋佛山新闻、醒目视频呢啲。
0: 初见的太阳话明谦染咗发，跟住咧撑啲认出嚟。
1: 灯光啫，灯光啫。
0: 有咩？有咩？啊，仲有咧就阿 Julie 话经常喺佛山新闻见到佢。诶，你喺佛山新闻嘅话做嘅嘢应该系完全唔一样吧？你头先文
1: 会偏正经一啲，
0: 系咯，文娱就系偏文化方面，新闻方面系咪即系好似占？
1: 即系可能双子座嘅人都系两种性格啦。即系我要做新闻嘅时候咧，我会非常之正经嘅，非常之严谨。咁然之后咧，可能好多人唔知道我都会做文，我系做文娱号。嗰个运营嘅，系啦，咁啊呢个时候咧，你就要好分，即系跳脱，
0: 要分开嚟论咯，系嘛？咁如果系新闻嘅话，系咪好似阿詹叔咁样，日日要录，日日要录咁样？
1: 咁新闻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嘅，
0: 都系自己编自己录。
1: 我哋要自己去揾一啲热点类嘅选题啦，同埋大家关注，更加多系揾大家关注嘅嘢。哇，呢个好正经啊！你讲得
0: 系啊，好啦，咁啊，稍后翻嚟啦，等阿明谦继续同你介绍一下，有咩唔明或者有咩想了解咧，都可以喺我哋嘅公屏上面打出嚟。
2: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式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烘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元。

0: 两包，团货装八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1: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2: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2: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系满载佛山趣味。
4: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3: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4: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3: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4: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3: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4: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
7: 舒心保安康，
6: 保安康。
8: 调频同款音乐，
9: 结伴寻找快乐，
10: 音乐游乐园，
9: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继续翻嚟会喺音乐游乐园陪住你直播室当中啦，会除咗有圆圆之外啦，仲会有今日嘅嘉宾啊，另外嘅主持人同事周明谦。
1: Hello，
0: 系啦，明谦咧今日上嚟啦，都同我哋一齐倾倾吓，关于一啲老物、老旧物品，就系比如话咧啊，有一啲就系自己屋企啦，一路就系保存住，虽然冇用到，而家可能冇咩用处，但系唔舍得抌嘅一啲老旧物品，对于你自己嚟讲系有冇噶？
1: 有，我覺得最多人 keep 住嘅一啲舊物就係舊嘅手機。
0: 嗯，
1: 因為我剛剛見到有留言就話，誒中午好啊，呢啲都係我曾經擁有嘅諾基亞。
0: 北大小朋友嘅留言
1: 係北大小朋友嘅，佢話見證咗青春期每一個階段嘅起伏啊，陪佢度過咗好多個喜怒哀樂嘅四季。咁依家呢啲機仲可以正常用到，就當佢係退休教授咁供住嘅。
0: 哇！你有冇？呢、這个诺基亚
1: 有，
0: 定系好似曾经仲有咩咩罗拉啊之类的，
1: 即系同键盘机到翻盖嘅机啦，再到触屏嗰啲都有。
0: 你仲 keep 住系嘛？
1: 都 keep 住，
0: 都 keep 住。
1: 系啊系啊。
0: 你有冇用过一种叫做小灵通嘅嘢？
1: 有，点会冇啊？
0: 有冇 keep 住？
1: 读书时代做啲一一嘅事，
0: 可能都系大家系同龄嘅嗰种啊。
1: 系啊，
0: 我觉得以前小灵通咧系同固话咧。好似系连接埋一齐，佢又唔使俾钱，系、嘛？固话俾钱，但系咧小灵通系唔使俾钱，免费。
1: 最多系用嚟发短信、我记得之前系
0: 发短信唔使钱咩？小灵通
1: 唔使嘅，
0: 我都唔记得啦。仲有咧 ，Stephens 话自己系属于嗰种比较念旧情嘅人，佢屋企咧流传住好多过时嘅物品，啊，衣车啦。仲有 CD 啦、电烫斗啦、啊胶卷相机、其实胶卷相机而家就算系唔系嗰种老旧物品，都会有人用紧啊，系有人用
1: 翻
0: 系，系啊，
1: 特别系有啲相机即系摄影设备嘅话、我发觉近年嚟嘅话系 CCD 系嘛，嗰种相机
0: 系啊系系，
1: 大家又会用翻，或者话买一台旧嘅一个手机再去影，咁就还原翻嗰个年代一种画质。
0: 系啊，我咯。
1: 你
0: 我就有好多呢啲咁样嘅旧相机，
1: 我以为你滤镜都够使嘅喎，仲要买多台咁样。
0: 手机其实拍出嚟咧，虽然都清嘅，即系但系咧，有时候你需要一啲质感。
1: 系
0: 啊，影相嘅时候需要有啲质感。
1: 即系女仔影相追求氛围感，
0: 同埋手机咧，有时候佢未必可以形成嗰种叫做景深啊。即系个人喺前边，后边系蒙嘅嗰种。即系佢虽然都有呢种功能，但系佢处理得比较。机械少少，佢个边缘位咧会比较硬咯。
1: 即系其实你更加系追求景系虚嘅，人系实嘅嗰种。
0: 系啊，即系人物摄
1: 人要放到好大嘅嗰种。
0: 会有少少，有少少系咁样，因为影人像嘅时候就会中意呢一种方式啊。跟住仲有就系、呢位849嘅朋友仔，呢、這个算唔算啊？哇！你睇下呢个红色嘅一本
1: 学生手册
0: 啊，北教嗰边嘅一间小学嘅学生手册。哇！我記得我好似當年啊，小學真係好細好細個嘅時候先見過呢一種手冊。
1: 呢本嘢你
0: 大個之後可能你好少見。
1: 你讀書嘅時候有冇呢本嘢？
0: 我都唔記得啦，好似有見過。係啦，大家可以上去佛山街度睇一睇。
1: 即係講到讀書時候嗰啲舊物嘅話，我覺得好多朋友都會留住嘅一樣嘢就係校服褲。
0: 校服裤啊，
1: 特别系男仔，
0: 系咪攞嚟做睡裤啊？
1: 系
0: 功夫，
1: 你有冇朋友系留住？
0: 唔系，我其实见到街边咧系有一啲睇起身唔系好似学生，但系着住校服嘅嗰啲人，会可能系攞嚟做运动。
1: 我识过一个阿叔，佢着住佢个女，唔系佢个仔嘅嗰条校服裤，依家仲会出街买菜嘅。
0: 哇！如果系即系仲 keep 得到当年嘅身材，都几正喎。
1: 因为嗰种。短嘅校服褲嘅話，以前上體育課嘅時候咧就要換嗰種啊嘛，咁就非常之適合出行。依家
0: 唔係，其實係舒服的，
1: 舒服非常舒服，
0: 舒服嘅。當年你會唔會有過嗰種咩窄腳褲啊？呢個經歷噶
1: 有，
0: 因為曾經咧啲褲咪好闊嘅，有時候成日拖地，搞到啲褲啊，嗰啲褲頭係蝕曬嘅，即係嗰個褲腳嗰度蝕曬嘅，跟住咧就變成咗興起咗呢種叫做窄腳褲嘅一個
1: 卷褲腳
0: 係
1: 嘛？
0: 唔係。窄腳褲就是將那個褲腳位收窄、然之後呢就好型咁嘅感覺，即係有啲似蘿蔔褲嗰個形狀。而家
1: 有，好似著過，
0: 好耐之前啊，突然間諗起好似有呢樣嘢喎，嗰種感覺。
1: 好似依家又興翻喎。
0: 係啊，仲有見到啊小魚咧，小魚兒，係咪啊？小魚兒，我睇下先。小魚兒話舊嘅相機啦，影相嘅手機啦，仲有手機係啦，咁啊都放好多唔捨得抌嘅。仲有咧，就系、是、我见到咩系咪连嘶哑把声嚟噶？ 系啊，头先嗰个旧街角系连诗雅唱噶嘛。咁一阵间咧，阿明谦上到嚟咧，我都谂住咧叫佢开开声唱一唱歌，佢又拣咗一首连诗雅有关嘅歌。
1: 好忐忑啊，因为各位主持嘅朋友都系咁好嘅声音，又唱得咁好听嘅歌咧，咁我又唔系话以才艺协。
0: 唔系啊！
1: 你叫我上嚟唱歌，
0: 系啊，唔系啊，本身系谂住咧，我都系叫卫兰啊、明谦嘅，因为佢平时唔唱开歌，但系咧好难得可以叫佢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开下声啊，所以咧我哋系一个会唱歌嘅音乐节目啊嘛，所以咧啊难得都系叫你开下声，陪
1: 住我唱下咁样，
0: 可以啊，如果系识唱嘅话，啊如果唔识嘅话，你只能够自力更生。啊，好啦，咁我见到阿君莫笑就话啦，佢高中啊、大学嘅学生证啦，仲有一部可以入得博物馆嘅486电脑，哇，486电脑系你了唔了解？
1: 听过下，
0: 听过啊，
1: 系，
0: 哦，我系唔了解嘅呢一个电脑，系咪有啲比较古早少少嘅电脑咧？即系可能好大旧啊嗰种。巴巴巴就话啦，小灵通仲可以玩到贪食蛇啊！啊，仲有咧就系、是、啊，王子你咩料咧？就话啦，从收买佬上边啊攞翻嚟嘅，哇！呢、這个钻石嚟噶，系咪啊？
1: 刚刚揾咗一种486电脑嘅、哦，
0: 哇！
1: 就系呢只款啊！
0: 486电脑古董级，1993年到95年代，好多人仲未出世。哇！
1: 即系佢系咪中
0: 见过
1: 呢位网友系咪中意嗰种开机嗰种嗡嗡声？
0: 可以插磁盘噶呢一只嗱，有个好似磁盘位，跟住仲有一个挞制，唔知系咩嚟嘅，大家可以睇睇啊！
1: 讲翻磁盘，我屋企仲有一两只。
0: 你仲有磁盘？
1: 有啊！
0: 磁盘唔系磁带，即系嗰种
1: 正方形嗰种啊嘛。
0: 哦，
1: 系啊，以前屋企人做嘢咁攞翻嚟嗰啲。
0: 我细个嗰阵时接触过呢样嘢，但系我完全唔知佢系做乜嘢，净知道佢系插出插入嘅一个。
1: 我以前以为佢系陶瓷嗰种。一个盘嗰种磁盘，细个嘅时候第一次听到。
0: 唔系磁带嗰啲，我有接触过。人哋攞嚟录音咧，咪要攞个铅笔喺中间度转转转，咁样将嗰啲转翻翻嚟。
1: 系啊系啊，
0: 叫卡带系嘛，应该系咁样嘅。好啦，播个时先，收翻嚟继续同大家倾，同埋咧下半段咧一定要叫阿明谦开声
1: 唱歌啊！
2: 中午12:30。

0: 佛山宾馆见证无数佛山人嘅美满时刻，每年嘅中秋月饼优选佛宾。
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阴天到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方面，26到31度，吹2到3级嘅东南风，6到7级嘅阵风。咁啊，相对湿度最细65%，最大98%。预计今日白天佛山市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需要注意翻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咁啊，从听日后日开始嘅话咧，降雨系会减弱翻嘅，气温回升。近期降雨比较频繁啊，土壤含水量比较高，大家需要注意翻地质灾害嘅防御。
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一年一度的中秋将至，今日同大家推荐的是佛山宾馆联名 HEA HE 推出的和月系列月饼，全新礼盒包装，新意十足。先讲下礼盒的设计，广府气氛感直接拉满。礼盒首选橙色调作为主色，画面取材岭南骑楼景致，盒面采用立体的凹凸压纹，呈现拱廊、雕花窗等层次丰富。花窗轮廓附以压粒工艺刻画，各部点缀烫金，上手触感温润复古，送礼大方得体。海上附赠独家限定醒狮桂月冰箱贴，设计融入了圆月、金桂和佛山醒狮非遗元素，纹样精巧又细致。而口味就分了两款，和月四季里面就包含四款月饼，广式双黄白莲蓉馅料绵密，蛋黄油润，素心果仁配搭清香的橄榄油，清淡可口，有紫桂花果香清雅，甜而不腻，牛与果仁咸甜相融，口感更加有层次。咁而和月六福里边就有6个迷你月饼，黑松露流心内馅绵密爆浆，芳香萦绕，低糖白莲蓉蛋黄月饼采用的是改良的减糖配方，老少咸宜，牛与果仁月饼小巧正味。佛宾和月四季月饼原价198元，而家只需要113咋。同和月六福月饼、四季月饼组合，原价两盒要396，而家只需要213咋，低至5.5折啊！快啲上到放心好物商城小程序抢购佛宾各系列嘅月饼啦！购买方式有邮寄同自提两个形式。嗱，选择自提嘅话，商城会生成核销二维码。记得凭借住二维码去到佛山皇冠假日酒店的正门旁边路仙饼屋提饼啦。提饼点的营业时间是从现在开始到9月24号，早上的9点到晚上9点。
3: 哎，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0: 好，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都可以通过我哋嘅音乐游乐园嘅电话号啦，同埋视频号啊，搜索翻音乐游乐园五个字，园字系圆碌碌嘅圆，上到嚟可以收睇到我哋现场直播。除此之外咧，仲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魔小程序同埋佛山家 A P P 上面嘅花生板块，可以实时收听到我哋嘅节目啦，仲可以参与到互动留言啦，以及系点歌互动都系可以嘅，优先为大家读出。咁啊，今日讲到嘅话题咧，同呢个古早嘅物品啊，老旧物品有关，有冇边一啲系你屋企一路存放住啊，早就用唔上，但系唔舍得抌嘅一啲嘢咧？啊，呢位中山嘅朋友仔，中山嘅中咧就话啦，486586 DOS 系统，哇，呢、這个你几百六呢个可能未听过，但系 DOS 又好似系好古早有听過，
1: 都系嗰啲开机会嘟一声嗰种。嗰種設備
0: 哦，會嘟一聲嘅咩？
1: 一撳落去咪嘟，然之後就硬盤啟動。
0: 哦，
1: 係啊，
0: 我真係冇印象，我已經好耐之前啦吧，應該。跟住啊，鐵杆球迷話嗰種又叫做35英寸軟盤，區乎係 A。哇！呢啲
1: 班味好濃啊！
0: 係咪賣呢一個軟盤嘅朋友仔咧？有接觸過咧？咁即係研究得好深喎、啊，人哋係專門可能係做呢個相關行業嘅，
1: 而且大家對
0: 講得出。
1: 对啲古早嘅记忆都印象深刻，
0: 系啊，唔系我哋都系咁样嘅，即系可能系越古早嘅记忆系越记得，越近有啲，比如话琴晚食咗乜嘢，就
1: 系
0: 唔记得嘅。啊，咩人嘅记忆力系有少少，即系可能叫做去到一定嘅呢个阅历嘅阶段，
1: 越开始记得以前
0: 系啦，越开始记得以前嘅嘢就系咁样。好，仲有君莫笑话咧，佢讲到嘅，佢重新发过呢个留言，佢就系话学生证，跟住仲有王子咩料呢，佢话我头先嗰度未讲完佢嗰个留言嘅，佢应该系讲到嗰、那个唔知系专辑磁带定系乜嘢咧，系陈奕迅嘅一场演唱会嘅其中一张，唔知系专辑定系乜嘢，因为睇唔全啊。
1: 即系啲音乐类嘅磁带啊、CD 啊、VCD， 大家都应该会 keep 噶，你屋企有冇 keep 住？
0: 我自己冇，但系咧，我记得好耐之前咧，嗰啲咩 VCD 啊、嗰啲碟啊、啲光盘啊，人哋叫做吓，以前有啲光碟咧，系放喺嗰啲一格一格可以放。光碟嘅嗰啲地方，即系好密集嘅嗰种，可以放一堆光碟嘅。
1: 我细个嗰时候仲将佢当成嗰啲多米诺骨牌咁样推。
0: 乜企得稳咩？但系圆
1: 嘅。即系嗰啲磁带啊！啊，
0: 哦，
1: 系啊，
0: 系有啲似嗰种。
1: 然之后啲碟咧就当佢系飞碟咁样飞嚟飞去。
0: 喂，多得你唔少啊，因为刮花晒人哋嗰啲。
1: 都冇少俾老豆闹嘅。
0: 冇，我以为你冇再用添嗰种。没有华话阿元有记忆嘅时候已经冇咗5寸盘同埋3.5寸盘，原来有分噶。呢个以前
1: 你嘅记忆从几岁开始？
0: 硬盘
1: 边一年开始？
0: 唔系啊，可能系未开字啫嗰阵时。系啊，跟住啊咩料咧？佢就话咧喺广佛开演唱会嘅时候冇钱买飞，毕业之后专门跑到去深圳睇演唱会，睇完之后喺网吧过夜，跟住咧因为啊。牡丹楼咧坐满咗人，即系麦当劳啊，咁啊坐满咗人啦，动车坐到去翻广州东站，哇，好记忆力好深刻喎、啊，即系对呢样嘢，关于夜晚咧打的翻去工作单位，揾阿小卖部嘅小姐姐借咗200蚊俾搭车费。的士佬追住我问攞钱，哈哈哈！
1: 咁佢系 keep 住车票啊、演唱会票啊，定系嗰个小姐姐嘅微信？
0: 你嗰啲唔系嗰阵时可能未有微信咧，可能未有微信啊。佢嘅旧物就系嗰个演唱会嗰盘，唔知系海报啊，定系一盘嘢啊，定系
1: 周边
0: 系啦。反正就系、是。有可能是一个陈奕迅演唱会的黑绿落来的一些磁盘啊、磁带啊这样的东西。啊，跟住呢我觉得他的印象真的非常深刻，可以写得这么清楚、啊。好，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去分享一下。铁杆球迷说 3.5 不是35啊，以前电脑

0: 课有学嘅，
1: 啊，其实电脑课嘢都记得，
0: 好似冇学过。我哋电脑课喺度玩超级玛丽。
1: 电脑课我记得就系要嗰对鞋要套一个胶
0: 套，系啊系啊系啊。仲有就系、是、记唔记得有一样嘢系以前电脑课有接触嘅，叫咩金山打字啊？
1: 哦，有
0: 系嘛？跟住咧去学嗰啲拼音啊，打字系咩青蛙过河啊？
1: 所以依家啲人自我介绍都话系金山打字通能手咁样。
0: 哦，系、哦、早期训练出嚟嘅，
1: 系啊系啊。
0: 哦，原来系咁样嘅。跟住仲有啲咩 WPS 使用
1: 永久会员，
0: 永久会员好劲啊！反正我真系出门在外，身份系自己标示嘅啊。好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倾倾，屋企有冇咩流传住，早就用唔上，但系唔舍得抌嘅一啲旧物咧，都可以同我哋一起去、啊、留言讲讲。系啦，系时候咧又要为难你啦，唱翻首歌嚟，不如头先咧。讲到嗰个系连诗雅嘅一首歌啦，跟住嚟你揀到嘅呢一首歌呢
1: 都系连诗雅嘅，不过呢佢嘅歌就比好多个歌手演绎过啦、啊、
0: 其实呢首歌呢系周柏豪写嘅，咁跟住呢阿明谦今日上到嚟呢，佢就揀咗男仔嘅呢个版本啦，到此为止，嚟准备好未啊？你
1: 可唔可以陪住唱噶？
0: 我如果识唱或者系去到某一个位置我唱得到嘅话，就陪你唱，
1: 要令各位听众看眼啦。
0: OK，好，咁我哋听听啊！我嘅同事，我真系第好，应该系第二次听你唱歌吧，好少听你唱歌。
1: 咁你要洗耳恭听啦，
0: 系嘛？
1: 听完之后再洗耳。
0: 好啦，到此为止，交俾你。

我再没勇气向你讲旧事，没有勇气相爱另一次，为你将睡眠忘记，通宵倾谈，但已经顿成往事。还

0: 虽则你难忘记，这恋爱为物总需弃置。
1: 仲有一句，我要唔要唱埋佢
2: ？OK 啊
1: ，OK 啦。
2: 嗱，呢一个咧就系明谦现场演绎版嘅一首《到此为止》。
1: 点啊？有冇洗耳啊？
2: 唔使嘅，我觉得等我哋去听听客户广告声音先。
3: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4: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3: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4: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3: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4: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3: 炎炎夏日出门唔使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4: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3: Like Music 面膜套组，蚬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4: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放。
5: 9月20号番茄盘你去睇塞北好风光，坝上掩金黄，
3: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5: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物，
3: 炭烤全羊、听草原码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5: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找南海捉女86234-8。
6: 日常里面你会不会遇到嘴巴寂寞的时候啊？屋企里面的细佬哥是不是经常扭计想吃零食呢？想过嘴瘾又不想被身体添加负担，顺邦牧场的特级原切猪肉干就是适配你一家大小的优选。这个品牌超过了30年的本地老字号，它拥有佛山市农业龙头企业资质，设立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也都入选了寻味顺德名录，是多重实力背书，三代人坚守匠心做好粤式猪肉干，古法慢养搭配现代的锁鲜科技，一啖就可以吃到沉淀了几十年的纯粹原生肉香。品牌自有的山林散养基地，每隻散养的黑猪都在山林间自由跑动，以山间百草为食，天然山泉为饮，足足慢养一年才出栏，肉质紧实，脂肪分布均匀，从源头上奠定了肉干品质的口感。原料只是揀散养黑猪仅有的两块特级后腿肉，采用整块原切工艺，拒绝拼接肉碎杂肉，开袋就是大大片的原切猪肉干，可以清晰地看到原本猪肉的肌肉纹理，搭配传统的粤式调味配方，全程没有添加防腐剂、人工色素，兼顾了健康和本味，沿用传统的竹片烧机，低温慢烘24小时，慢慢地逼出肉里面多余的油脂，牢牢地锁住肉香，入口紧实有咬劲，越嚼越能够品出黑猪肉的鲜甜。作为世界美食之都顺德的本土品牌，经过本地挑剔食客的长期检验，品质稳定可靠，每包72克独立包装，有原味、黑椒、蜜汁三种的风味，开袋即食，无论是居家追剧过口瘾、办公室加餐，亦或是假期出游做便携小零食，甚至乎是配粥搭面做佐餐小料，都非常之合适。限时优惠，尝鲜套组25.8元有两包，团货装8包更加优惠，只需要79.8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龙飞精选即可选购。
3: 调频同款音乐，
7: 结伴寻找快乐，
8: 音乐游乐园，
7: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男咧就话啦，好听好听，唱得好听。其实日常咧，阿明谦真系好少开口噶，难开金口啊！真系
1: 咩？唔系金口，献丑一下啦。
0: 经过我一番为难之后，终于肯唱歌啦。
1: 嗯，即系话我唔唱歌，我就上唔到呢个节目。
0: 唔系，应该系上完呢个节目之后咧，就勉强你唱歌，可以当众啊围剿啊，唔系叫围剿，即系叫做鼓励你，鼓励你唱歌，
1: 好似一个心理辅导嘅节目咁啊！
0: 疏导疏导啊！好啦，咁啊，既然话讲到咩刘德华、张学友，不如一阵间咧同大家唱翻首咩四大天王之一嘅一首歌啦。嗯、可能你把声都几似啊，主要系入咪嗰下，系啊，张学友啦，张学友啦，我觉得似张学友多啲啊。其实你头先唱嗰、那个刘德华，唔系刘德华版。周柏豪版有到此为止，系有真系有少少字音似啊刘德华发音，
1: 但系我佢嘅咬字我系学周柏豪嘅，即系嗰啲突然间嗰啲喉管拍咪喺度，
0: 系咩？但
1: 努力咁飙高音，但
0: 可能你嘅音色似刘德华或者系张学友咧，我觉得佢哋两个唔似，但唔知点解你可以好巧妙咁融合咗呢两个嘅声，揾到个平衡点。好，仲有咧就系、是今日讲到嘅话题同老旧物品有关系啦、嗯，读多几条留言先吓。中年守门员就话啦，屋企放住台咧就系84年买嘅日立14寸彩电，14寸，哇！如果系而家嘅嗰种，多数都系70-80寸嚟讲咧，
1: 大概系咁大，
0: 14寸应该系算系细噶咯。而家睇，
1: 即系一手臂可以比划到嘅一个大细。
0: 14寸，电视管理员就话上完啲节目系要献唱，连詹叔范总都不能幸免啊！冇错，冇错。
1: 任何人上你的节目都要献丑，
0: 唔系都唱得好听嘅，个个都有参加过唱歌比赛噶。你啊，詹叔啊，都系有参加过唱歌比赛。
1: 你有冇？
0: 我梗系有啦，中意唱歌的朋友就应该都有嘅。
1: 但系你哋都系攞到名次嘅，但系我就局限于海选嘅啫。
0: 唔一定啊，我都唔一定啊。我有时我好似第一次参加嗰啲校园咩十佳比赛、啊，都系局限于海选嘅咋、
1: 啊。我俾你社会一啲，我系参加嗰个 KTV 嗰啲大赛。
0: 哦，系啊嘛。
1: 系啊，攞咗10张 KTV 券。
0: 哇、哦，咁你都好啊，叫做有奖品啊。
1: 即系成个暑假就系、是。
0: 日日都去
1: 唱足10日，因为要洗晒嗰啲免费嘅券。
0: 哦，咁啊，你同学咪好中意咯，
1: 拱我出嚟噶。
0: 嗰阵时咪社交聚会，成日都系有啲 KTV，
1: 系
0: 你咪好咯，咪可以多好多识嘅朋友。
1: 练歌房
0: 啊，天伟大帝就话以前买剩嘅几台变轨式导航仪啊，仲未用过，放喺屋企某个纸箱入边，成11-12年未喐过啦。可能一攞出嚟就可以快速咁搜到 GPS。哇！导航仪啊，我真系未听过导航仪，
1: 出差专用嘅，
0: 可能系而家嘅即系咩某德啊、某道啊呢啲地图嘅古祖，系啦，佢嘅祖先啊，
1: 佢嘅灵感来源
0: 系啊，佢嘅祖先啊，佢哋只系一个电子版，跟住咧，如果系有啲实体版，就系头先嗰啲导航仪啊。好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去倾倾啊。喂，嚟紧咧，我见到有啲朋友仔问你系咪之前有带过团噶？
1: 系啊，我之前嘅话，旧年、啊、就带咗金南同埋巴上，系、
0: 哦、
1: 金南嗰条线，大家都知道啦，好户外，好自然风光咁样，就带完之后就好火嘅。咁、巴上嘅话咧，就系、是、一条比较小众一啲，但系风景都非常之靓嘅，又有草原啊，又有诶、蒙古包啊，又有乜嘢咁样咯，
0: 系即系。都是一些大景的一些路线，
1: 是
0: 准备好像又有一条线要带。
1: 是因为我个人我比较喜欢出片类的东西、
0: 哦、
1: 是所以呢揀那些线路的话呢都是包出片的。
0: 嗯、
1: 跟着来的话呢 ,9 月份就会有一个越南的富国岛纯玩5日的一个团的。
0: 嗯、
1: 富国岛的话你之前都去过越南啦，
0: 嗯嗯嗯是啊去芽庄我之前
1: 是。是那越南的话你印象最深刻是什么呢
0: 嗯，如果讲到芽庄嘅话，我记得嗰阵时系即系比较度假 feel 咯，因为系芽庄相对嚟讲，佢系比起阿河内啊、显港啊，佢哋嗰边可能相对会富足少少。
1: 嗯，
0: 咁跟住去到嗰度咧，会有嗰啲好大嗰啲度假村。嗯、你今次会唔会都有啲度假村啊？
1: 有，
0: 大家放松。
1: 住嗰啲酒店都系星级嘅。
0: 嗯，
1: 系啊。
0: 嗱，比如话咧，比如话好似有一个记得见到你有介绍到嘅一个。海边五星啦，富国翡翠湾高级度假村、哦，
1: 系啊，即系佢富国岛嘅话咧嘅建筑嘅风格咧都会好有嗰种南法嘅风情嘅，咁咧就你所追求嘅无边泳池啊、不夜城啊，同埋一啲好可以值得打卡嘅建筑啊，同埋一啲水上乐园等等都系。

0: 有嘅，咁同埋咧，整個行程嘅話係比較 free 一啲、chill 一啲嘅，就唔會係趕行程，比較適合即係年輕嘅爸爸媽媽帶住小朋友，然之後咧小朋友喺嗰度玩，咁你喺隔離嗰度影相打卡就得啦。
1: 係啊，而且
0: 係啊，咁啊，仲有適合情侶，因為咧佢有一條情人橋嘅，
1: 哦，
0: 係啊，即係喺嗰個橋前面 kiss， 打卡。
1: 哦、
0: 收获幸福，收获长久，
1: 见证幸福瞬间。仲有呢，我记得去越南的时候呢，我记得佢嗰边海啊，嗰边啲海是都是蓝绿色嗰种好靓嘅海，
0: 啫喱海咁样。
1: 今次会唔会都有啲即系喺海岸边啊嗰啲游玩嘅活动咧？
0: 有，同埋咧，我哋呢一个团嘅话咧，你有一个桨板啊，桨板佢系送埋旅拍俾你嘅，系点样去拍呢？佢系喺高空拍落嚟，你系可以瞓喺嗰个桨板上面，即系好自由咁样。跟住你旁边嗰啲水咧系清澈到可以见到下边嘅一啲珊瑚啊、礁石啊咁样，仲有一啲小丑鱼啊咁咯。
1: 如果真系想去下边睇下嘅话咧，都可以浮，即系可以去浮潜啊，或者系深潜啊，应该都有嘅。
0: 有，我哋都有专人嘅教练去教你咯。
1: 有冇包啊？有冇包呢个浮潜啊之类嘅活动？
0: 有嘅，有嘅，
1: 有嘅行程当中，几多钱啊？你个行程系
0: 呢一个嘅话，就可以联系下叉烧包嚟。
1: 客服叉烧包啊嘛，都系揾翻，就系玩家优选。
0: 嗯，系啊。
1: 系啦，如果你系想跟埋明谦去越南啊，参加一个咧就系比较 chill 嘅、比较放松嘅度假之旅、成人咧就系四字头4980，咁小朋友咧就系4380，系12岁以下小朋友、不占床嘅，咁4380，大家都可以考虑下啊，5日4夜越南之旅，
0: 出发嘅时间系9月9号啊，
1: 系啦，咁大家可以通过佛系玩家优选啦，揾客服叉烧包去了解一下嘅。好啦，咁节目嚟到最后咧，我想又是请阿明谦咧
0: 开唱啊，
1: 开下你嘅金口，
0: 可唔可以拉埋你落水？
1: 唔系呢首歌其实我都熟嘅，但系咧我就想听你唱多啲啊。咁如果有啲位置咧，即系我唱得到嘅话，我都会陪住你唱啊。
0: 就是、高音嘅位应该，
1: 因为呢首歌我哋系冇排练过，亦都唔系佢拣嘅。呢首系我
0: 完全系网友嘅意见总结出嚟嘅。
1: 有啲听众朋友话似张学友啊，似刘德华把声，所以我就点咗一首张学友嘅《每天爱你多一些》，等佢嚟唱嘅。一齐嚟啦！呢首歌寓意比较好啊。多谢晒明谦，咁啊今日啦，用呢首歌作为我哋嘅结尾曲吓，多谢晒。嚟咯！
0: 即系睇下网友嘅反馈，
1: 系啊，睇下似唔
0: 似，会唔会有下一期啊？
1: 似唔似张学友？无求心，嚟嚟啦！
0: 无寻什么，
1: 哇，就好似我觉得
0: 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

0: 舍，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哇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1: 喂，真系好贱，唔系讲笑。
2: 我要扮埋佢啲兰花指啊，即系唱高音。
1: 难怪啊，突然间你嘅手系压咗下嘅。好，多谢晒明烟。
2: 多谢晒。
1: 系啦，送俾大家一个冇排练过即兴演唱版嘅《每天爱你多些》，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我哋听日同一时间12点到1点再同大家见面。听日见，拜拜。
3: 中午一点。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2: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2: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1: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4: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3: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4: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3: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0: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5: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1: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5: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6: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们一起千人大合唱吧。
1: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用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抢。

0: 创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2: 中午好，来到星期三，8月26号，接下来十分钟会有今日南海的节目时间。今日天气感觉怎样啊？大家朝早是不是都被个长雨都搞到有些拿手不成势啦？咁啊，今朝咧就禅城、南海啊、顺德啊，都有一个比较明显嘅降雨。咁啊，到迟少少咧，即系到中午前咧，就天色咧就逐渐好翻少少啦。咁啊，嗰啲暴雨预警啊、雷雨大风预警啊，全部都解除晒。咁而家温度方面咧，就凉咗大概2到4度嘅，28至30度左右。咁啊，间中都仲见到太阳嘅话，气象台嗰个图标上边咧有半个太阳喺个云后边咧就露咗出嚟。咁啊，预计中午到傍晚呢段时间咧阴天，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五区都系咁噶啦。风力方面咧2级，阵风有时会到6到7级，咁都系受到嗰啲热带气旋啦，即系台风方面嘅影响啦，所以有时候咧风力比较猛。气温最高31度啫，今日相对湿度70%至90%。听日啦，个落雨咧就会系变翻弱啲啦，太阳又是出嚟嘅时间多啲。听日雷阵雨局部大雨，星期五咧分散雷雨啫，最高温度又翻到35度啊，星期五。星期六日呢两日咧落雨嘅情况又是系有反复，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温度亦都会再次下降翻3到5度。咁睇嚟咧，今个周末啊，大家可以咧就即系安排少啲户外嘅活动啦，因为咧可能都会有比较明显嘅降雨啊。
0: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1: 南海日记。
2: 揭开今日嘅南海日记，首先关注咧，南海上昼召开咗法商融合护航出海高质量涉外法律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嘅座谈会，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韩广社出席。

0: 五、区司法、法院、检察院、市监、经促等部门和企业代表共聚一堂，探讨出海法律问题。在会上通报话，南海坚持问题导向，走出法商融合护航出海的新路。其中区跨境纠纷调解中心整合司法行政行业的力量，下设贸易调解、涉外自付等四大板块，累计办案254宗，涉案金额3亿5千多万，调解成功率超过31%，帮企业悭了大量的成本。建造方面召开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攻坚任务交办会。之前呢，南海向7个镇街交办了123个攻坚项目，其中丹灶就占了12个。咁啊，琴日丹灶呢一场会议咧就主动加码，话增加了24个项目，将个任务总数咧就去到36个，涉及总嘅用地面积咧系5000亩。咁作为南海首批实现地圈、房圈同绿圈三圈落地嘅镇街，丹灶最近5年啊，累计获得地圈、绿圈指标450亩，发放房圈大概18000方，金圈方面嘅授信亦都系超过3亿。5年以嚟，单做累计引入270个产业项目，计划投资额度咧达到1452亿。南海区副区长罗怀东希望单做镇村两级树立危机意识同埋竞争嘅意识，严防土地闲置浪费，要对标全区6个标嚟打造高品质土地标的物。跟住咧，揭开《人民日报》啊，见到佢哋咧喺琴日咧发表咗呢一篇咧题为《佛山岭南古城敢饮头啖汤》嘅文章。咁透过外国朋友嘅视角啊，展现佛山创新发展面貌。呢篇报道啊，重点介绍咗喺南海嘅仙湖实验室嘅科研转化成果，以及系官窑嘅生菜会啊、功夫啊、龙舟等南海本土嘅传统文化。咁啊，入边提到咧，丹麦嘅呢一位科学家啊，罗德曼咧，佢就俾佛山嘅前沿科创所吸引，喺仙湖实验室从事太阳能电池嘅研究。咁佢自称咧系佛山嘅合伙人。呢篇文章指出，佛山秉承敢饮头啖汤嘅改革创新精神，已经孕育出装备制造、泛家居两大万亿级别嘅产业集群。有家就有佛山做啦，系誉满全球啊！佛山横两江巨新智能机器人技术竞赛将在南海举行，赛事采用现场单人竞赛模式，初赛就是理论考核，会选拔前80位选手晋级，决赛就是技能实操考核，设置多物体视觉识别、语音控制等实战模块，堪称巨新智能领域的全真模拟。男满18岁就可以报名啦，咁无论你系一线嘅职工，定系咧就读紧书嘅同学，都有机会参赛。咁赛前咧唔单止咧有线上嘅云课堂，仲有线下嘅大师班咧就手把手教学。获奖嘅朋友可以优先对接南海嘅重点企业优质岗位资源啦。咁创业型嘅选手仲可以对接到咧投融资机构添啊。咁啊，对呢个巨新智能机器人方面咧有兴趣、有研究的朋友不妨留意比赛方面的消息。跟住关注这个项目，就是三山港的保良建设项目。在南海区的三山港电机规划占地大概60亩，总的建面超过30000方，预计明年上半年建成投入运营，配套现代化仓储、无人送货车、大型的停车场和光伏储能充电站，打造集仓储、交易、加工、配送于一体的现代化粮油集粮交易平台。开学倒计时啦，哇！今日已经26号啦，咁佛山多间高中都陆续举行新生嘅军训啦。咁石门中学嘅新生今个星期接受军事纪律同埋基本技能嘅训练，并且将校规校纪学习、爱国主义教育、优秀校友榜样宣讲融入到军训嘅全过程，引导学生扣好高中生活嘅第一粒纽。石门中学2026级的级长黄晓薇表示，希望引导新生根植家国情怀，以榜样为力量，为往后3年的高中生涯筑牢思想根基和作风的底色。咁而之前咧，桂城中学、九江中学、南海一中等多间学校已经完成了军训。 跟住咧关注公共交通啊，南海有轨电车一路线近期针对市民出行需求咧，先行试点多项嘅便民服务噃。咁比如话垒江站咧，免费休息区正式开放，配备咗休闲嘅台凳啊、亲子玩乐角、益智玩具等设施。而华翠路站同埋下东站咧，同步配置咗同款嘅休息区，等市民咧喺等车嘅间隙咧，可以咧就即系休息一下。咁啊，垒江站同埋康怡公园站咧完成咗过街凭证卡片嘅换新，咁市民咧只要向站务人员咧领取呢一个凭证咧，就可以从站内穿行，可以悭到通勤时间。咁而康怡公园站、平南站嘅电梯率先试点加装封幕机，解决咗咧就系升降梯冇空调啦、密闭闷热嘅痛点，改善市民搭电梯嘅感受。南海区市场监管局曝光新一批的网络餐饮违法典型案例。美团商家的名叫黄氏铁板烤鸭，这间店铺伪造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事餐饮服务，涉嫌犯罪线索已经移送公安机关。而京东的商家的名叫胡老明，他超范围经营自制饮品被处罚。美团商家 MFB 曼哈顿牛肉汉堡，他们的经营标签不符合规定。这个呢就他们是卖面包的，而且就未建立进货查验制度，于是被处罚。南海市监部门说将会持续加大线上餐饮的巡查抽检力度，严守食品安全底线，全力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营造安全放心的网络餐饮消费环境。讲到消费，之前南海推出了买楼就送消费券，达到千万级别的这个购房消费券，终于迎来了第一单的线下核销。就是这一位市民就是去到家具龙头企业林氏家居的门店，叠加政府消费券和企业的专属优惠，顺利完成一站式的全屋家具采购。咁呢位消费者话咧，使用消费券嘅时候咧，仲可以享受到门店原本嘅折扣，咁即系购置嘅成本啊，实实在在咁降低咗唔少啊！南海创新推出刚才提到的购房消费券政策，以消费券作为支点，打通购房安家到居家消费到赋能制造再到反哺城市的完整闭环。林氏家居亦都第一时间响应，成为官方合作核销商户，并且主动加码专属的优惠礼包。跟住咧就系去到旅水方面嘅元老岛吓，因为咧就系当地嘅举行嘅呢个元老跑系列活动咧，今个星期六就喺展旗峰生态公园举行。咁活动内容咧包括咗山林奔跑、状元闯关、峰顶打卡等。咁今次活动咧就即系咪以为听到系即系一啲跑步嘅比赛就系要斗快，其实唔系嘅，唔竞速唔排名噶吓呢啲活动。咁主打咧就系休闲体验。过终点之后咧，仲可以去到山顶咧参与文状元答题、武状元投壶、集章闯关，并且系登展旗楼俯瞰旅水城乡全景，将户外运动同在地文化体验深度融合。
1: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105国道世纪路口跨线桥今日继续就封闭配合施工，北往南方向即是驶往中山那边就禁止通行，要由三落路口兜三落路或者碧桂路。南海区青少年宫、怡海宫和南桂宫的秋季班启动招生了，包括舞蹈、语言艺术、书法、软件编程几十种课程给家长和学生选择，9月正式开课了，详情查看南海发布相关帖文。打算买家电的朋友留意，月购佛山家电专场内购会9月4号到6号举行，地点在南海金柏中心和顺德万象汇的美的旗舰店。今次活动呢就是采取闭店专场，你咪以为呢、我知道的时间地点到时去就得啦。唔得，一定要提前报名嘅。9月3号之前打83398339就可以报名啦。咁有几着数先。喺国保一成半基础上呢会再追加厂商嘅补贴，最高可以呢就打到7折嘅。咁而到时全场嘅成交价呢都系会低过呢网上官方旗舰店嘅售价㗎嘛。时间9月4号到6号啊，打83398339过去咨询报名。好啦，我哋呢边时间呢嚟到1:16啦。今日嘅节目先傾到呢度，听日中午同样时间1:00继续有今日南海。
2: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1: 贡献南海力量。
3: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4: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3: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5: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油，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1: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时间到中午嘅1:22啦，欢迎你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啦，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咧？今日天气真系唔系咁理想吓，一直都落紧，即系断断续续落雨啦。咁凉爽咗少少嘅，咁啊，船城区录得室外嘅实时温度咧28.8摄氏度。咁啊，预计今日中午到夜间咧都系阴天，间中有中雨，局部暴雨，吹东南风2级，阵风6到7级啊，气温都系介乎于28到31摄氏度之间。咁啊，相对湿度咧介乎于70%到98%之间。接下来呢一年十日下都会见到连绵的雨水啦，天气都是比较不稳定的，大家出门都要多加留意。今天早上呢也都看到一条社会新闻引起了我的心思，讲的是一件怎样的事呢，都即係颇为啲需要大家去提高警觉嘅。咁就係话最近呢有网友喺社交平台上面就发布咗一条高速公路上嘅飙车视频。咁引发咗公众嘅关注同埋热议啦。咁其中发视频呢个网友呢就话呢一个视频当中呢就係有一个好即係后生女啦，係年轻嘅女仔。就自己开住一台红色嘅摩托车，咁喺高速上面咧就飙车嘅咁样。我哋睇视频当中可以睇到咧，喺佢身后咧亦都系紧紧跟住一台黑色嘅跑车啦。咁我哋喺视频当中都可以留意到吓呢一位女性嘅，即系我哋号称即系统称叫骑手啦。反正就开住一台摩托车嘅。咁咧，佢就一边飙车咧，就一边仲要咧，就玩啲花神出嚟。啊，乜嘢花神咧？就系单手开车，另外一只手咧，居然攞起部手机喺度睇啊！啊，讲紧揸摩托车。事实上咧，有阵时喺路上嘅，即系而家开车喺路上吓，毕竟我哋路面上嘅电动自行车都比较多啦。哇，有阵时见到有啲开电动自行车嘅朋友係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呢样嘢我都觉得係极度之危险。更何况佢係上緊高速，仲要听闻个时速呢係去到超过200公里，严重超速嘅。加上单手开车之余呢，就另外一只手玩手机啦。间唔中仲同即係仲拧返转个头啦，同身后嘅跑车去进行互拍，攞部手机出嚟影相咁样嘅。哇，真係非常之危险。咁啊，睇到呢段视频嘅网友呢好多都话哇真係好恐怖囉。本身已经严重超速啦，仲要攞手机出嚟玩。咁亦都有朋友仔话应该係 AI 係咪，真係太可怕啦呢件事咁样。咁啊，就喺琴日啦，呢段视频呢喺网上面即係爆咗之后，咁亦都有朋友仔呢就尝试联系咗汕头当地嘅交警。咁值班嘅民警呢就係即係研究咗呢一段视频之后呢，就话具体嘅路段呢就唔係咁清楚。咁但係呢睇返即係如果係段视频呢就冇经过 AI 处理嘅话，按照视频上面所显示嘅内容，咁时速呢好明显已经超过咗每个钟头200公里啦，咁肯定係已经係涉及违法㗎啦。咁至于后续係点样处理呢，咁尚且係未知道。但系呢件事咧，亦都好值得大家咧去提高警觉吓，即系尤其系开车嘅时候，我相信好多人都或多或少啦，即系忍唔住咧，一到红绿灯嘅时候睇手机嘅，呢个好多人都会有嘅吓。于是乎咧，其实我哋开车喺路上吓，跟住部车后边吓，见到人哋转咗灯都唔喐嘅情况底下，通常都会话，肯定又喺度玩手机吓。咁你等灯嘅时候玩手机咧，尚且系冇咁危险啊。哇，你开紧车嘅时候玩喎，仲要讲緊你开緊2个轆喎。咁所以呢即係唔知点话佢好。今日嘅互动话题呢想问一下大家。即係对于玩手机呢件事呢就真係越嚟越重度依赖，我觉得都市人系。无论你系喺屋企呀定系出门啦，似乎都系手机不离手。一唔见咗台手机呢，成个人就非常之焦虑。今日想问一下大家，其实大家嗰个手机依赖系去到咩程度呢？
啊，开车嘅时候会唔会都要攞起部手机去刷短视频呢？啊，真係好多人有嘅，你唔好以为吓。欢迎大家上嚟讲下，亦都可以分享下，即係我哋留意到身边嘅一啲，即係喺危险嘅情况底下玩手机嘅一啲现象，啊，不妨攞出嚟探讨下。大家互相去警醒一下，同埋我哋都系时候有意识咁样去轻轻搣甩一下呢铺手机瘾啦。系啦，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咧，马上上嚟佛山街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咧，一齐留言互动啊！见到龟速船长咧，佢就话打卡探员啊，今日依然咧系饮呢个富迪嘅美式啦，咁样。其实富迪嘅美式都 OK 喎，不过即系可以明显感觉到佢同瑞幸咧就系即系一脉相承嘅，啲口味好鬼似嘅。咁啊，仲有店水咧，佢就话我想听一首陈奕迅嘅《好久不见》，吓唔知得唔得咧咁样，吓因为里面嘅歌词咧有一句系叫做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喺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啊！每次听到呢首歌咧，都会想起一段往事。呢段往事，你老婆知唔知啊？系啦，欢迎大家上嚟留言互动啊，分享自己嘅日常嘅手机依赖啦，同埋有冇发现一啲？喂，其实发现即系身边人都会出现一啲喺危险嘅情况底下，依然离开唔到台手机，似乎咧对眼黐咗喺个屏幕度，呢啲相对比较危险嘅情况，欢迎大家可以上嚟一起讲讲，我哋先休息翻一阵。

0: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1: 一杯冻柠茶，半隻西瓜，又或者在海边搭浪的清凉，
0: 搭上夏日的列车，来到这个叫做点点情意的回忆沙滩。
2: 我的消暑秘方很简单，就是喝妈妈煲的冬瓜薏米水，一喝下去整个人都凉晒。
3: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是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是吹着晚风喝着冻啤，那种爽啊，真是没得顶啊。
4: 我夏日三宝，冷气、 WiFi、 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的哦。
0: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1: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0: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的回忆。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
0: 非常夏日，
1: 消暑一下，
0: 你讲我听。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承包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只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 80% 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很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吃上人气网红同款。现在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等于不用10元鸡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些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包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紫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塞车。眼粉OT 冇晒点，
7: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5: 非常有趣，你嘅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齐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8: 系啦，咁啊，继续同大家去讲翻我哋今个星期五咧喺南海滩做嘅罗航艺术墟嗰度会有一场拉花挑战赛。

叫做有为擂台单做主理人拉花挑战赛啦。咁啊，今个星期五嘅下午3点钟，咁啊喺罗航墟嘅里边一间咖啡店叫做牧民越野集啊，咁啊正式会拉开帷幕嘅。咁啊，今次亦都系一个相对娱乐嘅赛事啦。咁佢其实就系两轮嘅拉花对决嘅啫。咁啊，第一轮咧就系即系大家各自先拉一个图案先。咁啊，通过排位咧就即系前四名咧就会继续晋级嘅。咁啊，经过即系第一轮嘅淘汰赛之后，咁啊第二轮咧就四强咧就两两对决啦咁样。咁啊，大家咧喺呢一个现场嘅操作台上面咧就去完成咖啡嘅萃取啦、打奶啦、拉花啦同埋工位清理等等嘅工作嘅。咁啊，今次嘅赛事咧系由啡农咖啡学院嘅团队咧系即系组建咗一个专业嘅评审团嘅。咁啊，从拉花嘅视觉啦、涂样嘅难度啦、完成度啦、整体嘅创意啦几个维度去进行打分嘅咁样。咁啊，犀利嘅地方咧就在于我哋今次嘅奖励咧都系非常之丰富嘅，而且仲系现金奖添。咁啊，冠军咧就会获得超过1300蚊嘅现金奖啦。亚军咧都成千蚊嘅喎，咁啊季军、殿军咧都会分别有现金嘅奖励。咁啊，所有选手到场咧都可以获得专属嘅纪念礼同埋参赛证书嘅。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咧，仲可以通过我哋佛山家 A P P 吓花生板块啊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咧，嗰个置顶贴嗰度去进行报名。咁啊，而家咧就仲有一两个席位咁样啦。系啦，咁如果你话其实与此同时咧，我都想睇下喺单组罗航嗰边吓，即系如果系落户去嗰边创业，会有啲点样嘅扶持计划咧？咁啊，同样都可以去留意同埋关注一下。当然，如果你系围观嘅朋友仔咧，都可以当日下午嘅3点去到现场吓，去支持下我哋嘅参赛选手嘅。系啦，咁啊，有兴趣嘅话，或者你哋身边有实力嘅朋友仔吓，马上叫佢哋去报名参赛啦，非常之简单。咁啊，拉一两次花就可以咧，就获得1000元嘅现金奖咯。咁我相信咧，听节目都有好多爱啡人士啦，甚至乎亦都好多咖啡店嘅老细啊，不如去试试手势啦。别头狂跳太恐惧。

0: 咁啊，讲起现代人嘅手机依赖咧，咁啊有朋友仔话我出街就好少玩手机噶啦，特别喺车上，系因为喺车度玩手机系会头晕嘅。不过你讲起头晕呢样嘢咧，即系我觉得，应该用一个点样嘅词去形容呢件事咧，就系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啊。其实好多人呢是确实是会有即是在车度睇手机会有晕车的这个迹象。咁但是大家似乎会有个侥幸心理，就会觉得可能呢一程车是不会晕呢。咁结果就开始睇啦，刷短视频啦，到搞搞搞啦，发微信啦咁样。直至到真係个头开始赤啦，先至摆低台手机，真係太迟啦，係因为个人已经晕晕地啦。会唔会有人经历过呢一啲咁嘅情况呢？男装的朋友他说在红绿灯等灯的话呢，看阵手机是没有问题的，他觉得。不过起步那阵时呢，看清楚个路况啦。自己试过有一次等灯呢，他是排第二部车，咁见到前面部车在刷手机呢，咁就即係都有啲焦虑囉，即係好似啱先首歌咁样，有啲焦躁。咁佢话即刻呢就揿咗下个喇叭，咁吓到前面台车即刻走人，路况都睇唔清楚咁样。啊，即係未到绿灯呀，唔係啩。我琴日呢直情呢係见到呢有一部车呢，即係我估佢都係排第二部。咁但係前面已经冇车啦，你知唔知呀？第一部车已经走咗啦。咁然后呢红绿灯已经係转返去红灯啦。即係绿灯已经过晒，係转返红灯。咁前后都冇车，佢一台车停喺个路中间，唔知喺度做乜。我第一反应都係绝对喺度玩手机呢个人。咁仲有朋友仔话而家每日差唔多都係机不离身㗎啦。咁只要摸唔到台手机呢，好似魂魄都冇咗一半，周身都唔聚财。係㗎，尤其係呢手机呢，除咗话真係我哋好刚需之外，有陣时呢都可以缓解好多尴尬嘅场面嘅。即係譬如话有啲人呢工作嘅时候啦，行出行入呢，有陣时会遇到啲领导啊同事，唔想打招呼落咪攞部手机出嚟扮嘢囉。有啲人呢就话开会啊好无聊啊，老细讲啲嘢呢听一半就听唔入啦。咁又攞部手机出嚟睇手机囉。好多呢一啲嘅情形呢，似乎手机都系即系好多场景适用啦，只可以讲。喂，亦都有人话呢，对于手机呢的确已经系机不离手㗎啦。所以而家大家尽量呢帮自己搵啲有意义嘅事去做啊。比如话学啲新技能啊，比如去运动下，压缩一个睇手机嘅时间啦，咁样。係呀，而家真系要有意识咁搵嘢做呢，先至可以逃离嗰台手机㗎。咁亦都有啲朋友仔呢梳理出手机依赖症嘅等级。咁我哋呢可以即係简单得啖笑啦，听听啦。咁首先呢係一个轻度依赖。咁轻微依赖系咩意思呢？平均每日玩手机累计嘅时间唔超过三个钟。间唔中攞台手机影下相啦，睇下新聞啦咁样。除咗打电话发信息呢，基本都唔点睇手机啦。好长时间唔睇手机呢都唔会觉得焦虑。呢个系轻微依赖。中度依赖呢就係话日头使用手机嘅时间比较多，晚上呢亦都基本唔睇手机。冇咗手机呢确实觉得生活唔方便嘅，但係亦都可以忍受。喺时间管理上呢比较自律啦，唔会浪费太多嘅时间玩手机同埋睇视频啦，亦都唔会频繁咁样刷新朋友圈，亦都唔会喺微信群嗰度刷屏，每日呢固定时间去睇一睇消息啦同埋睇新闻嘅啫。跟住呢就係重度依赖喎，每日使用手机嘅累计时间呢超过八个钟头。每日起床同埋瞓觉之前都必定要睇手机嘅。每半个钟呢忍唔住去睇一睇手机有冇新嘅信息啦，有冇人搵啦咁样。咁与此同时，手机电量低于30%呢就会开始有焦虑，惊慌失措。出门必带嘅三样嘢係手机啦、耳机啦同埋移动充电宝。几乎大部分的社交和学习和工作的场合都是会拿着手机出来看的。好像说00后那样的。不过我自己都有，我觉得我都是重度的了已经是。晚期就是随时随地都要看手机的群体，随时随地带在身边。如果不是就一定是搞不定的，就算是走到一半，见到手机没带都是要回转头。 每隔五分钟咧睇一次微信啦、朋友圈啦、微博啦，啊，从来都唔会错过每一条嘅群消息同埋朋友圈嘅。咁啊，与此同时咧，同身边嘅朋友咧实际面对面嘅交流咧已经越嚟越少啦。啊，就算同处一间房，都要用微信沟通。啊，这个就是手机依赖症的晚期，那也太可怕了吧。欢迎大家一起上来讲一下自己对于手机的依赖去到什么程度，我们先休息一阵。
1: 好消息，蝉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至，订取方式 0757831322266。

都好習慣咧，即使做家务都要台手机摆喺度吓。我老豆咧就系洗碗嘅时候咧，嗰台手机要架喺某一个即系厨房嘅某一个角落吓，要听住啲短剧啊，定唔知解说啊之类啲咁嘅嘢咧，一路洗碗啊一路睇吓，咁啊好多时咧都系咁嘅吓，瞓喺度又睇，坐喺度又睇，企喺度又睇咁样。唉，真系唔系好掂水啊！一嚟就系对眼嘅压力比较大，二嚟其实对颈椎真系唔系咁好吓，所以大家都要多多嘅注意。系啊，咁啊，讲翻一啲咖啡行业嘅一啲新鲜嘢啊吓，咁啊，最近咧，哇，小蓝鹿瑞幸又出咗圈啦。讲紧系咩呢？最近大家冇留意到佢哋喺上个星期。同韓國嘅某一個創意工作室咧，就係、是、有一個新嘅聯名啊，係一個貓貓系列嘅。咁啊，目前嚟講，俾人搶得最爆嘅，好多門店都斷曬貨嘅咧，居然係有一個貓貓頭像嘅垃圾袋。嗱，本身咧就係小藍鹿經常做聯名啊，大家都知啦嚇。咁啊，但係居然今次引爆全網嘅係。一卷垃圾袋啊，又几咁出奇呢？而且今次嘅饮品联名咧，应该都可以数得上系史上最接地气嘅周边啦啩？啊，出垃圾袋、啊。咁啊，听闻咧就嗱，反正我做节目之前咧，我自己就查过吓、啊，我哋公司附近嘅门店咧，已经系卖到断市噶啦。佢呢个套餐咧就系34.9嘅一个双杯嘅套餐，即系只要你买咗呢个套餐咧，你就可以获得一卷30个猫猫嘅垃圾袋吓。咁啊，网上咧你一手搜得到啦，好多人咧将个垃圾袋笠喺个头度，唉、啊，理解唔到啊。咁、啊、亦都有网友话咧，即系带住一个垃圾袋去掉垃圾咧，即系。好想行多几步路吓，俾、啊、身边人都睇下我个垃圾袋几得意咁样。咁、嗯、除咗个垃圾袋得意之外咧，其实佢今次个联名嗰只猫啊，嗰只杯都好得意。咁、嗯、有人喺社交平台上咧，亦都系抢到呢个垃圾袋之后咧，马上就刷屏啦，摆上网啦、啊，就话咁得意嘅垃圾袋咧，真系留住带出街嘅吓咁样。亦都有朋友仔直接。将呢个垃圾袋咧系当成防尘袋，装衫袋吓，装玩具、装零食袋咁样吓，咁啊，即系就会觉得啊，呢、這个袋真系俾到大家充足嘅一个情绪价值。咁啊，听讲咧，今次联名咧会分两个阶段进行啦吓，咁啊，首波咧就系会去到即系第一阶段就会去到8月30日啊，除咗垃圾袋之外咧，仲有手机支架啦、贴纸啦、玻璃杯啦等等咁样吓，咁啊，第二波咧。在月底开始的，听说到时会推出一个搓澡巾、啊、就是一些拿来冲凉的毛巾之类的东西。亦都有网友总结为今次这波联名为什么这么成功呢、啊、因为它就有一种踏实感和实用感、啊、同时又赋予了一个情绪价值给到大家。啊、又不是什么贵东西、啊、但是也都我们日都要用到的东西、啊、日常的消耗品来的。咁、啊、于是乎呢大家就即係好乐于去体验啦乐于去抢购啦、啊、因为佢唔似啊我哋而家其实特别係上咗年纪之后呢屋企家头细务都需要自己打理之后呢我哋係少买咗好多嗰啲美丽的废物、啊、即係得意得嚟冇乜用嘅嘢呢好、啊、多时都唔会买唔想将啲嘢摆喺屋企。封晒尘又要自己清系咪？咁但系垃圾袋唔同、啊，一包30个，啊、用完就冇啦，吓、啊、干干净净冇负担，就唔会话攞到翻屋企点去处理咧，咁样系咪就系攞嚟掉垃圾咯？咁样咁啊，当然亦都系因为只猫好得意啦，啊，即系会有一啲安抚嘅感觉俾到大家。啊，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去了解今次呢一波联名啦？啊，反正我就觉得都真系几犀利嘅，即系谂到啲。咁可以激得中我哋当下年轻人嘅一啲情绪价值点。咁亦都有啲网友咧就话洗钱系可以嘅，咁但系亦都唔会话为咗个垃圾袋咧啊，就专门去两杯大杯嘅瑞幸，即系觉得即系买翻嚟系真系饮得晒先得噶。啊，咁如果饮唔晒又要抌嘅话，咪相当于30几蚊买卷垃圾袋，咁又真系觉得有啲戆居咁样。咁所以咧都系见仁见智啦，系啦，咁啊，今期节目时间差唔多吓，我哋要听日再见，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1: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钠，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1: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1: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3: 9到10月黄金上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五字头。
1: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托叉烧包啦！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5: 9/24路况，
6: 缓慢路段看到济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还有甘竹滩大桥往龙江方向是慢吞吞的。高速方面，广佛肇高速广河大桥往广州，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双方向都是行车缓慢。提醒大家，南海西桥桥华路黎家村路口至崇明西路口，以及大兴路明月二桥至方向陶瓷一段呢，是有违避施工的。途经车辆呢，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减速通过，工期到9月4号。欢迎各位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9: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8: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9: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自己。
1: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那很多人走进这个婚姻呢，都带着一个美好的执念，就是要把对方改造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啊。总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呢，三观呢、习惯呢、想法啊，都要一样，不一样呢就要纠正啊，就要讲道理，就要掰扯清楚啊。那很多婚姻的内耗呢，都藏在一件件想改造对方的小事里面。对方生活邋遢，东西随手放，衣服乱扔，用完的台面不收拾啊，我们就天天念叨，反复吐槽，次次去指责他，总想逼他立刻改掉坏习惯。而对方性格内敛，不善表达，过节不会制造仪式感呢，吵架也不会主动哄人的，我们就反复追问，反复较真，非要让他变成嘴甜浪漫，事事体贴。还有日常的各种差异啊，你喜欢干净整洁，物品归位，他习惯随性随意，怎么舒服怎么来。你消费谨慎，喜欢存钱规划未来，他花钱随性，喜欢及时行乐。你作息规律，喜欢早睡早起，他偏爱熬夜放松，周末赖床啊。哪怕是做饭的口味，做家务的方式，待人接物的态度不一样，有些人呢都要争个对错啊，辩个输赢，非让对方按照自己的标准去过日子。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看到不浪漫的靓仔留言说，报告啊，我家那位就是了，巴不得什么都要听他的意思哈。其实他的出发点从来不是恶意啊，都是一句为了日子更好。但是久而久之呢，就发现说婚姻里面很多的疲惫啊、争吵啊、内耗，根本不是因为不爱了，而是因为太想改变对方了。那很多情侣呢，在恋爱的时候是好好的、轻松又甜蜜，那时候呢，彼此都懂得包容，看见对方的小缺点，觉得啊，真实又可爱，无伤大雅。可是，一旦结婚了之后呢，住进同一个屋檐下之后呢，心里面的标准就瞬间变高了。以前觉得他随性、不拘小节，婚后呢，就嫌他邋遢、不负责任了。以前觉得他沉默稳重啊，婚后又嫌他冷漠、不懂关心。以前觉得他花钱大方不抠门，婚后又嫌他不会过日子，不懂存钱哈、于是呢就开始了挑剔啊、纠正啊，做家务呢要按照自己的顺序啊，带孩子要听自己的方法，待人处事呢要按照自己的道理，凡事呢都要分出一个对错来啊，总觉得对方不够好，不够贴合自己的期待，拼命想把原本不一样的人硬生生地掰成自己想要的那个模样。

0: 好了，想问一下各位啊，你平时会不会想纠正另外一半呢？就想纠正的是他的生活习惯啊，消费观念啊，还是性格相处方式呢？你提出纠正之后，对方有什么反应啊？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想改变对方，两个人就越容易冷战，越容易心累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一下，可以在佛山加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留言。我们稍后见啦。
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一尘不染的透彻的。
1: 其实强行改变的结果从来不是彼此的契合，而是双向的疲惫。你天天盯着他的小毛病，唠叨他不讲卫生啊，吐槽他不会顾家呀，指责他不懂上进啊，慢慢自己也会变得焦虑起来，越来越心累啊，总觉得啊一地鸡毛哈、啊，对方永远改不好的。而另外一半呢，长期处在被挑剔、被否定、被管控的状态当中，也会慢慢的压抑啊、抵触啊、不想沟通啊。一开始呢还会解释一下，会迁就一下，会试着改变一下哈，次数多了就彻底麻木了哈。你说你的，他做他的事情哈，干脆就沉默摆烂、敷衍应付。明明是最亲近的两个人呢，却天天在小事里面去较劲，在道理里面去消耗。不知道你平时会不会想纠正另外一半，是想纠正他什么东西呢？你提出纠正之后他有什么反应呢？是对方变得越来越好啦，还是说两个人越来越容易冷战，觉得心累了呢？可以来留言互动一下。

0: 语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东南风两到三级，气温介乎于28度到31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70%，最大是98%。预计今天午后到夜间佛山市是有中雷雨的，局部暴雨，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等强对流天气。明后天起呢，降雨减弱，气温回升，近期降雨频繁，土壤含水量高，需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了。
0: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FM 92.4，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92.4， 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前点，周末听，快点来预先抢位，点歌给你的亲朋好友啦。
2: 很多朋友每天最烦恼的事就是不知道早餐吃什么东西哈，下街面去吃那个茶楼啊，去排队啊，又太久了。外卖的话价格又比较贵哈，早起自己做早餐又费时费力。那今天呢，跟大家推荐一款懒人必备、地道越味的早餐神器，是红金五大鲜点广式早餐组合，一次性呢是集齐了五款茶楼级的点心啊，是轻松解决全家的早餐难题。那讲到红金这个牌子呢，佛山街坊都很放心的，这个是扎根顺德30多年的老牌企业了，手握广东老字号、佛山老字号双认证，深耕速冻茶点多年了，口碑品质经过街坊的多年认证，真材实料，地道工艺，全家老少呢都可以安心的食用了。那这套的超值早餐组合呢，一次到手足足有五款经典的广式茶点，口味丰富不重样，分别是香华干蒸烧麦，还有鲜肉馄饨、韭菜猪肉大饺，还有藜麦叉烧包以及原味生肉包，咸香面点全覆盖，适配日常的三餐还有宵夜。那重点跟大家拆解一下每一款王牌美味了。首先是招牌的干蒸烧麦，精选整块新鲜的猪腿肉来制作，坚决不用这个碎肉泥啊，它是皮薄馅足的，蒸熟之后呢肉汁饱满，每一口呢都是爆汁的肉粒，蒸8分钟就复刻茶楼的地道风味。那鲜肉馄饨用料扎实，面皮呢加入了足量的蛋液去揉制，耐煮不易破皮，内馅呢鲜肉饱满，蛋白质丰富，10分钟就能煮出一碗鲜甜暖心的早餐，省时又营养。喜欢饺子的朋友呢，一定要试一下韭菜猪肉大饺啦，堪称是饺中巨无霸。鲜蔬搭配鲜肉，皮薄韧啊，是有这个嚼劲的，蒸啊、煮啊、煎啊，样样都合适，一口爆汁超满足的。注重健康饮食的朋友呢，首选藜麦叉烧包，特别添加了三色藜麦，均衡膳食营养啊。叉烧馅呢是遵循黄金3:7的肥瘦比例，面皮松软绵密，饱腹感十足。还有经典原味的生肉包，经过多次压面，慢慢发酵工艺，急速锁鲜呢、啊，肉馅是清鲜不腻的，无论是早餐还是深夜加餐都非常合适。那全部的茶点都是手工包制，足料足称，无需复杂的厨艺，10分钟就能搞定丰盛的一餐啦。上班族、早八、学生、赶早读、居家懒人都适配啊，全程都是顺丰速运。五大件全套组合只需要69.9元，囤一次够家里面吃大半个月了，每天都能够换着口味来吃啊。想足不出户去探地道的广式早餐，即刻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啊，在这个购意思专区当中呢去入手红金老牌茶点组合吧，也可以在佛山家 APP 在花生板块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当中啊，有一个传媒优选的按钮，点进去就可以看到今天推荐的红金老牌茶点组合了。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走珠液3件套，呢、这个系列都系20.1元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3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3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 另外晒后护肤都要跟上，原价$708的 Live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现在只需要$299，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津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就怕泛红刺痛敏感，步组里面的舒缓修护面膜采用的是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补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和原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经济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讲到婚姻当中很多的疲惫呢，都是源自于总想改变对方。有很多婚姻没有能够走到最后，不是没有感情了，而是吵累了，讲累了，改累了，家里面没有温情，没有松弛，只剩下没完没了的规矩啊、道理啊、对错呀、两个人明明朝夕相处，却活得比陌生人还更加的拘谨啊。那其实婚姻比较通透的一个真相是，过日子呢靠的不是互相去改造，而是互相的去接纳哈。没有人是完美适配你的天生的伴侣，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短板跟棱角，他有他的缺点，也一定有他的温柔，你有你的标准，也有你的固执哈，是不是的？

其实不用执着于把对方变成你想要的样子，与其花尽力气去改造、去纠正、去讲道理，不如试着放下执念，学着包容、体谅跟适配啊。他不善言辞，不会甜言蜜语，但踏实顾家，默默付出，那就少一点情绪纠结，多一点踏实心安咯。他生活随性，不爱收拾，但是心胸豁达，不计较小事，那就少一点洁癖挑剔咯，包容彼此的生活习惯。他花钱松弛，不爱存钱，但是待人大方，懂得体谅他人，那也不用统一的去一个强行统一消费观嘛，求同存异就好了。在婚姻当中呢，有很多小事真的没有什么绝对的对错，只是人跟人的不同的生活方式罢了哈，性格底色。

那其实呢，婚姻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从来不是两个人完全一样，而是我们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可以好好相处啊，允许彼此有差异，接纳彼此的不完美，不用条条框框去束缚对方，不用对错标准来绑架生活，少一点改造的执念，就会少一大半的争吵跟内耗啊，你说是不是呢？好了，继续来听杨千嬅，嫁给爱情。

可能真正长久舒服的婚姻呢，不是在赢在道理，赢在标准，而是赢在包容跟松弛哈，放过对方那些不完美，也放过自己的执念，日子呢才能够褪去疲惫，剩下安稳还有温暖。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在明天下午的2点到3点钟再见吧，各位。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暑假热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2: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4: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2: 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4: 全程独家佛出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2: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5: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2: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5: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6: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们一起千人大合唱啦！
2: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容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

0: 下晏时间3:03，喺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喺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慢紧，佛山大道喺呢个斜边路口往蓝石方向都唔得理想路面状况嘅。再望到沙龙路方面，喺英明工业区双方向比较缓慢嘅。黄珠公路喺三蒙旗大桥位置往大良方向同样缓慢当中。高速方面望到喺佛光高速嘅平城大桥往北角方向，同埋广佛高速喺呢个横沙路段双方向同样告慢啦。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1: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0: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盅5年草龟龟板加10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

0: 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1: 凌源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0: 佛出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出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系满载佛山趣味。
2: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3: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2: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3: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2: 吓？点解啊？
3: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4: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5: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
6: 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1: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6: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1: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6: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1: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6: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7: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8: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7: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8: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我是个喜欢旅游的人。
1: 哇，这花可真香啊！但爱花怎么能折花呢？哼，把它拍下来吧。啊，这只蝴蝶好可爱呀、啊！但爱小动物怎么能伤害小动物呢？嗯，用手机把它录下来吧。哇，这一江秀水好美啊！爱水怎么能污染它呢？那就把垃圾打包带走吧。做文明游客，您的一言一行就是最亮丽的风景。
2: 九二四路况，好啦，茫茫大钟时间嚟到三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归华隧道往大叻，斜边路口往蓝石。海北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向，广珠公路三红旗大桥往大良，龙舟路江川桥往伦教，德胜中路嘅体育中心对开往五沙，金竹滩大桥往龙岗方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啊，都系放紧慢镜。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钟去到夜晚嘅八点，佛山系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嘅大雨啊！东南风系2到3级，气温28度。

0: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各位924嘅老友记， DJ Ken 今日咧专门同大家拆解一下汽车年审呢个成日困扰大家嘅大事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最新嘅机动车检测新规则先。如果非营运家用小车上牌之后第六年同埋第十年一定要开车上线检测，等到超过十年之后呢，每年都要返去检测站做一次年审嘅。这个规定呢執行得好严格，冇办法偷懒避开。如果网约车司机嘅话呢，更加每年都要审贴。好多老友啦私底下同我吐槽啦，话年审好头痕啦，听完好麻烦啦。比如话为咗去审车特登要同公司请假大半日，揸部车去到检测站，现场呢几十部车排队，一等就两三个钟头。仲有一种情况呢，就係、是、部车嘅灯光啊、刹车啊、尾气啊有少少唔达标。第一次检测唔过啫，又要翻工维修，之后又再抽时间翻去复检。市场上边咧有啲第三方嘅年审代办机构，随便揾一间报价至少都要400元到起步。但系请你放心，我哋924专属嘅畅价年审代办服务啦，全包总价只系需要338元啫，比出边平好多。仲要全部服务内容透明，写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额外收费都唔会有。最紧要我哋畅价年审有四大硬核优势嘛。第一个，有专人上门攞车搞掂晒送返部车返嚟。全程唔使你出面排队，唔使特登请假，微信或者电话预约好时间，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开走部车。年审全部流程搞掂之后，再将部车完好无损咁样送返去你屋企或者公司楼下。第二个，就係、是、服务团队全部系实名持证代驾师傅。每一次出车都配套专属嘅代驾保险，万一喺行车途中有啲小嗨碰，全部有理赔兜底。第三个，佛山五区全线覆盖，无论你喺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亦或是高明，只要喺佛山范围内都可以落单预约，冇区域限制。最后一个就系收费绝对透明零套路，338元包含首次上线检测嘅全套费用、代办嘅费用。仲有如果第一次检测车辆唔达标，你整返嗰部车返去第二次复检，呢次复检嘅费用我哋全包，唔会再额外收一分钱嘅。嗱，重点嚟啦，若果你部车准备要年审嘅话，快啲搵我哋帮手啦。喺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关注咗之后呢，点击下菜单栏揀车主服务，入到去再按年审代办，咁就可以直接线上落单㗎喇。又或者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呢，里面一样有落单链接。落单之后呢，会有专属嘅客服主动联系你，沟通上门攞车嘅合适时段，唔使自己周围搵人代办，连审呢啲繁琐事交俾我哋畅价就得啦。
2: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3: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围到世界。
2: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3: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2: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3: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2: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4: 嚟啦嚟啦嚟啦，嚟到咗礼拜三啊，我哋周中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再次 mark 神我哋嘅直播间啊。我是阿聪啊，除咗喺924啦，你可以收听到我哋嘅节目啦。咁照旧例牌啊，我哋喺同车时代呢一个微信嘅视频直播间啊，都开启咗同途嘅直播啊。咁啊，咁多位嚟到直播间嘅老友记啦，记得啊，点点头像关注先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啊，帮手点点赞啊。啊，睇到啦，班老友记咧就话：喂，聪少，我睇到视频直播啦，不过咧提一提你啊，未插条线先，等我即刻插翻条线先啊。OK， 搞定啊，应该。

睇直播啲朋友仔啦，听得好清晰㗎啦。啊，欢迎大家嚟到同车时代节目入边啊。咁照旧啦，今日呢我哋都会邀请有几位嘉宾，两位嘉宾啦嚟到直播间当中嘅。咁但係呢喺佢哋上线之前啦，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啊。我睇到最近啲天气呢即係比较多变啊，话两个台风一起过嚟夹击啊。今朝早去拍车嗰陣时候呢，今朝早去睇咗嗰部致敬 L7 啊。啊，真係俾人催咗好耐啊！咁啊，话说咧，上个礼拜即系礼拜日嗰阵时候啊，咁啊有个试驾嘅朋友仔啊，经唔过 high 咗少少啊，咁所以咧佢哋都咋咋谂啦，咁啊执一执靓翻部车仔啊，跟住攞嚟拍摄。咁啊，而讲到咧，好似别克嘅致敬 L7 嘅呢一部车型嘅话咧，其实去到咗我哋嘅2026年嘅下半年开波咧，嗰啲合资品牌咧，其实开始陆续发力噶啦，即系唔单止我哋喺之前节目讲到嘅一汽大众嘅 ID.4。T6 啊，又或者系呢一部别克嘅致敬 L7 嘅纯电版本啊，系啊，我讲紧嘅纯电版本啊，咁啊呢部车其实我睇完之后咧，我会有一种错觉，呢种错觉就系佢好似我以前开过嗰啲君越啊。真係好似即係讲緊啲美系车嗰啲质感呢，喺呢一部致敬 L7 上边我係揾得到㗎。虽然呢个外观造型同埋 L7 嘅嗰一部即係增程版本啦，唔会有太多区别啊，外观造型唔会太多区别嘅。顶晒笼得一个变化㗎啫，就係佢呢个门把手变成咗电池变成咗符合新国标嘅半隐藏式嘅门把手。咁但係呢睇得出佢啦，今次用力都唔会好过猛。第一个佢有咗呢个双层夹胶玻璃，包括埋呢个无边框嘅车门先。咁第二个喺成个车身流线造型当中呢，其实比较少有㗎。你都估唔到啊，哇啲美系车依家喺呢个新势力嘅时代，新能源嘅时代当中啦，係咪佢哋都因应返呢个行情嘅变化，佢哋喺外观会作为一定嘅调整。咁但係呢，其实呢部车好坦白讲啊，佢嘅变化真正系喺边度呢，喺个大脑喺个脑嗰度。因为佢上咗 Momentor 嘅呢个 R6 飞轮大模型，喺后期当中你亦都可以升级 R7 嘅呢个飞轮大模型。咁而第二个高通嘅8775嘅呢个车机芯片啦，咁再加上佢呢一套座椅，我真係要大赞特赞一下。喺呢个价位段入边，即係我讲緊佢嘅起售价係169,900，计埋补贴仲更加平嘅15-20万嘅呢个价位段当中，佢嘅座椅乘坐舒适度是最好的，没有之一。为什么我会得到这么高的评价呢因为我试驾了很多的那些即系依家做电车嗰啲品牌啊，即系佢啲座椅要么咧就好单薄嘅，呢个承托力系唔够嘅，一系咧就硬邦邦，夹硬地系嘛，强硬地要强调翻，喂我呢个运动车型嚟嘅，俾你坐得咁舒服做乜嘢啊？我要支撑性做得好噶嘛。咁但系相反咧，呢一部致敬 L7 呢个座椅点解俾我留低咁深刻嘅印象咧？佢中段系软嘅。即系你 pat pat 嘅位置，同埋你背部嘅位置，你坐落去嗰下佢系软嘅，咁但系去到中层夹层嘅嗰个位置咧，佢就会有相应嘅承托力。咁包括咧，因为我试驾嗰个版本啦，系一个艾维亚嘅版本，话佢整咗嗰只零重力座椅。即是副驾零重力座椅。而这个零重力座椅我都要赞的。因为这个零重力座椅很多人说冲零重力座椅你有什么好拿出来讲，有什么是亮点，但是它是真正的零重力座椅。现在很多的假的真的是装假狗的。或者是就是女王座的整个腿托给你，是吧，那些俯仰角度多一点，他都够胆死跟你讲零重力座椅。但是在致敬 L7 这部车上面，他真的可以做到你的膝头哥的位置和你这个心脏的位置是一个齐平的位置。这些才是真零重力座椅，可以令到你全身心地去放松的。那在舒适度上面，又或者在这部车的大脑智能大脑这里，他是保齐了以前我们说合资品牌的这些短板的。加上依家奥特能平台可以俾得到你有700多公里嘅纯电续航里程，佢好清爽，就得三个配置，非常之清爽，就系有自驾。冇自驾，有零重力座椅，冇零重力座椅，系嘛，或者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呢啲咁样嘅区别嘅啫，其余嘅区别真系唔大。咁但系
阿聪呢部车系咪真系就即系制得过咧？系嘛？因为呢个价位段入边，大家睇到嘅车型好多嘅，无论系领克一零嘅 EV， 或者系小鹏嘅 P 7加，亦或系嗰部海豹零八零，哇，个个。

都系攞得出自己好耍家嘅呢一个无可替代嘅优势喺度嘅。咁而呢一部致敬 L7 咧，我觉得佢太克制，佢有好多时候咧做咗呢部车出咗嚟之后，我感觉上佢未知道系卖俾边一班老友，边一班嘅受众嘅群体啊，呢个先系关键。所以其实我同埋佢哋厂家啦，包括同埋经销商去倾偈讲紧呢部车嘅时候咧，其实大家都反映出咗呢一个问题啊。喺产品力嚟计，呢部车基本上喺呢个价位，你冇得好咩好挑剔嘅。不不服嘅高压快充平台，最高六 C 嘅快充倍率，跟住用上汽时代嘅电池啊，同宁德时代一齐嚟做嘅，跟住有700公里嘅纯电续航里程啦，跟住你睇到头先啲舒适化配置，包括喺智能辅助驾驶当中，仲有埋 RTD 嘅连续可变阻尼嘅悬挂。呢部车基本功好优秀，但系佢未知道佢嘅受众群体系边一班人。我要运动化，我要舒适嘅，呢啲个外观唔系好啱我。我要呢一部车带咗少少个性，带咗少少运动嘅旗舰嘅轿车啊！你总系觉得呢一部车喺佢嘅品牌影响力上边，又或者我哋讲喺品牌嘅格调上边，争翻少少力水。所以我觉得咧，呢一部车佢拎咗出嚟之后，一定系想打翻个板先，佢亦都想睇一睇市场嘅反响系做到点样样，系嘛？究竟我呢部车后续啊，会有啲咩值得改进嘅地方咧？佢亦都系除去咗嗰部致敬嘅 E7 啊，致敬 E7 卖得好好嘅，致敬 E7 咧系要点翻个赞嘅，但系 L7 EV 又或者致敬 L7 嘅嗰个增程版本嚟计啦，其实你睇翻对于销量啊，可能我唔会抱好大嘅期望，但係有啲以前开緊合资品牌油车嘅朋友呢啊，真係对于品牌嘅影响力，或者佢哋以前真係别克嘅呢一班老车主，係咪我想喺呢个价位段入边入手到一部合资品牌嘅电车，係咪包括埋我对于别克嘅呢个品牌係好有信任感嘅。我觉得呢啲老友记会去揀佢。咁整体嚟讲啦，呢一部车如果话係十分满分嚟计啦，综合能力嚟计嘅话呢，我可能会打返个8.5分，其余嘅分数都系喺返呢个产品定位上边，我觉得未来对于别克嚟讲，真系要好好思考一下啦。究竟佢推出嚟嘅新车，亦或系佢嘅主打嘅卖点会放喺边度？我知道你好强啊，但系其他好强嘅产品都有噶噃，咁你究竟你想主打边一方面呢？有啲阿C呢就喺直播间话啦，我试驾过呢部 L7 啦，不过都系选择咗 P7 加。一睇阿C，第一个后生嘅，第二个对于智能化，对于辅助驾驶方面佢系比较睇重嘅。如果论好开致敬 L7 EV 呢一部车，佢真系做到4平8稳。我毫不夸张咁样讲，基本功、底盘嘅调教，包括埋佢对于一啲颠簸路面铺装得唔系咁好路面嘅嗰种咁嘅累震过滤表现，系好干脆利落嘅。但系有个少少建议，如果真系入手 L7 EV 嘅朋友，记得调到运动模式啊，因为佢调到舒适模式咧，架车个 RTD 悬挂咧有啲圆啊，我就唔系好适应啊。我如果我自己开，我肯定调到佢运动模式之下嘅。好啦，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我哋佛山家同车时代版面啊，又或者啦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我哋开启咗同图嘅直播嘅，可以喺微信啊，你搜索一下同车时代，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另外咧，亦都可以添加一下阿聪嘅微信号啊，因为到时候咧，我会拉大家入去我哋嘅车友群入边嘅。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输入 FM 924 3.8，FM 924 3.8，你可以揾到阿聪嘅微信嘅。等阵喺直播结束之后呢，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啊，拉大家入群。包括有啲老友记呢，今日我哋建咗好多个群啊，就係寻日充电桩嗰咩方姐上咗线之后啦，我哋同啲老友记建咗啲好多个群，我话专属服务群嚟㗎嘛。有啲朋友唔信㗎，今日有个朋友唔信，佢话嘩喺乜真係一个人起一个群㗎。我哋都唔怕麻烦。因为其实我哋系想将更加好嘅产品、更加好嘅服务好我哋同。

0: 听时代嘅呢一班老友记，支持我哋节目嘅所有朋友，所以每一次都可以喺群入边啦，大家一齐倾偈啊！好啦，先同大家预告一下先啊，等阵咧去到咗四点钟打后啦，我哋会邀请一位啦神秘少少嘅嘉宾上到嚟直播间啊，咁佢叫程工嘅啊，普通话读程工啊，程工啊，佢自己咧都系一个博主啊，咁佢自己系一汽大众嗰边嘅博主嚟嘅，咁点解叫阿程工上线咧？咁啊，当然啦，就要倾一倾啦，啊，跟住落嚟去到咗我哋嘅九月份左右啦，即将同大家公布翻正式售价嘅呢部一汽大众嘅 ID Aura T 六有冇料到啊？咁啊，听阿程工点样样讲啊？啊，听阿聪同埋程工啊，点样样倾一倾呢部车，甚至乎话有冇啲咩短板呢？有啲咩优势嘅地方呢？可以令到我揞荷包去揀你先。好啦，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啦，我哋会去广告客户声音啊，转头返嚟继续同车时代。
1: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我哋请嚟嘅呢位嘉宾呢，係禅医口腔嘅麦志斌医生。咁点解要请麦医生上嚟呢？嗱，因为最近呢，我有个朋友两年前返到自己乡下嘅医院，就做咗个根管治疗，以为搞掂晒啦。点知牙痛呢一直都反反复复嘅，足足折磨咗佢两年，去好多地方都查唔出原因。后来佢嚟到咗佛山，我就叫佢喂去三甲医院嘅口腔科睇睇啦。然后医生帮佢照完 CBCT， 再用显微镜一睇啊，终于揾到个真凶啦。原来是传统根管治疗遗留了一个隐蔽的牙根在这里。所以今天我们特地请来了禅医口腔的麦志斌医生，继续为我们科普一下牙痛或者牙松了怎样去处理的相关知识。麦医生你好啊。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我是麦志斌医生啊。咁呢啱啱主持人讲呢个案例呢就非常典型嘅。根管治疗之后呢正常嚟讲痛两三日系正常嘅。因为呢我哋第一次做完治疗之后呢放啲药杀神经呢两三日我哋牙齿有少少唔舒服呢系正常反应。但呢呢个阿伯呢痛咗两年喎，咁就肯定唔正常㗎啦。咁呢因为我哋根管治疗呢就非常复杂嘅。好似嗰啲唔知大家有冇理解过嗰啲蚁穴啊，即系好多蚂蚁入面呢四通八达，咁我哋啲根管呢同呢啲蚁穴係差唔多嘅。所以嘅话呢根管治疗一定要嚟正规医院搞先得㗎。遗留一个根管你可能后边就日日都痛啦。
2: 咁而家有冇一啲新嘅技术可以針對呢一种睇唔清清唔正嘅问题嘅呢？
3: 有嘅，其实我哋而家有呢叫光动力根管治疗技术。呢个系咩意思呢？就系呢我哋会喺个牙齿入边呢打少少液体，用一啲特定嘅光波去照我哋嘅牙齿入边。咁相当于用光嚟杀菌。呢种技术呢系我哋而家非常新嘅技术嚟嘅。佢呢就可以将我哋啲管啊四通八达啲管呢入边嗰啲好微小嘅碎屑呢杀干净。咁杀菌嘅话呢就更加彻底啦。
2: 哦，即是话传统方法都清唔到嗰啲卡拉位呢，光动力技术係可以帮到手㗎，係咪？
3: 係冇错啦，光动力技术呢我哋有三大优势呀。第一个杀菌更彻底，第二个呢就係对周边嘅健康组织呢损害少，第三个呢就係唔会产生耐药性。所以呢我哋啱啱嗰位朋友做完光动力之后呢折磨咗佢两年嘅牙痛呢就真正解决咗啦。咁呢我哋光动力呢除咗喺根管治疗入边好好嘅效果呢，我哋仲可以做牙周治疗入边都非常好嘅效果嘅。
2: 啊，明白晒。即係话光动力技术就好似一个深度清洁工咁样。无论系根管入边亦还是牙周袋入边，都属于肉眼睇唔到嘅牙龈啦或者牙根深处。呢种光动力技术就可以帮你去清理干净。牙齿问题治理得好先至可以用得更耐㗎嘛，系咪呀麦医生？
3: 係呀，其实呢我哋可以比较，譬如话我哋买一台新车，咁我哋日日开呢台车，咁呢一两年之后呢我哋都要保养我哋车，咁我哋牙齿都系一样嘅，即係我哋一个人可以活到八十几九十岁嘅，咁我哋啲牙齿都跟我哋成世嘅，咁系咪一定要年年都要睇睇我哋牙齿，即係相当于每年都要睇下医生呢，过嚟搞一及佢拍张片睇睇佢，或者系俾我哋用我哋啲镜啊望一望佢先可以用得持久嘅。
2: 定期检查主动预防，其实呢、这个

0: 阿伯话：，拍片伤身，唔得。后屘咧讲下讲下都唔制啦，后屘又要坐翻两个钟。
1: 个误会白行咗一趟，嘥咗啲车钱，牙齿问题都仲系冇解决得到。林茂医生，你咁啦，快啲同大家解释清楚，拍张牙片系咪咁大危害先？等下次咧，若嗰啲老人家再惊咧，掉头走咧，我都可以帮下口劝下佢哋啊嘛。
0: 系啊，其实我哋都会讲嘅。嗱，其实我哋拍片系咁样嘅。嗱，我哋拍一张小牙片，相当于食九即香蕉嘅辐射量。食蕉其实都有辐射量。第二个，我哋拍一张牙科嘅 CT， 就相当于你坐飞机去美国呢段时间所吸收嘅辐射量，其实真系好低嘅。所以嘅话咧，其实我哋都有咁同病人讲啊，但系有时有啲病人咧唔理解。咁我哋希望每个人都理解我哋呢个拍片嘅必要性啦，仲有一个损伤非常少嘅呢个问题咧，系
1: 我只系拍一次肺，等同于我哋至少拍70次牙片嘅。
0: 我哋叫肺嘅 X 片咧，就真系相当于拍70几次嘅牙齿嘅。因为我哋肺嘅嗰啲 X 光咧，其实真系好大张嘅，所以大家觉得拍肺啊冇问题，咁拍牙齿都一样冇问题嘅。
1: 所以大家以后记住啦，拍牙片系冇乜好惊嘅。牙骨够唔够位，神经喺边个位置，炎症去到几深，呢啲系肉眼睇唔到噶，一定要靠拍片先至可以睇清楚。尤其是牙齿问题更加复杂的老年人，不要因为说不肯去拍牙片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0: 是啦，就是这样的道理。另外我想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牙科治疗不是那么简单保保整整的，我们还需要一些很复杂的工具，还有第二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消毒的条件。譬如说我们三甲医院呢，我们每一个月每一个季度或者每一年都有一个非常大类型的一个检查的，上边的领导再上边的领导都会过来检查我们的消毒的。所以呢，我们三甲医院的话呢，我们消毒是非常完善的。我们想起之前有些病人就在个市场外边整了一些非常小的一个大棚，那里面有些人就拿些不消毒的一些钳啊帮他掹牙，还要做假牙。跟住嚟到我地科见到，嘩，入面啲牙肉全部发晒脓，入面啲牙齿入面个窿都冇愈合，所以呢真係消毒係好重要，无论你大家各位听众去边度做牙齿都要睇睇佢嘅消毒条件。
1: 所以话睇牙唔同你嘅市场买棵菜，贪一时方便呢蚀底会一大截㗎。牙齿治疗一定要去正规嘅医疗机构先至有保障。好啦，今日呢多谢晒麦志斌医生咁详细嘅讲解下。
2: 牙齿有问题就嚟禅医口腔啦，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系缺牙、烂牙、牙歪，定系俾小朋友睇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只只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速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折。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购叉烧包啦！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924路况，
7: 晏昼咁多路有记，嚟到咗4点打后啦。嚟睇下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下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嘅谢边路口往蓝石嘅方向，海伯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往乐松，广珠公路嘅三红旗大桥往大良方向，龙洲路江川桥往伦教，德胜东路嘅德文路口往五沙方向，金竹滩大桥往龙岗。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肇高速广和大桥双向，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都系放紧慢镜，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各位老友记，8月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8月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1: 童车时代2.0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齐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维度世界。
1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1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1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见证。

0: OK， 咁多位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啦，欢迎大家啦，再次 mark 实我哋嘅同车时代直播当中啊，我系阿聪。咁除咗喺924啦，你可以听得到之外啦，咁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下偈噶，可以喺微信你搜索一下同车时代 ，OK， 你会揾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嚟到直播间啦，点点头像关注啊，右下方大拇指就帮手点点赞啦。啊，已经睇到啦，直播间啲朋友话啦，喂，聪少。喂，你旁边呢啊有一位靓仔哥哥了啊，叫咩名啊，呢位嘉宾叫乜嘢名啊。那么呢，我现在会转一下，我用普通话啊跟大家说一下，介绍我们的这位嘉宾。那么这位嘉宾呢，是我来自我们一汽大众的成功。其实成功呢我先帮你说，你引你出来。成功你好。哎，成功，来，
1: 大
0: 家对着这个麦说。
1: 好，
0: 成功，你的身份呢就比较神秘的。
1: 哦，还好。
0: 真的，你的身份比较神秘的，因为呢，今天早上我加了一下成功的微信，哇，发现他发了很多很多的视频，而且这些视频的场景呢，也是很有考究的哦，是不是在我们佛山的一汽大众的工厂里面拍的都是？
1: 没错，没错，是的，都是我们一个内部的场景。
0: 嗯，
1: 你像我都比较喜欢他，也在我们一个ID 体验中心，
0: 嗯，
1: 就是一个楼下啊进行拍摄，或者是去到咱们工厂的车间内部进行拍摄。
0: 喂，一般呢我们就说可能有一些研学有可能去深入到，对，
1: 是的，是的，
0: 深入到，但是普通人呢就比较少啊，就接触这个一汽大众工厂会比较少的。其实整体的一汽大众工厂它会生产哪一些车型的呢？
1: 哦，首先啊，咱们一汽大众的话是目前啊在华是分为五级六厂，而咱们佛山基地的话是属于轿车四厂，哎，在整个咱们一汽大众的体系之下啊，它是既有油车也有电车平台的，相对来说，在咱们电车平台，咱们之前大家非常熟悉的 ID4、
0: 对
1: 六七以及奥迪的 Q4 一创，哎，完以及咱们油车平台就是高尔夫，以及咱们的探戈，还有奥迪的 QL， 甚至咱们在整个油车的前身。为什么有咱们纯电的平台？
0: 哦，
1: 之前咱们一汽还没有咱们奥迪的 A3，现在给到咱们青岛基地进行生产了。
0: 哦，
1: 对，没错。
0: 哦，有些人问成功，您是不是东北人呢？一听的话，那个声音呢，就好像东北的感觉就来了。
1: 是的，是的，东北的
0: 那味就来了，
1: 就那个奥迪啊。
0: 对 ，OK， 非常欢迎呢，我们东北朋友啊，成功啊。其实成功呢，他自己有一个账号叫成功说车啊，就是成是程度的程，
1: 对，
0: 对吧？
1: 成功的成
0: 啊，工啊，工程的程，工程的程啊，
1: 是的，
0: 就是说起来也是成功成功了啊。
1: 哎，
0: 一说起成功的话，我觉得在一汽大众当中呢，最近有一台车呢，它的流量也好，或者是说市场的关注度也好，
1: 对，
0: 也是挺成功的吧？
1: 哦吼，
0: 就在佛山。刚刚就在好像两三周之前吧，就在潭州会展中心那里搞了一场呢，是属于叫做盲定的大会。
1: 哎，
0: 一汽大众 ID Aura 的 T6， 哇，我觉得这一个产品呢，真的是拿出了非常非常大的诚意。
1: 没错，没错，是的。首先，咱们这个盲定权益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与啊，可能说直播间有参与的，要有参与的话打个T6。为什么是非常有惊喜以及有诚意的？因为它是99，你可以撬动，但凡啊不是老客户，可以搞定2000块钱的一个盲定金。
0: OK， 99，2000块盲定金。
1: 但假设呢啊。我是咱们的老车主，我是 ID4 的车主，也是 ID6 的车主，也是 ID7 的车主，或者是咱家是高尔夫的车主，你还是说上汽的车主，还是一汽奥迪的车主，还是
0: 我迈腾车主也行，
1: 对，
0: 速腾也行，
1: 对
0: 不对？
1: 甚至你安徽大众车主也行，甚至你大众进口的车主也行。老有权益，你格外还可以再得5000块钱。
0: 好，那如果是老车主5000，再加上这个2000，就7000块的。
1: 对的
0: 啊，这只是盲定权益哦，
1: 只是盲定权益哦。
0: 我还没说到时候如果有一个惊喜的正式售价。
1: 哎，对，
0: 喂，你透露一下成功。
1: 首先啊，你要是想让我透露的话，我容易犯错误
0: 啊。
1: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惊喜绝对是很大。但是你要说让我非得说价格，目前可能说也就是15到20期间
0: 啊，15到20期间，
1: 但是相应的还有惊喜，那指定是对吧？都懂的。
0: 又来了，成功又来放一些烟雾弹给我们了啊！我估计到时候，说一下它的正式的价格公布在什么时候？
1: 首先啊，大家要锁定本周五28号在杭州， 公布咱们的预售发布会啊。
0: 预售发布会。
1: 没错，是的。
0: 难免呢到时候又有一个惊喜的，就是说我
1: 预售的权益。
0: 我不搞预售行不行，到时候我说哎，但是大手一挥直接就正式上市价格。啊，也有可能啊，我估计一下啊。
1: 可以啊。
0: 我猜的、我猜的。
1: 大家都可以猜啊。
0: 对。好，那说起呢一汽大众 ID Auro T6 了，除了很多人了解的就是说、哎，它是一个电车啊，我仅仅停留在我只是认为它是一个电车的层面。其实当时呢对于大众的这个电车呢，我自己也很深有体会，因为当时我试驾的那个 ID 宇众的 T 啊，那个06啊，那个06，其实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就是那一套底盘、真的在这个价位段当中，对，德味十足，而且呢，它的什么隔音降噪或者是整体的内饰做工用料也是非常的到位的，
1: 没错，
0: 这个值得点赞。但是有一样东西呢，我就一直在诟病，我一直说他们，我试完之后我都毫不掩饰跟他们说，喂，怎么搞的？你这个车机怎么变成这样子？连续语音的这个指令识别你都识别不到的，所以换到现在 T6 上面。咱们的这个问题应该就迎刃而解
1: 了。哎，首先啊，我跟大家汇报一下，咱们大众这款 T6 啊，它的一个架构，它是去到一个 CA 架构的，而相应的，咱们在智能座舱这一块以及驾驶辅助这一块，都有质的飞跃，打破了大家对咱们大众的一个固有认知，哎，首先呢，咱们这个车机现在是使用啥呀 ？CA 架构的，哎，它是有相应咱们合伙人的身影，但是局部的所有的分支细节都是咱们大众以及啊德国总部这些啥呀？像那团队自己一点一点在啥呢精细制造的，你像咱们传统的这些啥呀，整个车机的界面，还有就是咱们四音区的一个交互，在整个各个车间的一个位置的完全都可以去指令，甚至我自己都有发布一个视频，我通过连续指令不下于五个，说你好大众，你给我打开车窗，你给我调个温度，你给我放个音乐，你给我打开天窗，以及相应的放一首周杰伦的歌
0: 啊，给他上强度，
1: 对，完全的 OK
0: 啊，
1: 对的，没错。
0: 哎，那除了这个我们所说的车机智能化，因为呢，一说到什么新能源车呢，大家都感觉我要和油车有一些区别的，特别是我想买电车的朋友呢，就感觉体验感上面，哎，起码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嘛。除了车机之外，还有一个大家比较 care 的地方，就是说，喂，你的这个智驾怎么样？您也知道我成功，现在我10万块以下都搞一个激光雷达，都说城区辅助驾驶了哦。喂，咱们这个 T6 也不能够杂续吧，对不对？
1: 当然不会啊。首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大家都在说我自己能做到 L2+。L 二加加 L 加加加加加，甚至当年现在没有人敢说自己做 L 三的。但是啊，你像我很多试驾过一些很多车辆啊，有优秀的啊，有激进的，有保守的。
0: 对
1: 啊，你像咱们别说别的车型啊，像咱们说容易当年拉踩，像咱这不客观，
0: 这就不说别的品牌了。
1: 奥迪的 Q 六一创，
0: 嗯，
1: 以及咱家的大众的 T 六，他们俩的一个驾驶感，就一个小细节，很简单。咱们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它的方向盘，但凡你开启支架，它都是相偏左的，
0: 稍微偏左的，
1: 哎，
0: 这个有什么考究？
1: 保护驾驶
0: ，OK，
1: 对，就是人家老司机的一个安全驾驶，防止假如说后面，咣，对吧？它可以不用往前去，而是往左侧，这就是人家为了保护咱们一个人员，还有就是啊，咱们现在的大众 T6 一个智能化，完全可以比肩啊相应的number one，还有就是呢，它是搭载着地平线的地平线192/420 TOPS 的一个智驾能力，你像我这几天的话，昨天啊有刚刚有去试驾过，甚至是咱们的老朋友有来到咱们工厂体验这台车，参观咱们工厂生产以及感受咱们这台车整个生产流程，甚至去感受这台试驾，在咱们工厂开了不下于5圈，以及感受了1圈咱们的一个智驾辅助系统，非常的 OK， 非常的丝滑。甚至每一次在我去感受这个智驾的同时呢，都有让我信心非常足非常有信心的，以及大家可以告诉我的粉丝，告诉我的客户，以及告诉我屏幕前的，甚至咱们啥呀，同车时代的观众朋友们，你可以大胆的去试驾试驾，如果你有时间，我有啥呀，在等你，
0: 你
1: 可以欢迎来到工厂，以及咱们全程的电端都可以去感受试驾，非常的 nice。
0: 您别说成功，因为最近呢我也有关注到成都车展的内容，因为做汽车节目就这个各大车展都比较关注嘛，我就留意到最近呢就刷到很多关于呢他们去到 一汽大众的展台上，大家围观着这一台 ID Auro T6。 老实说，因为我自己呢是曾经去在那个蝶轿龙船漂移大赛当中啊，我是有去看到过 ID Auro T6 的它的外观，但是那是当时你们还搞一个神秘感
1: 啊
0: 咱们都看不了然后呢它做了一个龙船版，很特别，而且今天呢也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环节，就在我们楼下，我们公司楼下摆了两台展车。中午吃完饭呢，我就途经那个大堂那里，我们那个中庭大堂那里，看到哇，这么多我们同事都围在那里，都在围观。他说：“哎，这个车还不错，我看那个样子挺运动、挺时尚的哦。但是其实它的外观呢，我感觉跟普通的 SUV 呢有一点点的不同，它会稍微的扁平化一点。哎，我觉得这个是好事。”
1: 是的
0: 啊，你别觉得哇，这个就不好啊，不像传统的这个 SUV， 它可以大大的降低第一个风阻的系数，
1: 没错。
0: 第二个就更重要了，
1: 哎，
0: 可以整体看起来没有那么臃肿啊，
1: 哎嘿，
0: 啊，这个流线化就做得好了很多。而且我观察第三点，很多来看这台车的人，有一些大众的老车主，
1: 哎。
0: 我觉得这台车型真的是吸引了不少我们以前合资品牌油车的那一帮老友，
1: 哎，
0: 他们反而是选择我不知道这个观察在你们的厂家来看，
1: 风格特别细腻啊，
0: 对对不对？厂家也是有这种感觉，
1: 确实确实。
0: 好了，那我其实也希望呢，对于老的一些大众车主，特别是我对于有一些造车新势力啊，或者是说一些新能源车的品牌啊，我特别的对它的品质感我是有追求的，我也建议大家也可以去实地去看一下，或者是观察一下，或者是试驾一下这一台 ID Aura 的 T6。 那么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成功，我们说的它的智能化跟它的辅助驾驶方面的能力呢，我觉得有一样东西真的值得单拎出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的。
1: 哦，哪里？
0: 安全。
1: 安全，首先啊，安全这一块的话，我得跟大家好好掰扯掰扯。掰扯在哪里呢？大家对安全这个可言啊，就是怎么说呢，认知啊，比较欠缺吧。为啥呢？因为大家这个东西就是，就我举个生活的小常识啊，我就吃大米。我东北人的话，我对这个吃大米的话要求的话，你就认为，哎，你说高吧，我不是太高的，最起码我得讲究顺口，是吧？这个东西吧，我最起码，你像我家吃的是东北啥呢？什么稻花香啊，对吧？完以及现在珍珠大米呀，对吧？但是啊，咱们物业有送我一袋大米，当时吧，这个就断粮了。
0: 我知道了，肯定是你你是预存了一个物管费，所以那个物业就是哎，给你送给你。
1: 哎，是的，但是这个口感真就是让我真的难以下咽，真的不习惯。所以说这个安全嘛，就和咱们这个吃东西啊，你像食品安全呢，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0: 对，
1: 但凡你吃一个东西，哎，没感觉怎么样，你没坏肚子，你感受不到这个食品安全有多重要。但是你要说一台车也是一样的，你没有发生过侧碰，你没有发生过正碰，你没有发生过追尾，你感受不到它给到咱家这个啥呀，安全系数到底有多高。但是我不希望大家一些细节在哪里，你去了解一下这个车在中保洋安啊，咱们以及 CNCUB 或者是全球的碰撞的一个啥呀成绩，你有没有能拿到啊咱们正碰60度的，是吧？60千米每小时优秀。直接侧碰45千米每小时优秀。后碰80千米每小时优秀。但凡你这个标准都拿下了之后，你再去选这台车它绝对不差。但是怎么说呢，有些吧真就是可圈可点，有需要啥呢，有待提升。还有就是啥呢，咱大众这台76是本着咱们油车的底蕴去给到你生产出来的。什么空腔管了，什么底盘装甲，哎，什么激光焊接，怎么传统工艺，
0: 对，
1: 拉满，不会因为这台车啊，我们想要跑量，我们想要就是哎得到啥呀，客户以及老客户的放心，给你偷偷的这折腾点，那不会的。大家要放心，首先大众的品质非常的顶，以及其次呢，无非区别呢在价格以及配置上面有一些差异，就看你喜不喜欢激光雷达，你喜不喜欢相应的，你像咱们的大灯啊，对吧 ？HUD 呀，哎，以及智能驾舱啊，对吧？它会分为啥呢？舒适度，对吧？所以说，这个看当然要 分细节，以及安全这一块的话，大家可能说还认知不够。

0: 对吧？我可以邀请大家来到咱们工厂进行做客，领你去看一看咱们汉装的车身是如何生产的，咱们哎冲压它对这个安全系数以及质量要求是如何的。你像咱这车为什么10年20年它不省修完，以及底盘装甲空箱关蜡它这些优秀工艺它依然有的。咱们现在目前啊，老德这个啥呀，咱们这个品质就尤其空箱关蜡这块，咱们是但凡你去找啥相应的老车它依然是在线的。但是有一些可能说大家应该有听说过或者上网去搜一搜，两三年的拆了个轱辘换个备胎，好家伙，锈迹斑斑的。
1: 好了，那么成功，那说完了这个车身骨架的安全啊，这个是咱们就不用太担心的。那是说到在新能源的时代，或者是说到我要购买电池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人就会想着一个问题了，喂，您用是啥电池，或者是对于这个电池的质保方面啊，大家的一个顾虑，我不知道 T6 能不能够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
0: 首先啊，咱们大众这台 T6， 首先大众的一个造车标准啊，都是凌驾于咱们国标之上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大众这个电池，首先采用是宁德电池。宁德电池，
1: 全系不分中高配。
0: 我们现在啊 ，ID4 不分高低配，
1: 好，
0: 对吧？但是 T6 我们要讲究啥呢？成本。
1: OK。
0: 但是你要是选择高配的话，我们给你使用都是宁德时代电池。哎，是神行的磷酸铁锂。
1: 好，
0: 对，相对来说，就这个电池这个标准，我们只是采用了宁德时代的一个电芯，就方方块块的那电芯，给到我们进行一个
1: 封装啊，
0: 哎，封装是我们自己的，BMS 是我们自己的，以及这个电池，你是冬季、夏季以及相应的盐雾、进水等等实验，我们有做了400多项，超国标8倍。
1: 啊，
0: 所以说大家对安全这一块绝对放心。有朋友说，哎呀，你这台车符不符合新国标？首先啊，大众的造车标准都是凌驾于啥呀，
1: 远超新国标，
0: 超
1: 过新国标的。
0: 但是大家要是想了解新国标这个电池安全的话，要分为2点。哪2点呢？但凡是关注电池的，要找一下咱们车内有没有实体按键。你像咱们大众的 T6 就在咱们顶棚的位置有一个实体按键，叫做
1: 一键
0: 断高压。
1: 一键
0: 断
1: 电
0: 高压。
1: 哎，
0: 相对来说你要是误碰撞没事，咱那个是啥呢，连续或者是2秒持续，或者3秒就是以内那3下，它才会断电。你像有一些小孩子或者是恶作剧的啊，没事的、
1: 就怕他碰了一下误触的这种东西了哈，
0: 没事的。
1: 好，安全啊，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安全啊，电池啊，车身的骨架啊，甚至说我们的智能化跟辅助化当中呢，在 T6 上面也看着出大众的一个大厂的品质跟诚意了。而且有很多我自己感觉啊，因为我试的车呢，像不同价位段都有的，特别电车当中其实有很多用料方面是用的挺不错的啊，坦白说，就比如说什么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但是调的呢
0: 不是那
1: 就有点强差人意了。
0: 对，
1: 我不知道 T6方面呢，你们又做了什么功夫去打磨这一台产品？
0: 首先啊，驾驶质感这一块啊，
1: 嗯，
0: 因为咱们怎么说呢，国人啊对这个质感要求的话还是比较高的。
1: 对，
0: 大家都会想俩字儿，舒适，
1: 没错。
0: 但是对咱们德系的底盘的话，老司机喜欢这个质感，哎，相信啥呀？四稳两步两小支撑，哎，高速稳如老狗，过弯的时候啥呢？侧倾非常小，乱路啥呢？颠簸小。但是啊，咱们在整个大众这台 T6 的基础上，又升级了，增加了一个啊，高配都会有标配的，给到你一个 FOS，
1: FSD，
0: 像对，其实咱和 FSD 的话是一样的，像咱们一个原先四驱的一个 DC 的标配的，
1: okay，
0: 给到你感觉。它现在啊，在这个除了啥呢，这个 FSD OFS 啊，升级之后呢，我们整个一个悬架，你像衬套，原先的 ID4，我们是26个衬套，大小加一起，而相应的咱们在 T6 这台车上面，增加到了33个衬套。
1: 好，
0: 所以说滤震的话会更加的干脆，但是舒适度呢又有所提升，不会像有老朋友在抱怨了，你这台车太硬了。
1: 这个是很难的，有些人呢会觉得，哎，这个调教就算我交给大众来调呢，它就肯定很简单。但是大家很多人不知道，你油车跟你电车的这个重量是天差地别。
0: 对，
1: 你就算有很好的调教功底的话，你们也得下苦功去进行调。而且现在我们说到的，喂，会不会有一些那些车它没有经过都比较长时间验证？ 证去上马呢、哎、我当时也跟你们的厂家聊过这个东西、哦、我说搞什么鬼，你 T6 呢、啊、已经预热那么久影都没有看到。他说从我们现在正在做呢这个验证的周期啊，
0: 对，
1: 就整体验证，你看又要去极寒的地方了，
0: 是的，
1: 又去极热了，
0: 对，
1: 又要抗一下快充啦，又要扛一下整体的这个悬挂的那个耐久度的测试，
0: 是的，
1: 这种真的是要通过不断的跑，
0: 是的，
1: 真实的路测才能够跑出来的，
0: 没错，嗯，这是需要时间验证的，
1: 时间验证的，我觉得从时间验证这个，对于放在一汽大众上面呢，大家也可以放心的，因为
0: 没错，
1: 确实也进入到国内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0: 对，
1: 作为合资品牌呢，也是有很好的一个口碑当中，
0: 对，
1: 油车当中的口碑已经很好了，那么我肯定也希望一汽大众 Aura T6 这一个成熟度那么高的产品，嗯、而且呢也灌注了一个是德系的精工调教的品质，
0: 是的，
1: 而且也有我们中国的很多强大的供应链的体系融合到一起的话，中跟我们德一起合作出的这个产品，我是很期待的，
0: 没错。
1: 那么除了电车之外，我觉得有些朋友呢就说，成功你上来不如跟我们聊一下有没有什么油车啊目前的优惠啊比较好一点的
0: 油车啊，其实现在油车都很惊喜的
1: 啊。
0: 其实怎么说呢，款款我认为都是特价。
1: 哎呦，
0: 小到咱们高尔夫的 GTI
1: 啊，
0: 大到咱们六七座的揽境揽巡，
1: 嗯，
0: 都有惊喜的。
1: 嗯，
0: 甚至从咱们八月一号往后啊，我们推出了一个网站，什么网站？
1: 嗯，
0: 双包。
1: 双包。
0: 对，油车，但凡从八月一号往后的，但凡你成为咱们一汽大众的尊贵大众车主，
1: 嗯，
0: 你都可以享受到咱们大众的终身质保，是整车、
1: 哦、整车
0: 以及对相应的双保都有的。
1: 哎，整车跟发动机变速箱都能够有终身的质保，
0: 是的。
1: 哇，我觉得这个八月份呢也确实是咱们可以去
0: 啊，
1: 喜欢买油车的就咱们不单单我们说电车，咱们看一下一汽大众现在的油车方面也给大家稳稳当当的这个信任感跟我们的这个稳妥的感觉了，
0: 对，
1: 两个质保都已经给到你的了。那我不知道如果想去了解一下我们油车的一些优惠呢，可不可以有些渠道还是去到我们门店当中，那个优惠价格都是统一标准的，
0: 对
1: 啊，统一标准的。
0: 所以说就是对啥呀，咱们大众的油车有需求，你是就喜欢咱们的高尔夫 GTI，
1: 嗯，
0: 那咱们本地同城直接汉中，
1: 嗯，
0: 对，它是哪年直营的一个代交点，
1: 嗯，
0: 哎，你但凡定了之后，咱们佛山汽车的就是去那儿，
1: 嗯，
0: 啊，你要说对咱们啥呀速腾有了解，
1: 嗯，
0: 以及像啥年咱们迈腾，你是别管 B8 还是 B9 直接去到店聊，
1: 嗯，
0: 但凡这现在给力都是哪年特价，台台都特价，
1: 好了，特别给力啊！有些说呢，哇，东北老铁在聊车聊得更有劲啊，又说东北五常大米必须点赞，
0: 没错。
1: 哎，不如这样子了，下次的话去一汽大众买车，咱们送一下东北的五常大米了，
0: 可以啊，
1: 摇买摇买，就广东说摇买摇买，就有钱有钱啊，
0: 可以。
1: 好，最后我也想请问一下成功了，
0: 哎，
1: 如果想去我们近距离的去看 ID Aura T6 进一步的了解，
0: 哦，
1: 可以去到什么地方？
0: 那首选我们一汽大众的工厂直营店呢，
1: 嗯，
0: 到了是不是你关注咱成功说车，你还是喊聪少都可以找到我，嗯，啊，我到咱们工厂门口接待你去咱们车间，哎，你是涂装焊装，你想看哪个车间，你想看电池哪个部分，啊，或者说哎我就想打假你这个车不行，安全系数不高，来，欢迎来打假，咱们哪个位置你就是怀疑它有问题都可以带你去瞧带你去看，这就是真实啊，嗯，真实的。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成功了。那么我其实也到时候星期五啊会和成功一起说一下这个 ID Aura T6 它的价格怎么样，有没有惊喜了。好，非常感谢成功。那我们下次在一汽大众的工厂店就和你约定了吧。
0: 好的。
1: 我们是粉丝朋友。谢谢。
0: 感谢成功。
1: 好了，那我们休息一阵先啦，转头回来继续会有同车时代的节目的。

0: 标准化，优品全程，知情知味。佛芬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下午4:30。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谢边路口往蓝石嘅方向，海伯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沙龙路嘅英明工业区往乐松，广珠公路三红旗大桥往大亮，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德胜中路嘅德文路口往五沙方向，金竹滩大桥往龙岗。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肇高速广和大桥双向，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都系布紧慢镜。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阴天到多云啊，有中雷雨，局部嘅大雨，东南风系两到三级，气温28到31度，相对湿度70%到98%。

各位老友记，家阵喺佛山，你知唔知每个月嘅新能源车卖嘅销售渗透量咧，已经系超过咗60%噶啦。但系都仲系有好多新能源车嘅老友咧，经常诉苦，话出去揾街充咧，拣平价时段，经常抢唔过人哋，揾唔到装，只能够逼一啲贵价嘅时段，成本冲冲冲咁上嚟。但系今日咧，为大家推介能效天眼7000瓦嘅家用智能充电桩。帮大家从根源解决充电问题，特别是有私家车位、小区固定车位的老友都可以安装。而家买车的话，好多品牌冇送充电桩，要你自己买的话，肉跌到几千蚊起步。所以今日我哋为大家带嚟嘅能效天眼充电桩啦，同主流车企原厂配套同源嘅机型，通过国家3C新国标嘅权威认证，市面上边99.99%嘅纯电插电混合动力嘅新能源车，全部兼容适配。小区物业报装、供电所验收流程，我哋会提供全程支持，好顺畅。最得意嘅就係佢可以有两种模式，一种係自用模式，大家明啦，自己充电。仲有一种闲置共享，自己日常充电除咗够用之外，若果日头或者其他时间车位闲置，可以通过手机 APP 自主设置充电嘅电价，周围啲街坊数码就可以用得到啦。即係话你坐屋企睇住个 APP， 咁就可以赚钱添。充电桩整机终身免费 4G 流量，一部手机远程操控全部功能，可以实时监控充电功率、电量，亦都可以预约低谷时间段嚟充电，仲支持在线 OTA 系统升级，功能持续更新迭代。但系最重要系佢安全啊嘛，内置15重嘅充电安全防护机制 ，IP65 级防尘防水机身，就算喺露天啦、户外啦，又或者地下潮湿嘅车库长期用都冇问题嘅，整机超长5年嘅官方质保。配套2亿保额第三方保险兜底，万一充电过程出现设备故障，全部有保险理赔帮你兜底。充电嘅方式支持刷卡啦、手机 APP 又得啦、数码又得啦，甚至乎即插即充4种启动模式。若果平时大家要买呢隻装嘅话啦，包埋安装原价要2500元以上嘅。但系我哋嘅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帮大家争取到全套全包价只系需要1688，套餐仲包含30米嘅国标纯铜线缆，同埋专业师傅上门勘察、安装、调试，比啲乜多多啊乜宝仲要平噶。所以若果拥有私家固定车位嘅各位新能源车主，快啲喺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打开之后咧，揿揿升级改装，然后揾到家用充电桩呢一栏，落咗订金之后咧，我哋就会有专人帮你预约上门搞掂噶啦。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啦！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0: 声浪立界，自成一派。我哋立足本地车市，全局视野，一站式包揽拣车、养车、改车、维权，自驾多元板块。
1: 行业资深嘉宾轮番上线，视觉直播搭配电波声浪双重加持，精准拆解车友痛点，专业质感塑造专属于佛山车主的高阶听觉阵地。
0: 热爱做引擎，
1: 破界向前冲。Hey, Automan， 同车时代无车不见，极速飞驰。
2: 好啦，继续开波啊！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啦，继续欢迎大家锁定翻我哋同车时代嘅节目啊！除咗你喺924可以听得到之外啦，咁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啊！可以喺微信你搜索一下同车时代啊，你会睇得到我哋嘅直播间嘅。咁啊，有啲老友记咧就话喂，冲少啊，又换画咯啊，嚟啦啊！我哋照旧啦，今日会有涛哥汽车影音嘅我哋嘅代表啊，老师们啊上线啊。不过咧，阿朱老师就话唔得闲啊，所以文老师呢就过嚟顶课啊，顶班啊。喂，文老师你好，文老师。
3: Hello， 大家好。
2: 啊，有啲人呢就话啦，哇，文老师过嚟啊，呼风唤雨喎。係啊，今日啲雨真係啊嚟得比较突然喎。啊，就好似阿朱老师过嚟咁啊，艾生衣阵风啊，真係。啊，欢迎朱老师啊。啊，咁啊好，咁啊继续啦，讲返先啦。因为去到咗呢个时分啦，或者去到咗呢个时间段啦，暑假呢就进入到尾声当中㗎啦。咁但去到暑假呢个过程呢，大家呢就会諗去边度玩，去边度玩嘅。头先文老师呢就话最近呢有一个客几有趣嘅，即係退咗休嘅一位一对夫妻啦。咁佢哋呢就拎咗部咩车过嚟改呀，你话
3: 房车。
2: 房车过嚟。
3: 长城嘅係。
2: 咁佢改几多钱啊嗰部车。
3: 改咗套音响都系萬松啲蚊。
2: 萬松蚊左右。
3: 冇错，咁佢都嗰部系新车嚟嘅，而且第一时间呢佢牌未上嘅嗰时候开过嚟啦，先了解然后过咗一段时间上咗牌啦，就改一套音响。改咗一套萬零蚊系咩音响呢，佢嗰套呢其实就系得前面两个门嘅，但系呢佢用咗一套进口嘅喇叭嚟嘅，私分嚟嘅。咁听试咗试音乐几 OK 啊，咁就落咗方案装咗落去啦。
2: 喂，反而呢文哥，我真係想问一问你，你又成日同车打交道㗎啦。原来我先知道你自己部车未改音响嘅。咁文哥点样答我呢，文哥话唉，我啊听得多，依家对自己个耳仔啊要求高，就高啊就唔到低，唉，都唔知改边套好。我话你使乜惊啊，你直接立鬼咗阿朱大佬嗰套，系咪改十几万，立佢套嚟用系啦，反正佢依家
3: 都唔好理嘅，
2: 系总之唔好理，唉，直接立咗佢套嚟用就得啦。反而咧就我唔知点解咧，就即系今日突然间谂起有个问题想问你，你觉得依家？大家都话我要升级音响或者去提升翻隔音，系唔系原车真系咁渣先？
3: 特别系音响嗰份嘢嘅话咧，只要你有对比，你就知道原车嗰份嘢同埋我哋改装嗰份嘢咧，真系噶个区别会比较大嘅。好似你话原车咁样，即好似你而家咁样新能源车嘅喇叭个数系多，但系佢听出嚟嘅音质嗰啲细节啊，或者个层次感啊，分析力系同埋改装系两回事嘅嘢嚟嘅。系啊，音响嘅嘢最怕你对比。
2: 咁隔音咧？隔音啲我哋原本啲车啲隔音好渣咩？
3: 隔音方面相对嚟讲，而家新能源车又好咗嘅，但系边度部分差咗咧？嗰个风噪嗰度，所以好多人最简单就做四个门，因为如果而家好多车咧，点解讲话风噪嗰度做得差咗咧？好多都系无边框。
2: 呢个其中一个原因。喂，我觉得仲有一个原因系咩咧？就系嗰啲咩新能源车静咗，冇咗发动机，反而突显咗佢嘅胎噪、风噪、路噪，
3: 都有可能，都
2: 有咁嘅可能。仲有咧，车身真系重啊！我发现有一个即系自己嘅感受系点咧？你试即系喺同一条路面，文哥我就经常咧，我会跑呢一条东平桥噶嘛，即系每一次试驾我都会跑去东平桥嘅，
3: 跑一转
2: 系跑一转嘅，即系你唔好以为啊，嗰啲十万蚊嘅车仔就一定比你去到廿几万嘅车隔音要做得差，真系唔系。
3: 你系讲廿几万传统嗰种汽油车系咪？
2: 我就传统嘅电车都系讲电车。
3: 哦，
2: 同样100,000左右嘅电车，同20,000左右嘅电车，你可以试一试车身重量佢越重嘅情况之下，对呢条胎嘅负荷一定会更加高嘅。
3: 呢个正常。
2: 同埋传到去座舱当中，佢嘅噪音水平其实唔系话，即系要睇翻你呢部车究竟喺隔音当中你下咗几多功夫啊？有时候你发现，喂，呢部车我驶到20,000左右，一上到40公里，佢嘅风噪或者系路噪好明显，我见过好多嘅。咁喺呢个时候咧，有啲人就会觉得，哇，你好似货不对版，同埋我驶咗20几万啦，冇理由做到咁差噶。依家大家都话要卷翻一啲汽车嘅品质，系嘛？我睇车嘅体验感觉，而噪音呢噪音源啊，我觉得系好影响大家喺开车当中嗰种愉悦嘅心情嘅。
3: 嗯，冇错。
2: 咁而去到咗做隔音方面啦，大家都会有个短板，或者系大家都会有一个顾虑，佢哋就谂，哇，隔音拆鬼晒我部车，我好肉赤，文哥，你嗰啲隔音系咪真系要咁大动干戈啫？
3: 嗯，有啲人唔想太大动作嘅话咧，其实可以局部嚟做嘅。如果你话更加彻底啲嘅话咧，其实全车就系最好，而且拆装对于我哋嚟讲完全唔成一个问题嘅。
2: 哦，咁我系咪可以咁理解？对于你哋呢个拆装就好似砌积木咁。
3: 可以咁样，可以咁讲，
2: 咪砌啲乐高咁啊嘛，睇住个图纸，我可能你都唔使睇图纸。
3: 可能你见过我哋拆装一次，你大概可能会好放心，因为我可以讲店入边嘅师傅嘅话咧，可以眯埋眼，好似你系啫咁眯埋眼拆都得，因为嗰啲车好简单，就算国内车都好，大同小异嘅设计，边度大概有粒螺丝啊，边度卡扣位啊咁样。
2: 喂，咁如果万一啦，我讲句唔好听嘅，喂，会唔会话即系啱啱上手嗰啲师傅啦，咪叫一叫，哎呀，叫烂咗，有冇啲咩补救措施嘅、
3: 特别好似门板啲咁样，佢有啲卡扣位嚟，其实嗰啲可以更换嘅、除非有啲黑心少少嘅店，佢唔同你更换呢、這个冇办法啦。
2: OK， 好、反正喺你哋度，你哋就帮我谂掂噶啦，都会换噶、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嘅节目时间啦，我哋都会同咁多位啦，咪倾一倾，因为每一次上到节目啦，我都会搜集喺后台搜集啦，你哋嘅所有嘅疑问啦，系咪对于汽车音响升级又或者隔音方面嘅疑问啦，我都搜集咗嘅，等阵会同大家进行一一嘅解答。不过如果你话喂，我即时沟通点样样倾偈咧，两个渠道啊，第一个喺同车时代微信嘅视频直播间，你可以嚟倾偈；第二个渠道喺佛山家嘅呢个唱价版面嗰度，佛山家嘅呢个同车时代版面啊，你可以入到嚟一齐倾偈嘅。即时进入到汽车悦耳堂，
1: 汽车音响隔音升级，打造车内动听声场。汽车悦耳堂，
2: 好啦，文老师准备嚟接招噶啦噃。啊，呢位朋友仔嘅问题，我睇睇先啊，系开轩逸嘅啊，揸车听歌人。佢话冲少文仔，我部咧轩逸原车喇叭啊，听人声咧就真系好麻麻啊，蒙蒙地啊，啊中意听 Eason 嘅歌、啊，哇，佢话听唔出美音嗰种好似沙哑嘅质感。
3: 轩逸点解会觉得佢话蒙蒙地咧？因为嗰只车。原车喇叭好窄，只系得4个门嘅中低音喇叭，系冇高音可言嘅，即系好似个人揞住个嘴嚟讲嘢咁样。
2: 哦，
3: 所以嗰只车就算简单都好，改个2-3千元上去换下喇叭啊，做下4门隔音，加个 DSB 套，佢都有好大嘅提升噶啦。
2: 喂，如果你讲轩逸都咁啦，我觉得如果系睇即刻揸紧飞度嘅嗰班老友记，佢哋咪仲炸晒型，
3: 更加炸滞啦，
2: 炸晒型啊嘛，两个喇叭啊，大佬，
3: 系啊，飞度嗰啲啊，
2: 我其实唔系好明嘅，即系啲减配可以减到咁嘅，系嘛？我俾前边两个喇叭啊，前边就坐两个人就得噶啦，后边唔使坐，后边你哋唔使听噶，啊，听我哋前边两个讲嘢就得噶咯，啊，可以咁嘅。咁如果系话真系轻轻地。你话我嘅呢个预算唔高嘅，就真系好似简单，我攞飞度作为一个例子啦、前边得两只喇叭，我后边简单地装翻两个喇叭，系嘛，令到后排坐嘅人啦都有一个尊严嘅乘坐，我可唔可以有一个轻型啲嘅改装方式？
3: 有嘅有嘅、我哋而家喺嗰个唱价商城嗰度啊，我哋有个方案性价比相当之高嘅，而家首先好似你简单啱先轩逸嚟讲嘅，我哋系有一个280嗰个方案，2880嗰个嘅，咁佢而家落订咧，佢系可以送埋有4门隔音，前后喇叭，
2: 系
3: 一个解码系咁嘅形式嘅，
2: 喂，我想问下呢、這个价值几多先？你讲到嘅送嘅嘢。
3: 原价我哋系去到5000多蚊嘅，而家商城嗰度咧系做到280，2000多蚊就搞正。
2: 嗯，2000多蚊搞正啊！咁啊，但系咧，我要讲明先啊，即系你话阿文仔，我听你讲嘅咧得噶啦，我就直接去到你到店系嘛，我就揾你去倾就得啦。唔好意思啊，真系做唔到噶，因为我哋只有唯一嘅呢一个落单优惠渠道啊。咁多位嗱，如果头先文仔讲嘅2000多蚊嘅呢套方案，包括埋你想有更加高嘅升级，升咗一套隔音。
3: 冇错啦，喺个基础上面，我就系送埋嗰个四个门嘅隔音，
2: 送埋四个门嘅隔音吓、唯一嘅落单渠道，咁多位可以 mark 实我哋嘅渠道啊，喺微信你搜索一下唱价车主俱乐部，你揾到汽车升级嘅呢个板块，点入去啊，然后揾呢个音响升级。你可以先落咗个单先，系嘛？我、呢、這个订金系几嚿水嘅啫，
3: 200多蚊。
2: 200多蚊呢个订金，你话我去到啦，啊，发觉咧，唉，我都系唔装啦。呢、這个订金都可以退嘅，大家唔需要担心啊。咁同埋咧，其他有三大，我哋都讲特惠嘅套餐，亦都系想货翻我哋咁多位朋友，可以一个相对而言性价比高嘅套餐。因为呢啲套餐咧，啊，真系叫朱大佬自己放血噶啦。阿、啊、文哥仔咧，啊，嗰啲血佢都
3: 流埋嚟噶
2: 啦，都流紧血噶啦，啊，已经系尽晒力噶啦吓。咁啊，我哋一路回复嘅时候咧，大家都可以打开你嘅手机去睇一睇。OK， 下一个问题，睇一睇呢位叫做呢位系开001嘅车主，啊，又系极黑嘅车主。佢话文仔，我部车咧原厂系雅马哈噶吓，但系啲低音感觉上有啲散啊，平时听啲 DJ 啊打鼓好似打棉花咁。佢又唔想大改，又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佢嘅低频实正翻啲？
3: 佢001呢只咧，佢本身原装雅马哈系一个8寸嘅低音喺度嘅，佢会散咧，因为佢个低音下潜唔够。其实最简单咧。就换翻一只10寸嘅，再落翻只功放嚟，推翻个低音就 OK 啦。
2: 嗯，
3: 系啊。
2: 咁好似佢呢种嘅话咧，成个周期或者系佢呢个预算要去到几多
3: 少？呢、个预算嘅话，5000-6000蚊就搞正噶啦。
2: 5000-6000蚊搞正，啊、不过用唔到套餐咯。
3: 变咗单独搭配嗰种。
2: 哦，单独搭配。
3: 冇错。
2: OK、阿云信话你啊，我哋直播间啲老友话你啊，阿文店长，你咧头先就讲到自己唔知道改边套音响好，呢啲咪佢选择困难症咯。喂，佢起码咧。佢听得多啊，佢都知道啊，价格高嘅就肯定好啲，系嘛？你即系等于我哋试驾车咁啫嘛。你几时见嗰啲 4S 店会整一部低配嘅车俾你试驾噶？冇噶嘛，系嘛？都系整部高配嘅车俾你，就高啊就唔到低嘅。咁但系咧，我觉得汽车音响当中咧，呢、这个真系好个性化，好个性化。有时候好似比着我嘅需求，我就系紧要提升翻叮哆 OK 噶啦。
3: 咁就好似啱先讲个001嘅车主一样，佢就係低频部分唔够就升低音就 OK 啦。
2: 系啊，所以唔係话啊我一定越贵嘅嘢啦就越啱自己适合自己。你话啦，我想去到店去听一听先，係咪我感受一下，喂咩叫好嘅音响，我唔清楚，去到边度揾到你哋？
3: 我哋喺一环嘅海五路抄呢边嘅，咁直接导航搜索涛哥汽车音响就到店噶啦，或者系关注我哋朱大佬嘅视频号啦、抖音号又得，朱大佬玩音响，我哋嘅电话系81288861，81288861嘅。
2: 嗯，好嘅，哇，好似机械人咁啊，81288861，81288861。
3: 呢个电话好耐咯，大佬，
2: 你记得清啦，
3: 十几年噶啦，呢个电话记到啊。
2: 文威，阿文威喺直播间就话啦：，你讲起飞度嘅车主唔使听声，人哋买发动机嘅，听发动机声。啊，你又啱啊，又可以俾你咁讲。跟住 Kimmy 咧就话啦：，喂，我睇到你哋商城个价格，我就安慰自己，早改早享受，
3: 真系早就改咗啦、
2: 啊，真系早改早享受啊！Kimmy 改咗好耐噶啦。好，咁啊，睇睇呢位开 Uni V 嘅老友记啊，喂，东莞嘅朋友，佢话文仔，我部车个低音炮喺尾箱嘅。但系每一次啦，低音一劲嗰下咧，啲玻璃喺度噔嘣噔噔声，好难听，系咪装得唔够好啊？点搞？
3: 呢啲我哋叫做共振啊。即系你低音犀利嘅时候，好多地方会有异响嗰啲，所以有时候咧，好似比较单薄嗰啲车咧，我哋会建议好似尾箱做下隔音啊，或者门板啊呢，要稍微做下隔音，因为嗰啲地方特别有个喇叭喺度嘅共振异响会比较犀利啲。
2: 哦，即系我单方面做某个部位嘅加强。 都可以嘅，
3: 冇错。
2: 喂，咁我可唔可以咁理解？即系比如讲我嘅风噪，我感觉比较明显咧 H 嗰度嘅，我就喺 H 当中进行一个加固或者进行一个优化。
3: 如果佢哋话好似你所讲嘅 H 嗰度嗰个风噪大嘅话，入风咁样咧，我哋系建议系点样做法呢？做翻个密封条落去。
2: 哦，
3: 系。即系嗰啲氹氹圈嗰种门边嗰种密封条啊，
2: 哦 ，OK，
3: 咁样个风噪声咧会更加低。
2: 可唔可以我自己动手能力强嗰啲啊，上网去啊某宝嗰度执翻一套？
3: 你睇材料咯，
2: 睇材料、
3: 对比咯。
2: 反正你哋呢度都唔会好贵啫，系嘛？
3: 嗰时都唔会好贵嘅嗰啲。
2: 啊，好，即系赚翻少少手工费、
3: 差唔多啦，
2: 赚翻少少手工费啊。好，咁啊，睇睇呢位叉三啊，佢话。文仔，我部叉三系原厂嘅哈曼卡顿嘅，整体唔错啊，但系咧，我有时听古典音乐嗰阵时候咧，小提琴声唔够震撼，好干好硬，加 DSP 调音得唔得？定系话要成套喇叭换晒佢？
3: 佢原厂已经系哈曼嗰种咧，我嘅建议最入门最简单，先加 DSP。点解话先加 DSP 呢？因为 DSP 呢佢可以重新嚟推动返原车嘅喇叭同埋重新调教过嘅。即係重新调教系咩形式呢？可以讲系按照你嘅口味嚟重新執过呢套音响。
2: 喂，咁样样加 DSP 系咪万能呢？
3: 睇下你嘅要求程度去到边度囉。唔可以讲万能。你话我到去调整咗之后呢，佢个喇叭就可以发挥到呢个效果。下一步进一步提升呢就要换喇叭啦。
2: 哦，即系话 DSP 咧就系、是、第一步走嘅啫，
3: 系
2: 第一步走嘅啫。你话第二步嘅话，你系要有更加高嘅追求嘅话，只能够系换喇叭，
3: 冇错。
2: DSP 只系一个辅助功能嚟，
3: 调教功能咯，
2: 调教嘅功能。咁有啲人话，文哥，我唔需要换 DSP 啦，不如你帮我喺嗰个原车主机嗰度啲 EQ 啊，浪高啲，系咪嗰个调低啲？按照你呢个圣手肯定冇问题嘅，调得到嘅。你又点样样？

0: 按照返唔同需求点嘛，有两千几蚊嘅套餐係傾咗㗎喇。咁仲有啲人喂我啲人係可以带到俾我哋嘅呢，
1: 如果去按照商城嗰度呢，其实我哋係总共做咗四个方案嘅。有係三个音响嘅方案，有一个係隔音嘅方案嘅。咁隔音嘅方案呢係最简单嘅，就係做四个门再加四个人嘅隔音。咁我哋上面嗰个原价呢係4800蚊嘅。咁商城嗰度呢我哋係做到又係280嘅2000多蚊。喺上面呢就稍微落少少订200多蚊嘅订呢就可以预约到店嚟安装呢个优惠㗎啦。
0: 嗱呢一套呢如果係订咗就送四门嘅先锋隔音。如果係话去到到店落单嗰啲唔计㗎，一定要系我哋唯一嘅官方渠道啊，唱价车主俱乐部微信小程序落单先能够送你四门嘅呢个先锋隔音。咁另外一个有冇啲咩套餐我都话高阶啲咯。系嘛？你两千零蚊未满足到我。
1: 冇错，呢个系第一个方案嘅。咁、哦，你话稍微最好啲嘅。咁我哋有一个系5000多蚊嘅，即系优惠完之后，原价系9000多蚊嘅。
0: 好，
1: 咁我哋系配咗前后艾云斯喇叭8个嘅。即系前后都系2分频啦。咁再加一个DSB 系用艾云斯嘅，但系商城落单咧，将呢个艾云斯嘅 DSB 咧再升级成斯芬尼嘅。多路数嘅都系，咁然后呢就原先个基础上面系四门嗰个先锋隔音嘅，咁而家商城落单再升级啦，升级咩呢，就系、是、用返震楼嘅徐良福特嘅隔音。
0: 喂，好似呢一种呢，我想知道啦，你送嘅嘢价值系去到几多到嘅。
1: 好似你话隔音嗰度已经系相差成2000多蚊，你 DSB 又相差正经去到3000-4000蚊㗎啦。
0: 喂，咁即係我即係等于再悭到係半买半送呢3000多蚊喎。好，咁去到咗，我知道朱大佬上一次嚟呢，佢讲咗一句话，哇呢、這个什么珠峰纪念版啦、啊、都想买啦，继续系放血㗎喎。呢、這个珠峰纪念版有啲乜嘢新嘅权益政策啊。
1: 珠峰呢个我哋系真正系热销方案啦，大家都听咗咁耐都一直系冇变嘅呢、這个方案。但系呢而家你上咗商城呢，我哋最俾一个粉丝优惠嘅嘢啦，咁然后咧，佢系喺原先佢系配置，首先我哋讲配置先啦。原先嘅配置咧，佢系前边艾云斯喇叭嘅，后边咧系斯芬尼嘅喇叭嘅，咁啊功放系艾云斯嘅功放 ，DSB 咧都系艾云斯嘅 DSB， 一个10寸嘅低音厅嘅，咁而家嘅优惠力度系点样形式呢？首先个 DSB 嗰度，我哋系升级用翻斯芬尼嘅 DSB 啦，咁而后门嘅喇叭咧，我哋都系用翻前门一模一样嘅艾云斯喇叭啦。
0: 哦，
1: 嗰度相加起身又去到咗3000多蚊啦，
0: 又系3000多蚊，或者系等于我头先听到你讲嘅两个套餐，佢都额外系提供咗3000多蚊嘅价值3000多蚊嘅权益，系嘛？一系咧就换成唔同品牌更加好嘅品牌啦，一系就送多啲咩四门隔音啊之类嗰啲材料都唔同嘅，
1: 升咗器材。
0: 嗱呢、這个三个啊，呢个三个咧系汽车音响嘅套餐，咁仲有一个咧叫彩蛋式嘅，呢、這个彩蛋式嘅咧就系、是。我只系需要改隔音，我唔需要改音响嘅。咁隔音方面呢个套餐，
1: 隔音嗰只方案咧，我哋系局部嘅。即系点解局部呢？佢就系做咗一个方案，系优惠完系2280。咁佢系做四个门双层隔音，再加四个人双层隔音。
0: 系，
1: 咁然后我哋嗰个总价佢系去到系4800蚊，而家优惠系2880咁样形式。
0: OK， 嗱呢个咧都系2880啊，嗱总共啦三个汽车音响升级嘅套餐，包括一个四门四辘嘅隔音套餐，亦都系唯一嘅官方指定渠道啊，先落单能够享受到呢啲优惠嘅，可以喺微信搜索框嗰度搜一搜唱价车主俱乐部。你揾到之后啦，点一点汽车升级，然后揾到音响升级，你就会睇得到啦呢四大套餐噶啦。喺上边落咗单嘅朋友，先俾一个几百蚊嘅订金，几嚿水嘅订金啊！到时候啦，去到现场到店安装完毕啦，你收咗货，再俾埋呢个尾款。咁当然咧，订金系可以退嘅，可以唔系话收你钱系嘛，直接俾个订金先。佢 book 定个工位先都好啊嘛。
1: 预约工位，
0: 预约工位。好啦，咁而讲到预约工位啦，去边度揾到你哋系咪？先饮啖茶，食个包，去个试音房嗰度再听一听，揾文哥仔再听一听，揾文哥仔再倾倾偈啊。
1: 咁我哋嘅位置呢喺一环嘅海悟路岔口，咁导航直接搜索涛哥汽车音响就得㗎啦。咁可以打我哋嘅电话又得 ,8128-8861,8128-8861, 或者

0: 关注朱大楼嘅抖音号啦，视频号朱楼玩音响都冇问题嘅。
1: 嗯，好啦，咁如果想享受我哋嘅即系尊崇嘅服务啦，都冇问题啊！我都话啦，只要你系加咗阿聪嘅微信嘅，我哋会起一个一对一嘅服务群，服务好我哋呢班车主朋友，亦都可以添加阿聪嘅微信号啊！喺微信添加朋友呢一栏，输入 FM 924 3 8 FM。924 3 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将你依家想入手的什么产品都好啦，话话俾我知啊。等阵落咗播之后，我就会通过晒所有的好友申请，再拉大家入去我哋个群入边嘅啦。好，补补时，转头翻嚟继续同车时代。
2: 下午五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5: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4: 悭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泊、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5: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4: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啊！
6: 暑假热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4: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6: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4: 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6: 全程独家佛出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4: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6: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7: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4: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7: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8: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们一起千人大合唱吧。
4: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用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仪，抢飞都计时。
9: 924路方，
1: 晏昼咁多老友嚟到五点钟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归华隧道往蓝石嘅方向，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往广州，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向，港珠公路嘅三红旗大桥往大良方向，龙舟路江川桥往伦交，德胜东路嘅体育中心对开往五沙嘅方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广佛兆高速广和大桥往广州行驶步慢当中，亦都欢迎咁多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1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1: 各位车友，同车时代八月份萨迦邦特惠专场重磅开启啦！全新2027嘅海豹06 EV、海豹06 DMI 双车同步上市，兼顾城市通勤、户外露营、长途自驾，一部车可以满足你全家用车嘅需求。首先同大家讲下纯电嘅海豹06 EV 啦，佢搭载800伏嘅高压闪充平台，同埋第二代嘅刀片电池，保能效率拉满，短短5分钟啫就可以快速回血啦。最高630公里嘅续航里程，日常代步电费非常之悭，240千瓦嘅电机加持之下，0-100公里加速仅5秒9啫，可以话动力随叫随到。 低温环境充电速度都唔会大打折扣，官方指导价109,900，几抵啊！而插电混合动力海豹零六 DMI 搭载第五代嘅 DMI 超级运动系统，纯电续航可以去到320公里，规电油耗都系低至2.5有升啫。满电满油，续航突破2370公里，彻底告别里程焦虑。官方指导价99,900啫。两款车型配置全面拉满，全系配备云链丝智能阻尼悬挂，雷震舒适，搭载激光雷达高阶智驾，高速领航，自动泊车轻松实现。2.82米嘅长轴距带嚟阔落嘅后排空间，15.6英寸嘅大屏，搭配6000瓦嘅外放电功能，露营煮饭、户外供电一啲压力都冇，可以话多种用车模式一键切换啊！现场仲有多款热卖特价车型限量清仓，比如话26款嘅海豹05 DNI， 原先包牌价90,000蚊嘅，而家杀价帮包牌价70,000松啲啫。海豹06 DMI 原先包牌价107,000左右，我哋嘅杀价帮只系需要93,000，空间阔落，家用出游一流。你仲有海鸥即将全面换代啊，原先旧款包牌价80,000左右，而家杀价帮包牌价70,000多啲啲咋。全新的旗舰海豹08 196,900起，中大型小跑，虽然是新车但一样有优惠，订车可以享受1,000蚊工会补贴，再加传媒2,000补贴，所以说比亚迪海洋网全系享受传媒专属购车补贴，最高20,000蚊。想锁定八月底价，快啲在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报名锁定优惠名额啦！报名之后 ，Ken 哥同埋我哋嘅同事仲会加你微信，帮你建群，带俾你专属嘅购车服务添。买车想悭一大笔，咁就唔好错过我哋嘅杀价方啦！
9: 畅驾车主俱乐部聚会指定品鉴酒，九江双蒸酒。九江双蒸，喝双蒸醒得快，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0: 引擎轰鸣，全速破界。
1: 同车时代 2.0 集结大湾区一众爱车老友，一起打造玩车、揸车、出游全围到世界。
0: 无论你是家庭出行定是改装爱好者，
1: 无论你想在大气电波实时收听定是在视频直播快乐互动，
0: 我们都会以全局视野拆解车市百态，用独到行业见解
1: 打造大湾区车主公认的权威汽车节目。无车不欢，极速再飞驰。
0: Hey, Auto Man, 同车时代现正热播中。
2: 欢迎翻到嚟现正热播当中嘅同车时代，我系阿聪。咁除咗喺924听到，都可以嚟到我哋同车时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嚟打卡、留言同埋互动嘅。咁上一 part 节目啦，亦都倾咗好多，比如讲轩逸嘅朋友啦，想改善音响啦，咁极黑嘅班老友记咧就话哇低频咁松散啦，跟住话风噪声唔得噶啦，仲有咩 Uni V 嘅咩玻璃共振啊 ，BMW X3 啊，听啲歌咧有啲干干硬硬咁啊。咁文哥仔呢亦都喺直播间当中同大家会一起倾偈㗎嘛，先叫文哥仔出嚟先啦。文哥仔。
3: Hello, 大家好。
2: Hello, 文哥你好啊。咁有啲老友记就话啦，喂头先听咗文哥讲如果真係想落单比如讲呢三大嘅音响套餐，包括一个嘅呢个汽车隔音嘅套餐，喂点样落单呢会最抵玩呢？咁多位都可以拎出你个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然后点一点汽车升级，会找到音响升级那一栏就会看到晒的了。所有的套餐唯一的指定优惠渠道就是在这个位置。如果你去到现场找文哥，不好意思没有这样的优惠，找朱大佬都不得，都没有这样的优惠。好，差点忘记了，我哋有 U 盘送啊，
3: 有
2: 继续有 U 盘送，继续 U 盘送，
3: 冇错
2: 啊！我哋会喺视频直播间同车时代送两只嘅，咁然后去到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啦，咁啊送三只 U 盘俾我哋互动留言嘅朋友仔啊！好啦，即时进入到汽车悦耳堂环节啦，等阿文老师啦倾倾啊，仲有啲咩问题需要解答嘅？
1: 汽车音响隔音升级，打造车内动听声场。汽车悦耳堂。
2: 好啦，文哥，呢位内心嘅朋友啦，佢就喺我哋佛山家嗰度留言啊。

0: 佢话想问一问啦，柏字三 X 改唔改到？
1: 都可以改，其实咩车都可以改，睇你你嘅追求嘅啫。如果柏字三叉嗰只嘅话咧，要睇佢原车系九喇叭定系十一喇叭嗰只啦。
0: 嗯，
1: 系九喇叭嘅搭配起身又唔同，十一喇叭又唔同，所以都要睇车型嘅原先嘅配置系点样形式先。
0: 嗱，好似佢咁啦，就话我简简单单升级整个两千几蚊嘅我哋嗰、那个唱价嘅套餐，搞唔搞得掂咧？
1: 嗯，两千几蚊嗰个咧，佢我哋系搭配嗰、那个佢系前后六个喇叭嘅，但如果你话你呢只车改嘅话咧，建议将后门喇叭最稍微升级一下，
0: 哦，
1: 系或者预算松啲嘅，就净去到五千零蚊嗰个，
0: 五千零蚊嗰个就可以满足到佢依家嘅升级需求，
1: 冇错。
0: OK， 好，咁啊睇睇呢位叫做旗舰粉啊个朋友留言啦，佢问仔，我部车啦原厂嘅丹拿音响嘅比亚迪汉 DMI。人声咧就唔错吓，但系高音有时咧会飙啊，咁有时咧啲听歌有啲刺耳啊，咁究竟系喇叭嘅问题定系调音嘅问题咧？
1: 佢高音飙咧，可以讲系佢个功放唔够力导致嘅，即系点样形式咧？即系控制力唔够好啦。
0: 哦，
1: 所以好多人原厂系带一个一定嘅品牌嘅音响嘅话咧，好多时候咧系去升级嚟提升个音质嘅话咧。一个就是加嗰个 DSP 要大功率多路数嘅嚟提示重新。
0: 哦，喂，好似呢一种你话单唔单啊，或者系某啲品牌嘅音响啊，其实佢系一个叫通用款啦，定系话即系针对翻呢个车型，话真系原厂开发过咧？
1: 其实呢只喇叭都系按照呢部车嚟开发嘅。
0: 我都按照呢部车开发嘅。
1: 冇错，你就算好似有啲人话我拆咗呢套音响，我追求嗰嘅。我是升了品牌音响、哦但原厂呢都是品牌的，我想装在屋企其他车或者送给旅游得不得，是不啱装的。
0: 不得的。
1: 跟住那部车型来设计的。
0: 哦，咁嗱，我又问个问题啦，因为咧依家好中意话咩即系将旧嘅嘢放去新车嗰度用啦，特别好似音响咁啊，可唔可以我系一个叫做我装咗，喂好贵呢套可能啊，包装成两三万蚊咁计啦，我买新车啦。我可以摊翻上我嘅新车度。
1: 我哋改装嗰种喇叭咧，叫通用式喇叭，咁样就可以啦、
0: 哦。
1: 原厂出嚟嘅设计咧，其实佢个 size 有啲奇怪嘅。
0: 哦，喂，但系问题
1: 个 size 个厚度啊、宽度啊咁样佢唔一样。但系我哋通用，即系我哋改装嗰种叫通用式喇叭，标准尺寸都系 6.5 寸圆形。系啊，所以你话装好多车，佢都可以装到嘅。
0: 喂，个问题系依家咧，嗰啲咩车喐啲都十几廿只嗰啲喇叭，咁点样通用得到咧？
1: 佢系喇叭个数多，但系佢个入边嗰个喇叭个位置啊，嗰啲都系大概差唔多嘅啫。
0: OK， 好，我明白晒。咁然后呢位系理想 L 八嘅车主，佢话我部车咧就走系成廿个喇叭吓，但系听演唱会嗰啲 live 专辑嗰阵时啦，佢话觉得啲观众嘅掌声啊，咩欢呼声啊，好似好远啊，时远时近咁啊，一嚿嘢咁，系喇叭多定系话啲调音未到位？
1: 佢呢个呢因为佢只车设计佢系属于调教系咁样嘅形式嘅嘢嚟嘅，即系属于系多媒体调教我哋叫做。
0: 哦，即系呢一个，
1: 我哋听歌咧系属于 Hi-Fi 咁嘅形式，调教唔一样，所以可能佢真系习惯于传统嗰种听歌 Hi-Fi 嘅形式，所以佢唔系好惯听呢种。
0: 哦，
1: 即系属于个原厂调教。
0: 呢个唔系佢嘅喇叭嘅问题，系嘛？只不过系嗰啲呢个风格可能唔系咁啱你。
1: 调风格，
0: 调试风格唔系好啱你。咁啊，好似廿几个喇叭咁啦，究竟话依家好吓人嘅喎，文哥，系嘛？整到千几千瓦啲咩功率啊嗰啲咁，咁吓人嘅嘢系咪即系越吓人越好咧？数字越高，
1: 好虚标嘅其实有时候。系啊，啲压数啊，即系佢系讲峰值，唔系话压定输出咁嘅形式。
0: OK， 好。然后呢一位老友记就系海味瑞嘅，佢话啦，海味瑞啦，平时跑高速嗰阵时候咧，感觉上啊，嗰、那个即系你讲嘅风噪啦，会比较明显啲啊。有冇啲咩比较轻强啲嘅改装方式，可以提升翻成个隔音嘅水平？
1: 海味瑞咁咪直情系做嗰个我哋双城入边嗰个四个轮加四个门。咁啊，最简单嘅提升啦。而且如果你话彻底啲咁嘅日系车，我哋建议都系全车会更加咩啲，
0: 都系全车更加啲。唔系，我唔知道佢系咪开运动，即系开双擎嘅老友啊。如果系丰田嘅呢套双擎咧，佢嘅发动机介入嗰一下咧，嗰啲声系真系比较明显。
1: 佢有啲系好。会唔惯嘅形
0: 式，唔惯，即系原本我系话我可能喺用电池纯电驱动紧嘅，咦佢静啊，哇你抌一抌个油门系嘛，想提一提速咧，发动机就就加入啦。
1: 我哋有个旧客， 佢系之前系开 IV 四嘅，系神系油，佢唔觉噶，但系佢换咗部车，我哋旧客，佢话佢嗰部汉兰达，佢话油电嗰下特别系电转油嘅时候，哇，佢觉得个机头好似好嘈唔舒服嘅人，所以嗰部车佢好彻底啊，连埋防火墙、底盘、尾箱全车做晒。防火墙都要拆埋，
0: 防火墙都拆埋，
1: 成个仪表台抬咗落嚟，我哋重新做个计啊！
0: 哇，好似呢一种即系我哋叫做比较大动作嘅改装嚟计啦，佢嗰啲费用系咪好乸利？
1: 佢工时长个费用会高少少咯，净系做防火墙嗰度都抌咗五六千蚊落去啦，
0: 都抌咗五六千蚊，就斋防火墙个
1: 隔音加工时啦。
0: 哦，隔音加工时，咁如果系咁样嘅即系我哋所讲改咗呢个防火墙嘅话咧，除去咗提升咗呢个隔音咧，你话有啲人担忧啦，哎呀，咁样改咗之后会唔会系嘛架车唔同嘅质保啊？
1: 唔会嘅，唔会嘅，我哋嗰种系属于。无损嗰种嘅，其实好多嘢都要拆装啊，边粒螺丝喺边度啊，真系好简单嘅嘢嘅啫。系对于我哋嚟讲，
0: 对于你嚟讲简单啫，对于好多人就唔系咁睇噶嘛。
1: 即系有啲顾虑系嘛，
0: 唔系拆到我架车咁样样喎。你
1: 我哋嗰个车主就系相信我哋，佢第一台车都喺度改嘛。咁即系睇过啲手工各方面 ，OK， 嗰台车真系新车，新框框咁样过嚟拆嘅，系咁样认识嘅。佢做咗之后呢，另外一个系买皇冠陆放嘅，佢个老友嚟嘅，佢又好鍾意嘅车嘛，咁佢买汉兰达，佢买皇冠陆，又系咁样嘅方案嚟，
0: 又系咁样嚟做，
1: 系啊，
0: 即系大家同等嘅需求都系嗰下油电嘅介入呢，就特别响，咪真系好明显嘅，我唔知道有冇开紧丰田嘅嗰啲咩双擎，比如士喜拿、塞纳、格瑞维亚、海美瑞，什么威兰达、RAV4荣放、汉兰达、皇冠陆放，嗰班老友嘅应该都有咁嘅感受啊，如果纯电嗰下咧系好静嘅，系提速。比较快，但你抌一抌脚咧，佢就会喺发动机舱嗰个动静会比较大翻丁咁多啦。咁而讲到即系除咗讲油车之外啦，讲啲电车嘅朋友仔，大家嘅顾虑点喺边度啦？我改咗呢一套音响，已经嗰啲写线话啦，唔好意思，你改音响啊，可能会唔同你质保嘅。你有冇听过呢一种讲法咧？
1: 即系点样讲呢？即系质保个行，只要唔破坏原车嘅话咧，佢系完全冇问题。好似线路嗰啲咁样，我哋而家改音响好，我就属于专车专用。咩叫专车用？对插个插头嘅。好似有啲线咁样，好似电啊呢方面嘅，我哋系单独拉一条线去嗰个启动电池嗰度取电，系咁样形式嘅。
0: 拉去启动电池啊，并唔系拉去你嗰旧咁嘅动力电池嘅。边个会接条线去动力电池都喐唔到噶嘛？好咁啊，继续睇睇呢位朋友嘅问题啊。佢话啦，又系海美瑞，佢话佢部车开咗几年时间啦，最近咧发现右边嘅门板有啲吱吱吱嗰啲声，好似有粒螺丝松咗咁嘅，但系拆开睇过又冇嘢，会唔会系喇叭嘅问题咧？
1: 佢嗰种吱吱声要睇系开身。笨嗰时候自身定系听歌出嚟嘅杂音啦，即系如果你系听歌先有嘅好大机率嘅话咧，系个喇叭会有问题。
0: 好，跟住呢一位叫做肇庆鼎湖，佢话啦，冲少你好啊，打翻个迟到卡，佢系鼎湖区嘅，佢系开紧 BMW 嘅 X5，上次咧佢。问咗你，但系仲未复得到啊！上高速后排好嘈，咁啊5000蚊嘅升级同埋隔音得唔得？定系话需要成皮嘢嘅隔音先能够比较好嘅提升？多谢你。
1: 如果佢系纯属觉得系后排好嘈嘅话，最简单差五嚟讲两箱车就做个尾箱隔音，
0: 就做尾箱隔音，
1: 冇错。
0: 哦，
1: 系啊，因为佢个追求佢个需求咧就系觉得后边嘈啫。哦，前面啊、门啊嗰啲咁，佢接受到嘅，咪最简单咯。使5000蚊到，直情系用翠能科特嘅，做个尾箱隔音就 OK 啦。
0: 喂，我反而想问一问咧，你话佢喺我哋嗰个商城入边嘅嗰个隔音套餐啊，可唔可以？我前面唔嘈，我将所有嘅钱、所有嘅料，我都用喺后边当中，会唔会有呢种咁嘅搭配？
1: 佢嗰只咧，商城上边嗰只材料咧，相对嚟讲，如果你话做 BBA 嘅话咧，佢会薄咗少少。
0: 哦，咁喎，
1: 系，因为你车身厚嘅话咧，佢相对嚟讲会用翻厚翻少少嘅减材料更加理想啲。
0: 哦，
1: 因为佢车身厚嘅话咧，佢个震动会更加犀利，你太薄嘅止唔到震啊。即好似而家点解佢有啲讲嘅新能源车咁静咧？因为底盘压得犀利啊嘛，即系铁皮震动少啊，
0: 压实咗，
1: 冇错啦。就系隔音咧，就系减少个震动嚟传播嘅声音，嚟降低噪音嘅。
0: 哦，哇，咁好似呢一种嘅话呢，即係比如讲去到咗隔音又好，去到咗升级又好，即係呢个音响升级都好啦，其实有时候真係需要你个耳仔你去到现场去听一听先嘅。好多人都唔知道自己究竟呢个听音风格系点啊，哎呀，我可能有时鍾意听阿 J 嘅歌啦，有时呢又可能鍾意听啲哇好古典嘅 classic 嗰啲咁嘅歌啊，咁，去到呢个陶哥呢度啦，会唔会有个试音房可以俾大家试听啊，唔同嘅风格。
1: 我哋店嗰度呢唔淨止话有试音房，而且我哋仲有几部嘅样板车俾你试听嘅。即係有时候呢啲嘢你自己体验过试过先知道自己想要到效果去到边度。
0: 你有啲咩样板车？
1: 样板车嘅话，我哋暂时而家做咗系四台样板车嘅。咁，四台样板车好多都系嗰，那个我哋所谓嘅九大套餐嘅方案入边嗰啲套餐嚟嘅。咁，都可以对比试听嘅。而且有啲人追求更加高啲嘅，我哋可以单独搭配，我哋有个试音室嘅，听啱边套喇叭，再慢慢再搭配功放啊、低音啊之类咁嘅嘢。
0: OK， 好。跟住阿勇咧就话啦，头先咧汉兰达啦，讲起汉兰达啦，勇哥咧喺我哋视频直播间话啦，全车做隔音要使几多钱？
1: 全车嘅话，汉兰达七座车最入门级嗰只，我哋系6000多元。
0: 6000多元，咁如果系要做到，我甚至乎连呢个防火墙都要做埋隔音咧。
1: 咁嗰度咪加多5000-6000元内咯。
0: 即系7000多元，
1: 系啱先已经系6000多元。
0: 6000多元，
1: 系咁你防火墙嗰度系单独嚟计噶，因为嗰度佢工时长咧，第二个又要重新做翻材料内，嗰度要去到5000-6000元。
0: 咁所以就
1: 5000-6000，你啱先系慢松啲蚊，
0: 慢松啲啦，慢松啲，五座嘅佢系，
1: 一样啫，
0: 收费一样嘅，
1: 系一样啫，
0: 系一样嘅。咁如果简单啲，我净系做防火墙隔音得唔得？
1: 得啊，
0: 我帮佢悭啲钱
1: 都可以噶，
0: 都可以，都有效果。
1: 就好似啱先嗰部宝马咁样，我就系觉得后边做工冇做好，未伤 OK 咯，系咪先？系啊，你话我就系觉得个机头嘈，咁我咪做防火墙，
0: 就做防火墙，
1: 冇错啦。
0: 有呢个方案啊，可以咁样做嘅，即系你唔使话
1: 局部咯，呢啲
0: 局部。唔系话全车哇冚唪唥咁样四个门啦、啊、尾门啦、啊、都做埋隔音，咁，你如果你话我只系觉得个机头有啲嘈嘅，系嘛，我净系呢个油电介入嗰阵时候咧，会感觉有啲滋扰嘅声音咧，你可以只系做防火墙嘅，斋做防火墙咧就5000多元，
1: 冇错，
0: 5000多元，工时需要几耐？
1: 防火墙隔音嗰度要工时要去到4-5日嘅。
0: 放假车到4-5日嘅时间，
1: 要4-5日噶我唱。
0: 哦，好，乜嘢时候可以有优惠活动？我问你。
1: 其实隔音嘅话，我哋而家一直啲全车减嘅方案都系做紧优惠嘅。如果你单独嘅话咧，就唔止呢个价嘅。
0: 好，嗱，我建议咁啦，阿勇，又或者我哋听紧直播、睇紧直播嘅所有朋友啊，只要大家系有需求，包括有啲疑问啊，未回复得透彻嘅，你想有个专属嘅服务群，冇问题。你加加阿聪嘅微信，因为加咗我微信之后，我节目结束咗，通过晒你哋嘅好友申请，再建立翻一个属于你哋嘅，包括有朱大佬喺入边嘅，文哥仔喺入边嘅，阿聪喺入边嘅 ，Ken 哥喺入边嘅，就系服务好你。你有任何问题嘅，你要搭配我哋嘅所有套餐嘅，都能够满足到大家。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你输入 FM 924 3.8，FM 924 3.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等阵直播结束就会通过你们的好友申请，再拉大家入去群入边。好啦，咁啊，文老师继续啦，睇一睇呢位飞度的朋友的问题啊。佢话文哥仔，我部飞度咧原车得两个喇叭，就系头先我哋讲嗰个啦，两个喇叭嘅，想升级啦，但系又惊架车太轻，做隔音会加重好多，有冇啲轻量化的隔音方案？
1: 其实佢四个门做隔音都唔会重得好多嘅啫，10斤8斤到。
0: 咁其实原本部车都唔系好重啫。
1: 咁嗱，好似你加一套音响，我哋正常嚟讲加一套珠峰啦，珠峰又有功放、低音、四门隔音，你加嗰套嘢上去先系重得个30-40斤到，咁你坐得半个人啫。
0: 系，
1: 咁唔会好觉噶嘛。
0: 即系坐咗1/3个朱大佬咁啫，
1: 系啦，差唔多啦。
0: 你可以咁理解，
1: 咁咪咯，半个人都咁，你呢啲可以忽略不计噶啦。
0: 即系你咪啲油耗嗰啲，你坐30-40斤可以忽略不计啦嘛，系咪？跟住佢话哦，同埋两个喇叭升级4个喇叭难唔难噶？
1: 相当简单啦，飞度。
0: 睇翻啲方案，因为我见到朱大佬啊、文仔佢哋好多呢啲改飞度噶啦，改汉兰达啦、
1: 斯柯达
0: 啦，基本上都会改噶啦。好，然后睇睇呢位 Ion 嘅车主啦，佢话文哥，我系网约车嘅司机嚟嘅，我日日揸车翻工啊，坐好耐啊，每一日想对自己好啲，

0: 级音响，但系咧我成日都要听导航嘅，咁升级咗会唔会啲咩导航声同埋啲音乐声会撞埋一嚿嘅咧？
1: 其实呢个系属于你手机设置一个功能啫，即系你放歌嗰时候，你导航要几大声啊咁样，定系降低个音乐嘅声音啊咁样，睇你手机设置嘅。其实嗰啲系对于我哋嗰张音响，我哋嗰张音响系提升音质，我哋唔会改变你原先用嘅所有功能嘅。
0: 所以大家放心啊，唔会话影响你啲什么质保啊，喐你啲什么线路啊，等等等等嘅嘢。如果唔系，朱大佬佢哋自己都样板车有一部 iCar V23，跟住仲有一部 Civic 嘅，跟住我唔知朱大佬部 Benz 佢自己攞唔攞嚟做样板车啊？
1: 做咗
0: 噶系嘛？改$100,000嘅，但系嗰套我相信唔会话个个都会做嘅，系佢即系有追求嗰啲你可以去试，冇问题啊。呢一样嘢自己睇预算嘅啫。Kimmy 仔就话啦，各位放心啊，朱大佬嗰度改音响主打一个放心，我改咗两次都冇喺现场，直接代驾过去。
1: 系啊，真系噶，
0: 直接代驾
1: 车过嚟嘅，两次升级都系。
0: 最后我再讲下四大套餐，升级隔音嘅有一个套餐，这个隔音方案啦，就系做到几钱呢？
1: 原价是4800，咁而家喺商城落单嘅话，落少少订系做到2880嘅，有四个门嘅隔音，有40嘅隔音。
0: 好，咁仲有三个音响升级嘅套餐。
1: 有三个音响升级，第一个咧嘅最入门级嘅，咁系又系2880，咁有前后门嘅六个喇叭啦，最佳嘅 DSP 嘅，咁喺商城落单咧，佢仲要送埋四个门嘅隔音。
0: OK， 好。
1: 咁音响嘅第二个方案呢，佢係5280嘅。5280呢，咁佢係原先嘅基础上面呢，佢係前后艾云斯喇叭，一台艾云斯嘅 DSB， 咁仲有四个门隔音，四个门隔音係先锋隔音。咁而家嘅基础上面呢，首先隔音嗰度呢，佢係换返赛能科特震口嘅。咁仲有个 DSB 嗰度呢，再升级埋斯芬尼嘅 DSB 嘅。
0: 好，又升级。
1: 冇错。
0: 继续。
1: 咁你变咗嗰个珠峰嗰个大家。最清楚啦，属于系热销套餐嚟嘅，
0: 冇错。
1: 咁佢前面系用艾云斯喇叭，后边系用斯芬尼喇叭，再加只 DSB 嘅嚟推动，咁然后有只四路功放十寸低音，仲有四个门隔音。咁而家喺呢个基础上面咧，佢前后喇叭要做到一致啦，后边呢度又用翻艾云斯嘅喇叭，咁个 DSB 嘅基础上面咧，原先用艾云斯嘅，而家用翻斯芬尼啦，再升级。
0: 好，嗱呢四大套餐呢，反正从入门到发烧啊，从隔音到音响都包晒㗎啦，而都专门系为我哋汽车悦耳堂嘅呢啲听众准备嘅特惠嘅价格。而呢四大套餐我哋嘅优惠仅仅系唯一嘅指定渠道，喺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你点一点汽车升级，揾到音响升级呢一栏呢，你就可以睇到啦。俾$200-300嘅呢一个订金啦。咁到时候如果系话去到现场啦，改完咗啦，收咗货啦，验收成功，你再俾埋尾款都系冇问题㗎啦。而且呢个订金可以退嘅，你唔鍾意嘅话，你睇完之后觉得唔啱自己，你都可以退咗呢个订金㗎。OK， 咁最后呢亦都好感谢阿文哥仔啦，嚟到直播间倾咗咁多啦，亦都祝我哋咁多朋友仔啦，可以睇返到或者係揀返套自己適合嘅音响套餐，享受返愉悦嘅喺汽车当中嘅路途啊。多谢晒文哥仔，多谢晒所有朋友嘅支持同埋捧场，下次我哋再见啦。拜拜。
1: 拜
2: 拜。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3: 不会。

0: 够钟收工，热线。
1: 喂，你未熄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0: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常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2: 咁嘅習慣其实好危险㗎，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3: 九二四路放。
4: 好啦，咁啊，收工时分嘅五点半钟过后啊，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嗱，现时咧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蓝石方向有缓慢啦，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亦都系双向咪摩当中啊。咁啊，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仲有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同样系咪摩当中噶。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方向咧有立落。广珠公路嘅三红旗大桥往大良方向，仲有龙洲路嘅江村桥往伦教呢一边都系麻麻地下。高速上边咧见到广佛兆高速广和大桥往广州嘅方向呢一边都系放紧慢镜嘅。最后提一提大家，喺105国道嘅顺德伦教世纪路口跨线桥往中山方向有全封闭施工，我建议车辆要行翻三落路碧桂路，大家互相支照啦。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去茶路放菠萝放，祝你一路平安、啊、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4: 望望出面的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佛山是阴天间多云。有中雷雨，局部会有暴雨，吹两到三级的偏东风，气温介乎于26到29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 75%， 最高 98%。 今晚到听日都是会有中到大雨的，兼且局部雨势比较大，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等强对流天气。听日后日开始降雨就会减弱，气温又是缓慢上升翻。近期咧都系落雨比较频繁一啲啦，土壤含水量比较高，要注意翻防御地质灾害。现时室外气温系28.9摄氏度啊！呢一 part 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
6: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7: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8: 一杯冻柠茶，半只西瓜，又或者喺海边搭浪嘅清凉。
7: 搭上夏日嘅列车，嚟到呢一个叫做点点情意嘅回忆沙滩啦。
9: 我嘅消暑秘方好简单，就系饮阿妈煲嘅冬瓜薏米水，一饮落去，成个人都凉晒。
10: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系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爆。

0: 但系吹住晚风，饮住冻啤，嗰种爽啊，真系冇得顶啊！
1: 我夏日三宝：冷气、WiFi、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哦。
2: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3: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2: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3: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点点情意，
3: 点点情意，
2: 非常夏日消暑一下，你讲我听。
4: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5: 九样九样，我乃文旅金七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4: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5: 阿詹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喎。
6: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7: 哎，咁啊，嚟到周中啊，星期三嘅傍晚时分嘅5:36啊，呢个名震江湖啊，喂，
8: 冇错，咁啊，傍晚时分咧，都欢迎大家咧扭开收音机嘅，咁啊，同样咧，今日直播室入边咧就会有咧范奇同埋阿詹喺度，
7: 系啦，冇错啦，咁啊，嚟到呢个周中嘅时间咧，大家又觉得哎呀，又近咗嘅9月1日开学一日啦，咁样嘅，
8: 系啊，已经26日啦，哇，
7: 又系过日神，
8: 做晒功课未啊？
7: 差唔多噶啦，哪怕未做晒都好啦，我哋都可以用一支笔一个晚上还你一个奇迹，
8: 奇迹再现啊嘛！喂，但系老老实实最好唔好咁啦，最好唔好咁，好难顶嘅。
7: 即其实咧，人系咁样样嘅，人系要去到即系叫做系 deadline 差唔多嘅时候，先开始爆发啲潜力出嚟，
8: 即系要夹硬嚟啊嘛，
7: 系啊。你估我哋唔系咩？我哋出咗嚟做嘢之后就会发现，反正有排都未到 deadline 嘅话咧， 我哋系唔会咁快喐手嘅。但系呢个有前提，前提就系你系有把握可以喺呢个短时间之内做晒，你先会系咁拖。如果冇呢个把握嘅话咧，你都系会好乖咁样样按部就班。哦，呢个时候应该做啲，呢个时候应该做啲。即系我觉得应该会系咁样样，个心态会唔一样。
8: 系，确实系。兼且咧，现代打工人有一个碎片化嘅工作嘅呢个构成嘅，即系话原本你今日咧安排 A、B、C 俾自己去做，但系实际上老细咧就会有呢、這个呢、這个 E、F、G 俾你，
7: 系
8: 跟住咧同事又间唔中咧要催催你，喂你之前嗰啲啊啊 Z、X、Y 啊得未啊咁样，所以系有啲乱嘅系会，
7: 系啊，即系尤其系咧而家我觉得咧好多朋友佢话上班最攰嘅并唔系工作本身
8: 啊，
7: 而系同工作相关嘅沟通工作，
8: 哦拉拉扯扯，
7: 即系同上下级之间嘅沟通啊，同隔篱组之间嘅协调啊，呢一啲系最嘥精神、最嘥时间嘅，系啦，所以咧有朋友咧就话佢最希望可以删咗佢嘅软件咧，系个钉钉，最想删嘅软件啊，排行第一嘅应该系钉钉，
8: 但系你咪话有钉钉嗰啲公司都系大公司嚟嘅。啊，收入都应该唔差喎。
7: 就系因为系要大公司先有呢一种咁样样嘅部门同部门之间啲跨部门合作嘛，
8: 先至有呢啲内耗，
7: 唔会有呢啲咁样样嘅嘢噶。系自己做好自己事就算啦，系咪先？系啦，咁我相信咧，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咧，好想删鬼咗佢嘅呢个软件嘅。
8: 啊，软件梦系。
7: 我今日晏昼忽然之间好想删咗个剪影佢。
8: 哦，哇，咁好大镬，
7: 剪到个人好猛整啊！
8: 系
7: 啊，其实唔系话。即系点讲咧，系即系好繁琐。大家平时睇到我哋，无论系我哋又好，或者其他嘅博主，佢哋做嘅短视频，几十秒又好，几分钟都好，其实系用好多好多素材堆砌出嚟嘅。
8: 咁肯定啦，
7: 系嘛？
8: 你每次一个镜头起码搞几分钟啊？
7: 即系好似我呢啲咁样样嘅片吓，大概2分0鐘，2分0鐘我起码系要用3到4个钟头或以上嘅时间。
8: 系。
7: 先至可以做完一条片嘅后期，你仲要唔计前期，
8: 唔计噶，
7: 基本上你5秒钟入边，或者我计6秒啦，6秒入边起码系有2个镜头，咁所以时长越长嘅视频咧，佢个素材要求就越多，
8: 哦，梗系啦，
7: 哇，又多到咧一度一集，呢度一个，咁然之后咧就素材同素材之间点样样过渡啊，应该咧去到边个位置又要换素材啊，啊，点样样嗰个呢个电乐啊，点样样去将个情绪推高啊，啊，点样样去将个。

0: 嗰个嘅镜头 zoom 近啲，去令到即系呢一个嘅主观嘅嗰个嘅人物入边，可以更加之凸显到佢嘅情绪嘅爆发啦。
1: 系啊，
0: 好多呢啲所谓嘅叫镜头语言，系好烦。
1: 所以我哋咪要动态平衡啦。嗱，范总你剪片剪得咁辛苦咧，所以又会有啲唔辛苦嘅直播啊、带货啊嗰啲嘢要同你对冲翻啦。
0: 系咩？
1: 只不过你直播带货啲钱入唔到你袋啫嘛。
0: 唔系，都唔系呢啲，而系而家系样样都要做，
1: 系样样都要做，
0: 样样都要搞。
1: 唔系，其实企喺一个自媒体博主嘅角度嚟讲，冇错，剪片啊、拍片好鬼辛苦。但系佢咧，如果直播带货嘅话，佢又会相对嚟讲会赚得多啲。即系讲佢嗰个自媒体个人啊，
0: 自媒体个人。
1: 当然我哋就唔系自媒体啦，我哋某程度仲系电台啦
0: 吓。但系即系其实你又睇翻咧，好多嘅嗰啲嘅自媒体，佢又唔一定有一个好大嘅团队嘅，可能都系两三个人啊咁样样，一个嚟做拍摄，
1: 系
0: 甚至乎咧拍摄都冇，就自己攞住部相机，就跟住咧就系即自拍住嗰啲 vlog 咁啊，跟住就去咩试食啊、成成啊咁嗰啲噶啦，就拍片噶啦。
1: 我哋都识得好多民间嘅自媒体达人啦，一两个人嘅啫嘛。
0: 系啊，冇错，一两个人。咁所以咧就系个货盘点样样，系嘛？跟住又话要点样样计嗰啲咩 GMV 啊，要睇住个后台数据啊，或者复信息啊咁嗰啲嘅话咧，其实就好鬼复杂。
1: 系啊，
0: 所以通常你净系做到内容输出嘅嗰啲朋友咧，系好难去做到一啲比较大型嘅带货啊。
1: 哦，
0: 系啊，因为带货佢需要嘅嘢好多啊，除咗有部手机之外，系啦、
1: 啊，
0: 咁后边后台要处理啦，要发货啦，要联系商家啦，等等等等呢一啲系真系一个团队啊。
1: 冇错，咁所以咧而家咧据讲啊嘛，喺中国有嘅呢个自媒体号啊，即系自媒体。专门系制作呢方面嘅人群或者从业者咧，
0: 系
1: 过咗千万噶啦，
0: 系
1: 啊，所以都你都咪话，
0: 系啊，
1: 即系大家都好想食呢碗饭，但系咧就真系呢碗饭，即系行行都系唔容易嘅，
0: 唔系咁容易食得到咯，
1: 系、啊，只不过咧我自己个人感觉，因为你知我一日都出好多条片啊，
0: 系啊，
1: 所以我系深切咁感谢喺我后边咧同我披荆斩棘嘅嗰班后生嘅，因为我就真系搵下稿啊，拍下稿啊，咁就搞掂噶啦，但系佢哋咧就默默付出咗好多嘅，
0: 系
1: 呢、這个都系事实，
0: 冇错，所以咧就系即系一有机会嘅话咧，我哋都想往外走，吓、走咗咧就行下，
1: 放松下
0: 啊，放松下咁样样啦。咁就我就九月二十号要轻松出去啦，
1: 系吓，
0: 因为咧就即系萧坚讲咗啦，咁啊九月十九号咧我会就出现嘅，
1: 系
0: 出现一下咁样样啦。
1: 咁晒嗰晚你都唔使瞓噶，
0: 一两下。咁啊，然之后九月二十号我就好早啊，
1: 好早，
0: 应该系早机，因为一定系早机，
1: 一定系。
0: 咁啊，而家咧九月二十号跟我一齐出发嘅呢一个嘅朋友咧都唔少啦，
1: 冇错啦，已经相当感谢各位支持阿范总。唉，
0: 最主要因为呢条线路咧
1: 吸引，
0: 佢系吸引嘅。咁另外咧就系南海中旅，佢本身有一个咧优质嘅呢一个旅行社，
1: 冇错。
0: 本咩叫做本地龙头嘛，
1: 系啊，地方龙头、
0: 地方龙头嘛，
1: 环球旅游、
0: 环球旅游地方龙头就系我哋嘅南海中旅。
1: 对，
0: 咁就再加上咧就今次就小弟就作为一个即叫做为大家喺全程就添砖加瓦咁样样嘅情况之下咧，
1: 对啊对啊，
0: 咁就所以就好多朋友就同我一齐出发啦，咁咁、然之后咧就其实其他嘅团期咧都仲系有嘅，
1: 有
0: 系啦，咁咧就例如好似十七号啊等等啊呢啲时间其实都仲系有一啲，咁大家都可以望，好似十九号都有嘅，
1: 冇错，
0: 系啦，即系早我一日出发，咁所以咧我哋应该会喺呢一个嘅旅途当中咧有机会系会遇到，
1: 系啦，咁但系咧我自己个人理解咧就因为你嗰个行程九月二十号嗰日咧其实仲有额嘅，
0: 系
1: 嘛？
0: 可能
1: 有报名嘅，
0: 问问地啦，
1: 问问地啦，已经差唔多爆啦，
0: 差唔几乎爆噶啦，因为而家能够再报名嗰啲朋友就已经比我之前嘅嗰个时间，嗰个价钱已经贵咗啦。
1: 哦，
0: 系啊，因为佢哋要即系因为我嘅之前嘅嗰啲嘅
1: 早报名，
0: 早报名嘅酒店嗰啲酒店房已经满咗，
1: 系
0: 咁，所以咧就去到呢一个嘅叫做乌兰布统嗰边嘅酒店要换过另外一间，咁换过另外一间咧就更加之贵一啲，
1: 更高端，
0: 系啦，更加高端一啲，系啦，咁所以咧就可能会有呢一个区别，可能大概贵咗两三百度啊，
1: 冇错，嗱，咁其实咧而家出发嘅团期大家可以留意翻嘅，咁就有九月十二号，九月十四号，九月十七号，咁仲有范总一齐出发嘅九月二十号嘅，咁其实就系都系咧三998起，咁而且咧就最重要一点就系呢四个出发嘅档期咧，其实就正值咧就金秋时节，
0: 冇错，
1: 应该都算系比较靓嘅机会。咁但系与此同时，假如话你嘅呢个假期咧未必可以就到呢几个行程噃，咁比如话有啲朋友可能要赖住呢个国庆假，又或者系赖住中秋假。咁点算呢？咁嗰啲档期呢就稍微就真係高端少少啦，因为赖咗假期㗎嘛。比如话九月27号嗰个出发嘅日期呢就要去到四字头㗎啦。
0: 係呀，
1: 嗰个就中秋假嘅。
0: 接近五字头。
1: 係呀，咁如果你话要国庆去嘅
0: 就更加接近五字头啦。
1: 9月30号出发 咁就国庆期间去玩咧，
0: 就五字头啦，
1: 就真系要五字头啦。咁其实仲有一个9月23号咧，都系相应咧就系滥咗滥呢个中秋假嘅，咁其实都系四字头嘅。所以大家就可以按照翻自己出发嘅嗰个需求咧，去拣翻嗰个日子。咁但系假如话你仲想跟埋范总去嘅话，其实都可以咨询翻南海中旅，
0: 系
1: 因为今趟嘅旅程相当之抵之余咧，佢入边系有好多独家嘅嘢。
0: 系
1: 啊，所以就真系其他嘅呢个旅程未必可以复制喺度啊。
0: 系，因为咧我哋本身就送咗一个咧480蚊嘅越野车，
1: 系
0: 吓、啊、就直接系坐住越野车就上到黄岗梁嘅呢个裂谷上边嗰度咧，
1: 犀利啦！
0: 就去望下我哋大兴安岭嘅秋景。
1: 系、哎、
0: 啊，咁另外咧就金山岭长城啦要去啦，
1: 系
0: 吓、啊、我哋到步嘅时候咧就会去承德避暑山庄啦。
1: 冇错，
0: 咁呢啲都系咧一啲非常之容易出到片嘅地方。
1: 嗯，
0: 咁我都喺度谂紧咧，就到时候我会播住喺户外嗰度就影相噶啦。
1: 系啊。
0: 系啦，我哋房我都唔翻噶啦，
1: 系确实要啦。咁但系你都注意休息啦。反正我知道你咧，应该赌咁早咧就已经出发啦。你预咗4点到机场咧，嗰朝就
0: 差唔多啊。因为咧就我有两个机场出发啦，已经
1: 哦系
0: 系啦。咁就有一部分嘅朋友咧，喺佛山机场就飞呢一个嘅北京
1: 系。
0: 咁啊，然之后咧就仲有另外一部分嘅朋友咧，就系要喺呢一个嘅广州就飞天津。
1: 嗯，
0: 系啦。咁啊，所以大家都要注意翻自己究竟系。跟边一个嘅，即系喺边个机场出发先得，系啦。
1: 咁详细嘅情况咧，大家都可以啦，喺快系玩家优选咧，咨询我哋嘅客服叉烧包啦，又或者直接揾你身边嘅南海中旅嘅门店啦，或者系一啲联系嘅销售咧，咁其实都可以了解到详情嘅。
0: 嗯。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3: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2: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限35%啊！
3: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2: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3: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热线报名，
4: 健康7:30，
5: 健康小课堂，
4: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5: 开讲啦！
6: 大家好，今日上线嘅有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嘅曾善仪副主任医生。我想问下曾医生，第一次要带老人家去睇记忆门诊啊，其实提前要唔要做咩准备呢？
7: 做好充分准备是可以令到我们的就诊更加高效的。郑医生建议当然要由最了解老人家生活状况的家人陪同啦，因为他可以提前帮我们整理老人家近半年的情况，比如说忘记事情的具体的情景是怎样，老人家的性格情绪是怎样变化，同时也都要带上老人家现在所吃的药物的药盒包括保健品，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老人家对睇脑科有抵触嘅话，咁其实我哋可以换一种方式，比如话检查一下血管健康啦，咁可能会更加好一啲。而就诊嘅时候，医生先至会根据基础嘅问诊同埋量表评估，再根据具体嘅情况确定系咪需要进行进一步嘅检查嘅。所以规范嘅诊疗流程系有助于我哋嘅明确诊断，避免走弯路噶。
8: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9: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10: 食得尖，玩得癫，
11: 买得爽，
12: 游得放，
11: 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13: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14: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更，
15: 大路要正宗，
16: 食玩要巅峰，
17: 请啊。
0: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啦。
1: 系，
0: 咁咧就啱啱咧喺咪后咧，就阿詹啊提醒我一样嘢，
1: 早啲翻屋企。
0: 系，我争啲都忘记咗，系真系啊。嗱，今晚系嘛，大家即系睇一睇嘅时间就能够早就尽量早。
1: 冇错，我哋嘅呢个习俗问题啦，其实就比较直白啲咧。农历7月14咧，都系要早啲翻屋企嘅，系呢个系事实嚟嘅。
0: 唔好周街执嘢。
1: 唔系，仲要最神奇嘅，今日咧本身有一批记者咧就要去谂住去采访嘅。
0: 系，
1: 咁我就唔讲去边度采访啦。咁佢谂住话，哎呀，因为采访咧要专门去一间食肆嗰度咧食饭嘅，咁就可能今晚夜晚先翻到嚟啦。卒之，临时有呢个变化。司机话唔得闲。咁跟住咧，我就同佢哋班记者讲，喂。 今晚你哋都系早啲翻屋企啦。司机唔得闲就好合理啦。今晚佢肯定唔得闲，所以因为佢哋翻屋企。
0: 嗯，
1: 啊，所以各位后生仔又好啊，即系长辈们又好，今晚咧应该食好啲嘅。
0: 系咁，即系我觉得有啲嘢就系敬畏就得噶啦。
1: 系啊，敬畏得噶啦，你唔需要理佢，
0: 唔需要理
1: 系咩逻辑。
0: 系敬畏，
1: 系呢个就系习俗嘅问题。
0: 系
1: 今日阿妈都会煮得好食啲嘅，啲餸都会啊，系会噶，即系有
0: 好似冇，
1: 通常系有鸡啊，你煮饭咗啊，我差啲唔记得添，因为我屋企仲系。

0: 我阿妈煮，
1: 有节目，
0: 往往就系我阿妈都会有碟鸡嘅，今晚都系会咁嘅。
2: 系啊，嗱，咁如果你话真系又想食好啲嘅话咧，又可以喺我哋嘅呢一个嘅购物车啦，即系我哋江湖二叔公视频号嘅购物车入边咧，就系买下呢一个嘅，即系叫做我呢个礼拜咧为大家去推荐嘅。
0: 犀利啦！
2: 呢一个就系我哋童年口味啦，吓，因为琴日啱啱先正同我哋阿丽华老师就讲完。咁首先呢会有我哋哇呢一、這个呢就係
0: 呢块剪板
2: 呢、這个剪板呢个大包围呢一个呢一个大包围呢就係39.9就到手14件嘢。
0: 14件嘅。
2: 14件
0: 呢。咩呢
2: 呢个咪就四周嘅呢一个缩一烧啊热浪啊。
0: 你要开名啊范总。
2: 咩嘢啊
0: 你要开名啫嘅。
2: 开名咁就係讲咗啦。
0: 哦好啦卒之讲咗。
2: 係啦咁跟住呢就係39.9。咁啊，到手咧就14样嘢，13包嘅零食，再加多一个嘅购物袋，
0: 冇错，
2: 系啦。咁好多朋友咧系会冲住个购物袋去嘅，咁、但系其实系啦，
0: 系
2: 啦，即系最实用啦嘛。呢啲食完就一阵风咁就冇咗，咁、但系咧就呢一个嘅热浪薯片就好啊，或者系缩一烧啊，或者四周虾条咧，其实都系我哋80后、90后嘅朋友嘅暑假必定会睇到嘅香港电视广告。会恨买嘅呢个零食，
0: 冇错。
2: 咁卒之而家其实我哋已经系零食自由啦，呢一个
0: 冇错，绝对系啦。
2: 咁但系咧，亦都要买得够平啊，
0: 冇错。
2: 因为咧有一啲嘅超市咧，尤其系我哋买呢个热浪薯片咧、都系讲紧7-8元一包，都唔平噶。
0: 系啊，7-8元咩？我见到系10几蚊一包嘅。
2: 都有，
0: 系
2: 都有。咁所以咧，其实热浪我觉得系尤其贵嘅，
0: 贵啊！
2: 咁多个嘅品类当中，热浪系最贵嘅。
0: 嗯。
2: 但系今次我哋可以做到39.9元咧，到手有14样嘅13包，
0: 哇！
2: 再加多个袋俾大家。咁我觉得呢个系抵玩嘅，
0: 相当抵啦。咁再加埋咧，其实咧可能好多朋友仔咧，即系以前咧都会摆一啲零食喺车度嘅。咁其实呢一种咁样一 set 嘅话咧，我觉得放喺车又好啦，或者放喺你屋企平时去使用嘅话，其实都会非常之唔错。而且咧，佢而家咧系独立小包装啊。你有冇发觉其实呢个包装系有变迁嘅？以前系牛咁大包噶嘛，仲要入边得半包或者系得1/3袋嘅呢个薯片嘅啫嘛。其他都系空气嚟噶，但系而家唔系啦，而家相对密实咗，同埋佢细袋咗。咁所以对于我哋嚟讲咧，即系。怕熱氣嘅朋友咧，你可以食少少，就唔識即系唔存在話太多，令到你可能食到咧有啲會上火嘅感覺。你食少啲，控制一下就咁樣一包仔就夠㗎啦，咁樣
2: 係啊，冇錯。咁跟住咧就有朋友話係，仲有勁辣喎，咁樣樣，我就有香辣有勁辣，咁當然亦都有原味嘅。
0: 唔係，其實我係估唔到原來蘇一燒係有咁多隻味嘅，即係喺我比較膚淺嘅對佢嘅理解就係食原味多嘅啫。
2: 嗱，其實咧。蘇一燒琴日咧，麗華老師就已經係同大家試過啦。龍蝦味係佢最中意食嘅。
0: 龍蝦味，
2: 龍蝦味一打開係你係真係聞到嗰一啲嘅海產啊！
0: 哇！
2: 即係呢一種夾即係叫做係蝦啊蟹啊呢一種咁樣嘅，唔
0: 係有殼類
2: 有殼類嘅呢一個嘅海產嘅嗰種嘅香味
0: 係。咁、所以呢除咗话呢有呢个热浪同埋蘇一燒之后，其实仲有一个童年回忆嘅就係、呢个蝦條嘅。
2: 係四周蝦條。
0: 咁但係当然呢入面呢就因为款式比较多，亦都有几个唔同嘅套组啊。所以大家就可以自己呢去了解一下。咁而其中呢即係由于佢本身呢就係有好多嘅唔同嘅包装嘅方式啦，佢亦都有好啱你唔同场景嘅一个选择啦，所以有多有少，即係平嘅嗰个套组呢19.9元嘅啫。
2: 19.9元嘅嗰个呢就真係抵啊。
0: 真係抵19.9元。
2: 19.9元都唔使。一箱入边有8包，
0: 19.9元八包啊，
2: 系八包唔同口，即系叫做起码系有4只或以上口味嘅缩一烧，
0: 哇，好离谱！
2: 不过当然佢系随机发货嘅，
0: 随机
2: 系啦，咁所以咧就即系当中龙虾味啊，然之后蒲烧鳗鱼味啊，然之后咧就咩蒜香面包味啊，嗰啲都系有嘅缩一烧。
0: 对，嗱，点样可以买得到呢？就可以上嚟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喺小黄车嗰度揿揿佢，咁佢有几个款式嘅，你就拣一拣。系啦，嗱，我自己个人理解咧，就19.9元嗰8包咧，就摆喺车度。
2: 嗯，
0: 因为我自己咧，即系如果一旦开车超过1个钟以上咧，我就会有啲口痕噶啦。
2: 系，
0: 咁我系想食零食。
2: 我以为你话眼瞓添，
0: 唔系口痕。喂，你唔觉得好闷嘅咩？一路开车，你有少少嘢咬下会，即系相对嚟讲，成个人通畅啲噶嘛。
2: 哦，
0: 吓个胃口都会好啲。咁所以咧，通常开到1个钟以上咧，我就想食嘢噶啦。
2: 嗯，
0: 我系饿啊，我唔系眼瞓。
2: 嗯，
0: 咁所以就摆喺车度，你作为你一种叫做膨化嘅，即系干燥少少嘅零食。食咧就会比较啱用，咁而假如话咧你中意即系份数多嘅，39.9元嗰14件嗰种咧，你可以摆喺屋企，平时你煲剧啊，或者宵夜啊，或者诸如此类，你 口痕嘅时候想食咧，就可以试试啦。咁啊有大有细，有唔同嘅组合，咁各位就可以睇一睇。但系咧，老实讲，唔同嘅味道，我觉得都值得大家试试嘅。因为唔同嘅味道其实都系细细包嘅啫，佢唔会话大好大量咁食到你会有一种好干涸。

0: 自己又中意啦，即系我哋觉得就可能我哋呢一代俾佢呢个牌子咧就分图得比较好，所以咧基本上
1: 个九嘅嗰个有购物袋39.9，
0: 系
1: 啦，睇下先啦，应该系第几个
0: 唔系而家呢个链接咩？
1: 唔系，39.9系第8号链接，八号链接到手有14件嘅，系啦，咁就入边有13包嘢，咁啊同埋咧就系仲有个购物袋，
0: 即系呢就呢一个啦，就系呢一套啦，我手上呢一套啦，
1: 就系呢一扎，咁啊都系有嘅，咁啊同埋咧啱先有朋友就即系讲翻啲即系唔系好关我哋今日推嘅呢个事嘅，例如嗰啲安安嘅冲凉液啊、洗头水啊、护发素嗰啲，
0: 系
1: 我哋都放埋入去啦，
0: 放晒啦，之前几样咧大家都比较中意嘅几样物品，尤其我哋佛山本土品牌啦，咁我哋都已经摆咗上小黄车度嘅，但系其实你入到去视频号嘅商城嗰度都会见得到，
1: 系
0: 高维叔公关注我先，再揿入个橱窗就得噶啦。
1: 冇错吓，童年肥益系嘛，童年肥益系啊，呢啲其实你又唔会话食好多嘅，
0: 佢热量就唔算特别高嘅，老老实实一包仔咋。但系你话你同时食好多包咧就唔好，我就建议都系少食多啲
1: 味。上火咯，系啊，肥又唔一定会肥，
0: 肥唔一定肥，
1: 但系上火嘅话呢个梗啊。
0: 喂，老老实实啦，苏克烧唔系最上噶，热浪先系最上噶。
1: 但系热浪佢而家都唔系净止一只味，佢有香辣味啊，
0: 系啊，
1: 芥辣味啊等等嘅唔同嘅口味啦。
0: 哇，真系
1: 系啊，
0: 但系唔紧要嘅，好食咧有阵时咧你食少少其实冇乜所谓噶，
1: 系
0: 就是、不妨先囤咗先。
1: 冇错，好，咁咧就我哋继续讲下其他嘢啦，多谢晒大家啦，多谢晒支持啦。
0: 所以今晚就可以早少少翻去，先拍咗我哋啲嘢先，早少少翻去，听日就收到噶啦。劝大家归家今晚，所以其实今晚咧，唔系仲有啲同事咧，因为今晚有
1: 早点回家，
0: 有采访啊，我非常之记得旧年你咪仲有演出嘅，旧年嘅呢个今日嘅呢个时间，我你喺旧年系。你有啊，就喺隔篱个商场咧，唔记得你
1: 哦，系、
0: 啊、你条小月
1: 系旧年啊，冇错，
0: 令到我相当之
1: 系，即系旧年嘅今日有一个
0: 好猎奇嘅呢个安排，即系嗰个活动梗系冇问题啦，就系个安排有少少猎奇，所以就其实原来今晚咧都有同事因为有啲演出咧就要出去采访嘅，所以我都叫佢喂，你都系早啲翻屋企啦，今晚咁样，
1: 你叫个演出早啲完结系嘛？
0: 唔系，我叫佢早啲翻去，个演出就即系由佢啦咁样。
1: 其实你一提起我咧，我又谂翻起以前咧，我又即系暑假我就会即系会多啲咁样出现去嗰啲酒吧嗰度咧，就会驻唱啊咁样。咁当然我唱完我就走啦。咁但系因为咧，大家都知道咧，夜晚黑有驻唱嘅歌手嘅嗰啲地方咧，通常唱歌嗰 part。都是9点几啊，差唔多10点几钟先开始。
0: 系啊，比较夜。
1: 一唱就肯定是过12点嘅。
0: 哦。
1: 咁所以咧，其实真系有几年咧，我都试过咁啱得咁巧，就系嗰日咧。
0: 但系今日
1: 就系系啦，就系我唱歌嘅嗰个时间。
0: 哇！
1: 咁所以咧就系以前咧，仲要系楼梯楼啊，即系屋企系住楼梯楼嘅，
0: 即系行上去啊，
1: 系啦，行上去。咁所以咧系即系嗰晚我系尤其。上楼梯系上得特别快嘅，冚冚声上去嘅，系嘛？电梯嗰时冇电梯，系啦。咁啊，电梯嘅话，我可能都仲惊啲。啊，楼梯你可以跑嘛，可以控制速度嘛。
0: 咁
1: 嗰时又细个又后生系嘛？
0: 系
1: 啦，咁啊比较有力水，
0: 唔系
1: 你声又走上。
0: 你后生嗰阵时反而冇乜问题嘅，系
1: 而家唔得啦。
0: 就系而家就可能年纪大咗，就慢慢嚟。
1: 唔系而家嘅话咧，我觉得有更加有其他嘢更加可怕。
0: 点解？
1: 系啊，即系例如啲工作啊，剪片啊嗰啲更加可怕，所以我已经。冇呢一方面嘅谂法啦，
0: 啲追加嗰啲任务啊，突然间，哇，系百上加斤嘅感觉，咁就好大镬啦。唔系，我印象当中，我唔知好似系咪好似我应该记得系嘅。人民路嗰阵时系咪有间叫南山嘅？
1: 系啊，冇错。
0: 我喺嗰度系我系听过你唱嘅嗰阵时，
1: 系嘛？
0: 系有一次
1: 咁紧要，
0: 唔知咩机缘巧合嘅机会，跟住你有个 friend 喺度，你又喺度，跟住我又播咗喺嗰度，唉，所以就
1: 咁啊，真系讲起话，真系出去唱歌嘅话，就好多年历史啦。
0: 真系啊，真系。
1: 系啊，99年到啦，我应该系99年开始就喺出边就开始唱歌，话即系落落，即系差唔多成20几，差唔多30年啦。
0: 系啊，你嘅歌龄肯定30年啦，仲使问？你估你嗰啲仲好细啊？你贵庚啊？
1: 唉，真系30年嚟都好似冇咩进步咁样，真系呢个人真系。
0: 唔系老老实实，即系若果你要进步嘅话，咁就要操佢一操噶啦，操 fit 啲自己。
1: 系啊，
0: 即系要锻炼下身体，可以巴伐落蹄咁都要锻炼下呢度。
1: 我觉得好似真系要锻炼身体紧要过。
0: 要啊要啊。
1: 好，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唞一唞先啦。咁啊6点钟翻嚟咧，我哋继续同大家倾偈啊。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傍晚6点。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2: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3: 乌海遇上压制鸭，仁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2: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3: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2: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3: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2: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5: 924路况，
6: 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啦。现时咧，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有缓慢嘅。咁另外咧就系呢一个桂华路嘅江湾跨线桥往石梗南海大道路口双向咧，现时有咪摩。广佛新干线啊，呢个纺织路口啊，往大力方向啊，俾多些少时间通过。佛平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两条车龙，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海柏路桂江立交往广州，广珠公路三龙旗大桥往大良，用旗大桥往广州现时都系麻麻地。龙洲路嘅江村桥往伦教，仲有高赞大桥往容桂，现时都系有咪摩噶。嗱，高速上边咧，见到广佛高速嘅亚窑立交往广州有缓慢。最后提提大家咧，广台高速西桥入口嘅超阔车道咧有封闭施工啊，超限车辆请选择翻西桥收费站、单造收费站，工期去到9月18号，大家互相知照。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去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啊！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招半式旁身嘅。名震江湖有三式，第一式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条湾，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9: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啊！
6: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咁啊，刚才咧就有朋友啊喺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嗰度问我哋，就话：诶，两位叔公80后嚟嘅咩？咁样样
10: 吓，
6: 哇！我哋正讲80后啊，
10: 80到不得了。
6: 系啊，八零得，即系我觉得系我哋算系80当中比较
10: 偏老嗰批，
6: 唔单止老啦，即系比较典型嘅80后啦。
10: 典型啊，典型啊！
6: 我觉得系我哋打后85后啊嗰啲。或者85年打后嘅嗰啲嘅朋友咧，都同我哋有少少唔一样啦。
10: 哦，
6: 尤其嗰几年咧，因为我哋嘅经济啊各方面啊，成个社会啊发展得比较快，
10: 系
6: 咁，所以咧就系我哋两个喺80投得好投嘅情况之下咧，其实我哋嘅啲感受同85后嘅朋友又有少少区别。
10: 诶，咁但系咧幸好咧就系听电台呢件事咧就咁嘅范总，
6: 啊，
10: 即系我发觉而家多咗好多小朋友啊，或者系青少年啊听我哋嘅节目，咁尤其咧我带团咪见到好多小朋友嘅，
6: 系啊，
10: 即系佢哋嗰啲咧直接算系咧就系10后到15后嘅小朋友，咁其实佢哋对于我哋嘅讲嘅啲动漫话题啊，
6: 系，
10: 其实佢哋系会几喜欢嘅，尤其系游戏嘅话题，
6: 游戏话题，因为佢哋。玩嗰啲同我哋玩嗰啲，除非你话我又玩蛋仔啊，又或者玩嗰啲咩迷你世界、我的世界嗰啲之外啦，
10: 系都通嘅，老实啦。咁但系咧，与此同时咧，我之前咪同你讲过，有一个好中意喜羊羊嘅年轻嘅听众，佢系今年已经读大学噶啦。
6: 系
10: 咁，佢虽然平时咧就唔讲广东话，但系佢就愿意喜欢咧听我哋广东话嘅电台。
6: 哦，当时你咪同我讲过话系带佢一齐去睇喜羊羊。
10: 冇错啊，所以咧就系我系非常之咧，即系感觉咧就开心嘅地方在于，都仲系有后生仔。听电台嘅、所以我又觉得我哋80后嘅文化，即只要系啲精华嘅部分咧，系可以同佢哋通得到嘅，即系唔会话完全切割得好犀利，即只要系大家好嘅嗰啲嘢，其实佢哋都会知道系好嘅。
6: 系有人话萧坚系佢哋家族先系真正嘅叔公，我系丈公，
10: 咩意思啊？
6: 吓，即系叫做姑丈啊？
10: 哦，
6: 咪住。

0: 先啦，姨丈啊，姨丈嘅丈公啊，
1: 啊，唔系我哋嗰阵时起叔公呢个名系因为我哋叔啊嘛，
0: 系啊，又叔，然之后又咁啱系公嘅咁样，
1: 主要系我哋都成个阿叔咁嘅年纪啦，咁啊所以就叫叔公啫，咁啱就两个人咪叫姨咯，
0: 系啊，就咁啱先咧，其实咧我哋讲话即系关于呢一个嘅漫画啊咁样样，即系我相信好多听紧我哋节目有80后甚至乎90后嘅朋友咧，
1: 有
0: 对于一啲嘅动漫作品咧。都是好如数家珍的，
1: 对啊，
0: 甚至乎都希望佢咧可以作为一啲即系叫做实体化嗰啲嘢，将个主题乐园化。嗱、
1: 啊，
0: 咁我哋而家除咗知道嘅有呢个迪迪尼啦、老鼠乐园之外啦，
1: 系
0: 咁啊，然之后
1: 有环球咧，
0: 环球啦，
1: 环球令我最欣慰嘅就系将变形金刚咧整到非常之靓仔。
0: 啊，咁又系，确实系嘅，
1: 确实系。
0: 啊，咁啊，跟住咧仲有啲咩嘢咧？就系、是、好似
1: 仲有
0: 马里奥啦，
1: 有都有马里奥，有跟住仲有个即系三丽鸥个叫做 Kitty 乐园喺杭州。
0: 乐
1: 园都系有嘅，
0: 跟住就当然国产嘅有方特啦，
1: 方特系
0: 系啦，
1: 仲有呢、這个我印象
0: 有仲有乐高，
1: 乐高哦，
0: 不过乐高佢系玩具啦，
1: 哦，
0: 啊、都但都佢都系有呢一个嘅影视作品，
1: 即卡通动漫嘅一个元素喺入边，呢啲就系呢啲相应嘅主题乐园咯。咁、所以其实唔同嘅主题乐园咧，其实可以喺某啲地方开，咁我哋就会好开心噶啦。
0: 系啦，咁啊跟住咧，我哋琴日系睇咗有个咁嘅新闻，
1: 嗯，
0: 巴黎啊，法国巴黎。要耗资60亿欧元，
1: 哇！
0: 去做一个嘅主题公园，我睇完
1: 咁啊，成400-500亿人民币，哇！咁佢嗰个通胀真
0: 系几啊？
1: 哇！佢哋嗰度啲通胀
0: 接近600啦吧，600亿啊！
1: 佢要记得装空调至得喎，如果系咁。
0: 咁啊系啊，
1: 系真系。
0: 咁咧就佢系要做一个嘅，即系叫做全球动漫嘅一个 IP。嘅主题公园，
1: 犀利啦！
0: 呢一个嘅动漫 IP， 我系估唔到喺法国嗰边居然咁受欢迎。
1: Uh-huh.
0: 但系我唔系第一次知，因为喺巴黎嘅一支嘅球队，
1: uh-huh.
0: 足球队系曾经同过呢一个嘅动漫 IP，
1: 啊，
0: 系有一啲球衣啊
1: 联动过，
0: 系有联动过嘅，
1: 系啦，
0: 即系嗰一个嘅足球俱乐部系有同呢一个嘅动漫 IP 有联动过嘅，
1: 嗯、uh-huh. ，
0: 有几多朋友知道咧？咁样样
1: 系
0: 啊，咁其实咧。就系呢个龙珠啦，
1: 系龙，佢系专门讲明系龙珠二世嘅主题公园咯，
0: 系啦，系龙珠二世，
1: 系但系佢唔系第一座，佢系第二座，号称系
0: 第一座，系我哋嘅发达嘅沙特阿拉伯，
1: 哦，原来系咁啊，
0: 沙特阿拉伯系第一个。
1: 咁睇嚟，可能佢沙特嗰个感觉，可能仲会相对冇咁。
0: 沙特嘅嗰座仲未起好，
1: 仲未起好，
0: 系啦。咁、但系已经落实咗第二座，就喺巴黎。
1: 喺巴黎啦，即系我感觉喺沙特嗰个工期系会快啲嘅。系啊，巴黎嘅工期就好难讲啦。你知佢哋做嘢会相对比较咪摩啦，
0: 睇下边个起啦。
1: 咁系，
0: 一俾我哋起，我就好快啊。
1: 咁你沙特啊，肯定系俾中国嘅建筑队去起噶啦。仲想问
0: 咧？呢、這个唔知。嗱，咁就讲到话龙珠二世呢一部嘅动漫作品，咁、我相信好多80后嘅朋友啊，90头嘅朋友，都会对佢系如数家珍，系咪先都会好鍾意。咁虽然呢就係你话而家依然都仲係有一啲即係叫做算唔算正统直作呢续作呢而家。
1: 而家呢个龙珠 Super 系算正统嘅，因为佢系阿廖山明先生在生嘅时候话嘅正统。咁、当然佢后面呢就应该你就可以都唔当系正统㗎啦。
0: 系
1: 而家
0: 只要唔系佢画嘅我哋都冇想认。
1: 而家除咗龙珠大家我哋可以咁区分啦，龙珠分成龙珠第一部。龙、珠二世系叫二世㗎嘛，我哋呢一 part 叫做。二世其实就系阿吴凡出咗世之后嘅一个劇情㗎嘛。咁、而后面嘅比如话仲有龙珠
0: GT
1: 就系、是、电视公司去做嘅，系冇动画漫画嘅根基嘅。咁、但系龙珠 Super 咧，即系而家叫做话要重制嗰部动画，佢系有漫画，亦、都有动画。咁但系因为佢又有电影嘅缘故咧，所以个世界观会比较乱。所以最新嘅龙珠叫龙珠 Super 咧，佢系要重制嘅、今年仲要重制。咁但系最经典嘅莫过于就龙珠二世啊嘛，即系龙珠二世啊嘛。
0: 系，
1: 所以佢应该就唔会有细个嘅悟空嘅嗰啲太多内容喺入边，主要主打都系大个咗嘅悟空。
0: 系、咁所以咧就呢一个嘅主题乐园当中咧，即系睇翻佢有一啲嘅资讯出到嚟咧，佢会复刻《龙珠》系列入边嘅7个经典场景。
1: 哇，
0: 包括龟仙屋，系啦。咁、另外咧，仲有咧就系呢一个嘅布尔玛嘅胶囊公司。
1: 胶囊公司
0: 系啦。咁同埋咧就系而家最新鲜噶啦，即系嗰个比鲁斯啊，吓，即系嗰个界王神啊，破坏神。
1: 破坏神。
0: 只猫神嗰只猫，比鲁斯嘅个星球等等，咁啊有7个经典场景， 咁我喺度諗啦，嗱，而家呢就已经有三个啦。咁我斗胆咁去估下啦。
1: 仲有啲咩
0: 仲会有咩嘢、啊、天下第一冇

0: 度大会啦，
1: 系南美黑星
0: 要有啦，系南美星一定要有啦，
1: 要有。
0: 唔系我哋而家五个咯，
1: 系啊系啊，
0: 边两个可以又系即系能够有呢一种咁样嘅代表性嘅，大家可以同我哋无论系我哋公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啊，
1: 系，
0: 又或者喺我哋嘅佛山家嘅花生板块上边啊，都可以讨论一下，喺大家嘅心目当中。对于龙珠二世来讲是经典场景的、经典场口的会是啲乜嘢嘢嘅地方。
1: 如果是咁样经典场口肯定有十个八个㗎啦。但是因为我自己有玩龙珠嘅嗰个格斗游戏嘅。
0: 佢会二色战士啊。
1: 是二色战士又有啦，卡卡罗特我都有玩。
0: 啊、卡卡罗特玩唔掂啊。
1: 啊咁嗰个开放世界冇计啦。咁但因为佢平㗎嘛，我系喺佢最平嘅时候买嘅。几十蚊嘅时候。咁、然之后呢佢入面都有啲经典嘅战斗场景，可能大家都可以复刻返嘅。南美星其实头先就已经系好经典啦。咁其实仲有一个界王星嘅。
0: 哦，系
1: 界王星，即系佢咪有一条好长嘅神龙通道，你要跑，唔知跑几日几夜，
0: 点解我谂唔到嘅？
1: 跑几日几夜你先去到界王星嗰度嘅，咁佢就会肯定就可以有一个神龙嘅绕住界王星嘅一个造型。
0: 吓、啊，会唔会嗰个就系一个可能过山车啊嗰类型嘅嘢咧？
1: 系，应该都系可能神龙过山车呢个可以有
0: 神龙茶过山车系嘛？你骑住，诶、哎，会唔会仲有一个系加林塔咧？
1: 加林塔如果都可以嘅，我觉得加林塔系可以
0: 的。但我觉得如果你话主题嘅场景嘅话咧，加林塔唔一定好诶，佢有代表性。时间精神咩？精神时光屋
1: 系有可能，精神与时间之屋都有可能，只不过
0: 就系上边嗰个盘啊。
1: 系因为格斗游戏入边，即系二色战士入边咧，加林塔就系一个叫做小镇嘅布局嚟嘅。我觉得佢中间应该会有一个龙珠小镇，咁、就应该可以用加林塔嗰个造型，因为佢系环绕住好多建筑物咁样一圈咁样啦。
0: 系
1: 咁，但系天下第一舞蹈会嗰个场景，可能就睇 show 噶啦，到时
0: 系即刻就有朋友知道啦。嗱，咁咧就首先咧就系、是讲话龙珠咪就系巴黎圣日门啊嘛，咁样就冇错啦，
1: 冇错冇错。
0: 巴黎嘅呢一个嘅足球俱乐部，当时系啱啱好系超男嘅时候，有一个超男嘅形象嘅孙悟空。好，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咁啊跟住咧仲有哦系嗱，见到啦四奶奶，我都仲有呢张图，唔系超男，就系
1: 普通超级赛人嗰只，
0: 但系佢呢套衫就已经系跟咗阿维斯去修炼嘅时候嘅嗰件道袍嚟噶啦，呢一个
1: 哇，
0: 似系啦，跟住就有朋友就问话，喂，比鲁斯唔算龙珠二世，
1: 唔算啊，算 super 噶，应该系
0: 系啦，
1: 但系佢会有比鲁斯嘅场景喺入边，因为佢而家系当打嘅一部动画啊嘛，
0: 系
1: super 系即系而家现世代仲系持续紧嘅动画，
0: 系咁啊就即刻有朋友啦，小系咪小峰我睇唔清。小峰佢话天神殿啊嘛，咁样系
1: 系
0: 天神殿都可以系其中一个经典嘅场景，
1: 算系咯。
0: 即系尤其系喺思路游戏之前，大部分嘅时间发生嘅古仔都系喺天神殿上边嘅，因为大家都准备入去，都入去嘛。
1: 所以嗰啲都系经典嘅场景咧，即系唯独是如果你认真咁谂咧，就可能冇太多经典场景嘅嗰个桥段咧，就可能系魔人布欧嗰个桥段就唔算有太多特别嘅场口。因为嗰个位就确实系比较最后 ending 位，就主要个场口都系地球，咁地球就会有散少少。
0: 地球嘅话，啱先我哋都数咗好多啦，基本上就每一个嘅大 boss 都会有一个相对嚟讲经典嘅地方。
1: 系冇错，
0: 差唔多可以咁计啦，
1: 即系等于系冇错，绝对系，即系等于你人造人咁，肯定就系讲紧个胶囊公司嗰附近啊。
0: 系啊，或者就思路游戏入边嘅嗰个冇嗰、那个格斗台算。
1: 格斗台都算嘅，系咯，咁即系等于因为佢前后有。好多呢啲嘅有可以整成建筑嘅场景，同埋相对比较复杂嘅，你可以以一个主题乐园形式咁去呈现嘅话咧，咁其实就已经好够噶啦，我觉得。但系如果佢真系用头先嗰个预算系60亿欧啊嘛，咁老老实实啦，呢个预算可以做个好似类似香港迪迪尼咁大嘅 size， 应该系得嘅。
0: 都可以。
1: 再大我就觉得我就唔系好乐观，应该要追加嘅。如果再要大啲就。
0: 但系问题系咩嘢咧？就系龙珠对于我哋嚟讲。最深嘅情意结除咗佢嘅嗰个场景啊、
1: 动画片啊、
0: 故事啊、等等嘅之外呢，其实有两样嘢一直都系我哋即系叫做最希望可以获得嘅能力。第一个就系悟空术啦。
1: 系嘛，要飞嘅
0: 系啦，识飞嘅。第二个咧就可以变身超级赛亚人啦。咁呢两个应该就系希望可以喺呢一个主题公园当中系能够展现到出啊。仲有就系龟波气功啦，三样嘢啦。我觉得呢三样嘢佢需要喺一个现实当中去通过一啲 叫設備，去實現到呢啲功能先得。
1: 哦，
0: 冇空術，
1: 冇空術可以嘅。其實你有冇睇過迪迪尼入邊嗰個鋼鐵俠嗰個4D 電影啊？嗰個就係可以俾你臨摹到冇空術嘅一種體驗嘅一種形式。
0: 你哪怕坐住軍斗雲都算啦，都可以啊，都可以理解啊。

0: 等于就系话你跟住阿悟空喺度飞啫嘛，我即系大钢迪士尼入边嗰个就系跟住钢铁侠喺度飞
1: 啊
0: 啊，呢个系可以做得到出嚟嘅。
1: 另外仲有就系即系变身即刻晒阿人爆气啊嗰啲，可唔可以通过一种例如啲3D 投影，你入咗去一个嘅咁嗰啲嘅箱入边嘅时候，咁样跟住就会有啲光影效果啊！
0: 喂，
1: 大声嗌！
0: 即系如果系咁都有机会嘅，但系我觉得更加多系应该可能做个舞台剧啊，做个好似《冰雪奇缘》嗰啲 Let It Go 跟住爆气咁样。嗰种感觉，唔系呢种想象空间系有嘅，
1: 可以。
0: 但系因为现成嘅主题乐园有好多优秀同埋丰富嘅经验啊嘛，所以其实就真系可以俾你想象得到。但系嗱，无非而家嘅主题乐园系三样嘢嘅啫，一就
1: 系
0: 机动游戏，即系做主打嘅，即系你知好似迪迪尼咁，冚唪唥都系过山车嚟噶嘛，唔系咖啡杯就
1: 系
0: 过山车噶啦。咁然之后，假如话你要做一啲展示式嘅，即系要好多人偶同埋 NPC 啦 ，NPC 式嘅主题乐园，我觉得喺龙珠世界入边亦都应该有。即系话你行开行埋，你又见到咩17号啊、18号啊，跟住
1: 十八号好喎、
0: 啊，人造人8号啊，嗰啲嗰啲，你因为话咁然之后除咗话 NPC
1: 影相啊嗰啲系嘛，
0: 除咗 NPC 式嘅主题乐园咧，就系头先讲到嗰啲叫做影视娱乐。睇 show 嘅主题乐园啦，即系睇 show 当然迪士尼同埋环球都 OK 嘅。咁而家就系话龙珠嘅 show 应该点睇咧？系咪会有啲似奥特曼嘅 show 咁？即系奥特曼咪而家有奥特曼打怪兽，就系、是、有啲光影效果，直接可以发呢个动感死光嘅。
1: 系
0: 到时其实呢种光影嘅技术咧，系可以放到去龙珠嗰度嘅，即系几个演员一齐，一齐喺度龟波气功。
1: 但系问题系咩嘢咧？就系、是、我哋而家暂时揾唔到有边一个。去扮演龙珠入边嘅嗰啲人物，系可以入型入家，系大家能够大部分朋友都咁样样岌头嘅。而家暂时未有，因为佢拍嘅唯一一部真人嘅片系扑咗噶嘛，系、大家都好唔中意啊。
0: 嗰部廿年前啦，
1: 系啊，
0: 嗰部先摆低佢先啦。
1: 嗰、那个我唔理啦，系咪先？咁你话最容易扮嘅，咁我谂最多就系天津饭啊。然之后雅木茶啊，
0: 只要唔爆气就
1: 系啊，哆啦格斯啊，咁嗰啲
0: 嗰啲
1: 嗰一啲嘅话就比较容易扮，其他嗰啲嘅话可能即系你出到嚟嗰个人点样样似，都冇办法可以揾得翻嗰一种，即系好难服众啊。系啊，
0: 唔系你可以先摆低呢个疑虑先，我觉得到时应该系得嘅，因为你知而家无论系海贼王啊、火影忍者都要拍真人版啊嘛。
1: 系
0: 若干年之后，我谂十年内龙珠系会再有真人版嘅，而且我可以好肯定咁预言就系以后龙。主要真人版是百分百造型照搬漫画，百分百，因为现在海贼和火影都是这样的，
1: 是应该要做到这样，
0: 对，等于就是说以后你见到那个悟空呢，可能都真的有真人扮得到的，都是竖起晒的头发
1: 啊，
0: 真人的话，
1: 阿谦说我只需要瞬间转移、
0: 啊、
1: 做搭客佬，落晒3蚊鸡带你去巴西话。啊，咁你都可以瞬间转移啦，根本连个3蚊鸡都唔需要有啦。
0: 哇，喺入朋友话
1: 知啦，
0: 魔人布欧可以试下考虑阿林雪去扮啊。
1: 唔系、啊，但系有人话阿花刀太岁话应该揾哈兰德去扮啊嘛，佢似啲又系，
0: 又秒嘴秒嘴嗰下，
1: 又啱啊！好似我哋呢啲就只能够去扮嗰啲战五渣
0: 啊，系
1: 战斗力只有5嘅渣渣，
0: 攞住个稻草叉扮演战五渣，
1: 就只有呢一个啦。咦，环球影城原来系有真人版嘅呢个海贼王啊？
0: 啊
1: 啊，
0: 唔系，系奈飞有真人版嘅海贼王嘅电视剧，
1: 系，
0: 即系大家就可以睇一睇嘅嗰个。个还原程度系基本上系九成几嘅，九成几。
1: 咁确实我哋即系早两日我先同啲朋友喺度倾过啦，就话即系叫做漫改呢个真人嘅作品最好嘅，其实就系嗰几部，大家都公认嘅嗰几部。
0: 系啊，系嗰几部啊。
1: 系啦、啊，系啦、
0: 啊。咁、然之后佢嗰几部嘅共通点就系百分百造型还原。哪怕现实睇落佢个造型有啲尴尬都好啦，都系还原晒嘅。
1: 好啦，嗱，我唔理啦，即系我唔理呢一个已经系以后嘅事啦。我哋着眼翻而家，我哋能够把握住嘅生活，系嘛，居家过日子嘛，咁梗系咩嘢都要谂啦，要谂健康，亦都要谂实惠啦。
0: 对啦，对。
1: 咁有啲朋友咧就话，我都希望咧可以去装个净水器，但系咧喺市面上边咧好惊咧就系有一啲俾人会揾咗品啊，或者系咧就会惊洗钱啊，又惊麻烦啊咁样。咁但系咧今日咧我哋去同大家去讲介绍嘅呢个1509阴凡新系列净水器咧，就可以帮大家解决好多呢啲问题啦。
0: 冇错，
1: 因为首先咧佢会提供免费上门安装嘅试用服务啦，俾到我哋嘅听众15日嘅试用时间，亲身去睇。体验同埋感受水质嘅变化，试用完觉得满意之后，先正开始每个月 只需要俾198，连续俾12个月咧就可以俾晒噶啦，冇任何嘅额外手续费嘅。如果你唔满意嘅话，仲可以无条件上门退机，全程系零费用，先体验后埋单，特别啱晒咧我哋呢啲普通家庭噶。
0: 冇错啊，咁尤其系而家咧，厂家仲系做紧暑期嘅活动啊！而家你打佢哋嘅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咧，咁就可以咧喺买机之后享受到好多福利嘅，包括咧就会买机之后咧就送你1180元嘅智能速热管线机，即系一部饮水机可以加热嘅，四档水温可以满足你全家唔同嘅需求，而且咧老人家咧都好容易学识点样去揿啊，一键就可以出到唔同温度嘅热水噶啦。咁啊，仲会送埋你咧299元嘅静音空气循环线，咁夏天热啊，有把扇喺度送埋俾你咧更加好啦，促进呢个空气嘅流通啊嘛。咁啊，再加埋咧有啲朋友仔咧即系洗完头之后要吹风嘅，咁啊亦都会再加送埋一个199元嘅高端负离子护发吹风筒，咁啊可以咧令到你咧吹头发咧都会受到呢个比较好嘅体验，咁再加埋咧，因为而家最近呢段日子咧，好多朋友开住空调咧去瞓觉，咁佢亦都会再送多一床咧，就系亲肤嘅空调被，空调嘅被啦，咁品质系非常之唔错。咁另外咧，中意下厨嘅朋友亦都可以咧攞到一个咧就系钛金珐琅锅啊，送到个煲俾你。咁另外咧，仲会咧加多一个咧就系花洒过滤器，加赠埋3个花洒嘅过滤芯添嘅。咁亦即系话咧，等于就系你买一个净水器咧，送一堆嘢俾你，而且每样嘢都系品质在线嘅好嘢嚟噶噃，
1: 系啊，冇错。咁另外咧，今日咧前30位打电话入去佢哋嘅热线嘅朋友咧，仲可以享受到3年嘅免费更换滤芯嘅重磅福利啊！同时咧，仲可以享受到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全屋用水咧都可以净化。咁再讲多次咧，今次我哋嘅呢个活动咧就系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月付198，12个月就俾晒噶啦。唔满意嘅话无条件退机，实实在在免费试用，唔玩任何套路，名额咧所剩无几啊！快啲去拨打佢哋嘅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想俾屋企人饮健康水有保障嘅话咧，想悭翻后续嘅换耗材嘅钱嘅话，快啲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去抢占名额啦噃！
2: 大家好，我系黄婉芝 Ivana， 我要嚟佛山开演唱会啦！9月5日，等你哋嚟佛山岭南明珠体育馆主馆，我哋一齐合体，到时见！
3: 微信手花生微票儿，即刻抢飞啦！
4: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5: 8月30日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4: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悭35%啊，
5: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4: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5: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 8339热线报名，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1日3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啊！虫草花干蒸真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80%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0元咋，等于唔使10元鸡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真系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家里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0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些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3草，一set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 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精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7: 名镇里面
6: 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名镇江湖，请啊
7: 请啊。
1: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系咁啊！好多朋友咧就都有同我哋去讲翻啦，哇！都希望咧可以快快脆脆有呢一种咁样样嘅即系主题乐园啦，咁自己就可以直接就飞到去嗰度去玩嘛。
0: 冇错，有啲朋友仔话龙珠嗰啲 show 咧，其实都几啱睇，因为有啲视频网站曾经都做过嘅。
1: 哦，系嘛？
0: 所以确实咧，龙珠二世咧，即系我哋叫龙珠二世啦吓，确实就一代人嘅回忆，分分钟以后佢喜好咧，就系我哋去玩呢一班咧已经上咗年纪嘅阿叔去玩。
1: 我哋啲细嘅嗰啲咧，佢哋唔睇噶啦嘛。
0: 诶，佢哋有啲部分有部分系睇嘅，因为我有好多嘅同学朋友咧，佢系会专门，尤其是生咗仔嗰啲啊，
1: 系
0: 会分图啲仔去睇龙珠嘅。
1: 嗯，
0: 因为龙珠某程度就系男仔漫入边一个比较顶嘅一个系列啊嘛。
1: 嗯，
0: 啊，所以其实我身边有唔少个零零后嘅小朋友，其实系玩龙珠游戏嘅，仲要嚟我屋企专门问有冇龙珠嘅格斗，我话有。
1: 龙珠如果我冇记错嘅单行本，即系如果系老鸟画嘅，好似系去到42卷啊嘛。
0: 系啊，去到魔人布欧嗰度啦。
1: 魔人布欧结束就应该系42卷，如果我冇记错嘅话，系会比较容易入门啊，去睇得晒啊。
0: 系佢后来咧，为咗想更加吸引多啲细路仔睇咧，佢会有一个彩色版添，
1: 啊，
0: 系专门全部都简化咗嘅彩色版本，就更加啱小朋友嘅。
1: 低饱和度彩色版，咁嗰个就
0: 唔系啊，几靓噶，嗰个最系细本装，我又买咗几本，
1: 系咩？
0: 我觉得系几好嘅。
1: 哦，
0: 比较好入门，咁但系老老实实啦，即系比如话一啲好抵嘅一啲嘢咧，即系除咗喺我哋放心好物或者系喺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购物车入边去揾之外啦，咁，一啲好物咧，我哋近期都有同大家推介过，就喺8月30号啊，即
1: 系
0: 今个周末咧，其实会有咧一个好特别嘅活动，就系，我哋佛山传媒文旅联合恒洁卫浴打造嘅呢个月购佛山乐享消费咁样嘅一个专场内购会，
1: 冇错。
0: 咁具体嘅时间咧，就话你可以可以喺8月30号，即系星期日嘅下昼2点到6点钟咧，就去到佛山恒洁卫浴嘅体验中心旗舰店，即系桂华4路18号恒洁大厦嗰度咧，咁就会有一个专场俾大家去搵到一啲特别抵嘅卫浴嘅好货啦。
1: 冇错啦，咁首先咧，包括会有多重嘅优惠，系节上节啦，
0: 对，
1: 国宝啊15%啦，咁省宝啊10%嘅呢个专项补贴，我再叠加埋工厂嘅内购优惠啦、门店福利啦，咁样加加埋埋真系可以悭好多噶，爆品产品啊！叠加补贴之后，单品最高可以悭咗35%，
0: 冇错，
1: 打咗65折啊！
0: 系，
1: 哇，仲有一站式购买多品类多重优惠嘅折上折，最高可以减成1000蚊嘅，仲要多买多优惠。咁第二个咧就系大牌嘅爆品啦，全品类咧系一站可以俾大家去配齐，即系唔使行完呢间行嗰间，仲要个个都唔同公司嘅话咧，同唔同嘅人去沟通啊，几时上嚟装呢样，几时上嚟装嗰样，咁佢一间公司就搞掂晒。咁当中涵盖咗。智能马桶啦，啊呢一个嘅浴室柜啦、花洒啦、淋浴房啦、净水器啦等等等等嘅热门嘅品类，从单品更换到成个嘅呢个屋企嘅卫浴换身，都可以一站式搞掂晒所有啊！
0: 冇错，因为恒洁佢自己咧售后系好长嘅，所以咧，假如话你买咗佢哋嘅嘢咧，即系有需要咧，其实可以都咨询翻佢嘅售后。咁再加埋我自己觉得比较抵嘅一点，就系我真系睇中咗一个智能马桶，系佢可以喺各种嘅补贴加埋优惠嘅情况之下咧，即原本嘅价成3000几嘅，而家可以去我想买嗰款咧，就去到2600就得啦。
1: 系
0: 咁，所以就真系会平比较多嘅一种叫幅度啦。咁但系有需要嘅朋友，如果你想咨询翻，你想去翻呢个活动度去即系选择一啲好嘢嘅话，其实系最好预约嘅，因为咧预约报咗名之后咧，佢会有专门嘅伴手礼送俾你。比如话到店咧会有陶瓷杯啊等等嘅啲伴手礼，再加埋佢会俾多啲折头你添。咁啊而家咧就预约嘅好礼同埋报名嘅名额都仲系比较有限嘅。咁啊想报名嘅朋友咧。其实就可以即日起到呢个8月29号 Iman 嘅8点钟为止呢段时间，可以打我哋佛山传媒文旅嘅热线啊，就系8339-8339，即0757-8339-8339， 先去諮詢報名先。咁亦都可以登錄到微信小程序佛吹遊，入到去頁面嗰度報個名。咁你報咗名之後咧，去到現場再簽到咧，就會專門送啲嘢俾你嘅。
1: 冇錯。咁啊，兼且咧，仲有我哋嘅傳媒文旅嘅主持人咧，就係小強啦。
0: 係啊，會有強哥。
1: 強哥咧，咁佢會化身做呢個家居品鑑官啦，就會現場護航，同大家一齊去睇咧呢啲嘅產品啦，同你去分析啦。即係除咗會有專業嘅呢一個嘅導購之外咧，咁仲有就係強哥咧，其實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陪伴。係。佢可以俾到好多一啲佢生活当中佢遇到过嘅一啲即系好嘅。啊，可能同会同你就讲下佢嘅经验啊，等等啊，都可以
0: 嘅。系，尤其好似我呢种咧，用咗智能马桶翻唔到转头嘅人咧，我诚意去推荐大家咧，你一定要试试坐坐佢哋嘅马桶，那个舒适感咧，系你喺普通马桶入边揾唔到嘅。
1: 嗯，
0: 因为佢嘅材质啊，同埋佢个嘅线条咧，系会真系俾到你坐落去好似唔攰嘅感觉噶噃。
1: 嗯，
0: 即系你知有阵时好多个朋友仔坐马桶坐得耐咗，又手臂脚臂啊 ，pat pat 又会有啲攰啊咁样。
1: 嗯，
0: 但系佢坐嗰度系真系冇呢种感觉。
1: 系，
0: 靓嘢系就系咁啦，不妨试试啊。
1: 系 ，OK， 好，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可以去呢个半点报时先，李永。
7: 傍晚六点半。

0: 佛宾月饼精心选材，自有生产线全流程品控，正月饼佛宾做。
1: 九二四路放，
2: 再同你关注翻咧现。再同你关注返现时外面嘅马路情况，我哋见到比较多车嘅位置呢，就会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行都比较慢少少。咁仲有佛山大桥行返个落松方向要等等，蓝石大桥过大力南往北呢边走呢都系有啲慢嘅。另外呢，桂华路海口至到江湾跨线桥呢一段过石埂方向都要等一等啦。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都系有逼劫。灰旗路喺分江路口呢度啦，双向暂时都系拥挤嘅。广佛新干线喺纺织路口呢度过返大力方向亦都需要等一等。佛平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有慢。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都系车多。桂丹路罗村隧道行返入桂城呢边比较逼劫。海八路桂江立交啦，双方向仲系比较扰攘多车。广珠公路喺三红旗大桥呢个位置呢过返大梁系车仔比较慢啲。容旗大桥出广州亦都系有拥挤嘅。落龙大桥入返龙岗方向啊，呢边比较缓慢。龙州路江川桥过伦教方向都要等等。高赞大桥呢边呢过返去容桂车仔比较多。三水大桥呢就过返西海都系有缓慢。高速路我哋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出广州目前都会比较车仔多嘅，途经要小心啲。咁另外啦，就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的话，欢迎系继续喺安全嘅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咁可以将路上嘅事呢发到去佛山家花生板块，喺上面可以查路况报路况嘅。今刻分享就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再同你睇返天气嘅展望啦，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呢就阴天间多云嘅天气，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咁吹两到三级嘅偏东风，温度介乎26到29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 75%， 最小 98%， 最大 98%， 最小 75%。预计返今晚到听日白天呢，佛山都仲系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嘅。要特别留意返防御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嘅强对流天气。咁而听日同埋后日啦，降雨就会减弱㗎啦，气温会上升返嘅。咁但係近期因为落雨比较多啦，土壤嘅含水量仲系比较高。请你呢都要特别注意返防御地质灾害嘅风险。今刻天气先分享到呢一度。

0: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1: 名镇里面
0: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2: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吓，咁啊多谢晒大家喺我哋嘅江湖二叔公事旁嗰度咧就支持啊，因为咧就今个礼拜我哋呢一个品咧，即系四周嘅呢一个特惠专场咧，系得喺我哋呢一度有啫，即系
3: 冇错。
2: 放心，我上边都系冇嘅。
3: 对啊，所以要买零食嘅啦，我记啦，即刻上嚟江湖二叔公视频号嗰度咧，及及佢。
2: 冇错啦，
3: 唔系，确实呢个咧又真系
2: 谂你及，
3: 系我哋呢一脱人嘅呢个集体嘅回忆嘅零食啊嘛，啊，同龙珠系差唔多嘅呢个年份噶啦都。
2: 冇错，吴顺超话以前玩360有体感龙珠游戏，
3: 哦系啊，
2: 对住电视打龟波气功，好鬼过瘾噶。
3: 系冇错，当年
2: 忘记咗，
3: 当年玩 Connect 嗰只体感游戏啊嘛，系有
2: 的。我有嗰部游戏机啊，但我冇买过。嗰個遊戲啫，
3: 哦咁樣，
2: 係啊，
3: 唔係實際上咧喺街機入邊咧，我印象當中最早嘅龍珠遊戲咧就係1990年嘅時候，有一個街機嘅格鬥龍珠嘅。系、
2: 啊、
3: 有嘅，咁后来呢只龙珠咧系有移植到去呢个超任嘅、我印象中系咁样。
2: 我第一个玩嘅龙珠游戏应该系红白机时代嘅，一个抽卡牌行格仔嘅。
3: 哦，咁样咯，
2: 有少少似战棋类嘅嗰、那个游戏，嗰个叫做玩得最多系嗰个叫人造人篇。
3: 哦，
2: 咁开头嘅时候咧，其实就系我哋喺南美星上边嘅，
3: 系冇错。
2: 咁咧，
3: 跟住飞嚟飞去，
2: 跟住飞嚟飞去咧就打嗰啲即系叫做。做呢一个菲利嘅残余嘅部队，咁、跟住哦，应该系最早嘅时候，应该就系、是最后系开始啊、最开始你系操控系啊变咗超级赛亚人嘅孙悟空，
3: 好似系嘅，
2: 跟住系去
3: 灭咗菲利，
2: 灭咗菲利，咁跟住就入到去就系、是。第一章开始就喺个地图上面行嚟行去行嚟行去，
3: 嗰个系一个比较早期开放世界嘅一个概念嚟，都算都算，因为佢其实有好多支线嘅。佢系有嘅，佢有支线噶。
2: 哦，佢系有任务，
3: 有任有有主线任务，亦都会有啲即系探险嘅支线。亦都有啲收集嘅内容咁样嘅，我记得系。
2: 系，咁就当其时
3: 仲可以保存噶嘛。
2: 哦，可以保存嘅，
3: 就系咯。
2: 哇，我唔知道有冇人玩过呢个游戏。红
3: 白机嘅年代可以保存嘅你个 save 嘅文档，呢个系几划时代嘅进步。
2: 有粒电池噶嘛，当时
3: 冇
2: 错，就好似三国志嘅时候，好似都系有粒电池可以保存，
3: 有得保存有粒存档噶嘛。你知过去嘅红白机边有得存档嘅啫？就系从90年代某个阶段开始，哦，有咗呢啲咁大篇幅嘅游戏啦。即系可能比较长啦，你活游嘅时间可能可以去到10几20个钟嘅，咁佢就需要保存啦。
2: 嗱、所以咧就系以前咧嗰啲游戏，点解我哋会有念念不忘？其中一个系因为我哋以前细个，咁第二个咧就系因为佢成个游戏嘅嗰个行程好短啊，系啦，即系唔系好似而家嗰啲揽埋都30个钟头、40个钟头，
3: 哦，
2: 嘅呢一种叫长时间游戏，好似例如你要。即系你哪怕你要打呢一个嘅黑猴咁样样，
3: 系
2: 起码都讲紧系30-40个钟头嘅。
3: 我系130几个钟
2: 打通，
3: 系3个轮回，我系打通3次。
2: 咁咪咯，你打通3次差唔多啦，40个钟头。
3: 系啊，差唔多。
2: 40个钟头其实就差唔多系咁样。
3: 其实前后我系玩咗应该3-4个月啦。
2: 系咯，
3: 系。
2: 所以就系呢一种咁样样嘅，即系以前咧系佢成个嘅嗰个流程咧，好短，咁所以我哋先玩得即系叫够爽啊嘛，
3: 系系，
2: 即系战斗即刻开始，你唔好等咁多啲咩，所以全部都系一啲动作类型嘅游戏。
3: 对，
2: 咁而讲到话龙珠就啱先讲嘅嗰个游戏咧，就我唔知道你有几多朋友玩咩有睇过叫做人造人激斗篇吧，叫做
3: 系，我记得，而且人造人激斗篇仲要唔系第一集嚟嘅，好似系续集，
2: 第二集
3: 系第二集嚟嘅，
2: 系续集嚟嘅，
3: 佢系有前作嘅，咁但系你战斗嘅时候就抽。抽卡牌啊嘛，
2: 抽卡牌，
3: 抽卡牌决定出咩招式，咁跟住就其实都好容易嘅啫，讲真。
2: 咁当然最叻咧就系你可以抽到神龙啦，帮、你去将乜嘢嘢都可以补晒啦，帮你嘅 HP 啊，帮你嘅 MP 啊都可以补嘅。咁、然之后如果系普通帮你系即系叫提升战斗力咧，咁啊会有大长老啊。
3: 哇！
2: 然之后
3: 你真系记得好清楚、
2: 因为嗰个系我玩得最多嘅龙珠嘅游戏。
3: 我唔记得啦已经。
2: 咁啊亦都有呢一种咁样样嘅，即系叫2D 嘅呢一种少少像素。但系都算系已经系进咗位嘅，一个嘅龙珠嘅叫做格斗游戏啦，天下第一武道大会嘅，咁佢入边咧就有好多即系原本冇喺呢个武道大会冇出现过嘅人，例如系着住呢一个赛亚人盔甲嘅变咗。 超級殺下人嘅杜拉格斯咁樣樣，即係會有呢啲咁嘅角色，只不過係嗰個場景換咗咁解啫。係係係。係啊，咁同埋就係佢係算係比較早可以係三線戰鬥嘅。
3: 嗯。
2: 即係因為佢係可以飛啊嘛，
3: 係天空陸地
2: 係啦，即係或係咧，即係反正係嗰種
3: 或者係浮空狀態啊嘛，
2: 係啦，冇錯，
3: 有呢三種，
2: 係啦，有三種，即係叫三條線，
3: 嗯、
2: 即係唔喺同一個水平線。因為如果你話打而家嗰啲叫做格戰格鬥遊戲、
3: 嗯，
2: 基本上就喺大家同一個平面，佢係可以飛走噶嘛。
3: 係、嗯，所以而家玩得最誇張，即係可能相對複雜嘅格鬥龍珠嘅模式就係電光炸裂，叫做龍珠電光炸裂啊嘛。咁、
2: 嗯、

0: 但如果你话真系睇故事、开放世界，即系你一定冇时间，我亦都冇时间玩嘅，我都系玩咗一下嘅啫、
1: 嗯。
0: 就系、是、卡卡罗特嗰啲以故事剧情叙事式嘅嗰种开展嘅龙珠游戏。咁、
1: 嗯、
0: 当然可能比较适合你嘅，我觉得就系龙珠二色战士嗰种咯。即系佢又有
2: 二色战士快啊嘛，
0: 系啊，佢又快，佢人物又多，跟住咧剧情咧虽然有啲无厘头啊，我觉得即系讲你穿越咗去阿悟空身上啊嘛。跟住去再拯救地球啊嘛，咁虽然个劇情就麻麻地，但係可以即係叫做一揽子咁见晒所有龙珠嘅英雄，咁所以又真係都 OK 嘅。
2: 我玩呢一个嘅二色战士呢，其实我最主要系睇咩？睇佢个过场动画，佢会有一个叫做好似叫 drama finish，
0: 冇错，
2: 即系你会揀相对应
0: 特殊角色、
2: 特殊嘅角色同你对战，同埋揀特定嘅嗰个地点，
0: 系
2: 就可以触发剧情杀，
0: 触发呢、這个
2: 系好好睇，
0: 好似原著入边嘅剧情嘅消灭嘅方法，
2: 系劲好睇噶。
0: 又或者系反，即系叫做我哋咪试过，即系你嗰阵时咪试过，嗰阵时系种子人对呢个洛平，
2: 系
0: 跟住洛平咪俾种子人炸到冇咗嘅，
2: 系嗰、那个世界名画嚟啊，嗰、那个
0: 系啦。跟住其实如果你用洛平去打赢种子人咧，
2: 系
0: 其实都可以等种子人自己自爆翻嘅，
2: 系
0: 好似系有咁嘅结束动画嘅，
2: 冇错。即只要你揀中嗰啲人嘅话，
0: 系
2: 佢就可以帮你将嗰一段嘅
0: 仇怨，
2: 嗰段动直头嗰段动画，
0: 嗰段剧情
2: 播翻出嚟俾你睇。其实我觉得系几正。打得最夸张、最好睇嘅，其实系用呢一个嘅叫做格古特吧。
0: 嗯。
2: 即系反正系融合嘅孙悟空同埋比达嘅一个融合体。
0: 哦、
2: 然之后去打呢一个嘅布罗利。
0: 哦，我记得
2: 系啦。咁佢就会触发咗
0: 嗰、
2: 就是
0: 那个真布罗利，
2: 系啦，嗰、那个真嘅布罗利嘅嗰个剧情，成、嗯、段剧情就出咗，哇！嗰段啊打得最好睇，嗰段打两三分钟嘅动画好精彩。
0: 即系幸好廖山明喺佢再生嘅时候就即将阿布罗利嘅身份揾翻翻嚟。如果唔系佢都系即系叫做
2: 输出啊，
0: 真系冇人认佢系正传嘅人啦。唉，真系
2: 好大镬。一个输出啊，真系。反正就好似呢啲游戏呢真係都好玩啦咁。咁同埋就係我哋点解会时时会攞出嚟睇呢，就话俾我哋自己知，其实提醒返自己。
0: 对。
2: 我哋都食过好多细康。
0: 唔係，我哋就係食最好嘅细康。
2: 最好嘅细康。
0: 唔需要考虑呀、啊、各位。即係80后90后喺动漫游戏呢件事，我哋就係食最好嘅细康。而家呢一脱嘅10后或者00后嘅小朋友，冇错，你哋都系一个好好嘅时代。但係喺文化产品上面，确实佢哋会稍为粗细结合。冇咁细，
2: 系，
0: 佢哋会粗好多，即系等于，即系等于睇一啲动物嘅动画片，系咪？系喺呢个时代先有嗰啲系会粗少少嘅，
2: 系，
0: 叫你咩来嗰啲啦，吓，咁冇办法啦，系咪先？
2: 系，冇错，系啦，咁就，但系咧有啲嘢咧就系、是、即系叫做经典永不过时，
0: 嗯，
2: 系啦，无论系佢出嚟嘅时候定系而家，依然都仲系咁经典，都仲系咁多朋友系中意嘅。讲紧嘅咧就系我哋嘅佛冰月饼啦，
0: 冇错，中秋好快到啦，原来
2: 系啊，今日系廿啱啱好，下个月嘅
0: 9月25号
2: 咧就系8月15号，
0: 冇错，
2: 系啦，咁啊
0: 仲有一个月嘅时间，
2: 啱啱好仲有一个月
0: 就中秋啦。
2: 咁所以咧，
0: 今日7月14啊嘛，咁下个月嘅今日就8月14，即系其实好多时候买月饼你就要喺下个月今日之前就买咗佢啦。
2: 冇错啦，咁我哋有佛山宾馆咧会联名翻咧，我哋自己本土嘅呢一个嘅潮牌啊 HEA 推出嘅和月系列嘅呢一个月饼。已经唔知第三年第四年佢哋两个品牌一齐 cross，
0: 唔系我比较习惯叫佢做
2: 第三年系 HEA，
0: 系啊，同 HEA 呢个品牌嘅结合咧，就其实就好显然咧，就会有好多 HEA 嘅元素喺呢盒月饼度啦。比如话我哋手中就有两盒月饼嘅范总，
2: 系
0: 佢就会有一个 HEA 嘅冰箱，系一个
2: 呢个系冰箱贴，呢个好好睇嘅一个。好靓嘅冰箱碟，可以俾大家望一望呢、這个冰箱碟，佢系喺嗰个盒嘅中间，我哋可以掹佢出嚟。
0: 一个醒狮嘅冰箱碟，
2: 佢系一个好靓嘅一个冰箱碟，系一个冰箱碟嚟噶吓。咁、然之后咧，佢入边嘅嗰啲嘅口味咧，亦都系好符合我哋年轻人得嚟咧，同时亦都系我哋嘅老人家亦都会中意嘅。嗱、佢有经典嘅嗰一个嘅
0: 月饼
2: 饼嘅造型嘅，咁亦都有一只咧就系我哋嘅 hea 嘅狮头嘅造型嘅。咁嗱，有牛乳果仁啦，咁啊有素心果仁啦。有广式嘅双黄白莲蓉啦，同埋呢个柚子桂花月饼噶。
0: 冇错，嗱喺我另外我手上呢一盒咧，仲有两个狮头嘅，一个就系黑色，一个就黄色。
2: 系咁、都系唔同味。
0: 系啊，唔同噶。
2: 呢、這个好似系黑松露系咪？黑松露。
0: 冇错，黑松露月饼。
2: 黑松露啦。
0: 跟住黄色嗰个咧就系牛乳果仁月饼。
2: 系啦、
0: 啊，都系狮子头嚟噶呢啲啊。
2: 系啊，咁所以咧呢一个咧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咁、再加上咧佢入边全部都系点缀咗有好多我哋嘅岭南特色嘅一啲嘅元素。

0: 做啦，即系例如咩骑楼啊等等啊咁嗰啲
1: 雕花
0: 系啊，拱廊啊吓，相当之有层次。
1: 因此咧，无论你自己食咧，定还是送礼咧，都系大方得体之余咧，又好玩好食啦。咁啊，其实你可以除咗攞到冰箱贴之外咧，其实佢仲会有一啲隐藏惊喜嘅。咁、所以大家就可以不停咁去发掘一下啦。咁而家咧，佢嘅两款嘅月饼其实都喺我哋直播间嘅视频号上面可以睇得到直播嘅。咁其中和月四季月饼就原价咧就198啊，咁而家只系需要113。咁而和月六福同埋四季组合咧，两盒加埋原价就396，而家咧就只系需要213就可以两盒噶啦，
0: 系、
1: 即系等于半价咁滞嘅。
0: 系啊，
1: 咁啊，由于咧就佛宾咧，其实佢都系用全套自动化嘅月饼生产线啦，承载咗30年嘅呢个月饼生产嘅历史，咁啊可以得到好多朋友嘅认可同埋信赖，再加埋同埋潮牌结合啊，所以都几好嘅。你如果话诶、我想真系买翻一两件佛宾嘅，买翻一两盒佛宾月饼，等自己咧可以喺呢个中秋准备定呢啲好嘅嘢咧，就可以上到去放心好物。嘅商城喺放心好物小程序上面就会见到佛宾各系列嘅月饼噶啦，咁、你而家买咧就可以有邮寄同埋自提两种形式嘅，咁好多朋友仔咧都中意自提嘅，佛山人咧，我系好人嘅感受嗰种自提嗰种喜悦嘅文化，
0: 系啊，就直接就去到佢哋嘅饼屋啊，
1: 即系直接去到佛宾攞，
0: 系啊，
1: 咁咧就系如果选择自提嘅朋友咧，就系商城就会生成一个核销码俾你，咁、你就可以凭住呢个核销码咧就去到佛宾啊，即系佛山皇冠假日酒店正门。嘅旁边，咁佢有一个鲜露饼屋嘅，
0: 系
1: 就
0: 路鲜
1: 路鲜饼屋，
0: 路鲜饼屋，
1: 咁就喺嗰度攞饼，攞你个核销码去嗰度核就得噶啦。咁但系攞饼时间咧，就要喺9月24日嘅之前啊。咁9月24日之前嘅工作时间就系上午9点到晚黑9点，咁就系去嗰度攞嘅。咁所以其实佛宾月饼都系好多佛山人嘅第一选择啊。
0: 系
1: 啊，中秋记得系试试佢啦。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啊，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3: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4: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3: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4: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3: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放。Okay.
4: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3: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榜上线，
4: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3: 精巧还原，发光树枝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嘅光照入生活日常。
4: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5: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定于8月27日至31日举行。
6: 阅读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5: 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双向相融，让书房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让求知不分年龄，不限场所。
6: 在文字对话中看见世界，放下浮躁，捧起书卷，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
5: 相约南国书香节，以书香滋养生活，以勤学奔赴梦想。
7: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0: 好的，回来我们的名震江湖，
1: 系确实犀利。
0: 我哋嘅最后呢个时间，
1: 系我感觉咧喺我哋嘅呢个小黄车入边咧，有佛宾月饼啦，又或者系有四周嘅即系苏一烧咧，都系感觉好有 face 嘅事。
0: 冇错，
1: 我哋推嘅咧全部都系童年回忆嚟嘅，
0: 系全部童年回忆，兼且都仲系大家会熟知嘅一啲嘅老品牌，
1: 系几好嘅。
0: 系啦，咁其实我老实讲啊，我哋自己佛山 嘅呢一个产品咧，其实都系老字号、老品牌，
1: 要啊，
0: 真系嘅，起码都系讲紧廿几年或以上嘅，
1: 经得起岁月嘅沉淀，
0: 系啦，经得起
1: 时间嘅考验，
0: 时间嘅考验。

0: 同埋市场嘅挑剔同埋筛选，
1: 哇，紧要，
0: 所以能够同大家去分享嘅呢啲都系好嘢嚟嘅。
1: 系，有啲朋友仔真系有玩龙珠嘅游戏咧，仲要玩到好精。
0: 系，
1: 即系比如话，其中有位朋友就话啦，龙珠嘅 CS 啊，喺啲游戏网站上面揾毛嚟玩。
0: 系，
1: 啊，跟住咧就好玩啊，电光火石第三啊，确实呢啲都好玩嘅。
0: 系，近几年就超宇宙一二，卡卡罗特都唔错。
1: 嗯，
0: 画质同埋配音都系沉浸角色其中，睇下你用咩机种嚟玩咯。
1: 唔系，最重要系龙珠嘅游戏咧，佢可以还原到诶成个卡通嘅分镜。
0: 系，
1: 即系佢好多推剧情嘅位，佢完全就系以翻动画片嗰个分镜去铺出嚟嘅。
0: 嗯，
1: 即系等于你好似睇紧个动画片咁样。
0: 系，冇错。诶，尤其卡卡罗特，
1: 嗯，
0: 卡卡罗特系真系会相对嚟讲比较还原，
1: 好还原，好还原。
0: 咁就其实我系喺小厨嗰度玩嘅，卡卡罗特
1: 冇问题啊，边度玩都一样嘅
0: 啫，唉，感觉就冇电视咁爽咯。
1: 哦，咁样。
0: 当然你都可以搏落部电视度玩，但我冇啫。
1: 哦。
0: 咁所以咧就即系啲游戏咧又真系都好玩下，
1: 系开心
0: 嘅。最近就好几个游戏，仲要系国产游戏，都推出咗佢哋一啲嘅先导预告片啊，甚至乎咧一啲嘅叫实机嘅演示片啊，咁大家都会知道噶啦。
1: 唔系今日如果系中意游戏嘅朋友咧，今日系一个好重要日子，因为今日系德国科隆展开展。
0: 冇错，
1: 今日嘅朝早，哇，真系懵咁早就已经有其中一个好劲嘅消息，
0: 系就系嗰个游戏啊，
1: 我好中意嗰只游戏啊。
0: 你好中意嗰个游戏
1: 《巫师》第三集
0: 啊，《巫师三》
1: 嘅重制版，佢会喺今年九月出。
0: 哦，
1: 咁然之后佢系俾所有以前买过《巫师三》嘅朋友免费升级，即系话我系唔使再俾钱噶。我嗰阵时系特价买《巫师三》嘅，九十几蚊。
0: 哇，咁开心，
1: 九十几蚊。咁然之后嗰阵时系特价，哇，平成咁啊，《巫师三》系大作嚟噶嘛，人哋波兰国宝级嘅游戏啊嘛。我话嗰阵时，哇，九啊八蚊，梗系入咗佢啦。咁点知呢九啊八蚊一直到而家都仲有机会可以再玩重制。你咧出边路放小篇啊，杰都好开心啊。
0: 系
1: 巫师三竟然重制，仲要系全部系统系全新嘅，成个系统全新，然之后俾我哋免费升级，哇，不得了啊，真系。
0: 啊，咁就有朋友要讲翻《影子人灵》，咁就之前就已经有一条实机演示啦，大家睇到啦，系啦，咁就见到咧就系甄子丹啦，喺当中咧就做呢个动作指导啦。咁另外咧仲有一只咧，其实就系琴日到今日之间，
1: 你嘅好消息，
0: 呢个系我嘅好消息，因为我真系已经觉得佢有可能出唔到噶啦，居然。佢慢工出細貨，佢會喺科隆展入邊，佢話每個人預約咗嘅可以玩三十分鐘，有四個章節可以玩，
1: 冇錯，劇情都出咗嚟啦，
0: 劇情啊，boss 戰啊。然之后生活场景啊，嗰啲都可以体验不到。咁就我睇翻后期啦，我再云再睇翻嗰啲嘅游戏大家，去睇下佢哋嘅嗰个点评个质素如何啦。
1: 系超和米国物语，
0: 系呢个戏就系我哋国家即系叫游戏界嘅第一个嘅黄毛啊嘛。人哋话黑猴系第一个大学生啊嘛，佢就系呢只游戏就第一个黄毛。
1: 冇错冇错，
0: 都系有惊喜嘅，但系其实就你睇得出。有区别咯，
1: 有，
0: 即系嗰啲嘅，即系叫做系绘图啊、美术啊各方面啊嗰啲，其实佢又真系做唔到好似黑猴啊或者影子人灵啊嗰种咁样样咁精细嘅嘢，但系佢都有，佢可能佢就系以呢一个嘅玩法啊，又或者嗰啲所谓嘅梗。去即系叫做笼络大家咯。
1: 其实我觉得又唔需要俾佢太多嘅压力，因为其实大家赛道系唔一样嘅。比如话黑神话悟空咧，佢更加多次系战神嗰一种咧，即系碎片化叙事式嘅线性格斗嘅线性动作游戏。咁而影之印灵咧，一定程度上佢系自己行一个山头嘅。佢系做一个武侠嘅，即系类似以前《仙剑奇侠传》啊，
0: 《
1: 轩辕剑》嗰种武侠动作嘅流派嘅动作游戏。咁而你嘅《超和米国物语》咧，我觉得更加多次系一个开放世界嘅呢个趣味符号化嘅一个应该系玩紧嘅游戏，
0: 系啦，仲要系恶俗，
1: 系唔系又唔好话佢恶嘅，即系等于就系话佢融入咗好多我哋成长嘅记忆入去，因为实在太多彩蛋啦，太多呢样嗰样嘅即系二次元文化嘅嘢喺入边，所以就真系大家大人细路都可以通到，又系
0: 兼且仲要系即系我觉得系最难能可贵嗰样嘢系用我哋中国人嘅视野，我哋嘅角度去讲一个唔系我哋本地发生嘅故事
1: 啊，
0: 我觉得呢样嘢先系。是有意思，
1: 是讲好，即是用中国人的角度去讲好一个故事，
0: 一个故事，
1: 但其实这种游

0: 你嘅老公啊，你嘅老豆啊，甚至乎你嘅你嘅仔都得嘅。
1: 系啊，
0: 你屋企嘅
1: 七夕啊，咁样样收完礼物之后咧，咁跟住你就唔需要再睇话啊，我要等到佢生日或者咩，其实唔使
0: 唔使噶，
1: 唔使、你一等到例如一出咗新游戏，即刻就可以买噶啦。
0: 系，而且即系有啲游戏咧，因为佢系预购噶嘛，即系等于好似而家你就可以 book 到可能十月份嗰只 game 啦。咁、可能呢三个月佢生日，你都可以帮佢 book 咗。
1: 谂定先，
0: 谂定先。几好几好，
1: 唉吓，咁啊，所以咧都好多开心事嘅，咁啊就即系例如好似游戏啊吓等等啊呢啲，即系我觉得咧男人咧获得快乐嘅方法咧好多，同埋相对嚟讲咧嗰个难度冇咁高。
0: 唔系，等阵先，我同你参详一下一个经济嘅问题，
1: 系
0: 即系成日都喺网上刷到啲视频就话咧玩游戏嘅或者睇动画嘅男人啊，
1: 系
0: 佢嘅洗费系最平嘅。
1: 其实又唔系喎，
0: 嗱，即系等于你又玩高达啦，玩胶啦、你又影相啦，即系可能就系争未钓鱼啊，未玩咩机车啊之类嗰啲啦，又玩游戏啦，咁其实各个领域嘅洗费其实你都可以参详，你又玩音乐啦、音乐都洗费大嘅，我觉得，咁边块嘅洗费系可以比即系游戏呢一块要嚟得平啲嘅咧？有冇咧？游戏系咪最平咧？
1: 瞓啦，瞓觉啦，
0: 瞓觉
1: 唔系嗱，瞓觉最平。咁嘅嗱，因为咧游戏咧，我系唔够胆买咁多
0: 啊，
1: 因为确实而家好多
0: 都系，你冇时间玩
1: 嘅，因为你冇时间玩，你一玩落去嘅话咧，你又要即系可能系要挨眼瞓啦，咁同埋咧就系、即系其实你自己入咗去个过程当中嘅时候，你好难抽身出嚟
0: 啊，
1: 咁
0: 系咩？好难咩？哦。
1: 难嘅，我觉得系难的。
0: 即系你好沉浸嘅，你玩嘅时候
1: 真系会沉浸嘅，系啦。咁所以嘅话，我会觉得喺呢一方面，我会再克制一啲。玩游戏我会再克制。到现时为止，我有嘅游戏唔算多，二三十只到啦。
0: 哦，哇，咁你同我差唔多啫。
1: 二三十只，咁但系呢啲嘅游戏咧，好多都系开咗个头之后。
0: 哦，我明。
1: 你明唔明啊？
0: 你踩唔到落去，
1: 系啦，我踩唔到，我唔够胆踩入去。
0: 哦，
1: 咁所以呢一个对于我嚟讲系一个有限数，除非系一啲佢已经系成为咗我一个情意结，即系例如每一代我都会买
0: FIFA，
1: 唔系
0: NBA
1: 二 K 咯，
0: 二 K 自己有间公司啦，而家
1: 系啦 ，Two K Sport， 即系如果你话嗱二 K 咁样样，你每年都出，咁我就每年都买，咁呢一个。只是一个叫做仪式感
0: 情怀
1: 嚟嘅啫，咁对于听闻话今年2K27 呢、好似系一个跨咗一个时代，或者系玩法上边会更加比之前会更进一步，唔再系一个换皮游戏啦。
0: 吓、啊，唔系咩？点会唔换皮、啊？
1: 之前系都系换皮啊嘛。
0: 系啊，佢点讲都系换皮
1: 嘅。而家唔知啦，
0: 唔好水我哋。
1: 唉，唔知
0: 你一年一作一作呢啲，
1: 基本上都系换皮啊嘛。
0: 系啊，有乜可能唔换皮啊？
1: 你当个 DLC 就算啦，系嘛呢啲，追咗咁多年。
0: 系
1: 咁、所以咧就游戏我系会再咩啲嘅，即系我会再克制、再理智一啲。咁、但系如果你话胶嘅话咧，其实。而家啲嘅膠嘅
0: 都好平啊，
1: 有平有貴，你要追，你可以追到咧幾千蚊一隻，係嘛？甚至乎上萬都得。咁如果你話平嘅話，幾十蚊買啲積木翻去砌下，其實都一樣開心。反而我而家會更加之專注，就係收呢啲幾十蚊一隻，因為。第一个成本低，第二个系简单，唔会花你太多时间，十分钟之内你可以砌好一只，就好开心
0: 嘅。几好呢、這个同呢、這个概念其实同我好似嘅，即系我系净系买打折嘅啫，
1: 系
0: 除非系好似影之印灵咁，
1: 游戏啊嘛，
0: 佢本身就平，所以就我就可以直接冲。就是所有的外国的大作我基本上都是等打折的。
1: 即刻有朋友说是啦，素质参差不齐都不会买太多啦。
0: 是啦。确实挺好这样。
1: 好啦，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也都差不多啦，多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的吧。
0: 好，那么听日的同样时间我们再见啦。
1: 好，拜拜。
0: 拜拜。
2: 晚上七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5: 佛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4: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5: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4: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0: 大佬，而家呢天气呢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呢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呢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1: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2: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3: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5: 暑假热辣辣，发出由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6: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5: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6: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5: 全程独家佛翠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6: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蚊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7: 港乐金曲名震江湖，
6: 如果你既爱听港乐又爱听名震江湖，
7: 咁你发达啦！著名唱作 DJ 范琪强力助攻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担任表演嘉宾。
8: 大家好，我是范琪。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啦！
6: 范总、萧坚限时合体，不容错过。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抢飞倒计时。

0: 好啦，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啦。环马路段，你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广佛新干线纺织路口嘅双方向，佛平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海柏路桂江立交双方向，鸭口大桥往广州，黄珠公路三红旗大桥往大良，用旗大桥往广州，落龙大桥往龙岗，龙州路江村桥往伦教，高湛大桥往容桂都有立落。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嘅双方向唔多点当。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路坊以及布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3: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4: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5: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元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6: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

0: 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1: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0: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噶，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1: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0: 吓？点解啊？
1: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2: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3: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4: 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 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0: 哎呀，今晚好猛啊！
5: 咩啊？空调啊？你开啫。
0: 嗯，嘉宾阵容啊嘛，
5: 哦、
0: 就系你，你猛。
5: 我唔猛，我即系。
0: 你点啊？
5: 普普通通啫嘛，坐喺你隔篱点咁讲猛啫？呢样嘢系咪先？
0: 嗯，好啦，咁啊，欢迎阿万飞又上线啦，好嘢！系啦，今晚其实系一个特殊日子嚟嘅话，
5: 系咩？
0: 有对于一啲可能佢哋即係
5: 平时夜归返嗰啲就唔睇㗎呢啲㗎，因为都要搵食㗎嘛，係咪呀？
0: 不过係啦，即係作为都市夜归人嘅代表我喺度呢就做个少少嘅倡议，
5: 係啦。
0: 即係今晚係啦，大家如果係
5: 就唔好返屋企啦，直接喺度瞓。
0: 咁又唔係，即係你哋行夜路嘅时候呢就唔好挂住睇手机。因为咧嗰个灯光影落去你嗰度嘅话咧，即系
5: 我明啊呢样嘢。
0: 咁另外
5: 话过我噶，
0: 系咯。咁另外啊，系啦。咁啊，哪怕你系即系即系叫嗰啲叫做咩啊？嗰啲车嘅嗰啲系嘛？咁你又系咧？你如果你系咁，
5: 唔好叫无人嗰只。
0: 喺个旁唔系你喺人哋旁边又好，即系副驾又好，或者系你唔好系净系叫人哋车啦。哪怕你坐人哋副驾系嘛？
5: 系
0: 咁啊。哇！即系特别光橙橙，咁如果你系嘛睇下其他啲颜色又变嚟变去，你块面喺度变嚟变去咁。如果你又坐喺后排座位咯，咁吓人哋喺个倒后镜一睇，哎呀，真系咁啊！所以咧就吓，即系玩手机嘅都今晚就尽量控制一下啦，系咪先？
5: 咁冇咩嘅，你着咗上面嗰盏灯再玩，咁咪成个人睇到晒。
0: 诶，咁唔系噶，揸车就里边嘅灯着咗，其实系影响到些
5: 咁你坐后面啦，都系咁样。
0: 坐后边，人哋望住嗰个倒后镜一望你嘅时候，你明白？你唔信我阵间就熄晒呢度啲灯搞气氛。你就系着住你自己而家嘅嗰部手机嚟睇下感受一下，等大家喺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就睇下。
5: 我惊我冻啊！你知啲灯其实系暖嘅，保暖嘅，我系啲射灯，我冇所谓啊，系啊。
0: 咁点啊？咁如果系有啲空虚，有啲寂寞，有啲冻，咁点算啊？
5: 咁所以咧，今日就带嚟咗一个咧，带俾大家温暖，又有时候又可以带俾大家凉意嘅东西啦。
0: 即系咩啊？估下先得喎。
5: 估下你要估下系咪？
0: 又要又有
5: 又可能温暖又可能冻。
0: 有时你入去又会俾到啲暖意你。咁你系嘛？如果你出嚟咧，咁你又觉得冻嘅，系嘛？系咪咁样去理解呢件事啊？
5: 唔系，即系你需要温暖嘅时候，佢可以俾温暖你；佢需要冻嘅时候，咁你又可以凉爽啲。
0: 哦，咁都真係唔係好明添，搞到我你开股啦都係啊。
5: 係 P 起啊。
0: 哦，系啦，咁我冇讲错噶，你捐入去嘅时候，佢就温暖。

0: 见到你嘛，
1: 咁唔使
0: 你一出翻嚟嘅时候，你就觉得冻冻地啦嘛，冇咩
1: 飞呀飞呀，因为我哋今日带嚟嘅
0: 飞下飞下你啊。
1: 我哋今日带嚟嘅呢一个咧就系、是、奶盖被，
0: 奶盖
1: 冇错啦 ，soft 奶盖。咁然之后咧、嗯，你就好似嗰杯茶咁啊，
0: 系咯咩东西啊，真系
1: 嗱，因为咧佢系有两种嘅，一种咧就是凉感面料，
0: 哦、
1: 一种咧就是油感面料。咁、
0: 嗯、
1: 然之后咧有一边凉，有一边油嘅。咁即係一邊凍啲、哦，一邊就冇咁凍嘅，所以你想
0: 佢係、哦、兩即係兩邊冚，你就可以有唔同嘅感受。
1: 係啦，冇錯啦。
0: OK 喎，
1: 即係譬如好似咧，你
0: 即相當於買咗兩
1: 種嘅感覺嘅。
0: 即係你取一個就相當於
1: 你嘅想。咁啊，跟住咧嗱，系咁樣樣嘅，因為咧呢張被你有時候係咁樣樣噶嘛，你好可能就係今日。是啊先生冚，听日可能太太又想冚，咁冇理由淨係相住啊先生个名啊太太冚唔到。
0: 咁一回生两回熟三回就冚住棉胎一齐焗。
1: 哦、我以为你话大结局咁添，
0: 冇哎呀，真系啊！人哋喺度求讲解嘅时候，我唔醒，我要做啲嘢
1: 添。系啦，嗱，我哋讲翻先，嗱，因为咁样样嘅，即系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有啲咁嘅情况，因为我哋喺办公室度咧，都会有啲同事咧就喺度讲紧嘅，例如好似而家夏天咁样，晚黑开空调，一个咧就话啊，即系两公婆，一个咧就可能系要开啊廿度，啊一个咧就话，哎呀我冻啊老公，我想开廿六度又悭电咁跟住老公就
0: 问
1: 老婆嘅时候咧，是老婆要换咗个老公走。
0: 咪是换咗张被佢。
1: 咪即有咁个时候嘅话呢佢可能就係、是、一个呢就冻一个就热咗两个都瞓唔好。咁点算呢咁、我啲。
0: 瞓唔好就有啲嘢搞下啦。
1: 热嘅嗰啲嘅话呢就即係要心静啲啦就冇乜好搞啦你就冚咗舒舒服服嘅被。咁呢一个嘅奶盖被呢佢有一个叫做凉感下被嘅面料。
0: 哦、
1: 当我琴日真係试过佢话你试下咁成张被呢就抛过嚟啦。结果我揽住个时候我真系揽咗大概可能系唔够一分钟，我喂点解咁冻嘅咁样？跟住我
0: 你开瘀啊嘛？
1: 嗱呢个固然之
0: 啦，财多身子弱嘅又
1: 上一个夜班，唔系好够瞓。嗱咁啊，即系因为
0: 咁冻呢，可能今晚又会冻啲添，
1: 仲会冻，因为今日凉咗嘛，啊、你唔好咁啦。嗱咁。即係講翻先，咁就佢會喺同樣嘅室温之下，你冚起身，因為如果唔冚係唔舒服嘅，有啲朋友又冇乜安全感啦、
0: 嗯，
1: 又或者好似即係老人家教落啊，小朋友都係要冚住個肚煲仔先好瞓覺啊，咁樣唔今日凍親個肚煲啊，咁即係多數都係要冚住嘅。咁、嗯、然之後太輕，完全冇感覺咧，佢哋又硬係覺得好似冇乜安全感，輕輕有少少，就好似咧媽媽嘅手冚住喺你嘅呢一個心嗰度拍拍下嘅嗰種咁樣嘅輕度，就差唔多啦。咁所以呢、這個凉感被当冚喺嗰啲咧比较兴嘅，比较阳光之气劲嘅，同埋比较咧就即系体能好啊，身体好啊，或者肌肉含量高啊，夜晚黑比较怕热嘅男士身上面嘅时候，佢就会觉得哇哦凉咗，明明开紧可能系23度，但系有20度嘅 feel 咁样。咁、
0: 哦、
1: 呢一只咧佢叫做 soft 柔感奶盖超凉被。咁好啦，嗱，当先生冚完凉浸浸嘅时候，咁、
0: 哦、
1: 然后咧。咁太太再冚嘅时候，觉得哇好冻啊，咁唔得噶嘛。
0: 我哋要讲解系边一款啊吓，求其一款都得。
1: 都可以嘅，我哋再拣个另外一款啦，唔该。咁然之后另外咧就系、是、油感少少嘅嗰只嘅话咧，咁可能就啱太太嘅，因为佢系冇嗰种咧，即、就、系、是、我哋讲嘅冻冻 feel， 我哋讲嘅冻冰冰嘅感觉，佢就系种舒服轻柔嘅感觉。所以佢一张被佢有两种唔同嘅睡感嘅，嗱、一边冻啲啦，一边就温柔啲啦，如果系冻啲嗰边嘅话，其实佢面料唔一样啊，佢系多咗6%嘅呢个氨纶啊，咁当然佢都有一个嘅优势，因为有一啲咧就真系叫做流光面嗰啲咧，系真系舒服，更加舒服嘅，但系。好多嘅女士就话吓、我老公好粗鞋嘅，佢会起到勾丝嘅，
0: 吓
1: 系啦。咁所以我哋琴日咧就讨论翻就话
0: 换咗佢，
1: 就唔好换嗰个就适合俾女士或者系俾仔仔，因为仔仔仲系乱滑嘅。老公嗰啲粗鞋嗰啲咧，
0: 换咗佢
1: 用呢一个嘅凉感，系、
0: 哦、
1: 啦。咁佢咧就相对嚟讲咧就系、是、有一个叫做高效度湿唔黐身，哪怕有啲朋友真系可能瞓起身有少少热辣咁样样都好啦，佢都好快咁样样。将嗰啲身体上面嗰啲湿气、嗰啲汗啊排走咗，咁个人干爽咗就瞓得会更加之好一啲啦。同埋关键咧，佢系一个嘅叫做 A 类母婴级别，所以有啲朋友可能系一家大细咁样样。 样瞓，或者系咧同个小朋友一齐瞓嘅时候咧，你都唔使惊话，哎呀，小朋友瞓到半夜嘅时候。

0: 发梦啊，饮奶奶，跟住咧就咬住个屁角，唔需要担心。佢系即系通过咗一个安全嘅检测嘅，冇呢个刺激物啦，冇呢个甲醛啦咁样样嘅，就算系。喜欢裸睡的朋友、
1: 哎、
0: 都没有射精过。
1: 你做咩将自己习惯讲埋穿？
0: 我冇嘅，我喜欢冚，因为我怕冻，所以我通常都冚得好冚嘅，就唔会有呢个习惯。
1: 咁你冚得冚都唔妨碍你。
0: 唔得嘅，转身嘅时候个背脊空荡荡，或者个膊头都空荡荡咧，我啲老人家系怕冻嘅。
1: 我想问一下呢个被咧，其实佢有乜嘢 size 嘅咧？
0: 嗱，呢个被佢有两只唔同嘅 size。一个是米半乘两米、
1: 啊、
0: 一个是两米乘三米两米乘两米三讲错了两米乘两米三
1: 我想着要分几多个人呢这张床究竟是吗
0: 通常呢皮是要大张一点的因为
1: 我
0: 好像刚才那样我
1: 想不到去到三米那么夸张两米三
0: 可以卷两卷是啦到两米三这样其实成年人我觉得两米乘两米三是 OK 因为你自己
1: 我觉得我如果因为能比如我哋张床系米八床，
0: 系、
1: 我又觉得如果佢两米两米三咧，就系要两个人一齐冚咯。
0: 两个或者一个都可以嘅，你一个人嘅时候，你咪可以去春卷咁肠粉咁卷住自己咯，包裹住自己。
1: 我又唔中意卷。
0: 你中意冚埋龙嫂嗰边咁样样？
1: 系。
0: 咁、你
1: 我哋其实系习惯咗一人冚一张片。
0: 系啦，咁所以你就觉得米半床得？唔系嘅，因为
1: 唔系唔够咩？
0: 唔系，因为咧嗱系咁样样，我个人觉得。嗱，两米长度肯定系够啦，
1: 啊、
0: 即系个人肯定冚得住晒啦。咁、
1: 啊、
0: 但系有时候咧，你又有啲朋友系中意咧包住只脚噶。
1: 我以为有啲朋友又要会同你一齐嚟瞓啦。
0: 你屋企系咁嘅咩？你屋企系咁嘅咩？
1: 咁混乱嘅。
0: 诶，嗱，有啲朋友即系就
1: 要卷住只脚，
0: 系啦，好似包种咁样就系。
1: 哦，
0: 系就翻过嚟咁样
1: 左右卷，
0: 系啦，要卷住只脚嘅。咁所以你如果唔够嗰个嘅表面积嘅话，你好难做到呢样嘢。
1: 咁就系要睇你哋自己习惯啦。
0: 其次，仲有男士嘅膊头系阔啲噶嘛、
1: 啊？
0: 你虽然话系米半啫，有时候啲人又中意咩大字型摊开只手啊，成成啊嗰啲咁样样咁。
1: 我觉得你呢只咁样嘅被咧，咪两面冚嘅，即系两面唔同嘅 feel 嘅。哇，即系我觉得真系可以玩好多嘢啦，都已经。
0: 点样玩法咧？接巴咩？
1: 忽然之间又觉得啊，不如我哋吓 换下呢、這个另外一面啦。
0: 即系你中意嗰啲咩火焰雪糕嗰种感觉？
1: 吓、我哋吓、忽然之间又觉得，咦？啊，又系时候又要再换下啦，咁样啊？
0: 果然系龙老师啲谂法特别多嘅。
1: 咁唔系啊？咁你既然系两边，咁你既然都买翻嚟啦，唔好蚀底啊嘛。
0: 系啦，咁你可以根据翻季节嘅需求去转换嘅啦。好似而家夏天咁，真系热嘅，虽然今日凉咗少少，咁啊真系劲嘅。咁你又想悭翻啲电咯，咁你咪用住凉面先咯。
1: 又用凉面，你又其实咧调翻转头，真系悭到嗰、那个空调，你又可以开。即系调翻高
0: 少少，跟住你隔篱嗰个另外一半又唔会话咁容易冻餐，同埋关键其实你咪以为有啲男士咧就话哎呀我身体好好，我廿度都冇所谓，但系你唔系个空调随身带住个身度嘅，你一出到去又系热嘅，嗰种一冷一热嗰种感觉，其实好容易病，系啦，所以
1: 中招，即系唔建议咁样样吓。
0: 哪怕冇另外一半都唔系好建议开到咁大，
1: 哪怕系咯，你裸睡都唔建议你咁样样。
0: 系啦，咁然之后咧，如果当真系叫做我哋嘅。气温是入了秋，因为现在虽然佛山都没什么秋天的了，但是呢、就可能你说到十月十一月啊这样的时候忽冷忽热的时候的话呢、当那一天真的突然之间凉了、你又不用说嗱嗱声去什么入张身体，
1: 反转
0: 巴
1: 黎铁塔反转再反转，
0: 是啦，那就 OK 了，那就有两种的感觉、关键仲有一样嘢，佢呢张被咧，佢系可以直接掉落洗衣机。
1: 喂，咁呢样好啊，唔使点样维护嘛。
0: 系啦，你直接掉落洗衣机咁样样，跟住
1: 啊呢、這个好。
0: 仲有就系、
1: 是、我啲懒人啱晒。
0: 如果喺我哋嘅呢一个直播间当中早买嘅朋友，系会得到一个超级大袋。呢、這个袋
1: 呢大袋究竟啊咁咁有惊喜，忽然之间送埋个袋俾大家、万飞亲自送个袋俾你哋啊！
0: 厂家送嘅啫，
1: 厂
0: 家送嘅啫。咁呢个袋咧，就系当你掉落去洗衣机度机洗嘅时候嘅话咧，佢系可以即系装咗入去先，就避免话会咩困花。
1: 佢其实系呢个相当于系被嘅嗰个洗衣袋。
0: 系啦，佢就超级大嘅，因为琴日咧阿卓卓见到咧系成个非常之惊喜嘅。 因为佢话
1: 佢见到个袋佢咁兴奋，咩事咧？究竟吓？
0: 佢话佢未见过咁大嘅洗衣袋，呢个第一。
1: 自己可以入去，
0: 真系可以套住成个桌嘅。
1: 咩当话咩送个礼物俾你？今晚我
0: 偷
1: 试
0: 噶喎。
1: 今晚我送个礼物。
0: 今晚唔好啦啩？今晚好似唔好。
1: 喺个对上嗰个星期嘅时候，我送我俾你，咁就啱啦，系咪先？
0: 而且咧，佢嗰个叫做网眼非常之绵密，因为其实咧洗衣袋咧，可能阿龙少你冇买，可能都
1: 有
0: 龙
1: 水。有，即系唔系？我系的确冇买，我有用。
0: 系啦，就
1: 袋呢样嘢我系有用的，洗衣袋。OK，
0: 即系有啲佢会密啲嘅，有啲佢系会疏楞啲嘅。咁佢呢一只系比较之绵密啲、结实啲，即系可以更加好咁保护到呢一个嘅。
1: 你咪话真系皮嘅呢啲专门配嘅呢啲洗衣袋，我系真未见过。
0: 系啊，冇嘅，出边
1: 喺出边有冇啊？唔系，我话喺我哋直播间出边。
0: 行远少少就有啦，我阵间可以攞过嚟俾你睇。哇，真系超级大嗰个袋。
1: 我真系未睇过，我又真系有啲兴趣。
0: 好兴趣系嘛？
1: 啊，唔系，最主要系我哋平时洗被，你嗰啲真系可以掉到落洗衣机嗰啲咧，我哋系冇装袋嘅。
0: 系啊，
1: 基本上冇装袋。
0: 自己你自己滚啊，咁样。
1: 系啊系啊。
0: 系咁啊嗱，呢一只嘅被咧，佢系有凉感嘅嗰一面咧，有两个颜色嘅，一个咧就系淡蓝色嘅，比较似。淡淡嘅天空嘅蓝色啦，另外一个咧就系一个相对嚟讲比较清脆嘅，叫做抹茶奶绿，系我觉得似系草绿色嘅嗰种嘅感觉。
1: 你会唔会中意嗰只抹茶奶绿多啲啊？
0: 我都中意嗰只绿色嘅，系啊，即系佢好清新，两只味，唔系两个颜色。
1: 你做乜嘢啊？你今晚上晒
0: 一讲抹茶奶绿，我谂起个杯
1: 茶。你喺茶。
0: 嗰啲系你中意啫，系啦。咁啊，呢一个颜色，两个颜色，其实大家可以上到去咧，就系我哋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著到龙飞精选嗰度咧，就先去睇一睇嘅。咁嗱，呢一个
1: 其实喺我哋湾区龙爸爸微信视频，
0: 系啦，都可以。
1: 到而家此时此刻咧，除咗见到阿万飞咧，都系喺个呢个直播间嘅下方啊。你就会见到一系列嘅咁多种被，其实。我哋要介绍几多只被啊？
0: 我哋介绍一只算啦，
1: 一只算啦。但系你哋可以点出嚟睇噶？其实
0: 系即系咁样样啦。我先讲埋先，這個呢一个咧，如果系冻嘅嗰面，一个系蓝色，一个绿色，两个拣。咁、然后如果系亲肤柔软唔冻嘅嗰面，即系相对嚟讲系净系柔软嘅嗰面嘅话，即系嗰个奶盖嘅嗰面咧，佢系淡黄色嘅。
1: Okay,
0: 所以成张被嗰种感觉嘅话咧，男仔好啦，女仔好，其实都好适合嘅，同埋比较之即系清新舒爽一啲啦，咁样。咁喺我哋嘅呢一个专区当中嘅话咧，其实除咗我刚才讲到嘅呢一只之外，我未讲价格，讲翻价格先。嗱，呢一个嘅价格咧就系一米半乘两米嘅话咧，我哋而家嘅促销优惠价系169元
1: 哦，169
0: 系咁啊，原先系249嘅
1: 哦。
0: 咁如果系即系大张嘅嗰个 size 咧，两米乘两米三嗰个咧，而家嘅到手价咧系219元
1: 219
0: 系啦。咁嗰个如果系正常日常价，你去其他地方买咧系要329，我哋而家只需要219。
1: 哇！
0: 咁我觉得如果系你最近有自己仔仔去宿舍，
1: 我以为最近咧你哋谂住做啲结婚人情啊，买人哋新居入伙啊，
0: 嗰啲要好高辈份先做到噶，嗰啲咩舅公老爷嗰啲先得嘅。
1: 我都差唔多有呢个辈份噶啦，都
0: 背只口啊，
1: 老爷奶奶
0: 哦，你又想啦咁快，小朋友未成年噶。
1: 系
0: 嗱咁啊咁啦，呢、這个如果你话我哋即系平时
1: 即系而家啲小朋友去寄宿啊，
0: 寄宿
1: 系啦，佢哋翻学啦嘛，准备啱嘅其实
0: 吓。同埋呢一只有一样好处啊。佢唔使点样再整个被套，因为佢凉感
1: 已经搞掂啦。
0: 系啊，直接
1: 本身就
0: 又可以洗，
1: 即系唔使额外再整多个被套。佢本身就
0: 系
1: 有嗰、那个质感喺度，
0: 冇错。
1: 然之后又可以直接掉落洗衣机。送埋个大嘅呢个洗衣袋俾大家。
0: 系啦，咁当然如果你话我再凉啲嘅时候，连嗰、那个唔冻嘅嗰一边都觉得有啲冻嘅时候，你就再喺外面再套多一层，又得，即系佢做一个被芯又 OK 咁样。
1: 即系相当加厚咗啊嘛。
0: 系啦，咁我哋琴日就喺度讲啦，就话一般好似你讲初中寄宿咁计啦吓，咁你初中三年。譬如你仔仔或者你女女，你一张被169元冚三年，本身就已经唔贵啦。
1: 哇！
0: 结果我哋、我哋嗰、那个
1: 相当于50多元
0: 一
1: 年啊，
0: 系咯。
1: 哎呀，三年啊嘛。
0: 咁跟住我哋另外一位嘅同事咧，个女仔嚟嘅，佢话咧，我初中、高中到大学用紧嘅都系同一张被。
1: 睇先，6+4就10年咯。哇！咁即系如果系160。 九嗰只，
0: 就你大学嘅时候就唔带翻嚟啦。
1: 16.9元啊，用10年。喂，你咪话，其实真系
0: OK 嘅，
1: 系咯。

0: 即系如果佢真系质量过硬嘅吓，
1: 绝对质量过硬。本身舒飘仪嗰个品牌就系大品牌啦、啊。其次嘅话，佢本身嗱 A 类
0: 舒飘仪系大品牌，咁佢如果系百零两百零呢啲咁嘅价位，真系可以放心冲各位。
1: 即系绝对可以，因为皮呢样嘢咧，其实你有啲人。啊，邊個冇啊？但係有時候可能你成日要換嘅，嗰啲咩拉扯耳嗰啲咧，我就建議就暫時唔好再用啦，因為而家越嚟越多嘅朋友佢呼吸道比較敏感，或者皮膚比較
0: 係
1: 啦敏感。咁如果係呢個可以成日都洗嘅屁嘅话咧，咁佢相对嚟讲就冇咁容易去藏一啲嘅咩灰尘啊，或者系冇咁容易去有啲咩螨虫嘅滋生。特别你知，如果你仔仔啊，即系嗰个汗啊比较劲嘅嗰啲咁样嘅话咧，咁好可能其实佢都真系需要成日洗嘅。咁、你叫佢自己手搓咧，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啦，
0: 系啦，时间最贵啊。
1: 所以但系而家嗰啲学校基本上都会可以咩投币又好，或者系点样样，或者甚至乎你攞翻屋企都好，
0: 佢就系净系识得攞翻嚟嘅啫。
1: 诶、冇问题。你老母亲就不需要自己洗，掉落去洗衣机度咁样，亦都 OK 嘅，系啦。咁而且佢呢一个咧系叫做全新升级嘅 2.0 版本咧，刚才讲到佢会更加透气，唔会咁焗汗，所以瞓起身嘅时候你系舒服，你系清爽嘅。佢系好细腻、好滑捋捋嘅。阵间我攞张被俾你拣先。
0: 佢系有冇话分咩几多斤啊、几多重啊嗰啲咁样？
1: 因为佢呢个系夏凉被，即系所以咧，其实佢嗰个厚度就不是说太过之大张，咁咪都唔系好厚，反正就喺我哋即系。叫做珠三角地区，你出省另计啦吓。珠三角地区嘅话咧，其实就真系可用嘅时间比较长。但系如果你话嘢，我都仲系想要谂埋呢个冬被，或者甚至乎我想要四季被，我哋都有。喺我哋呢个嘅视频号湾区龙百万嘅下方啦，同埋喺我哋嘅微信小程序，放心好嘛，着到龙飞精选，你可以揾到咧个图片好似样嘅，一个叫做 soft light。超柔奶盖被，佢同刚才嗰个一个叫凉感下被，一个叫做奶盖被，就冇咗凉感下被呢几个字。咁嗰隻嘅话呢，其实佢係有薄被芯嘅嗰隻，同埋亦都会有四季被，甚至乎有加厚嘅冬被，同样都係169蚊起嘅，亦都会有更加细嘅尺寸，即係可能啱嗰啲更加细嘅，譬如好似有啲话咩即系嗰啲咩五岁啊，小学五岁，净系将被仔细细啲嗰啲低年级嗰啲啊，小学生嘅嗰啲又有嘅咁样。咁但系呢一个唯一唔一样嘅就系佢嗰个面料啦，因为刚才讲到系一边冻一边系舒服噶嘛。咁呢个咧就直情系两边都系软同埋舒服噶啦。即系有啲朋友就唔
0: 用，
1: 我成家都虚啲嘅，系啦，我就都怕冻嘅，咁就唔需要有嗰个凉感嗰面。
0: 明白。
1: 系啦，咁但系呢个咧就有唔同嘅尺寸、唔同嘅规格啦，咁都系100零蚊，然之后到冬被最大张2米2×2.4米嘅都好，都系300零蚊。
0: 啊，
1: 系啊，所以其实好多都系100零蚊啊，200-210啊咁样样，所以呢一个嘅价格，我觉得作为一张被嚟讲，佢唔贵，而且佢里面嘅填充物咧系一个进口嗰种叫做透气导湿纤维，咁佢仲有一样嘢翻身嘅时候系唔会有摩擦声，我唔知道会唔会有啲姊妹咧会嫌弃隔篱嘅嗰位啦，
0: 会啊，
1: 不停喺度好似舞龙咁样咧，沙沙声啦，跟住咧就嗰张床垫摇下摇下啦咁样，咁如果你都系一个比较之醒瞓嘅人嘅话咧，咁可能呢一种叫做静音冇摩擦声，甚至乎佢个比较轻。嘅一張被會更加適合你哋嘅，
0: 咁就大家上去放心好物呢個小程序裏面咧，揾到龍飛精選專區，又或者咧你哋直接就此時此刻入到呢個灣區龍百萬嘅微信視頻號直播間，咁喺下方嘅一系列嘅鏈接裏面咧，你點出嚟啊？睇下邊一款咧就適合你哋啦，100零蚊、200零蚊，仲有就係300零蚊，其實唔同嘅價位啊，咁就今晚應該係。按照我嘅感觉咧，万飞应该主推嗰个可以吓、
1: 一边凉
0: 玩下花招系嘛，一边又冇咁凉嘅。
1: 我觉得呢一个咧，可能人哋结婚咧，你去送就唔系好适合。但系如果系有 B B， 即系啱啱出世好或者点样样嘅话，我觉得呢个系好适合嘅，因为佢 A 类面料。
0: 对，
1: 佢 A 类面呢个意思系。婴幼儿可以直接接触，即系同埋个 B B 会大噶嘛，佢可能就系真系两个月嘅时候瞓到咧就12岁都仲系可以冚住呢一张被嘅，咁而且咧佢呢一个嘅 A 类面料即系。 因为佢可以洗啊，哪怕 B B 嘘嘘咗落张被度，妈妈都可以直接掉落洗衣机。
0: 哪怕你流咗口水吓，
1: 系啦，就可以洗嘅。咁而且 B B 佢会更加即娇嫩一啲，所以佢用到嘅东西可能会更加要滑溜一啲啦，同埋可能咧亦都要要勤啲去清洗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咧，有时候如果你屋企有宝宝或者你身边有朋友啊，即系起得呢一个千金或者起得轮椅嘅时候，作为送礼物 O K 嘅，因为你去买个纸尿片咧都百零蚊啦，咁你不如买张最细嘅 size 嘅俾佢，咁佢一路冚住，
0: 一路都记得你啊，
1: 系咯，每一次瞓觉都会
0: 好长情啊你啊，
1: 系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去到咧，就系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进入到龙飞精选，慢慢选购。除咗有呢一个嘅被之外啊，咩四季被、冬被等等之外嘅话咧，仲会有床垫。咁嗰个咧系适合咧就系都系住宿嘅嗰啲，系啦。咁啊，琴日反正咧就有啲家长同事吓，即系做咗妈妈嘅嗰啲，
0: 就提出话：哎呀，我有需要，有呢啲需求啦。
1: 佢睇完之后就觉得会几好咁样，系啦。
0: 好啦，咁啊，今晚多谢晒万飞啦，你啊早啲翻归啦吓，唔好做夜归。早啲翻去流口水吓，系咁啦，好，拜拜，
1: 拜拜。

0: 道湾陈真路放缓慢路段，我哋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向，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和顺，桂丹路谢边立交桥底嘅双方向，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广珠公路三红旗大桥往大良，容旗大桥往广州，德胜大桥往大良。落龙大桥往龙岗都是有立罗，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的双方向都不多掂当啊！提提各位，南海绿水大埔大道佛岗北辅道路口往桂城方向有封闭施工，过往车辆请提前绕行啊！工期到9月1号，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的花生品牌茶路坊和煲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陵园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5: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
0: 气预报，佛山气象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阴天间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偏东风两到三级，气温26至29摄氏度，相对湿度75%至98%。
5: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6: 一年一度的中秋将至，今日同大家推荐的是佛山宾馆联名 HEA HE 推出的和月系列月饼，全新礼盒包装，新意十足。先讲下礼盒的设计，广府气氛感直接拉满，礼盒首选橙色调作为主色，画面取材岭南骑楼景致，盒面采用立体的凹凸压纹，呈现拱廊、雕花窗等层次丰富，花窗轮廓附以压粒工艺刻画，局部点缀烫金，上手触感温润复古，送礼大方得体。海上附赠独家限定醒狮桂月冰箱贴，设计融入了圆月、金桂和佛山醒狮非遗元素，纹样精巧又细致，而口味就分了两款，和月四季里面就包含四款月饼，广式双黄白莲蓉馅料绵密，蛋黄油润，素心果仁配搭清香的橄榄油，清淡可口，有紫桂花果香清雅，甜而不腻，牛与果仁咸甜相融，口感更加有层次。咁而和月六福里边就有六个迷你月饼，黑松露流心内馅绵密爆浆，芳香萦绕，低糖白莲蓉蛋黄月饼采用嘅系改良嘅减糖配方，老少咸宜，牛与果仁月饼小巧精美。佛宾和月四季月饼原价198元，而家只系需要113咋。同和月六福月饼四季月饼组合原价两盒要396，而家只系需要213元咋，低至5.5折啊！快啲上到放心好物商城小程序抢购佛宾各系列嘅月饼啦！购买方式有邮寄同自提两个形式。嗱，选择自提嘅话，商城会生成核销二维码，记得凭借住二维码去到佛山皇冠假日酒店嘅正门旁边路仙饼屋提饼啦！提饼点嘅营业时间系从而家开始到9月24号早上嘅9点到晚上9点。
7: 你好有趣节目由禅医口腔特约播出。
8: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6。
9: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10: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9: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10: Like Music 面膜套组，蚬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9: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
11: 9月20号范奇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10: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11: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0: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11: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8。
1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4: 日常里面你会不会遇到嘴巴寂寞的时候啊？屋企里面的细佬哥是不是经常扭计想食零食呢？想过嘴瘾又不想被身体添加负担，顺邦牧场的特级原切猪肉干就是适配你一家大小的优选。这个品牌超过了30年的本地老字号，它拥有佛山市农业龙头企业资质，设立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也都入选了寻味顺德名录，是多重实力背书，三代人坚守匠心做好粤式猪肉干，古法慢养搭配现代的锁鲜科技，一啖就可以食到沉淀了几十年的纯粹原生肉香。品牌自有的山林散养基地，每隻散养的黑猪都在山林间自由跑动，以山间百草为食，天然山泉为饮，足足慢养一年才出栏，肉质紧实，脂肪分布均匀，从源头上奠定了肉干品质的口感。原料只是揀散养黑猪仅有的两块特级后腿肉，采用整块原切工艺，拒绝拼接肉碎杂肉，开袋就是大大片的原切猪肉干，可以清晰地看到原本猪肉的肌肉纹理，搭配传统的粤式调味配方，全程没有添加防腐剂、人工色素，兼顾了健康和本味，沿用传统的竹片烧机低温慢烘24小时，慢慢地逼出肉里面多余的油脂，牢牢地锁住肉香，入口紧实有咬劲，越嚼越能够品出黑猪肉的鲜甜。作为世界美食之都顺德的本土品牌，经过本地挑剔食客的长期检验，品质稳定可靠，每包72克独立包装，有原味、黑椒、蜜汁三种的风味，开袋即食，无论是居家追剧、过口瘾、办公室加餐，亦或是假期

0: 提出由做便携小零食，甚至乎系配粥搭面做佐餐小料都非常之合适。限时优惠，尝鲜套组25.8元有两包，团货装八包更加优惠，只需要79.8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龙飞精选即可选购。
1: 再微小嘅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嘅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呢一度系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嘅社交期待。快嚟加入呢一场声音狂欢！
2: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3: 好啦，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92.4 嘅你好有趣节目啊！同时欢迎你哋喺佛山加呢个 APP， 以及系湾区龙百万微信视频直播间同我哋实时互动嘅。哇，你哋而家好中意匿名咁样发帖过嚟啊！佛山加上面啊，我先读两位匿名嘅朋友先啦。第一位咧就话我大概喺下午嘅2:30钟发咗过嚟啊，提前过嚟报道、啊。今日一早咧同小路带住小团团去拜祭咗邝爷爷、邝先生同埋小邝。每年嘅今日咧，我哋都会相见，睇住邝先生同埋小邝，又睇咗睇小团团，我那不争气的眼泪又不自觉地流了出嚟。我今日咧喺邝先生嗰度咧坐咗好耐好耐。想起咗好多以前嘅事，每一件事咧都令我觉得系寻日先发生嘅一样。今日想点一首丁香花送俾小路同埋佢自己。咁多年嚟咧，佢一路忍住，忍到个心好攰，亦都辛苦咗小路同埋佢娘家带小团团啦。希望小路同埋小团团都能够健康开心，多谢。好啦，咁啊。希望是咯，一切都可以开开心心。听到的是黄心凌《彩虹的微笑》。

0: 另外一位匿名的朋友呢，就截了一个图，有一段话的，一根胡萝卜如果靠近一只猫，它大概率会被那只猫嫌弃，但是如果它靠近的是一只小白兔，小白兔会开心的在原地转圈圈。人也是一样，别因为在一只猫面前碰了壁就怀疑自己不是好萝卜，你只是还没遇到为你欢呼雀跃的小白兔。
1: 就是其实啊，不同的人都有自己的所长，很多时候呢可能只是没放啱位置，是不是？

小白同学话八万，留个位点歌。郑凌风嘅今天你生日，好咧就爱最大啊！送俾今日生日嘅两位寿星啊，叶董同埋萧太啊，即系啊渣渣维 ，Happy Birthday to 两位寿星，常乐常乐，常自在，不负时光，不负自己，平安顺遂，一生无忧。

点呢一首彩虹的微笑嘅系浅笑安然啊。佢话傍晚嘅时候咧，抬头偶遇云间一抹转瞬即逝嘅红彩云，咁就收获今日小确幸。送彩虹的微笑啊，俾阿龙少啦，三群嗰班友仔，特别系经常送歌俾佢嘅紫苏珠儿、英德哥、佛哥、小米哥等等友仔，转咗出嚟谢霆锋，今天你生日。

署名啊，孤里司机加金融民工话打卡收工翻屋企啊，大概系七点前噶。佢话提前拆农场，今日农历七月十四，唔知龙少你嘅开场白系点嘅？我咪就系提出咗倡议，大家啊喺呢个黑暗嘅地方就咪立乱。打手机啦，你立乱玩手机，哇！嗰啲光一影落块面度咧，紧要啦，不迷咁拉满。江湖一姐话今晚咪咁夜翻屋企啊，龙哥，点天若有情，美好的记忆话，静静听下故事先。

小如意啊，晒火食啦，开饭，唱嘅计师发来起步话嚟翻首天涯孤口应下节咯。贫苦人生点潜龙咪用估计错误征发罪人对自由乐场坏习惯冇预处嘅全部霆锋啲歌嚟嘅，但霆锋嘅歌啱先已经跑咗出嚟。高启强话：喂，今日

历七月十四，早啲食完饭就唔出去散步啦。提前点翻首哥哥嘅《倩女幽痕》啊，《倩女幽魂》应下节啊，转紧出嚟李玟翻唱住袁凤英嘅《天若有情》。

上小健话晚上龙少，过得好嘅唯一秘诀就系撑起来，大钱得闷声赚，感情美满就偷偷享用，你的快乐只会萦绕着你的本体展开，自身能量高了就不再需要别人的真心祝福，况且这种祝福本身就毫无意义啊，点月亮光光或者是女优啊，送俾所有龙粉同埋龙龙啊，括号今日咧大蛙去科技馆啊，同我哋分享啲相啊。

指南分针话，今日特别啦，早啲翻屋企啊，收工啊，特别嘅日子，点翻首 Unchained Melody 送俾所有龙粉啊！欢迎 MJ 话，支持龙少，多谢陪伴。听阿妈话，今晚就唔出街，全程收听够意思。钻石玻璃心话，点邓紫棋嘅桃花落，唔知系咪因为今晚大家都啊早啲翻屋企啊，上床瞓觉啊。真系早啲翻屋企唞唞啊！所以咧，好似今晚直播间相对人数会多啲咁啊！好啦，转紧出嚟嘅系 FIR 月牙湾。

因为我哋嘅节目时间关系啦，太长嘅留言咧，我哋冇办法读出嚟。咁我将佢咧就放咗上去呢个社区精选嘅，大家如果系有兴趣去睇睇，咁咧亦都可以喺下边去回帖俾佢啊。节目嘅时间实在有限啦，90分钟都唔够啊！如果系要去除埋嗰啲吓边边角角嘅话吓，咁啊，当然啦吓、啊，有一啲好笼统嘅解决方法，比如话你这样嘅烦恼，嗰样嘅困惑嘅话咧，就多啲听一下类似我哋呢啲咁样嘅吓嘅节目啦，希望可以寻到多少开心啦。

华山大道南，佢话喂今晚要少啲行动啊，冇咩事就唔出街，点倩女幽魂，灵魂show又话要张国荣倩女幽魂，个个要点呢首噶，我亲自唱俾你哋得唔得啊？

0: 潮耀仔话组团出嚟执花生啊，街口等啊，咁收官嗰啲名曲啊，你懂的、啊。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5: 乌海遇上压制钠，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4: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钠八道桥、药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4: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钠优选电梯酒店。
5: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4: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欢迎嚟到燃气安全知识竞赛，请问两位燃气泄漏应该点处理呢？
6: 36计首位上计，
7: 保答燃气泄漏要开窗关闭阀门，室外拨打燃气公司电话。
4: 恭喜你答啱咗啊！
8: 安全用气，欢乐开怀。
9: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0: FM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1: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0: FM92.4 逢周

0: 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彭歌记忆，
1: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2: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0: 想过咗瘾，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3: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4: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3: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100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4: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5: 声波为线，编织社交物语，故事作灯，点亮城市夜空。呢度系你好有趣，想倾心事，点歌全程，定系想寻觅同好 ？FM92.4 全程在线，微信搜索有趣摩小程序，一键加入兴趣社群，让每次电波相遇都成为温暖社交嘅起点。
6: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伯曼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9，搵龙伯曼小秘书入群啦！
7: 人生。

湾区龙爸爸微信视频直播间，直播当中我有朋友在直播间硬是要挑逗我，龙少你睇下后边。

咚咚咚咚咚话，哎，两日冇听节目啊，唔知错过咩歌单啦，点翻首闭目易入神，点俾大家听听。三六六清晨点郑秀文我的玩歌，俾龙伯万万飞同埋你好有趣嘅所有人。朝朝暮暮朝先生话龙少节日快乐，咩节日啫？黑色午夜喜欢电台话，龙少讲咗夜晚点哥哥嘅寂寞夜晚，或者林子祥每一个晚上啊。美如画话系咯，一人一张被最舒服啊！一张被嘅话咧，通常嗰啲都全部喺晒我身上，俾我抢走晒。

Steven 话漫飞今日上下都冇着红色嘅，唔通着咗喺里面？你们就乱猜吧，我都不知道吧。老实讲，我知道就麻烦啦。

有啲朋友话喂，我整嚟呢首歌嘅呢首咩歌呢首啊 ？Unchained Melody 啊，识点歌啦，系嘛？嚟自呢个电影《人鬼情未了》里面嘅呢个原声系嘛？咁但系有啲朋友话喂，我啲但系嗰只 feel 都唔啱 feel 嘅，我哋都唔啱嘅，我哋都唔啱 channel 唔啱，我可以改嚟就你噶嘛？佢哋话，但系我听呢首歌硬系谂到嘅就系巴黎铁塔反转再反转。你们想的是什么鬼？什么鬼？什么鬼？鬼？哎，有啲朋友话鬼咩鬼？唉，落班啦，穷鬼都唔怕，怕啥咧？

听到嘅许绍仙醒不来的梦，意思话点张智霖逗我开心吧，有一种幸福就系静静嘅陪伴啊，静静都嚟都嚟出嚟同各位老细打个哈欠。朱晨小杰，哇，佢话睇睇呢个啊对比漫飞吓喺龙少直播间同埋佢自己直播间，一边就身世显赫，一边就白富美女总裁啊。怪我咯，我的直播间都是全部都身世显赫嘅，所以佢哋都唔愿意过嚟我直播间嗰度嘅。

啊，咁有啲朋友咧喺啊湾区龙伯伯微信视频直播间话，喂，不如咁啦，最拉尾都嚟翻首红日或者男儿当自强，俾阿龙少壮下胆翻屋企啊，咁样啊，都系一个好提议嚟嘅。咁就咁话啦吓，俾啲阳气系嘛。唉，作为一个都市夜归人啊，尤其今晚啊，我都真系费事扯到咁行啊，嗰啲气氛啊。单挑你啲问话，今晚执龙眼花生有冇好地方推荐？跟住咧，以德服人话嚟翻首天涯孤客，肚饿想食宵夜可以执花生啊。三六六车神就问啊，龙伯伯你咩身体所长冇放啱位置啊？我边样所长、啊？

到邓紫棋嘅《桃花落》。匿名嘅朋友话：收工收工，乜鬼都唔怕，最怕穷鬼。天亮了话食完饭去散步，去紧女江山，上山顶一览桂城风景，点郑少秋嘅《天涯孤客》。哇，够破喎！拖拉 A 梦要点红日啊？丹庆龙培森话特别嘅日子打下卡啊！乖乖地留喺屋企听龙少吹水，唔乱咁行。点翻首《胆小鬼》应下节啊！

有啲朋友话：喂，唔敢翻屋企，咪喺电台瞓翻晚咯。咁样你咪有借口唔翻屋企啊！但系我喺电台有借口唔翻屋企，咁啊点啫？都冇着数啊！床铺分分钟都唔舒服啊！仲去到半夜都唔知道会点添，系嘛？多多奶爸话：晚上好啊，龙少，今晚同老婆撑台脚庆祝收楼啊！哇，恭喜晒！跟住有啲朋友话：喂，你最拉尾啊，一定要播翻首林子祥嘅《男儿当自强》先够洋气咁样。我提早已经叫阿林子祥出嚟唱倒数第二首啦。林子祥，每一个晚上。原来系呢，光话今晚静静听歌。

美如画话，哇，入百万直播间嘅嗰啲都系富豪。中年审判员话，播埋月光光一笨。YPT 话，月亮光光啊。专程小健话，龙少组队执花生同埋龙眼啦、啊。够饮啤酒啊，落钟就去、啊。你去啊，你去啊。匿名嘅朋友啊，龙少，通常你系会点样同自己和解嘅？瞓觉。

阿美如话应该喺直播间听到我，哦唔系话，我啱先有开咪清场系嘛？犀利、啊，如话老哥哥诚意十足啊，好好听啊！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咁刺激嘅夜晚，梗系要嚟攀山男儿当自强。张宇话龙哥吓，唉、今晚都系喺屋企消遣消遣就算数啦，咁样。唉、好多朋友估喂最尾一首会唔会系反转啊？又唔会吓、啊。李克勤红日送俾大家。

喜卓话：喂，今日农历十四啊，咩都唔惊，最惊冇钱啊！而家张坤康啊，龙哥特殊日子嚟报个到，张卫健《西游记》要请阿孙悟空过嚟先得啊！无论工作上、生活上，甚至系真实嘅牛鬼蛇神都唔惊啊！哟，使乜惊佢话？

阿美如话同自己和解呢，佢发觉啦抄写系可以嘅，当练字啦咁样啊。OK， 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7点到8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Goodbye，Good night，See you。

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

0: 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呢，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走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津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苋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保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了。

0: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1: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0: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1: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0: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啦！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3: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陵园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3: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2: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3: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2: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
5: 嗯、
4: 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2: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
5: 啊、
2: 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4: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2: 拆单返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5: oh no!
2: 那些都是钓鱼的有利，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2: 守住底线不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4: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2: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6: 不要被高温打败你的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2: 这个夏天我们想听你讲讲
6: 那一口透心凉的冰镇西瓜，
2: 那一场突如其来的痛快阵雨，
6: 或者那个令你想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的人，
2: 无论是躲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日常里面你会不会遇到嘴巴寂寞的时候啊？

家里面的细佬哥是不是经常扭计想吃零食呢？想过嘴瘾又不想被身体添加负担，顺邦牧场的特级原切猪肉干就是适配你一家大小的优选。这个品牌超过了30年的本地老字号，它拥有佛山市农业龙头企业资质，设立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也都入选了寻味顺德名录，是多重实力背书，三代人坚守匠心做好粤式猪肉干，古法慢养搭配现代的锁鲜科技，一啖就可以吃到沉淀了几十年的纯粹原生肉香。品牌自有的山林散养基地，每隻散养的黑猪都在山林间自由跑动，以山间百草为食，天然山泉为饮，足足慢养一年才出栏，肉质紧实，脂肪分布均匀，从源头上奠定了肉干品质的口感。原料只是揀散养黑猪仅有的两块特级后腿肉，采用整块原切工艺，拒绝拼接肉碎杂肉，开袋就是大大片的原切猪肉干，可以清晰地看到原本猪肉的肌肉纹理，搭配传统的粤式调味配方，全程没有添加防腐剂、人工色素，兼顾了健康和本味，沿用传统的竹片烧机低温慢烘24个钟，慢慢地逼出肉里面多余的油脂，牢牢地锁住肉香，入口紧实有咬劲，越嚼越能够品出黑猪肉的鲜甜。作为世界美食之都顺德的本土品牌，经过本地挑剔食客的长期检验，品质稳定可靠，每包72克独立包装，有原味、黑椒、蜜汁三种的风味，开袋即食，无论是居家追剧过口瘾、办公室加餐，亦或是假期出游做便携小零食，甚至乎是配粥搭面做佐餐小料，都非常之合适。限时优惠，尝鲜套组25.8元有两包，团货装8包更加优惠，只需要79.8元，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龙飞精选即可选购。越讲越甜，越讲越

0: 想咯喎，大班人等我请啊！
1: 一个月1300人工 ，OK， 我肯跟你啊！但系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2: 做兄弟有哥嘅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3: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识咗1.8米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4: 郑聪越讲越掂。
5: 喂喂，如果可以嘅话，你想唔想拥有王维同款嘅山居生活呢？山居秋暝呢一首诗，唔知你有冇听过啊？个人认为真系唐代最高级嘅精神 SPA 疗程嚟。山居秋暝，唐·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从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呢真系实至名归，我读半首你已经知道佢系唐代极简生活博主啦，系嘛？空山新雨后，大扫除之后嘅清爽啊，竹喧归浣女啊，邻居洗衫嗰啲闲聊声啊，最后王孙自可留，呢度咁正，公子哥都唔想走啊，喧咁一读。粤语耳声词咧就好似竹叶沙沙声咁啦，原来治愈焦虑嘅方法咧，1000年前已经写得好清楚啊，重归自然，听见自己。嗱，如果俾你去山居3日，只可以带3样嘢啊，你会带乜嘢啊？留言带下你嘅山居必需品啦，最有禅意嘅3位送个山居丝柏噪音嘅音频俾你。喂，等睇你哋留言，下集见啦。
4: 开心听，
2: 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
2: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郑聪。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6: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4: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6: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4: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我睇下啦，都几多朋友啊，好经典啊，好耐冇听过咁样。其实咩话？其实系唔系小凤姐唱？系啊，徐小凤唱噶系。咁当然咧，有另外嘅一个记忆点啦，就讲紧如果系当年你有睇《上海滩》赌圣嘅话啦，咁周星驰饰演嘅星仔啦，咁再加上咧就吴孟达饰演嘅佢阿嫲啦，咪应该讲系个爷啦。咁就去翻当年丁力时代嘅上海滩啦，咁就开嗰间麦当福啊。咁而佢哋话喂，不如跳翻 part 舞先啦，咁开心。咁使用嘅都系呢一首叉烧包。咁当然啦，个风格就好欢快啦。咁唱紧都系嗰啲叉烧包嗰啲啊，好食啊，好热闹啊，好正啊，好美味啊咁样嘅。咁而讲到话叉烧包啦，叉烧包喺广东请人哋食咧冇问题，话请你食叉烧包啊，真系一盅两件嘛，整翻叉烧包啊，再叹下茶啦，可以咁样。但如果攞咗个叉烧包嚟掟只狗嘅话，咁又会点咧？咁我哋好多时候就会谂起啦，咦系，粤语真系有个咁嘅俗语嘅，叉烧包掟狗啊！你又有冇听过咧？嗱，仲有冇记忆点啊？交俾杨聪。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一蚊。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叉烧包订狗，有去冇回，意思就是将叉烧包抌俾只狗食，咁啊食咗自然就唔会翻翻转头啦。形容嘢，譬如话金钱啊、物品啊，又或者时间，一旦攞出去就再都收唔翻转头啦。又或者指某一种嘅投资注定血本无归，打了水漂。喺广东地区，叉烧包咧非常之经典嘅点心啊，好食得嚟咧又受人中意。喂，咁好嘅嘢掟去喂狗，咁啊真系有少少浪费吓。所以呢句话咧，通常带有一啲惋惜啦，同埋讽刺嘅意味噶。咁其实就有啲似嗰个普通话嘅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咁解啦。譬如你可以讲阿强借钱俾个烂赌鬼老表啊，正一啊叉烧包掟狗有去冇回啦。间公司啊，根本系空壳公司嚟噶。你投资落去，正一啊叉烧包掟狗有去冇回顶啦。
1: 1蚊一只鸡，
2: 又咪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又咪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系啊，小凤姐叉烧包就梗系个个都听过啦。至于我哋茶楼食嘅叉烧包咧，确实又真系好多人中意。咁如果攞叉烧包掟狗咧，喺粤语俗语里边啊，正因为咁讲啊，叉烧包掟狗有去冇回。因为咁好味嘅茶楼经典，又香又软啊，食都唔够食啦。你竟然攞嚟掟只狗，诶，嘅啱晒啦，只狗一啖咬住，然之后三秒钟啊吞咗，跟住咧就摇摇条尾啦，跟住走咗啦。所以你只包咧就永远咁消失咗，所以咧就粤语世界里边咧都会用呢一个叉烧包掟狗啦，去讲紧唔单止浪费，唔单止嘥嘅意思，即系例如可能会系借钱俾咗一啲唔应该借嘅人啦，又或者系投资去咗一啲无底洞嘅东西啦，希望大家都唔会啊。咁以及咧就可能系错付真心，即系譬如两个人嘅嗰段交往里边啦，即系将自己嘅呢份真心啊，结果咧俾咗唔应该对佢咁好嘅嗰个人。例如啲东西啦，所表达紧嘅东西都系好相似嘅，就话你将珍贵嘅嘢交俾唔值得去交俾嘅对象。啊，叉烧包系冇错噶，其实吓，错嘅系你拣嘅掟嘅嗰个对象。

0: 暑假熱辣辣，佛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雨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0: 新爱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1: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0: 全程独家佛出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2: 越听越啱听，叉烧包订狗有去冇回，意思就系话喂，你呢啲。简直就送羊入虎口咁上下，你抌出去嘅嘢，你仲想有得归还，啱晒佢河车咁啊食鬼晒噶咯。意思咧就系一件事，从一开始就知道结果。呢、這个结果就系你投入咗嘅嘢，你放咗落去嘅嘢，就注定唔会谂住攞翻嚟噶啦。咩啊？你仲想有借有还，再借不难？那个只系存活喺陈奕迅嘅碌卡里边嘅啫。

但过咗去嘅就先唔好讲住啦。咁啊，具体我哋都唔知道。主要就讲我啊，或者啱先阿洋葱啊，大家讲紧嘅呢个词啦，即系叉烧包订狗咧，有去冇回咧，最主要都真系确实讲紧啦，就话即系你要问下个对方或者呢、這个你要俾佢东西或者叫做付出真心或者付出你嘅努力嘅事物，系值唔值得你呢一只叉烧包咧？咁如果真系唔值嘅话咧，咁有方法嘅，一定就系自己食咗佢啦，咁样。咁所以咧，呢、這个就系对于付出如果冇回报咧。真系唔系个个可以做得到啊！如果系错付咗，无论系真心或者努力，有时都系几难受嗰种感觉。咁你要经历过嘅话咧，就亦都冇办法。咁至于讲到话付出咧，就其实有一首歌，当年咧嗰首歌系因为嗰张专辑入边有一首更加劲嘅歌啦吓，所以多数人都会记得嗰一首就是《几许风雨》。咁《几许风雨》系上个世纪我六岁嘅嗰年。讲紧1986年嘅当时罗文先生嘅专辑里面有《几许风雨》嘅。咁而嗰张专辑里面呢，其实收录咗一首比较冷门少少嘅歌，又真係讲緊一啲同付出有啲关系嘅东西。咁而呢种付出呢，因为林振强嘅词系好多时候都系好励志。咁呢首都一样啦，就讲緊嗰种坚守真我，无惧失败，不计得失。即係就算真係付出咗好多，宁愿係最尾冇结果冇问题。即係关键係个过程，最紧要係正如歌词讲，宁可付出过。

我讲真，呢首绝对系一首真系好潇洒而又好悲壮嘅英雄主义嘅歌。罗文付出过，咁啊讲紧就系话唔在乎外界嘅眼光，咁当然系合情合理合法啦吓，唔怕前路坎坷，最紧要对得住自己内心。

0: 佛山趣，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0: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2: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定于8月27号至31号举行。
3: 阅读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2: 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双向相融，让书房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让求知不分年龄，不限场所。
3: 在文字对话中看见世界，放下浮躁，捧起书卷，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
2: 相约南国书香节，以书香滋养生活，以勤学奔赴梦想。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7: 保安康。
8: 越讲越掂，
9: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亮，我同你一起收听
10: 越讲越掂。

0: 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咯，好中意啊！
1: 越讲越掂，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3: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4: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1: 越讲越掂，
5: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3: 郑聪，越讲越掂。
6: 喂喂，各位街坊，你今日食剩咗啲乜嘢啊？唔系嗌你俾我食啊！我系郑聪，今日咧带嚟李新嘅《悯农》。咁早两日咧有观众嗌我读俾佢幼儿园嘅仔仔听，就问我得唔得啊？咁梗系得啦！吓呢首咧绝对系唐代最强嘅节约宣传片嚟噶嘛！我老友话斋咧，大人细路都啱听嘅，保证你读完咧，连一粒米都唔舍得剩。《悯农》，唐·李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嗱，呢首诗咧，根本就系古代版《舌尖上的中国》嘅旁白嚟啊！我觉得锄禾日当午，农民伯伯晒到窿，汗滴禾下土，汗水多过雨水。最后两句咧，直接就升华个主题。你碗入边嘅每一粒米都系汗水换嚟，特别系粒粒皆辛苦个粒字。粤语咧读粒，因为咧作为保留有中古音嘅入声字，真系有米粒跌落去个碗嗰种托托声嘅清脆感，粒粒系嘛？嗱，无论你系自己煮饭定还是系嗌外卖都好啦，呢首诗都系最强嘅食正提醒嚟嘅。我哋今日咧唔使锄禾日当午，但系珍惜食物嘅心千年不变。如果你都赞成嘅话咧，转发呢条片啦，同埋你嘅饭脚一齐去践行，粒粒皆辛苦。今日讲住咁多先，下一集阅读古诗词，同埋你睇下唐代最强嘅景区宣传片，估唔估到啊？
1: 开心听，开心讲，
3: 开心听，开心讲。
7: 你收听紧嘅系
1: 越讲越掂，郑聪越讲。

0: 节目先。
1: 系噶，呢度系越讲越掂啊！咁多谢各位咧，就捧场收听啦，令到我啦，仲有我嘅拍档啊杨聪啦，都有幸咧可以喺开工嘅时候咧服务到阁下你嘅。我系郑聪。呢边咧佛山加花生板块啦，亦都多谢有啲朋友，譬如打卡啊，或者做一啲互动啊、留言啊，或者系攞下福袋啊，各种嘅互动其实唔紧要，都系等大家就即系多一个联系咁样啦。咁啊，例如都见到你哋嘅一条会跳嘅鱼，你好嘛？呢个名系真定假嘅？老鼠爱番薯啊！手机尾数7853嘅观众啊，你好啦！啊，平安喜乐啦，英啦 ，Happy Fun 啦 ，EZYQ 啦 ，EZW 啦，幸福让你我拥有啦！西潮嘅呢位搭星追月啦，蓝天啦 ，Abby 啦，顺德李生啦，等等啦咁。咁讲真啦，翻嚟之后咧，就因为准备扮晒嘢咁讲笑嘅话咧，就系、是、想穿越翻去咧三国嘅时代。咁第一反应就当然就谂起阿叶振棠先生嘅呢个滚滚长江东逝水，系嘛，浪花淘尽英雄。咁但系我一谂，咦，话可能就系杨聪可能都会播呢首歌未定，咁就唔好住啦，费事大家就撞咗只歌啦咁。跟住就谂起咗佢啦，庾澄庆啊，三国啊。

我睇下啦，收到嘅，阿道道话好听，阿嘉臣话未听过呢一首歌，三国杀咁样，唔系就咁叫三国啫，三国杀又真系有首第二首嘅《三国战狼杀》啊，咁样，嗰首第二只歌，呢只系庾澄庆嘅《三国》。咁呢首歌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是、其实佢真系唔系好正儿八经咁讲紧啦三国嘅嗰段历史。咁啱先我哋讲话跟住落嚟翻嚟嘅呢一 part 越讲越掂咧，就郑冲啦，仲有我拍档阿杨冲啦，会尝试咧，即系大家即系用埋啲咁讲，就话喂。

0: 带住大家试下咧，就睇下可唔可以穿越翻去三国嘅时代啦。咁咁庾澄庆呢首三国啊咁啱，真系好穿越嘅。咁但系就会用啲无厘头啊，好有想象力嘅方法去穿越啦。咁即系包括咧，就成首歌都系用舞步啊，用跳舞嘅方式去代替兵器又得唔得咧？咁但系就算系咁样啦，成首歌里边都仲系有好多我哋熟悉嘅人物嘅，赵云啦、张飞啦、关羽啦。以及咧就即将要讲嘅刘备啊，刚才我哋讲嘅第一个词咧就系呢、這个叉烧包掟狗啊，有去冇回，即系我哋就话喺嘥晒失去咗叉烧包。咁而跟住落嚟要讲嗰样嘢咧吓，又关阿刘备事咧，又要关失去事咧，我谂你都可能会大概估到一二啊。交俾洋葱讲讲。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刘备借荆州，一借冇回头。呢一句俗语咧，就借用咗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当中嘅典故，非常之实用嘅。字面意思就系刘备向东吴借咗荆州，借咗之后咧就再都冇归还嘅意思。实际上就系长期占据，一啲都唔想还啊。形容借咗嘢之后咧，久久不还，甚至有唔想归还咁样嘅打算。经常咧就用嚟调侃嗰啲借钱不还啦，又或者借物不还咁样嘅行为，带有一种无奈同埋抱怨嘅语气，同上一句叉烧包掟狗有去冇回咧意思系相近嘅，都系形容啲嘢攞唔翻嚟。但系刘备借荆州更系侧重于借咗唔还呢一种违约又或者系拖延嘅行为。三国时期。东吴嘅叔鲁为咗联合刘备对抗曹操，劝说孙权将荆州借俾刘备暂时立足，刘备就许诺啦，攞低西川亦即系益州之后咧，就归还荆州。后来刘备入川，但系就冇归还到荆州。东吴多次索要，刘备同埋诸葛亮咧总系各种嘅推脱，揾各种嘅理由，譬如话啊，我娶咗凉州再还啦。最终导致东吴大都督周瑜激到战仓复发而亡。后来孙权派吕蒙白衣渡江集取荆州，关羽兵败走麦城。虽然历史上荆州争夺之战很复杂，但是在民间的故事和俗语当中，刘备借荆州就成为了一借冇回头的代名词了。譬如你可以说，唉，阿聪咯，借我本粤语字典啊，大半年都唔还，正一嚟刘备借荆州，一借冇回头。你借钱俾佢啊，要有心理准备啊。上次啊，我借俾佢啊，唉，刘备借荆州，一借冇回头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啊，讲开呢个粤语字典咧，真系有一次咧，争啲咧就做到嗰件事嘅。咁我有个朋友咧，平时就都中意讲下，即系话哇呢只字咧粤语应该点样发音啊？啊呢只字粤语应该点写啊？咁样即系偶尔都会同我倾下偈嘅。咁当然我好多时候唔系话我咩都识噶嘛，咁我可能都要通过一啲工具书，例如去查字典啊，或者问下身边嘅啲行家交换下意见啊咁样。即系如果识嘅时候我就唔会咁做啦，但系如果唔识我都会咁嘅。咁我就话俾佢听，喂，其实我唔系咩都答到你噶啦，我都系好多时候靠呢啲啦、呢啲啦、呢啲啦，咁就指咗三本俾佢睇。咁后来因为有一本我系多咗一本出嚟嘅，咁我就好想，我唔系话怕佢成日烦我，我系好想佢都即系有个咁，哇，难得你都中意粤语呢件事，你不如善用一啲工具书啦。咁我就递俾佢嘅时候，我就话喂，嗱，你嗱借俾你一本嘢好唔好啊？咁我谂一阵之后咧，我就争啲咧，就真系会成功咗噶。咁但系咧就讲起呢个刘备借荆州，我就话你可以刘备借荆州，有借冇回头嗰种咧，咁即系意思系可以送俾佢啦咁样。但最尾佢冇攞到我本嘢，即系讲嘅系争啲就系争啲少少啦。咁如果佢真系话攞咗去嘅话咧，咁呢个刘备借荆州咧就唔系啊，系我想佢咁做啊。咁第二正确里边，我哋讲到每一次讲话喂刘备借荆州，有借冇回头。咁当然系讲紧嗰个人借而不还嘅一种状态啦。

又睇下啦，就佛山加花生板块呢边啦。巴拉巴巴巴咧就话，聪哥啊，你估下乜嘢？叉烧包有冇听你哋节目啊？叉烧包系一位听众嚟噶嘛？好似我印象当中系有个听众，好似系叫叉烧包咁样。咁如果你讲嘅系一个听众，佢有冇听紧我嘅节目啊？咁样我估唔到嘅。咁又唔得，估唔到都要估嘅。咁我估冇啦。如果咁就。咁你可以话俾我听，我究竟叫估啱还是估错都系可以嘅。K K 留言就话叉烧包订狗同埋留俾谢荆州啊，都系唔见晒啲嘢咯，冇嘢揸手咁解系嘛，聪哥咁。啊，两个其实有少少区别嘅，你请叉烧包订狗有去冇回，即系呢种系讲紧你投入咗一啲东西，无论系物质啊，还是系感情啊，或者方方面面啊，即系你主动去投入，主动去送出。咁但系咧就个对象都收到嘅，不过对象就唔值得你俾佢，咁结果导致到咧就一去不返。咁至于刚刚讲嘅呢一个就有啲唔同啦，就系、是、信用冇晒信用啊，就咁讲，或者叫信用破产啦、啊、吓，即系你系好被动咁借咗出去，咁你谂住借咗之后对方会还嘅，但系对方就唔守信咯，咁结果就导致咧就系有借冇还。

0: 港粤电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着，别换台。
2: 越听越啱听。
3: 刘备借荆州，一借冇回头。借用经典名著《三国演义》当中的情节咧，嚟形容一个人借咗嘢之后。

肯归还。咁既然讲到三国啦，你印象当中同三国有关嘅歌会系边一首啊？最最最最出名嘅当然系明代文学家杨慎创作嘅词作啦，《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成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呢一句歌词咧，亦都被谱成普通话版本、粤语版本。咁其中我哋粤语地区更广为人知嘅，当然系叶振棠唱嘅呢一首《三国演义》啦。你又有几耐冇听过呢首歌？

0: 真系有啊！阿Cindy 妈话：点解聪哥可以估到洋葱会播嘅？有咩话明系估啦？有可能会估中，有可能会估错嘅。就好似啱先有位朋友话咩？嗌我估下，唔记得话估下边个话有冇听我哋嘅节目啊？咁样我都话估嘅啫，唔知咁就如果系都要估嘅，唔俾唔估，咁我就估冇啦。咁样咁都有可能估中嘅，都有可能会估错嘅。咁有时候啲事情就系咁啦，可能你会讲下，咁即系会冇讲咁啊咁。等于你做一件事啊，好难话确保嗰个结果一定会系点样。咁但系只要系合情合理合法嘅话，努力过、付出过，啱先播阿罗文嗰首歌，我哋讲紧都系呢种状态。林振强嘅歌词就想话俾你听，有啲事情你唔可以计咁多得失嘅。咁至于另外一种状态咧，又系一种境界。讲紧嗰种境界就话命里有时终须有啦，命里无时莫强求。即系如果真系嗰件事系有去无回嘅，无论关唔关我哋今日讲嘅粤语词啦，叉烧包订狗有去无回，仲有刘备借荆州一借冇回头都好。咁但系都真系要学识啦。如果系收唔翻嚟嘅，就要学识放低佢。
1: 心公正，白璧无瑕，行善。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喜得快。
3: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4: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3: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4: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3: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四转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4: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3: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0: 万般佛山趣，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2: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系满载佛山趣味。

0: 菜标准化，优品传承，知情知味。佛宾月饼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
1: 晚上10:30。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啊。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有一种笑容是自信的表达，繁荣乡村文化，筑牢中国文化自信根基，让百姓得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有一种笑容是丰收的喜悦，惠农助农推动乡村振兴，为了让亿万农民生活得更美好。
2: 有一种笑容是对未来的憧憬，教育帮扶播种希望的种子，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4: 加油！
5: 乡村绽放笑颜，用笑容铺展乡村振兴新画卷。

0: 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
3: 保安康，
2: 保安康。

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2: 不出游去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1: 叹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2: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1: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3: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6: 天啊，突然间觉得这个星期真的过得好快，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哇，这么快，两个月个半月啦，暑假就已经到此为止了，跟住即将迎嚟嘅就会系返学，咁当然都有一啲学校已经系进入到开学之前嘅准备状态啦，有军训啊咁，大家都已经系忙碌当中啦。下个星期9月1号开学之后啦，各位家长又要返嚟啦。我哋嘅各位家长仲记唔记得我哋仲喺早上嘅呢个时间陪住大家嘅返工路上啦？早上7点到7点半钟有家长学堂，欢迎你，我系霍立允。喺早上嘅呢个时间，亦都同大家各位打声招呼啦。真系觉得太难想象啦！之前咧觉得仲会喺呢个暑假状态啦，同大家有多啲嘅分享啦、深度啦。咁第一到开学嘅时候，我会觉得就是这种鸡飞狗跳啊，时间都系唔够使咁样感觉噶。唔知你会唔会咁样觉得咧？咁当然亦都系各位家长早起啦，开始啦，唔单止翻工，系啦，翻学翻工都关你事啊！好啦，咁今日节目里面呢亦都同大家讲下啦，真係呢个回程下，咁返学回程都有闹出好多嘅事情。最近呢喺网上面亦都系大家颇为之大讨论嘅，所以今日节目当中同大家倾倾嘅。讲嘅系咩呢？三张车票，两个女孩，一个母亲，关于铁路规则嘅一个故事。开始我哋今日嘅家长学堂。
5: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6: 最近有个新闻在我们家长群里面讨论得比较多的，看到身边朋友都发了不少这个朋友圈。讲的就是一个新闻，两个女孩子买了三张火车票拒绝让座。在网上很多网民都在大家讨论，也有人说这是有钱任性，也有说

之后发现呢个位系吉嘅，冇人坐，就希望可以坐呢个位，但遭到咗两个女孩子嘅拒绝。于是乘客就揾嚟咗乘务员去协调，乘务员就话呢张票系佢哋已经买咗噶啦，你同佢哋倾啦。而呢一幕咧，亦都被其他乘客拍低落嚟，放喺网上边。于是两个女孩子买咗三张飞，占座放零食，呢种嘅讲法亦都迅速冲上咗热搜。五日之后就是8月21号，成都铁路局发布了一份详细的官方通报。通报里面核实了几个关键的事实。第一，三张的火车票都是实名制购买的。乘车区间是上海到南充，全程27个钟头。第二，三张车票当中两张是的确这两个女仔的票。而第三张即是006彩中间那张票是同行的成年人。但这个成年人当日并没有上车，这个成年人是两个小朋友的妈妈，她只是将小朋友送上了车，自己就落车了。第三，按照铁路的规定，儿童票是不可以单独购买，必须要跟成人票绑在一起去购买。那这两个女仔的妈妈是遵守了这个规定，买了三张飞。006号座位对应的就是这个妈妈的座位，但是这位妈妈并没有检票上车。这个呢就是来自成都铁路局发布一个详细官方通报。结合到这件事情来讲，后来这位没有上车的乘客，也就是说这位妈妈就接受了媒体的采访，讲出了更加之多的内情。这位妈妈就说趁着暑假就将这个小朋友就接到上海里面去团聚。过完暑假啦，即将发开学，咁就要送呢两个小朋友翻翻乡下啦，翻翻去成都。咁但今次好可惜嘅就系佢请唔到假。这个妈妈话佢往时都系请到假送嘅，即系包接送，但今次真系实在冇办法请啦，陪唔到佢两个坐呢个火车，咁点算呢？佢话咁多年都系咁，我谂小朋友亦都习惯，而且佢哋而家亦都真系比较大个啦，不如试下放手，俾佢哋锻炼一下啦。但是放手归放手，安全仲系要讲嘅。两个未成年人嘅女仔单独坐27个钟头嘅硬座，旁边有可能会嚟陌生人，咁点算呢？甚至有可能系陌生嘅男性添。妈妈放心唔到，于是就谂咗个笨嘅办法，自己买一张成人飞，将两个小朋友送上车，安顿好佢哋，自己再落车。而这张飞似乎就成为了这两个女仔的护身符，当然也都是为妈妈买了一份安心，起码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坐这个火车是宽敞的、舒服的，没人跟他们逼的，而且还可以放下零食。 OK， 这样就是多了这张飞了。这张飞洗费236元，对于一个打工家庭来讲，236元话多不多话少不少。澎湃的评论当中也都在后期里面讲了一句这样的说话，他说被浪费236元的成人飞，他并不是逆上当中的有钱就任性，而是这个妈妈在既有规则之下的无奈之举。这个就是整体事件整体的脉络，就是这样的。咁有事情嘅发生经过，亦都有呢件事情最新妈妈嘅一个采访嘅报道。咁我哋再嚟睇下啦，再高一层嘅铁路部门咧，喺后来亦都系从法律角度咧去进行咗解释呢件嘅事情嘅，引用咗《民法典》第815条，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嘅时间、班次同埋座号进行乘坐，亦都有交通运输部嘅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在里面也都明确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按照有效车票记载的席位号运输旅客。在今次事件里面，铁路部门也都指出下这张飞呢还是解答了我们之前真的并不了解的一些规则。因为我们以前知道就觉得我买了这张飞，这个位就是我的了，我怎么用都是可以的。但今次呢，铁路部门就从规则上面告诉大家，旅客自从支付购票款，即是给了这个票飞的钱之后，就建立了客运服务合同。当检票上车的时候，就开始享有对应席位的使用权利。但是如果旅客买飞之后未检票上车，就被视为放弃了这个席位的使用权。从法律的层面来讲，这张得出来的006号的座位
使用权已经是随着妈妈的落车而消失。

0: 佢既唔属于呢两个女仔，但同时亦都唔属于任何嘅旅客。嗱，呢个咧从法律层面上边嚟讲，就系一个点样嘅原则呢？就叫做合同相对性原则。铁路部门亦都特别说明，就话如果旅客买飞之后未检票上车，而且未办理退票或者改签嘅，就视为呢名旅客唔行使呢个期间嘅席位使用权利。咁究竟呢个位可唔可以俾人坐呢？好啦，铁路部门解释，基于呢个合同相对性嘅原理同埋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第三方亦都唔可以占用同埋处置呢个席位。咁亦即系话呢两个女仔咧，唔可以因为妈妈买咗呢张飞就自动拥有呢个座位嘅使用权。咁即系话呢两个女仔将呢个零食系咪放喺呢个座位上边，因为佢行使咗放置呢个权利，但其实系冇呢个权利，亦都唔可以自动去行使嘅。所以呢个位喺妈妈落车嗰一刻，佢哋就冇呢个使用权㗎喇。当然成都铁路局喺通报当中亦都讲到，就话对因为服务工作唔到位俾旅客带嚟嘅不佳旅行体验深表歉意，下一步将会持续强化员工嘅培训，不断去完善客运规章制度，优化客运服务产品体系，更好咁满足广大旅客嘅出行需求。咁同时咧，亦都真诚希望广大旅客能够相互理解、互谅互助，共同营造温暖和谐嘅旅途环境。咁所以乘务员话：吓、啊、呢、这个位佢嘅，唔关我事啊，你解决佢啦。啊，乘务员咁样处置方式咧，亦都系唔妥嘅，应该系清晰咁去解释。嗱、啊，呢、这个位咧，呢、这个妈妈就买咗，但佢冇上车，佢唔可以用呢个位。但同时呢位旅客，你亦都唔可以随便用呢个位。是咪应该是将呢个规则讲清楚佢。咁嗱，铁路部门呢个解释呢非常之专业，专业有依据。从法律同埋规则嘅角度，佢哋嘅回应都系冇问题嘅。但系我哋睇返网上面嘅评论，包括系澎湃新闻嘅主笔沈斌嘅评论，佢讲咗一个好深层嘅问题。佢话法律讲嘅系对同错嘅问题。但系我哋民生呢讲嘅系难定唔难。我哋广东话嘅啱定唔啱啊，舒唔舒服啊？系讲呢一个规则话俾你知乜嘢可以做，乜嘢唔可以做。但规则并冇话俾你知，当一个人处喺点样做都唔啱嘅困境里边嘅时候，佢可以点做呢？呢件事情嘅来龙去脉，我哋先讲到嚟呢度。咁稍后翻嚟，我哋都从我哋家庭嘅角度，从呢位妈妈嘅角度当中去睇翻呢件事。有点样的睇法呢？亦都欢迎你继续跟住我哋家长学堂，更多互动亦都可以加入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 进入里面嚟到我哋家长学堂嘅直播间当中，一起分享交流。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家好，我是王菀之 Ivana， 我要嚟佛山开演唱会啦！9月5日，等你哋嚟佛山岭南明珠体育馆主馆，我哋一齐合体，到时见！
1: 微信手花生微飘然，即刻抢飞啦！
2: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5年草龟龟板加10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国宝15%叠加厂保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翠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截止啦。
3: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定于8月27日至31日举行。
4: 阅读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1: 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双向相融，让书房延伸至城市每个角落，让求知不分年龄，不限场所。
4: 在文字对话中看见世界，放下浮躁，捧起书卷，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
1: 相约南国书香节，以书香滋养生活，以勤学奔赴梦想。
5: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6: 继续回来家长学堂，跟大家看看最近一个热点的新闻，3张飞2个女仔一个妈妈。讲的是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在8月的16号在上海开往成都的火车上面，有两个女孩子就坐了3个的席位。两个女孩子坐两边，中间这个位置就放满了零食。有旅客走过去希望这个位置可以给她坐，但遭到了女孩子们的拒绝。找来乘务员协调，乘务员就说这张飞人家买了咗噶啦，你同人哋倾啦。于是呢一幕咧，亦都被网友拍低落嚟发上网。两个女仔买3张飞，占座位放零食，呢个讲法咧迅速冲上咗热搜。刚才同大家分享咗咧，就成都铁路局方面发嚟嘅通报。我哋睇到在情在理，其实亦都系冇问题嘅，因为中间拮出嚟嘅呢个位置咧，原本就是这两个女仔的妈妈所坐，只是妈妈因为公司请不到假，没办法陪她们回去，于是就送上了这两个小朋友去到火车上面。后来这个妈妈也都走出来跟大家表达了当时的情况。
5: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6: 这位妈妈后来接受媒体采访，讲到当时她是亲自将两个小朋友送入站的。她带着两个女仔先在上海站将她安顿好。怎样安顿呢？因为当时带着她两个就每人用了20元，和火车站的送行李人员跟着她们入站。她将小朋友送上车，帮她们找到位，也都将行李放好，反复叮嘱她们要注意安全。看好行李，不要随便跟陌生人讲说话，有些什么事找乘务员。于是他就落了车，站在站台那里等着部车，一直开，开到他看不到这部车位置。而这个拮了的座位就是他没有坐的座位。如果他是在场跟着小朋友回去的话，这个座位就是他的了。但他落车之后，这个座位就拮了。他买这张票应不应该呢？应该，因为根据铁路部门的要求， 未成年人是不可以单独坐火车的，所以必须要买一张成年人的飞陪同住他们。但是因为也都妈妈没办法去陪同他们，请不到假。所以这个位置对于这个妈妈来说，希望可以给小朋友带来一些空间，也都是代表着他在27个钟头的漫长旅途当中不至于好逼，也都是代表着他的一份的守护。因为这个不是人家的位置，小朋友都有权去拒绝其他人坐在他们身边，避免受到其他陌生人的影响。所以这个空位说的是妈妈因为没有检票上车留下来的吉位，但同时他都是一份来自妈妈的守护。这个妈妈说她完全没想到这件事会引发这么大的争议，更加没想到因为一个陌生乘客要求让座，然后这个视频被拍到放到网上面。这位妈妈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她也很无奈，但也都没有辩解太多，只是讲了一个原因，这个原因也都是妈妈的用心。所以在情在理，我们法律讲的是对与错，而在事实当中呢，对于这件事你有些怎样的看法呢？也都欢迎你可以去到佛山家 APP 上面跟我们一起互动。我们看一下网上面的评论，也都有来自澎湃新闻的评论，他将这件事放到去社会制度的层面上面去讲。他讲到的就是两个女仔是一个典型的候鸟，父母在外打工，小朋友在乡下上学，寒暑假才可以短暂团聚，开学了小朋友都要回到

0: 乡下，但妈妈请唔到假，候鸟嘅返乡陪伴点算呢？这个问题可能会比占种更值得关注。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今次事件啱啱暴露咗一个制度上面一个空白，就是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没办法单独购买火车票，但并不是所有家长都是有条件陪小朋友行完整个的旅程。在新闻评论当中也有一个颇为之恰当的对比，讲的就是什么呢？搭飞机。航空领域一早就已经建立了成熟的没有成人陪伴儿童的服务体系，家长如果没有办法随行的时候，就可以提前申请托管，实现从送机在飞机旅行当中的一个照料到到站核验接领人这样的全流程闭环管理。但是铁路系统呢，目前并没有这样的制度。於是嚟到呢度，大家話：誒，咁係咪應該要呼籲鐵路部門要做一啲咁樣嘅嘢啊？係咪鐵路部門嘅錯啊？誒，係不是。我哋嚟睇下評論員作者沈斌喺文章裏面都寫到，佢話普速列車嘅站點多，人員流動性大，乘務員配置有限，好難直接照搬航空嘅一對一托管嘅模式，但亦都不妨可以借鑑佢嘅制度內核，探索屬於鐵路版嘅小候鳥陪伴機制。咁具体嚟讲，可以点样做呢？诶，都可以有啲建议。我哋唔好一味话呢个制度啱与唔啱，不妨我哋都可以俾啲建议，俾啲谂法。唔知道大家有冇呢？咁啊，沈斌咧喺呢一个文章里边话，我可以考虑设立可预约嘅未成年人重点关照通道，完善独自乘车未成年人嘅登记制度，明确送站在途中嘅关照、到站交接呢啲流程，设置合理嘅服务机制，甚至系可以开一啲适度收费嘅专项陪护选项。是咪？我可唔可以有专人陪你？嗱，你专人嘅话，我收费几多？系咪？你买236蚊一张飞，咁可能加啲费用嘅话，咁我有个专人可以陪护住你，咁会唔会好啲咧？咁希望以此呢啲嘅制度里边去厘清权责边界，将散落喺民间嘅呢啲，好似今次呢个妈妈用嘅土办法，我哋可唔可以避免到呢啲事情咧？我哋可唔可以补翻就系未成年人独自长途出行一种民生嘅短板？评论最后有一段话，在这里也很想跟各位家长一起分享一下。公共交通的公平，不单只有防止洗钱就可以多占资源，也都包含对特殊处境群体的制度关照。三张火车飞的背后，是千万个务工家庭的现实困境，也都是候鸟家庭的不得已。制度理应补上缺口，令到小朋友在漫长的返乡旅途不需要靠家长洗钱买一张空座位来换取安全感。来到这里，你会发现似乎这个空座位已经变成了妈妈的这份安全感和守护。当然事情来到这里，相信包括我们听着节目的朋友，可能大家也都在想，有大家也都会讲到要坚持规则就是规则，也都有人心痛妈妈太难。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很多的争论之所以陷入僵局，就是因为我们在用对错这把尺去衡量这件事情，去衡量一个难不难的问题。可能我们这两把尺都未必适合。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来概括今次这个新闻的话，我想不是占座新闻，也不是关于浪不浪费的新闻，而是一个无奈。一个妈妈面对27个钟头的长途火车，面对两个未成年人的女女，面对请不到的假，面对不可以单独买儿童飞这样的规则，请问她可以做些什么呢？她用236元买了一张自己永远都不会坐的飞，这个不是有钱，而是实在的无奈。所以这件事其实不单止是停留在应不应该让座，最早是发生在他有没有去让座的这个争吵里面。他真正的价值是被我们看到了一班被规则遗忘的人，那些独自踏上漫漫归途的候鸟，那些在千里之外依然心挂挂的妈妈，但又无能为力。制度有漏洞可以补，规则不完善可以改，但小朋友回家的路是不可以等。当制度还未跟上的时候，每一个妈妈也都只能用自己的土办法、笨的方式去守住她可以守住的防线。哪怕这条防线可能就是那个永远都不会错的空座位。 最后亦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你亦都会面临住咁样嘅情况嘅话，我相信喺我哋佛山亦都有唔少朋友系咪都曾经遇到过咁样嘅情况呢？如果你都有双儿女需要搭一段长途嘅旅程，咁你又点做呢？欢迎你可以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亦都欢迎你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佛山教育家，又或者咧进入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家，一起倾倾偈。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我是个喜欢旅游的人。哇，这花可真香啊！但爱花怎么能折花呢？哼，把它拍下来吧。啊，这只蝴蝶好可爱呀！但爱小动物怎么能伤害小动物呢？嗯，用手机把它录下来吧。哇，这一江秀水好美啊！爱水怎么能污染它呢？那就把垃圾打包带走吧。做文明游客，您的一言一行就是最亮丽的风景。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7:30。首先跟进天气方面，因为而家咧江门方向仲系有雷雨云团靠近嘅，咁所以预计未来3个钟降雨嘅形势仲会持续。嗱，高明河城、洋和、江合咧就已经系发布咗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禅城区、顺德、三水区，仲有南海嘅九江、西樵、丹灶、狮山、高明、其余镇街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亦都系生效当中。准备到早高峰的上班时间，所以出行的话要松少少时间和提前注意交通安全。另外缓慢的路段见到有佛山大道归华隧道过大叻方向，海八路的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还有高赞大桥过杏坛，德胜东路体育中心对开过五沙，这个钟数亦都开始车多起身了。记得小心驾驶，一路平安。也都欢迎大家继续登录上佛山街的花生板块，依然可以查路方和报路方的。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唉，炎炎夏日，太阳毒辣，蚊虫又多，行嗰两步咧就成身汗咁。哪怕阴天啊，嗰啲紫外线啊都不容忽视啊，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咧就会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咧，嗰啲蚊啊仲会咬到你成脚都系烂，哎呀，又痕又烦又燥，成个人都唔清爽。想话舒舒服服咁过一个夏天，包里边嘅防晒啊、驱蚊止痕好物咧，真系少唔得啊！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帮你一站式配齐。怕黑嘅朋友仔咧，可以留意翻专区嘅护外防晒衣物系列，凉感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玛休闲裤、男装女装通通都有，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儿童款都有专属码数，全家出行一人一件，促销价到手低至49.9起。仲有防晒口罩同埋遮阳帽组合使用，抵御面部晒斑，开车、踩车、户外溜蛙，随手一套就可以出门，性价比超高啊！到手价分别只需要21.9和39.9啫。出门除了话防晒、驱蚊止痕都好重要嘅，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都帮你准备好啦。呢个系列咧都系20多元一件嘅啫，植物配方温和唔刺激，一喷防蚊虫，二涂止痕痒，仲有龙力奇蛇胆清凉三件套必须同你安排上，包括有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涂上之后咧，清凉舒爽，除咗晒后泛红，蚊虫叮咬都可以快速舒缓。揸车工作嗰阵可以提提神，晕车晕船又可以舒缓一下。屋企里面的老友记咧，出门随身在个包度放定一支。而家三件套到手只需要55元，屋企里面放一盒，包里面塞一支，全家都够使啊！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在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快啲嚟一站式为全家配齐夏日降水好物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肖瑞云健康七点半，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1: 早晨，早晨，七点半，严格来讲，而家是7:35了。起床未？今日要早啲起床，早啲出门先得啦。你好啊，欢迎你收听健康七点半嘅直播时间，我系主持人邵瑞云。早晨啦，系啦，讲多声，早晨一定要讲多几声，先至令到自己可以调动起身呢个情绪，同埋真系清醒过嚟啊！你接收到呢个信号未呢？今日嚟到咗星期四啦，一个星期最值得疯狂嘅日，但我谂咧，今日早上即系出门翻工嘅朋友，可能一早起床听见外面即系呢个窗边传嚟嘅雨声啦，可能都已经开始有啲想疯狂嘅感觉啦。哇，上班时间嚟落雨，而且呢场雨咧唔系话而家朝早先出现噶，系从寻晚陆陆续续啦，啊，即系啲雨时大时细啦，吓、啊、都已经系陆陆续续咁样样，差唔多落咗成晚啦，有冇啊？因为我印象当中咧，我瞓觉前咧就已经系砰砰声嘅雨声，都系时大时细吓，咁啊，然之后咧起床嘅时候又睇到，诶，依然呢个雨声仲系喺窗边响起。咁当然啦，底下感觉就系话，哇，雨声一种白噪音，太适合瞓觉啦。但系闹钟已经不断咁样催促你起身啦。不过咧，即系其实落咗咁耐时间嘅样啦吓，嗱，今朝早嘅出门温馨提示咧，同寻日吓有一啲唔同嘅。一之前咧就系上班路上一条路经历咗呢个雨势由大到细，由细到大嘅一个过程。但系咧，如果从寻晚开始落到而家啦，一定要提醒大家，今日真系要早少少出门。点解呢？因为今日车速咧都普遍建议大家放慢啲啊，因为咧落咗成晚嘅雨啦吓，咁、啊、基本上咧去到最右侧车道嗰边咧，已经系会有一啲嘅积水。所以咧，如果你话诶早上有赶时间揸车，仲系有啲猛嘅朋友，咁你就一定要留意避开一啲见到有少少积水嘅位置。因为就算系有少少积水啊，揸车过你可能冇乜感觉，但系对于非机动车道嘅朋友，佢最靠近呢个右边车道嘅话咧，如果你嘅车仲系比较猛，对于佢哋嚟讲，可能上班未上班就已经开始疯狂啦。系啊，要注意呢个交通安全，亦都系注意翻啊路边行人、非机动车道嘅朋友啊，因为其实你嘅驾驶咧，对于佢哋嚟讲都影响好大啊。嗱，啱先提醒过大家啦，因为江门方向咧仲有雷雨云团靠近啦，所以呢场雨咧仲会起码持续几个钟。而且而家见到啦吓，高明方面咧系有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挂起嘅，咁主要就系洋和同更合镇街，其余镇街仲有吓其他禅城啊、顺德、三水同埋南海嘅九江、西桥、丹灶、狮山，而家悬挂嘅亦都系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总的嚟讲，今日早上吓，山五区都系有雨嘅情况。你而家所在嘅位置呢、這个雨势又点样呢？系啦，上线到佛山加花生板块同我哋汇报一下天气情况先。系啦，咁啊，陆续咧亦都同我哋而家已经在线嘅朋友讲声早晨先啦，包括啊 KG， 听日中到大雨 ，wing wing 豆豉鲮鱼罐头汤，佢话咧佢而家定咗位吓喺大良嗰边嘅，佢话睇个天今日可能落一日添啊。咁我睇下中午过后会唔会好啲啦吓。仲有佛山电台教育师粉丝佢就话，哇，落雨天咧。在车上面听收音机感觉上都有啲杂音啊。好，我哋反映一下。仲有呢位被秋鹿咬的人，仲有007迷途小书童，小丸子，小丸子看大世界。咁我有阵时自己呢即係好似普通话叫环嘛，小环子嘛。咁然之后呢粤语呢我都有啲转换唔过嚟，即时之间。係啦，小丸子看大世界。啊！佢话今日又系落没雨天，所以真系要早啲出门啦。洋洋快高长大，仲有李贤吓，佢话落雨天我都提前到公司添啦，醒目啊！
0: 网传嘅养生妙招究竟系真系假啊？告别盲从，拒绝偏方，带你一一识破网络误区，科学辟谣，健康生活喺健康七点半，我哋只讲真相。
1: 系啦，今日星期四嘅健康七点半，我哋首先带俾大家系医学辟谣嘅环节。最近其实都有啲热搜话题，经常喺呢个网络上面睇到嘅，好似呢个同食有关嘅话啦，吓呢一个问题咧，我就觉得话

0: 点解而家都仲有人对呢个问题似真似假嘅睇法咧？乜嘢咧？就系话究竟香蕉可唔可以空肚食？不过好老实讲，我以前一直都认为得嘅。因为在我概念当中，香蕉我是当它水果，我就觉得水果只要你不是大量地吃，其实也不需要分是不是空肚定还是要吃了东西、而且经常见到呢、运动竞技场地里面的运动员呢都是休息的时候可能吃个香蕉舒缓情绪嘛，那我就想他们应该那个时候是空腹了吧。所以究竟空腹不可以吃香蕉、这个网络热搜词条是真是假呢？其实呢有真有假的，应该严格来讲下。空肚不适宜食香蕉的理由是因为香蕉含镁比较高。这个镁就是这个元素啦。咁啊他说如果空肚食香蕉的话可能会导致血镁增高，进而会影响到心脏功能。这种的讲法好像有道理，但其实也经不起考验，所以呢就说空肚不可以食香蕉是有真有假，要看情况。根据翻中国食物成分表啊，当中有记载每100克嘅香蕉，佢可食嘅嗰部分吓、即系我哋食嘅，即系就系食嘅嗰蕉肉嘅嗰部分啦。佢含有镁就有43毫克。咁而一个正常嘅成年人吓、就算你一次进食200克嘅香蕉，咁你镁嘅摄入量其实都只系得86毫克嘅啫，只系成年人每日镁推荐摄入量嘅1/4。咁样系唔会引起高镁血症嘅。咁另外咧，人体对于食物中嘅镁嘅吸收率，亦都系会随住人体嘅镁嘅营养水平发生变化噶嘛。亦都即系话，当我哋人体啊呢、这个镁嘅呢个营养水平充足嘅时候，咁我哋肠道对于镁嘅吸收率咧就会自然降低，同时镁嘅排泄量亦都会增加。所以系冇乜可能话，哇！你一次过下食一两只香蕉啊，就算系空肚都好啦，摄入镁就会令到呢一个嘅血镁水平急剧升高。这个、呢个咧就唔系好。即系应该话呢个论点啊系站不住脚嘅。首先讲吓，空肚唔系唔可以食香蕉，不过亦都要提醒，点解话有真有假呢？就系有啲朋友的确系唔适合空肚食香蕉，所以呢个就分情况同埋分人群啦。边啲朋友呢？胃肠敏感容易反酸的朋友，为什么呢？因为香蕉质地软糯，它含有一定量的油酸，如果你空肚食的话可能会刺激胃酸分泌，所以引起烧心啊、腹胀感啊，特别是一些未熟透的香蕉啊，它的油酸就会更多，更加容易加重下这些我们所讲反胃的不适感。另外一种群体就是要严格控制血糖的朋友啦，因为熟透的香蕉它的升糖指数是偏高的，如果你空肚食的话可能会令到血糖波动比较快，而这类的朋友呢最好就是将香蕉放在两餐之间来吃，还有不要斋吃香蕉，香蕉可以和少量的蛋白质一起吃。即譬如话，如果你早餐啊，早餐绝对系空肚啦吓。早餐你要食香蕉嘅话，你唔可以净系得香蕉一种水果吓、可能有鸡蛋啦吓、其他啲蛋白质啦一齐去食咧，就会比较理想一啲啦。另外，仲有肾脏功能不齐全嘅朋友吓、就唔建议你空肚食香蕉啦，因为一只香蕉佢大概含有420毫克嘅钾啊。如果肾功能下降，你排钾嘅能力不足嘅话咧，咁大量摄入高钾食物就会存在风险，所以咧就要遵医嘱调整水果嘅种类仲有份量啦。
1: 震惊啊！快转发去相亲相爱一家人啦！
0: 等阵，网上讲嘅未必系真嘅，呢啲震惊体千祈唔好心急转发啦。
1: 谣言粉碎机，专治朋友圈养生焦虑。
0: 喺健康7:30，我们只说靠谱的。有朋友话：，哇，估唔到咧，食只蕉都会上热搜啊！有一日吓。是啊，我都有啲意外啊。其实呢个二手词条啦，应该係上个周末到今个星期啦，我都喺网络上面一啲健康科普嘅大号当中係有提醒过，係啦，究竟香蕉可唔可以空肚食啦。我当时第一下睇到仲有啲将佢不放在心上，我就话有冇搞错啊，呢个问题都仲有人问嘅。咁但係呢睇得多，原来佢都有啲讲究，特别针对一啲即係本身好似啱先所讲嗰几个群体啊，呢啲呢就真係喺食香蕉嘅时候呢就一定要注意啦。原来香蕉都唔系人人啱食㗎。咁但係另一样嘢呢，可能呢一个嘅话题呢比较多朋友会觉得係真， 因为我自己都一直系咁认为噶。我之前咪喺朋友圈发过一个，就系话我上两个星期咧，应该系而家咁讲吓，应该啊上个月啦已经吓、啊、上个月咧有一日就突然之间唔舒服，咁但系当时咧就一紧随住咧就有要出差嘅呢个安排，咁所以我就谂哇，如果唔舒服咁就好拗教啦，呢个时候先嚟唔舒服，咁啊嗱嗱声去睇医生啦，咁啊同医生讲话喂唔好净系食药啦，医生，因为我有呢个工作需求，我要即系准备要外出啊，我要快啲身体好，你可唔可以帮我打针啊？咁当时真系现场同医生咁样要求嘅，我话即系能够越快好啊越好啦。咁当时医生咧即系俾咗个真系翻咗个白眼俾我，然之后佢就话我会根据你嘅身体情况帮你开呢个最适合你嘅呢一个即系治疗嘅方法，唔系话净系食药，唔系话净系打针，我哋一定要睇翻情况吓。当时咁样告诫我噶。嗱呢个热搜词条系乜嘢咧？就系话当你唔舒服嘅时候，梗系打针输液快过食药啦。嗱，呢个系咪都曾经好多朋友，甚至乎而家咧，仲有咁样认为嘅？嗱，我所以我啱先嗰个我去睇医生嘅时候，就有一个少少嘅错误示范啦。医生会帮你安排好，你唔好自己乱咁提意见啊。输液会比食药好得快，究竟系唔系咧？吓、啊，嗱，呢一个咧就真系经常都听到，甚至乎咧而家好多朋友咧，仲系将呢个打针啊、输液啊，当成系治病呢个万能方啊。主动要求即系我呢啲咁样，佢话但系咧啊，真系今日要同大家科普一下啦吓，输液佢唔系加速药，更加唔系万能药。如果你盲目输液嘅话，可能会带嚟健康风险。啊，点解咁讲咧？因为输液佢系将药物直接通过静脉输入血液，可以令到药物快速咁啊到达全身，但系唔意味住话输液就一定好得快嘅。啊，大家系将混淆咗起效快同埋好得快呢两个概念。譬如话普通感冒吓，因为大多数普通感冒咧就系病毒感染引起噶嘛，本身佢就冇特效药嘅，无论系口服药又好，定系输液都好啦，佢都只能够缓解作用，系冇办法缩短病情噶吓。啊，而盲目输液咧，仲会带嚟一系列嘅风险，譬如话过敏嘅反应、热源嘅反应，仲有局部刺激，甚至乎溶血反应等呢啲不良嘅反应。另外输入嘅药液呢会在一定程度上是加重这个肝肾负担，严重的话可能还会造成肝肾功能损伤。很多常见疾病其实它真的不需要输液的，例如说再次提醒，普通感冒、急性支气管炎、轻微辐射这些可以优先选择口服药对症调理，就已经可以很快好了。咁当然哪些情况底下可以输液呢？唔系我啱先嗰种错误示范啦，即系唔系话我举手同医生主动话我要求输液，唔系呢种，系第一患者系严重感染嘅啊，喺呢种状态底下，佢口服药物控制嘅效果都唔理想嘅，需要通过输液快速控制病情嘅。第二种就是患者有恶心呕吐，是食不到药的，或者有严重脱水、血压偏低的情况，就需要通过输液去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第三种情况就是一些特殊病，譬如说严重的哮喘急性发作，本身有糖尿病并且出现酮症等等，就需要通过输液快速这个将啲药到达身体去缓解症状。咁所以咧，即系最关键就系话，究竟你系需要通过输液啊，更快咁样样，或者系通过输液去达到一个更好嘅治疗效果咧，定还是系食药咧吓？就可以达到呢个治疗效果咧吓？具体问题就要具体分析，一定要遵医嘱，请专业嘅医师进行判断，而唔好立乱咁，好似我之前嘅错误示范系扰乱医生嘅视听。当然啦，我当时举咗手要求啦，医生都系冇答应嘅，咁所以啦吓，即系我哋遵医嘱呢个先至系最紧要啊！
2: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0: 肠胃健康靠养唔靠补噶，三餐规律定时，每餐食到七八分饱，尽量唔食宵夜，慢慢咬慢慢吞，减轻肠胃负担，远离消化不良。
2: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

0: 购至高30%，爆款机型低至3.6折。9月4日至6日，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美的家电专场内购会，美的、Como、东芝、小天鹅、创维等多品牌齐参与，全品类家电任你拣，全场低于网上官方旗舰店售价，购满1999元，现场领美的电风扇一户一台，先到先得，优惠仅限3日，就喺南海金柏中心、顺德万象汇、里水振兴美的旗舰店，即刻拨打83983392线或上佛出游小程序报名，9月3日截止啦。
1: 9月20日，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2: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1: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2: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1: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竹女86234.8。
2: 认识佛山，从一块石榜开始。
0: 嗰块让城市得名嘅古碑文物，现已复刻成触手可及嘅掌心记忆。佛山石榜系列文创重磅上线，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原石质感摆件、限量编号陶瓷，沉稳厚重，见证底蕴。
0: 精巧还原、发光树脂冰箱贴、实用创意小夜灯，让佛山日光照入生活日常。
2: 一份留得住嘅佛山专属记忆，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拥有。
3: 健康7:30，
4: 健康小课堂，
3: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4: 开讲啦。
5: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由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的许锦兵医生会和我们一起探讨一下。如果你家里有老人家，有没有都成日跟你说周身不舒服，这里痛那里痛，但带他做完检查其实又没什么问题，那你就会想，喂，会不会老人家在故意装病？
6: 其实呢，这种情况应该就不是老人家在扮病，应该就是实打实的心理问题。今日老人家到了晚年，他对自身的健康就是很敏感的，今日加上家人的陪伴可能少一点，有时安全感又不足，他们会很正常地将一些不舒服啊、一些微小的病痛放大，怀疑自己得到重病，反复去检查，反复纠结，更完还是在于情绪和心理的失衡。今日遇到这样的情况，都建议带老人家到老年精神心理科去做专业的评估，通过心理的疏导、对症的调理，去缓解他们身体不适，心态好，身体就好。
5: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7: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30，继续收听健康7:30。
5: 由衷收听健康7:30，已经7:52啦。阿杜花香话挂住食早餐，唔记得上嚟打卡添。放心，我仲睇到你吓。系啦，仲有啲朋友陆续系依然都上线嘅，无论你系默默支持啦，定还是系一早就即系俾我睇到啦，打埋卡点埋名啦吓，咁都冇所谓嘅吓，因为喺佛山家花生板块里面，大家都系一样，都系我哋早间嘅呢个老友啊，亦都系我哋早餐即系早间呢个早餐嘅精神陪伴者。系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4 啊，工作日早上嘅7:30到8:00吓，今日你到咗疯狂星期四啊！翻工的疯狂，翻工路上可能已经开始。有朋友话唔系疯狂啊，系抓狂。系啦，咁所以小心驾驶啊，各位吓，因为今日咧仲系呢个雨势比较明显嘅，咁啊，而且呢个雨势咧吓，亦都唔系话而家先落，系从寻晚落到而家嘅话，路面嘅湿滑程度啦，仲有可能有啲嘅积水位置啦，所以都提醒咗你今日上班路上系要额外小心，唔好催促吓，唔好话太猛，所以唯有早啲出门啊。其实讲到话时间紧张啦，今日都已经系8月27日啦，星期四系今个星期嚟到时间紧张嘅时候，咁仲有咧吓，距离9月1日开学仲有几多日啊？两个工作日再加两个即系一个周末，即系4日时间啦。手指暂时之间吓，其实一只手都够用啊，唔识数添。仲有4到5日嘅时间，咁所以咧，佛山疾控咧喺寻日咧都同大家专门系送上咗份开学健康锦囊，助力大家元气满满迎接新学期。其实每次咧，即讲到呢个话题咧，家长系比较放松啲嘅语言状态嘅，咁但系即系我唔知同学仔听到佢哋讲有冇咁开心啊？开心健康锦囊吓，开学健康锦囊都睇成咗开心健康锦囊。咁所以咧，嗱，无论系针对家长嚟讲，定系针对即将要翻学嘅同学仔嚟讲吓，其实都有唔同嘅健康建议。呢个锦囊系人人都啱用。首先同家长讲嘅。 开学之前要做好乜嘢呢？健康监察。开学前连续七日为你的小朋友做这个健康监察。例如话有没有出现，特别而家天气都反复啊，又落雨啊，又热啊，咁样啊，发热啦、啊、咳嗽啊、呕吐、腹泻呢症状有冇呢？如果有嘅话，要及时去睇医生，唔好带病返学，并且主动就向学校报告啦。咁我前嗰排呢都已经帮小朋友系做即係已经系开始记录緊啦，开学前七日嘅呢一个健康状况，有体温啦、啊、就係啱先上述所讲嗰啲嘅情况有冇出现啦，要开始做记录啦。咁其次呢就係要准备好呢个防护物资喎，例如话口罩啦、速干嘅手消毒剂啦，仲有消毒湿巾等呢啲防护嘅用品。同时要提醒我哋嘅小朋友，饭前便后接触过公共物品之后都要及时洗手。洗唔到手嘅话就係要攞上啱先嘅嗰个防护物资下。这个速干手消毒剂啊，吓，仲有呢个消毒湿巾啊，养成良好嘅卫生习惯。开学之前仲要做一个查漏补缺，就是疫苗的查漏补缺啦。流感、水痘、麻疹等的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的手段嚟嘅。开学之前就可以带小朋友去到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咨询接种的情况。咁另外，俾同学仔的提醒有乜嘢咧？我觉得都系啲公共礼仪方面啊，勤洗手吓。有礼貌，仲有饭前便后接触过公共物品之后要记得用七步洗手法洗手。当你有咳嗽或者打黑嗤的时候呢，如果可以即提前得到准备，梗係随手快啲掹张纸巾揞住口鼻啦。咁如果实在嚟唔切啦，手踭亦都要用上，反正就係揞住口鼻，唔好随地吐痰，亦都唔好随地向外咁样去打黑嗤，呢、这个都唔系好卫生，唔够文明啊。咁当然啦，身体不适嘅时候啊，或者喺人群密集嘅地方戴口罩，尽量唔聚集。嗱，乘坐公共工具啊，进入到呢个人员密集场所嘅时候咧，要规范佩戴口罩吓。喺课间唔扎堆，保持公共嘅呢一个安全社交距离。即系点解要额外提醒呢？系因为吓，其实九月份或者八月尾九月份都仲系呢个，即系喺岭南地区嚟讲吓，佢虽然系话诶呢个夏天已经过去啦吓，出咗伏啦，咁但系我哋唔好忘记我哋嘅暑热仲系存在嘅，而且而家有台风天啦，有雨天啦，啊时晴时雨啊，呢、这、一个湿热嘅感觉啊，翳焗嘅感觉仲会令到人体唔舒服，都系一个好容易会令到身体不适嘅一个天气情况嚟啊。咁除咗话天气，我哋要适当提醒同埋注意啊，咁啊八九月啦，都仲系呢个蚊媒传染病嘅一个高峰。所以暑假期间，如果有家庭外出旅行嘅话，更加要警惕你所去嘅嗰个地方佢嘅蚊媒传染指数。咁你话喺屋企嘅话，就及时清积水，清理屋企嘅花盆、托盘啊、水养嘅植物、阳台角落等呢啲位置嘅积水吓，呢啲唔系净系同小朋友讲紧嘅话，同家长小朋友一齐要做嘅。另外咧，防止叮咬嘅话，尽量就着呢个浅色嘅长衫长裤啦。裸露皮肤要喷涂驱蚊液，屋企里面安装纱窗，使用蚊帐。仲有提早报告返校嘅，即係如果你话喺返校之前就有出现呢个头痛啊、发烧啊、肌肉酸痛、皮疹呢啲症状，一定要提早报告，立即睇医生，并且呢告知学校同社区，排除蚊螨传染病风险之后先至可以返学校㗎。另外仲好关键，寻日都专门请我哋睡眠医学科个医生有提醒咗㗎，提醒调整生物钟，提醒啲乜嘢，就係调整生物钟。调整生物钟嘅作息，仲有四五日返学，仲嚟唔嚟一次呢？无论点都好啦，反正能够提前调整就提前调整啦。你每日早瞓15到30分钟，逐步向学校嘅作息靠拢。假如你嘅小朋友呢而家正系夜到系11点之后先肯瞓嘅，咁你就今晚11点就尽量叫佢瞓啦，听晚就10点半，后晚就10点，咁样睇可唔可以逐步向返学校作息靠拢啦。小学生嘅话呢，建议尽量保证每日10个钟头嘅睡眠，初中生9个钟，高中生8个钟，呢、这个睡眠嘅时长係尽量希望可以保障得到。咁其次呢就係要开始减少睇呢、这个电子产品喎，控制睇电视啊，玩时间嘅时长啊，瞓觉之前1个钟就要远离手机、平板，等你嘅大脑同眼睛都有充分嘅放松。咁至于飲食方面啦，虽然假期都可能高油高甜嘅呢个食品食得多㗎啦，甚至乎有啲唔規律添，咁你咪要慢慢回归規律囉。所以我哋啦喺花生板块里面嗰啲朝早嘅早餐达人可能都开始做緊准备啦嘛，为屋企嘅小朋友早餐跟住来下个星期就要重新安排多啲嘅蔬菜水果同埋优质蛋白，为大脑提供充足嘅能量。 仲有下开学之前仲要做咩准备？眼睛嘅准备，科学守护眼睛嘅准备，啱先讲到啦，就开始要减少翻呢个手机、平板睇电视嘅呢一个市场。遵循呢个乜嘢咧？二十二十二十嘅法则，就系每用眼二十分钟，担高头远眺二十公尺，即系六米以外嘅物品，至少睇二十秒，等你嘅眼睛得到休息。另外，增加户外嘅活动时间，每日保证有两个钟嘅户外活动啊！翻学之后咧，课间都提醒小朋友多啲行出课室，远眺一下，令到眼睛可以即系接触呢个自然光线，舒缓同埋缓解近视嘅发展。仲有端正读写姿势。

0: 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姿势仲适用吗？不要在光线太暗的地方去看书和写字。咁當然啦，講到運動啦，咁啊，如果你假期裏面運動啊仲係唔夠嘅話，咁你開學之後啊，亦都要啊多啲跟進翻學校嘅呢個運動安排，咩大課間啊，嚇呢個體育課啊。咁當然啦，而家可以做乜嘢咧？而家你雖然話唔好話而家就逼佢去運動，而家要開始做一啲拉伸啦。因為如果你一翻學嘅話咧，太大量嘅運動可能令到佢瞬間亦都會不適嘅，所以呢兩日唔做大量運動都好，熱身運動仲係需要啊。啊，希望以上嘅信息可以带俾你有一定嘅帮助啦，因为真係离开学越嚟越近㗎啦。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到啦，我哋听日早上同样时间7:30再约定你。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係健康7:30。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早上8:00，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5: 早晨，正月饼佛宾做，32载匠心坚守，开创宾上月，送礼自用两相宜。
6: 我喜欢坐地铁翻工，因为唔使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7: 我喜欢坐公交去饮早茶，因为去边度都方便，够晒稳阵。
8: 我喜欢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9: 我喜欢开电动车送小朋友上学，3公里范围通勤，不用为找车位头痕。
10: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11: 924路况，
12: 早晨各位，时间来到8:02，交通早高峰又开始了。外边天黑黑啊，好多路段都遇上了明显的雨水，先提醒大家天气变化的情况先。江门方向依然有雷雨云团靠近，未来3个钟头降雨持续。高明河城、洋和、庚合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禅城、顺德、三水同南海九江、西潮、丹灶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适逢交通早高峰，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驾驶安全啊。以下的缓慢路段，多车缓慢了。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沥，佛山大桥往蓝石，海白路径雅浩大桥往广州，105国道深红旗大桥、容旗大桥往广州方向，三落路大沙桥往落松，西海大桥往北滘，高赞大桥往杏坛，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德胜东路体育中心对开位置往五沙的方向，以上路段全线都有条车龙在这里。请大家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啊。遇上有积水路段也都要注意减速慢行啊，顾及周边车辆和行人的感受啊。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呢，现时都开始排紧队㗎啦。好啦，上查路况又或者仲有新路况想提醒我哋一起共享，既然你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4: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15: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16: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邝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经典粤剧《帝女花》广州站重磅开演，10月11日广东艺术剧院约定你，8月31日早上10:00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即刻抢票啦！
1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8: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